0: 中去产生联系。所以呢，我们用原街区进行治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想把原街区的现实世界反映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以更轻松、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更快速地去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无论是居民的反馈，还是治理者的理解，都可以用更快的形式来去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技术工作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大概3-4年了，现在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已经在推广的一个阶段了。
1: 在浦东，东明路街道就利用元宇宙相关的技术，开发了元街区，也就是虚实数融合的街区治理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
2: 这是我们为浦东东明街道开发的一个元街区的小程序。当我们居民呢参与我们这里边元生活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政府鼓励的公益活动的时候，通常会获得一定的积分。我们把街道里边的商户、居民以及政府三方形成一个用积分和互动玩法形成的一个链路。比如说在我们街道的现场，有些楼构墙里边点击楼构墙的这个 AR 活动，用我们的积分跟商户呢去兑换一些商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居民呢重新拉回到线下，让他们跟我们街区里面的这些商户形成一些良性的互动。这是我们东明元街区的一个后台数据运行的监测系统，比如社工办、营商办、党群办、管理办、服务办等等，他们会在这里面发布各种活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试点期间，最愿意参与的是创业支持活动，因为街道里会有一些培训来组织家门口创业，那么居民会踊跃的参与。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监测，把数据呢收集上来，给到社工、街道里边的相关的部门，让他们更好的去策划或者是管理社区经济的各项活动，形成一个反馈和闭环。
1: 2024年，东明路街道的这个元街区平台被评为第2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除了东明路街道以外，浦东的各个街镇也正在纷纷行动，探索构建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的创新生态。
3: 城市的组合是一个一个街区哈，那么街区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元街区的虚实融合的治理的方式，是否能够推而广之到城市的治理当中？
4: 这肯定是可以的，它在底层逻辑上肯定是相通的。在街区治理里面，这个元街区的一个概念，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能够让它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运行起来，同时呢也能够对它未来的一些发展进行一个推演，那么这个就大大的帮助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本身或者街区本身它发展规律的一个认知，这个是 AI 手段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另外呢，恰到好处其实也是很难的，我们经常有管得严就死，管得松
3: 就乱，
4: 因为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要素，一大堆的这个参数影响，还有不同的人的一些反馈意见能够综合起来做一个综合决策，那么这个以前呢单凭人脑单凭经验显然是比较难的如果说我们有数据的手段，有 AI 的手段，那么融入到我们城市治理来呢，来辅助决策，那么其实将大大有效地帮助我们整个城市治理有效性和精准性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城市层面有很多技术的推广，我们很多政策的应用，它本身也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它很多时候是一个上下反复迭代的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层面上它鼓励大家去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新技术新手段在街区里面，在社区里面，最后形成优秀案例汇总了以后，梳理了以后，发现哪些是可以应用的，哪些是可以推广的，哪些是可以复制的，然后从上下进行反复的几次迭代，就有效地把我们原来可能用在一些街区层面的技术跟手段，我们扩大到了整个城市里面来解决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3: 像汤总您怎么来看这个城市治理和街区治理它中间的一个关系？
0: 就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吧这个城市治理呢是属于一个全套的动作，街区治理呢大概有70%呢是标准动作还有30%呢是自选动作，然后毕竟每个街区不一样嘛我们就以浦东新区为例，那陆家嘴街道、临港新城都是这个街道级别的，但是行政职能和这个区域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街道呢其实有30%呢是要做自己的一些探索的，根据它的在地性 它的人群结构、它的产业结构、它的城市功能。另外呢，七成呢有可能是城市里面去统一的，但是就是另外的三成去构成了这个城市方方面面不同的一些地方。就像刚才提到的，像陆家嘴的城市治理，它要面对整个金融街区完成它的问题。比如说像南码头这样的老旧街区或者是滨水街区，他们要面临到老龄化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呢，这就是。

0: 是原街区和城市之间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像人体一样有着经络、脉搏、肌理。除了通过元宇宙等技术手段推动街区治理的交互性之外，随着城市体检理念的发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从小区到街区再到城市的体检，也是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
2: 上海正在推动建设城市体检与大数据诊断的科创平台。我们说体检这个词儿，更多的可能用在人身上、动物身上，但是现在用在了城市身上。体检能够体检出什么样的一些病症，然后我们能够对症下药？
3: 城市呢，其实就像生命体一样啊，它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系统啊，比方说我们的交通系统，好，我们的市政系统、绿化生态系统啊。但是它就和生命体一样，它同样会得病。其实城市病这个概念呢，由来已久啊，大家体会比较深的啊，比方说交通的拥堵，比方说我们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这些其实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所以其实城市体检呢，它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手段，能够提前的知道我们现在城市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城市这个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微观的感受有的时候会很具体，我发现这个地方交通拥堵，但整个城市的交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个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这个感知到的啊。上海呢，实际上是全国第一批城市体检的一个试点城市啊。这些年来其实做了大量实践，从中央部委啊开始就有相应的城市体检的一个要求，也设立了很多的一个指标体系。那么到了上海呢，又有更具体的一个城市体检的一个技术的一些指导要求和政策性的一个文件，它分了好几个层级啊，有市级层面的，有区级层面的体检，有街镇层面的体检，还有住区层面的体检。对于每一个不同层面，其实关注的内容是各有侧重。这一系列其实都是有大量的技术手段对它进行体检，它还会有很多创新型的要求，比方说临港新城啊，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产业方面的关注啊。我们如果是陆家嘴金融城，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金融服务类的、白领类的，他们这样的一些需求啊。超高层建筑有超高层体检的重点，老旧小区有老旧小区体检的重点，所以在各种不同的这个专项中间，它又会产生一系列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把整个城市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排查出来。那么为我们下一步的城市治理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城市规划也好啊，提供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依据。
2: 汤总，在您的这个工作实践当中，是否也能够发现一些城市病？
0: 不能一下子就说就是城市病，不能一下子叫到病这个级别，我们先去诊断诊断，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像刚才叶总说的，城市体检是各个层次都有的。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的上海的主轴是什么，学规划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轴是二号线啊。我们上海其实是二号线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条线，二号线是房价最贵、租金最贵的一条线，这是上海的过去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城市呢逐渐就发展了一江一河战略，然后发展黄浦江。最近我们在和上海市发改委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就是用数据去做城市的体检，就发现上海的这条轴线在发生一定的转动，逐渐就在转着沿江转了起来。我们可以看这几年的热点是什么，徐汇滨江，前滩，包括北外滩，包括东外滩，就是杨浦滨江那边。但相应的，其实二号线有些地区发生一定衰落，可能很多情况都会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就是城市体检，我们不能上来就说它是病，但是我们首先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哈。有了这个症状之后，我们才能深入的进去看这到底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我们接下来再用什么样的手段介入到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在宏观层面我们城市体检所能发现的问题。到了微观就更多了，到了微观，到街道里面，我们可能最多关注很多很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从老百姓最关心的12345的问题去说起。我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有个市民举报说，感觉小区门口有一片草坪上有一群小朋友天天在那踢球，把草坪破坏了，然后投诉下去怎么管，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那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是绿化管，还是物业管，还是城管管，还是什么管？这样一轮走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数据有堵点，我们的管理有盲区，实际上就是带着问题和角度进去，先看到它的体征，先看到它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再分析它到底是什么病。所以呢，从症状到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城市体检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去医院去做的那一套东西，做完那套东西，有了这些指标之后，然后我们的专家和专业的人士呢，才能根据它做相应的病症的工作。
2: 无论是这个体检也好，还是看病也好，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哈，西医可能更多的是用一些仪器设备。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城市治理也好，或者是对城市病的对症下药也好，更像是中医还是西医？
3: 觉得它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中医的特点是什么？中医的特点是它讲的是对于系统的关注更多。而西医最大的这个优势实际上是现代医学，它能够把很多问题具体化、量化、拆解化，而且呢还能够通过实验去进行一个验证。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研究城市，其实原来一直最缺的一块就是很多量化的这个内容，尤其是在原来的技术手段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做得很成功很顺利。在什么领域里面做得最顺利呢？在交通领域里面，它的这个量化模拟啊和推演是做得最好的。
0: 我们呢，数据团呢，主要参与的工作呢，其实是在采集数据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向。采集完之后，就结合刚才中医西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都多数人做西医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病症呢给分析出来。但是判断这个的确，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偏向中医的判断，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案例可以遵循，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嘛。它不像西医有大量的临床，我没办法对城市做临床，所以呢，判断的时候呢，还是要依靠人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和问题提炼出来，然后交给决策者或者治理者，然后他们去做总体的更综合的一些判断。
1: 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路径。无体检不更新，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技术进行城市体检，如今已逐渐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
2: 假如把这个城市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说有这个治已病，还有一个叫防未病。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我们运用 AI 技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病灶的趋势，然后提前干预，然后把问题防患于未然了，解决掉了？
0: 防未病呢，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如果让我们去盲目的预测未来呢，我们觉得这个给 AI 太大的期望了。然后更多时候防未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由于你不知道，所以呢，你以为自己没病，其实已经君有疾在胃里，不知恐将深了。比如说我们在浦东新区的一个街道，然后再帮他们做这个体检的工作，其实有一个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很多老人是得了大病的。这个大病呢，按照我们新区的政策是可以申请某种类型的医疗补贴和医疗补助的，但是这两个系统是孤立的。这边得了病是指的是这个系统，但是呢补助是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呢它其实没有打通，而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两个系统做一定的打通。然后呢我们当时去配合街道做了一个叫做大病预警的一个工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大病之后，然后立刻就把这个数据推送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两者一碰，然后给出结论来去帮助这些人快速的去申请补贴。所以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到城市里面落到每个具体个体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信息差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怎么去解决这些信息不对称，其实更好的能够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问题。
3: 我们要治未病，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进行体检。那么其实我们城市所谓体检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啊，我觉得城市的这个防未病会比这个人来说啊，会更加有技术优势和容易一点。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人如果做体检，一般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我最多半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大大小小的传感器，随时的报知我的这个现在心脏运行怎么样。但城市可以，城市可以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我们整个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植入大大小小的这个传感器啊，不管是数据的感应也好，影像的拍摄也好，还是说我们卫星的遥感也好，它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钟。你的这个城市，哎，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啊，这个实际上从技术手段现在越来越能够做得到了。 我们因为这些发现了这个问题，去给他制定相应的方案，倒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2: 嗯，
3: 后面我们的快速反应时间其实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
2: 嗯，
3: 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智慧屏这一段，城市是应该要去这样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也有技术条件去实现。
2: 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语义大模型也好啊，还有视觉大模型也好，还有多模态大模型也好，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垂直细分的哈。所以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就上海这个市级层面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在城市治理方面，在各个的细分垂直领域都在建立一些相关的大模型？
3: 垂类大模型肯定是现在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普通的一个大模型，我举个例子，就是它懂得很多，
2: 是，
3: 但是并不精，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有限的嘛。所以每一个领域，它要真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它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它可能90%和我们的普遍的这个大模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10%，它是第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啊，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逻辑啊。第三呢是要建立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大模型，我们可能要它直指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这个会更加来的重要。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在我们城市治理领域里面，其实城市治理、城市更新，包括一些规划的一些评判，其实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垂类大模型，不同的机构都有在探索啊。啊，包括据我所知，我们汤总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研发啊。
1: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麦测数据发布最新研发的基层治理智能体6件套垂类大模型。这款智能体工具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减负提效，同时为社区居民带来便利。目前它已经在包括浦东多个街道在内的不同试点使用。
0: 大模型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新的技术，其实打造了蛮多的智能体啊。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个叫政策助手的一个产品，它主要面对的呢是基层，其实要面临了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的问询和情况的时候呢，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政策里面找到跟他们合适的。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只能描述说，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我就输入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很快 AI 呢就不像通用的 AI 一样会很发散的说，它呢就是很聚焦的从海量的30000多条政策里面找到跟它相似的政策。它找到的第一个政策其实也是最需要的政策，是一个跟残疾有关的政策。因为做髋关节手术之后呢，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残疾的特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申请困难自体残疾人的一些矫正手术补贴的。
1: 通过这样的垂类大模型，城市数据不再仅仅是学术论文上的数字，而是化为暑热天的凉风，阴雨中的大伞，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关怀。浦东以及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许多家像麦测数据这样的城市数据要素服务公司，他们都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设法让数据张口回答问题，为企业、政府机构和居民提供各类专业数据服务。
0: 我们上海大概有30000多条政策，加起来有10000亿字，让一线的社工把他们全部都背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需要这个翻译的，就需要垂类大模型去完成这个工作了。这次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带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次大模型呢，其实是把知识做了一次极大的普惠化。其实像我周边很多邻居，其实以前也不太关心周边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它规划公示完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大模型会帮你解读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你周边有一片绿地可能改造成商业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你周边这个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去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大模型技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城市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用更方便的形式给到了更多的人民，让人民真正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自己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2: 所以当这个烟火气遇上科技化，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面前，每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的图景会是怎样？叶总，
3: 应该讲是每一个个体我们的需求都有了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跟渠道。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这个可能还言之过早。对，技术呢实际上主要是为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达和理解，我们的这个城市其实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渠道啊，降低了原来的一个门槛和壁垒。 但是呢，真正你说要把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汇总起来，他们之间还互相矛盾的很多，对吧？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啊，能够形成一个兼顾各方，我想呢，就是它也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它需要各方的这个努力，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共识啊，其次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才是技术和手段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支撑这件事情啊，能够实现。

0: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以前有一个词叫"垃圾围城"，我们其实是想用立法，想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还是科技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降解技术，我们的微生物处理技术帮我们解决了。技术是双刃剑嘛，一来之后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就关键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我们其实觉得技术来之后要去解决技术问题的，并不简简单单是通过法规啊、立法啊等层面去解决，比如说可能是个人隐私问题啊等等。我们反而觉得接下来带来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更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1: 非常感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讨论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人类决策，而是在于拓展治理的可能性边界，并且让城市从被动应对问题转向为主动塑造秩序。围绕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个要求，我们也期待上海未来能将 AI 赋能作为重要的抓手，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让城市治理既有情感的温度，也不乏科学的尺度。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

0: 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9: 我们走到石涛的面前，他会转过身来跟你打招呼。你靠近吴正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钓起来一条鱼，非常欢乐。
10: 文物复博，古人说话，博物馆开启奇妙之旅。
11: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引流，通过这种虚拟展示的这样手段，丰富我们的知识传播。
10: 人工智能、元宇宙、科技和艺术跨界融合，浦东有哪些硬实力与软价值？
12: 在浦东，它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的氛围，更多的呢就是有很多合作伙伴这样的相互赋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 AI 加文旅，给文化家族科技范儿。2025年5月18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一系列人工智能与博物馆展品结合的创新应用在这期间相继亮相，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在浦东，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山水江南数字展以动态视觉呈现江南山水的灵动诗意，上海天文馆的穿越星河 XR 项目带领观众遨游宇宙，探索星辰奥秘。此外，上海博物馆还和百视通联合打造了 Best TV 上海博物馆，它是全国第一个基于 AIGC 技术的电视大屏数字文博产品，用 AI 和 VR 技术复活文物，为电视观众带来虚实结合的沉浸式体验。这些创新应用不仅大幅提升了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体验，也生动展现了人工智能加文旅所带来的丰富想象空间。
13: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 AI 加文旅。人工智能正在对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与文旅业相互激发，实现更多令人惊叹的想象？浦东在推动科技重塑文旅样态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哪些新的创意和新的实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番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先生，叠镜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石志如先生。好，欢迎二位。刚才短片当中看到一种全新的这个博物馆游览的方式啊，大屏沉浸式游览，云游之前有，都在手机端小屏上，但是这次是上博和百视通合作呈现的一种大屏游览，它的一个特点在哪儿？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合作怎么来体现双方的优势？
14: 百视通它是一个内容制造的一个企业，
13: 嗯，
14: 实际上是在 IPTV 的行业里面是一个领先企业，他们非常需要这种内容上的创新。对于上海博物馆来讲的话，我们上海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基于馆藏我们很多的衍生的这种产品。

0: 比如我们做了很多的数字化采集的工作，拍摄了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个视频，深度的解读文物。通过跟百视通这样合作，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超高清的电视大屏的博物馆，这也是全国的第一家。我们希望通过百视通的这种技术的一个优势，它超高清的四开的这种全真的这样一个体现，通过这种 AR 的技术达到一个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视听感受，也是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1: 以 AI 为代表的技术和文旅的结合，体现出了一种全新的一种样态哈。那我们从这个逻辑层面也好，从理论层面也好，到底以 AI 为代表的新的一些技术，对文旅行业、文旅产业来说，能够提供哪些不一样的一些赋能？
0: 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的。它首先可以这个跨越时空，给我们带去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比如莫高窟，每次去参观的话，它是只能有限的看几个窟。那实际上通过这种虚拟展示的形式，比如数字敦煌，可以让观众走进莫高窟，让观众更多的有了这样一个体验的这样一个机会。通过这样一个技术啊，让我们可能平时因为文物保护需求没法进入的场馆或者空间，我们也能进去。另外一个从叙事性来讲的话，像我们文物本身或者是文物单位去参观的话，像它对于文物的解读相对来讲是比较单调的。那实际上通过这种 VR 的这种技术或者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手段的话，我们对这种叙事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提供给观众我们更多的这种知识背景，然后我们也有利于宣传我们中国古代文明或者世界文明的主要成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想是对我们的在地的参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的提升。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石总哈，目前有哪些成熟的一些技术？
2: 像这种沉浸式大空间所体现的底层的技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这种素材的供给，我们用什么样的技术，然后能够更高效率的来复刻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这些场景。就比如说现在兴起的叫 3D 高斯的扫描技术，人工智能渲染的这样的技术，其实就可以大幅度的加速我们对于空间的数字化的这么一个进程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像现在的大语言模型一个兴起，其实可以在我们的文山书海里边去搜索到关于我们文化场景里头更有价值的文化的内涵和底蕴，然后来帮助我们的创作者来构建更有意思的故事线。对，然后第三个技术呢，就是现在的一些虚拟现实和交互的技术，然后带来了更加逼真的这种交互体验。无论是机器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虚拟数字人的引导也好，或者是我们沉浸式的包围感的眼镜也好，其实交互上的一个提升也大幅度的增加了我们的体验感。所以说就是数据层面，我们的内容制作层面，还有我们的交互的体验感，这三者在现在这个阶段，在 AI 在元宇宙技术发展越来越蓬勃的这个阶段，其实是在一一在逐个在破解的。
1: 听完二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新的一些技术可以把博物馆的这个物理边界完全的给它延展和给它这个消除哈，也可以在虚实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奇妙的一种模糊的状态。现在上博东莞正在展示的山水江南，好像这个展示没有实物，全是一种虚拟的一些中国绘画的一些样态的呈现。
3: 这个数字展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大概跨越700年的山水的内容，从五代到宋元明清，每个朝代它的书画的风格，这个数字展的作品都在上博收藏。有一些观众是先看了历代绘画馆再看这个数字展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所之前看到的这幅作品活起来了，给了他不一样的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和情感上的共鸣。一共是16位艺术家的数字人形象，大家呢可以走过去以后呢跟他交互。譬如说我们走到石涛的面前，他感应到你了以后会转过身来跟你打招呼。你靠近吴正的时候，他感应到你到来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钓起来一条鱼，非常欢乐。
4: AI 技术复活了中国古代著名的书画家和作品画面，书画欣赏从平面走向立体。上海博物馆东莞用近500平方米的无实物展品陈列的空间，实现了上博馆藏精品内容的二度创作，深入浅出的解读和丰润灵动的诠释，让观众更加全面地了解了绘画作品的内容典故。

0: 领略到古代艺术的魅力与精髓。 AI 加文化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
1: 说是没有实物，但是也是具有实物的。山水画是我们上海博物馆最重要的收藏品之一。山水画不仅是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去欣赏它，它可能更多的承载了当时的文人的精神世界，这个包括对世界的这样一个认识。同时，山水画相对其他的一些我们的馆藏来讲的话，易于去通过新形态的这种进行诠释，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主题，基于我们上海博物馆馆藏的绘画作品，能够把它演绎出来，然后我们提供观众一个全新的这种观展体验。
2: 你能从一幅作品来为我们诠释一下看见实物和看见通过技术给它呈现的这种虚拟样态，它的不一样的一种感官是怎样的吗？
1: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里面原来静态的这种文物变成动态的场景，让观众在观赏这幅画的时候，既能了解它的艺术成就，也能了解它当时候的一个场域的这种现象，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声音的效果，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个互动装置，也提供这种观众新的这种互动的体验。
2: 新的技术带来的别样的一些新奇的体验，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声音，会觉得这样的技术可能有一些噱头的感觉啊，它模糊了一些真实旅行的一些意义和观看实物的那种和历史对话的感觉。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些观点呢？
1: 不管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像山水江南这样一个展览，还是做消失的展览，它更多的是做了我们的展览的延伸和深化。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引流。我是一个博物馆从业人员，所以我们更加自豪的是我们有丰富的藏品和研究成果。我们只有基于这样的一个成果之上，再去做进一步的展览设计、展览体验，我们再呈现这样一个效果出来。你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山水江南展览，除了制作精良之外，它在学术性的把握也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说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虚拟展示的这样手段，丰富我们的知识传播。但是从它的一个效果来讲的话，我想还是基于实物的本身，我们馆藏的本身这样一个展示。
2: 这样一个展啊，通过这种 VR AR 的技术也好， AI 的一些技术也好，它呈现的更多是给观影者带来的一种视听的一些震撼的和一些享受。但对于文化的 IP 的打造、文化价值的提升这一块，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考量呢？
1: 我们最大的 IP 就是上海博物馆，
3: 是
1: 因为它本身拥有丰富的资源，然后我们也跟国际国内的博物馆有广泛的这样一个合作，甚至我们现在在跨行业的领域的合作，上海博物馆就是一个独特的资源。去年我们跟三星堆这个遗址进行合作，我们专门打造了这个就是古蜀文明的一个展览，估计国内的观众一听都会耳熟能详的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再比如敦煌、故宫，对吧？而且这里面有大 IP 也有小 IP， 基于自己这种博物馆资源的研究藏品所衍生出来的独特的这种文化 IP， 才是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 IP。我们也发现现在做数字展览的也非常多，对，这个也做得非常炫，有的，但是呢，实际上有的它脱离了可能跟我们博物馆文化本身，跟我们的可能是倡导的，我们说基于我们的展览的这个研究，然后再引申出来的这种我们虚拟式的展示，作为我们的这个展览的这个深化的这样一个内容的话，希望能够更多的倾向于我们后者的这样一种展示效果。
2: 石总哈，您怎么来看 AI 和文旅结合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产业价值？
4: 对企业来说的话，市场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验点，怎么样来扩大文化市场，让更多的人愿意进入到博物馆，愿意付费去参与到文化旅游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中，科技赋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能做大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比如说像我们去年跟故宫博物院其实也有过一些合作，我们去他们的太和殿进行了他们太和殿的扫描吧，然后我们再通过数字化的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故事，这样我们的市场就会做大了。然后我感觉比较欣喜的呢，就是我也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家长，那我们去一座城市，第一件事情先看一下当地的博物馆，因为有好玩的，而且还能学知识，然后能够快速的把一个地方的历史人文迅速的掌握掉，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是在逐渐放大的，它本质上是有更多的展品互动的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展项，吸引的大众加入到这个参观博物馆、参观文旅场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头来。

0: 新技术正成为推动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它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产品、新场景、新体验，让丰富的文旅资源实现了更多的创新表达。AI 数字人在博物馆生动讲解，大数据描绘出精准的受众画像， AR VR 技术让观众体验到从未到过的诗和远方，家长不再担心孩子在博物馆里走马观花。有了科技的加持，那些文物也从古奥高深变得平易近人。 AI 助力下的文旅行业正百花齐放，生机勃勃。
1: 我经常刷了一些博物馆的讲解员非常精彩的一些讲解和游客之间的这种交流哈，但是没有刷到人工智能的讲解这样的一种精彩呈现哈。您怎么来看待科技和人之间的一种平衡
2: ？AI 智慧导览这样一个模块，学习了大量的我们馆方的这个资源，包括我们行业的专家的一些观点。当然跟我们说以人工讲解，因为人工讲解实际上它讲解员也是有能力高下的，对吧？所以我们也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现在新的这样一个事物。但是新技术的发展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手段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技术和技术之间也在不断的打破边界，在进行融合。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尝试？怎么能够呈现出一种立体式的一种，比如说叠加式的一种赋能？
3: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大概是2019年开始就开始制作叫高保真、高写实的数字人。之后呢，我们感觉到这种叫美丽的皮囊下面必须要有有趣的灵魂，我们就把大语言模型、NLP 的技术、口播的这些能力植入到数字人里头，变成了服务型的数字人。现在呢，我们重点在打造面向我们残障人士，不光是可以用嘴来讲，而且我们可以让数字人和听障人士进行交流，上线100件文物的一个手语数字人的一个介绍和导览，然后也会在今年年底推出一个叫手语数字人的服务小屋，可以和我们的听障残障人士然后进行面对面的数字化的交流，解决我们这种科技向善、科技赋能的这么一个场景。
1: 蝶镜之前是做这个数字城市孪生底座技术的啊，那么在做文旅相关的一些开拓的时候，您觉得我们体现出来的优势是什么？
3: 蝶镜进入到做数字底座这个行业里头，其实也是基于我们本身自身的 AI 的这种技术。蝶镜数字是2016年从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这么一家技术型企业，我们自身的核心的技术能力呢，就是对人物和场景的数字化复刻，无论是对我们上海博物馆的数字展品的复刻来说，还是我们临展的一些空间的一些复原，或者临展的一些数字化呈现。那基于这些技术呢，其实是面向千行百业的一个数字化的综合的一个解决方案。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咱们是这个上海科技大学孵化出来的一家企业哈，上海科技大学也在张江哈，张江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生态的一个打造，对创新创业带来最大的一种赋能是什么？
3: 在张江，在浦东，对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说，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创业的氛围，更多的呢，就是在张江，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上下游产业链，或者是有很多合作伙伴这样的相互赋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在张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产业园区，像浦东软件园所代表的叫元宇宙数链这样的一个产业园，其实在元宇宙数链内呢，有大量的围绕着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然后虚拟现实，甚至是我们环境感知这样的一个上下游的企业。然后我们也通过像浦东软件园所组织的一些创业营，然后有一些同学会，对，然后同学和同学之间其实不仅是我们创业体验的一个交流，更多的是我们技术的一个融合，或者是我们天马行空的一些创想，组合自己的技术来服务到一些场景里头，对于我们自己的业务来说，其实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帮助。
0: 蝶镜数字所在的上海浦东软件园是张江数链元宇宙特色产业园区的核心承载区，集聚了超过500家元宇宙相关的特色企业，提供超过10000种产品服务。园区里的特色体验馆 SP Space 元镜充分发挥元宇宙虚实融合技术，以数字媒体、智能交互等多媒体手段串联元宇宙未来应用场景， 数字孪生底座、大语言模型、虚拟数字人助理、文旅 VR 沉浸式体验等前沿科技应用，不仅展现了张江科学城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硬核实力，也勾勒出未来科技生活的无限可能。
1: 上海正在以大博物馆计划为引擎啊，推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那么在这个计划当中，二位觉得 AI 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现在的这种文旅场景数字化、线上化的这样的一个大潮里头，那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手段，然后无论是现场采集还是生成，还是跟大家进行虚拟的交互，对于技术本身的变现、技术本身的一个落地来说，提供了大量的一个实验场，或者是提供了一个验证场，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技术来说的迭代的促进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2: 要主动的去适应这种包括 AI 技术这样一个，我们才能更争取更多的这样一个职业的发展机会，我们也在这个实践过程已经发现了它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这种事业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作用。你比如我们在上海博物馆东莞做了一个项目，就是 AR 导航，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你周边环境，它可以识别你所在的地点，然后再选择你想去的地方，它会生成一个导航地图，方便你去找到这样一个场所。当然我们这个上面还会叠加更多的选择，比如你根据你的需求或者是你的兴趣点，我们可以生成导览路径，适合你本身的参观的优选的路线，智慧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叫3M 体系。其中这里面有一项的话叫透明展厅，
1: 是
2: 更多的是为了文物保护的安全。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我可以随时了解一个展厅甚至一个展柜的一个环境监测的数据，万一这个展柜异常的波动、温度或者湿度的变化，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后台去通知到相关的责任人员，然后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检修。我们通过数字化赋能的这样一个手段，提升了我们场馆的管理和运营的这样一个能力。
0: 作为上海文博界的顶流，上海博物馆每年接待数百万观众，为此特地构建了智慧上博 3M 体系，从馆藏智慧保护、运维智慧管理、体验智慧服务三方面，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运营效率与观众体验，还创新性地提出透明展厅概念，运用在博物馆展厅的实际管理中。
4: 透明展厅是什么意思呢？它的优势就是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展厅的摆放的藏品的位置，目前这个展柜的环境信息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可以进行数字换展，就有多层，一层有多个怎么办，我们可以增加层数，当它现场它是两排的这种结构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展品往上拉，它可以根据它现场摆放的这个位置去调整。
0: AI 不只是活跃在台前，幕后也少不了它的身影。在博物馆里，不仅展览可以利用 AI， 运营管理也因为有了 AI 而变得更加高效。在 AI 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各个行业的今天，文旅产业积极拥抱 AI 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未来还有更多文旅场景等着 AI 去解锁、去探寻。
1: 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随着这个 AI 和元宇宙相互之间的融合和深入的一些交互，是否会产生像虚拟旅行这样的一种新的业态？它是否对传统的文旅进行一些互补？陈馆长，
2: 无法阻挡的虚拟这旅行这个形态肯定会未来会出现越来越丰富。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走进博物馆来看博物馆，走进你想去的那种山山水水去体验，这种真实的感受可能是虚拟体验所无法去取代的。当你看到一件文物通过几千年的沉淀带来的视觉的震撼感当你到了一个山川大地所听到的鸟语花香所心灵的那种体验感，可能都是在虚拟场景中无法去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进行结合，我们可以把虚拟场景作为我们真实旅游的一个引流。你比如我们在做这个消失法老的时候包括我们做这个金字塔之巅古文明大展的时候，接待埃及文化部和旅游部的部长的时候他当时就讲说，我们可能去年的中国到埃及去参观的人数就提升了65%。我们就通过一个展览或者一个虚拟的展示，让更多人激发到现场去参观这样一个体验的需求。然后这样一个互补的话，我想可能未来是大家都需要 也乐于看见的这样一个情况。
3: 嗯
2: 啊，
3: 虚拟展其实是一个引流的一个重大的入口，身临其境这种现场感其实是没有办法所能取代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空间虚拟的这样的数字呈现，其实能够放大我们市场的一个入口，让更多的大众的可以接触到、了解到我们文化的这些瑰宝，培养大家探究的意识，培养大家去到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我觉得未来呢，这种以虚促实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1: 好，感谢二位嘉宾带来精彩的分享啊。智能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重塑文旅企业的功能和价值，从文化遗产数字重生到不同领域的跨界共创，人工智能正在参与书写文化的全新叙事，并带来全新的想象空间。这对文旅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那么今天和二位的讨论让我感受到，上海的文化从业者和科技从业者都在用创新的勇气和智慧，在这场文旅行业的变革浪潮当中勇立潮头。再次感谢二位的参与，再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8: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9: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8: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0: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9: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1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8: 每周6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
4: 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

0: 北京时间九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5: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波苹果、华为、小米的手机大降价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被称为了我们手机历史上的最大跳水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又有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了啊！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你好，郝主编。
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这一波的降价我相信郝主编也是关注到了，而且会是重点关注的，是不是
6: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之前也做过相关的报道了已经。确实这一波降幅是非常大，而且身边也有朋友已经
5: 入手了。
6: 对，已经买了，今天新机已经到手。
5: 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忆一下，在五月中旬的第一波降价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它是宣布调降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举措叠加了之后，降幅能够达到2000块钱啊。那么华为在同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两款的折叠屏的手机也是降价，就是 Mate X7 是降了1000块钱，还有 Mate X6 是降了3000块钱啊。两大巨头降价了之后呢，小米说，我也不甘示弱啊，说它的这个15 Ultra 呢也是降价了1500块钱，要持续到618。不仅如此，就这一波它其实已经是算下来的话超过大半个月了时间了啊。所以这波的这个苹果、小米、华为三大品牌手机的它的这个很多的机型几乎同时降价，郝主编，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他们各自有原因呢？
6: 这三个品牌降价其实呢原因可能都略不相同，略不相同。因为我们来看，其实苹果和华为其实是他们俩是相对来说是原因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因为他们俩都是中高端机在降。那苹果呢，因为它是为了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端市场它要冲量，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最近苹果尤其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市场跟华为两个人是只差1%，所以他们俩对他们俩其实是在这个尤其是在7000元朝上的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而且我们来看华为降的是什么折叠屏，那今年苹果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它最大的期待是什么？也是折叠屏。
5: 对，
6: 其实也就是说华为其实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在抢这个折叠屏的这个市场占位。当然它的市场占位已经是在折叠屏市场是第一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618呢，大家要看一下每年新机的发布的时间是从9月份开始。
5: 对，
6: 因为这个节奏都是跟着苹果来的嘛。苹果每年9月份发，那国产的机基本上也是在9月前后会发。那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要干嘛？清库存，因为今年的就手机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我记得我们第一季度看数据还是1亿，到第二季度库存量已经到超过2亿了。所以大家都要在618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上一代的机型库存清掉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小米这方面原因也是有的。第二呢，如果我们来单来讲小米的话，小米其实它更着急

0: 急、更迫切，也就是说库存这个压力对它更大，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占比，应该它是掉得蛮厉害的。
1: 嗯，
0: 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的降幅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本来冲了一段时间的中高端还可以，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它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对它来说，它在这个促销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所以跟前两者。
1: 嗯
0: 稍微略有不同吧。
1: 嗯，好啊，我们听出来了，就是各个品牌他们也是借着618这个时间节点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一清库存，然后迎接这个9月份的新机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波的降价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啊，那么距离这个发布降价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销售数据我们郝主编有没有关注一下，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天猫以及京东的他们的这个排行榜来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苹果和华为，其实尤其是苹果，确实这一波降价对于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刺激点还是蛮大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力机型，它的一个17已经降到了5000，如果你再叠加平台的这个补贴，有的平台甚至可能会低于5000。
1: 嗯，
0: 这其实已经是跟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小米，其实它就算降下来，它的 Ultra 它降了1500块钱，其实它现在也是4300多块，它之前也要6499呢。
1: 确实，
0: 所以你从这个价位对比来看，包括从消费者的心智来看呢，就苹果目前这个价位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入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高端机型，就是我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朋友已经入手了高端机型，其实在它最高端的这个 Pro Max 这个系列，在我们讲10000元朝上的这个机型，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去年12月份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内存已经涨上来了，而且大家知道内存的价格会越涨越高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那个时候各家都不愿意降价。所以苹果我印象在前几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尤其到双十二，它基本上它的高端机型差不多能降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就坚挺住这个价格，因为担心内存的上涨会影响过后的利润空间嘛。但是其实从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这个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厂商一看不行，为什么呢？你不降，消费者不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讲库存的量是成倍的这样一个翻上去了，而且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是越来越长。
1: 嗯，
0: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几次选题，其实消费者的大部分消费者反应就是，那我再撑一撑吧，
1: 嗯，
0: 再扛一扛吧，或者我买一个二手机吧，或者我买一个上一代的旗舰机吧，其实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不能降低自己的换机成本。
1: 嗯，这次来看的话，就刚刚说销售数据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刚刚郝主编也提到了，有的消费者他还是理性在观望的，那会不会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更加坚定的觉得啊，你都现在618降了这个1000多2000多了，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会有等等党。其实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次博弈。
1: 嗯，
0: 就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房市是一样的，就是买方和卖方在博弈，一个是库存量在增加，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就是说你的预期是有一个上涨的预期的，所以这个博弈是在存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我们觉得等等党确实不用再等了。
1: 哦，
0: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库存，当然我们这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它在尽量的清库存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苹果为什么能降，苹果的利润空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苹果的利润空间应该是在它的30%到40%以上的。那我们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是多少？现在就大概从最近的财报来看，大概只在6%到7%之间。
1: 哦，差这么多。
0: 对，华为稍微好一点，华为的利润空间也比较高，大概比苹果要低一点，也在10%吧，因为它没有公开的财报嘛。
1: 嗯，
0: 大概我们估算啊，它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
1: 嗯，
0: 但是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苹果怎么来呢？苹果在早期，我们讲去年甚至之前，它锁定了一批当时低价的存储。
1: 嗯，
0: 但是这个总归要用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今年618，包括前几天雷军他在发新机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说了，他认为618是今年最好的换机的时期。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当然如果说你看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了，如果你的消费需求、 是旧的机型，或者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机型，那你可能没准稍微等一下，也许它还会，因为它到清库存的时候，它可能到618之后还会持续。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比如说新机，九月份新发布的新机，建议你就不要等，或者你最好，我们现在觉得最好是买什么，买它上一代的旗舰机。
1: 嗯，
0: 目前来看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就苹果为例的话，可能就是17 Pro 或者是Pro Max 之类的。
0: 对 ，Pro Max 就是你现在买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因为它18大概率是要涨价的。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再厚，但是的话，你的存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存储这边也采访过，存储的涨幅基本上是100%的往上翻的。
1: 嗯，
0: 那你在一个手机里面它的占比已经超过30%的话，那它不涨怎么办呢？
1: 嗯，确实啊，刚刚郝主编一直在提存储 AI 算力的需求的这种攀升啊，价格是持续走高的，所以这个手机厂商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啊。而且呢，我们是回溯一下，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主流的一些终端机型的厂商，就比方说 OPPO、VIVO 啊、荣耀，甚至是小米之类的啊，他们是上调了部分机型的这个价格的。那段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现在我们5月21号、22号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中档的手机品牌也是调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京东平台为例的话，华为的手机是最高有2000元的这个大额券，还有比方说小米17 Max， 它以旧换新的最高的补贴能达1200块钱，还有红米 K90 的这个机型是优惠500块钱 ，OPPO 等等的也是可以立减8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轮降价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第一波我们5月15号中旬的这个苹果他们的那波降价之后，
0: 对，
1: 它立马也是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降价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他们3月份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成本的压力是有提过价的，所以在此我们是不是说三大巨头的这个降价，就高端品牌的这个降价，是对中端机型的这个销售产生了影响？他们是被迫的，还是说
0: 压力是传导的
1: 啊、哦？所以真的是这个原因，
0: 压力是传导。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判断，就是说苹果的降价，就是因为苹果其实是最早提出来的，苹果的这波降价其实是会对中端机型造成一种清场式的打击。
1: 哦，确实有这么厉害。
0: 对，是的，因为大家其实会多重考虑嘛。当然，一方面就是品牌的本身的品牌溢价在这里。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苹果手机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是我现在身边还有用12的、13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1: 我还用的14。
0: 对对，
1: 就是很早啊。
0: 我今天换机的这个同事他是用13换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存储，在未来其实是到2到3年之内，我们对它的预期仍是上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那大家肯定会考虑，那我的一个手机它的单年的平均成本，大家肯定会这么想，如果我一个手机同样是花5000块，我用3年和用5年，那对他来说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中端机型呢受到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其实我们国产手机在前几年刚刚是说我们向中高端冲刺的，像3000元以上的，甚至到后来华为到像7000元以上的，其实冲的还是不错的。从这几年我们数据来看还都是不错。其实苹果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前几年都是不断在往下走的，但是它17出来之后，首先它的定价确实17定价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而且它也恰好就是贴着我们国补走的，贴着我们国补的要求走的，所以它当时已经对终端的进行就是5000、6000到7000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已经有一波冲击了。
1: 哦，
0: 那现在呢，它的高端机型在一降呢，其实相当于它往下在7000元到10000元这样一个各个国产手机相对高端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又挤压了一次，所以这压力都是要往下传导的。而且大家也要想一想，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3000元以下的也开始要降了呢？因为之前它的利润是最薄的嘛，所以一开始会有比如说200、300元，像红米这种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品牌，它会有200、300的涨幅，因为它利润是已经非常非常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上面已经在往下传导，它的这个价位已经在往下压，原来比如说3000元买红米的人，他就可能现在我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点，我就可以买到苹果或者买到华为或者买到其他的，那你的市场这个份额就会被挤压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降价，现在赶紧往外卖， 手机大家是知道的、
1: 嗯、
0: 你再过个一年再过个两年，那你可能你要降的更多，
1: 对，
0: 你才能卖掉，
1: 因为更新换代确实很快，
0: 对，甚至可能卖不掉、嗯、因为电子元器件大家知道的，电子元器件它是

0: 是有一个跟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损耗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元器件，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其实它这个很有可能最后会影响你的产品的品控的。
1: 嗯，确实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因为它现在之前它是涨价的，涨价它是不得已，
0: 对，
1: 但是它现在的这个降价
0: 嗯，
1: 也是不得
0: 也是不
1: 已，
0: 得已，对，
1: 对，
0: 也
1: 所
0: 是
1: 以
0: 不
1: 它
0: 得已，
1: 就
0: 对，
1: 真的只能说是随着这个市场来给它走了嘛，它没有办法自己去自主的去决
0: 那你
1: 断。
0: 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出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国产手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片红海。我们也知道，像今年就是魅族已经说不更新了。
1: 对，
0: 那魅族这个手机，其实在很多都是很多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1: 是，
0: 对，但是它今年就因为这个内存的这个存储的涨价太厉害，那它成本吃不消，所以它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存储涨价，确实对可能国产手机也是一次。新的市场的重构也好，或者是说他要求你必须去想新的办法。那之前呢，我们讲出海，其实当时很多国产手机的这个，
1: 在国外卖得很好，
0: 对，国外卖
1: 有
0: 得
1: 的
0: 很
1: 品
0: 好。
1: 牌甚至我们国内可能听的还不是
0: 对，
1: 太
0: 像传
1: 多。
0: 音就是这样
1: 对，
0: 子的，
1: 是。
0: 对，因为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出海就一定那个大海就游着你去游，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当地的政策呀、当地的市场呀，然后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我们还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很有可能你就突然工厂被关掉啊，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遇到过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比如像传音在非洲市场之前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它受到的这个竞争压力啊非常多，因为像三星我们在国内现在大家好像觉得用的不多了，但其实三星现在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所以
1: 哦，
0: 它三星现在在非洲做的也很好。然后其实像国内的一些，包括像小米啊这些，它同样也会向非洲市场去拓展，所以也会挤压原有的这样一些原来品牌一些市场空间。大家其实一样的，在这边，因为你的根本的这个构成你产品的这个价格都是在上，大家遇到的问题是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是一样的。就
1: 嗯。
0: 算你到了国外，然后你在出海的市场上面有这条路可以走，是一条路，但是一定也还是挑战蛮多的，而且现在有可能会挑战更多，因为现在出去的大家因为库存都很多嘛，那你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都要想办法去增加新的这个使用者，那大家可走的路其实都还是。
1: 不容
0: 不
1: 易
0: 容易
1: 啊，
0: 的，而且会重叠性蛮高的。
1: 说到底，这其实也是这个手机市场的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啊，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来看的话，很多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都是在下降的。哪怕是比如说小米，我们觉得小米其实曾经一度上到第二，仅次于苹果。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季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可能是第五还是第六。就你上去也有可能再掉下来，就是这是不稳定的，因为消费者都会用脚投票的嘛，而且又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存储周期，所以大家压力都会蛮大的。
1: 确实啊。上半年啊，这个618这降价是板上钉钉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已经是伸手去买了啊。那么下半年，比方说像这个苹果的18，还有华为的 Mate 的新旗舰机型啊，小米的17呢，它都会在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推新啊。那么现在这种老的旗舰机型的大幅的降价啊，好准备，你觉得会不会说影响到下半年他们的这个新品的定价和利润的空间？
0: 我觉得各个厂商在9月份的价格怎么定，很有可能要在618之后看618之
1: 数
0: 后
1: 据
0: 的
1: 是
0: 数
1: 吧？
0: 据。对，因为首先第一，他要先看他的库存清库存清的怎么样，就是他降价这招管不管用。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有起色，肯定是有起色的，肯定是比之前，就是我们讲，可能现在属于死水微澜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定的波动了。但是这个波动是会继续波动，变成一个滔天大浪呢？还是说，哎，动一动，也就动一动了，不动的人还
1: 也
0: 是不
1: 就
0: 动？
1: 这段时间动一动，
0: 对，那就是说，说明，也就是说，你整个的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增量不会特别多。那你可能下半年就算是内存压力再大，你可能价格也不敢往上抬的。很多，就算你涨得很高，因为但下半年的话，就是大家的压力就相对普遍。据说产业链上面、供应链上面传来的消息是， 苹果在大量的扫货扫内存。我们讲苹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其实最大的一个它的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全球的供应链，
1: 嗯，
0: 这是苹果最大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它也是全球我们可以说是在高端供应链上做的最好的企业，理论上我们讲没有之一。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利用它在供应链上面的强势地位，它在全球扫货，就是扫内存，尤其是高端内存。
1: 嗯，
0: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防守嘛，我扫掉了你别人你就没了嘛，对吧？没了那你的产能就上不来呀，就算你好，那你发新机可以发呀，那你发了新机之后没有产能啊，你没东西卖啊。不管你怎么的，就算你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或者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都无所谓，苹果也不 care，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但是当然呢，就是对于这个内存厂商、存储厂商，他们肯定也是会在考量，当然不会说啊那就苹果很强那就都给苹果，他们也会做一定的考量，因为任何一个厂商都不可能做单一的市场决策。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啊，个供应链控制越是这种艰难的时刻，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越能决定你是否能活下去，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讲之前为什么讲锤子，对吧？为什么锤子后来失败了？其实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供应链掌握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它没有做过嘛。
1: 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下半年的这些新机型的这个定价是多少，或者说是高还是低，还为时过早。
0: 目前来看，不涨就是好的，可能大家
1: 不涨就是好。
0: 对，但是大概率，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微涨。但是是涨多少，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跟618的数据会比较相关。
1: 了解。
0: 嗯，如果是完全不涨，那完全不涨的话，我觉得那你再翻过年来看各家厂商的财报就会很难看，很难看，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了。
1: 了解了啊。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618大促结束的结果，还是大家关注度可以预见是非常的高的啊。是不是说这一波结束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比方说二手市场的它的这个价格的滑坡，或者是渠道商抛货的这种情况呢？
0: 对，渠道商有抛货。
1: 会的，
0: 会抛货，一些这个渠道商或者是一些大的经销商，其实现在已经在抛货，因为他们已经被库存压得吃不消了。
1: 哦，
0: 甚至我们其实据我们了解，一些大品牌，甚至我们觉得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的经销商，日子也非常难过。
1: 嗯，
0: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成本全部是压在渠道的，
1: 嗯，
0: 并不是说直接压在厂商的，渠道都是拿钱去提货的，跟厂商拿钱去提货的。所以你这个库存，打个比方1亿2亿，其实这个大量的是它就停滞在这个整个的渠道里面，这个成本是渠道商在承担的，
1: 嗯，
0: 而不完全是厂商在承担，甚至厂商可能在这个里面他承担的不多，大部分是渠道商。所以渠道商现在已经很多吃不消了。我们了解的很多渠道商如果到线下去，其实有可能会买到比线上更便宜的。
1: 嗯嗯，所以对他们来说，嗯，在618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0: 嗯，哦，是，绝对是的。
1: 嗯，好的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IDC 它预测呢，2026年我们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会同比下降12.9%。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而且是会创下从2013年以来的年度的最低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行业库存，刚刚也说了，非常的大啊，可能是超过了2亿台的，而且用户周期也是拉长到了将近33个月了啊。所以郝主编，你觉得这个618结束了之后啊，就是本轮降价潮之后，下半年的双十一之前啊，我们各大品牌会不会说，哎，我618降了之后，这个双十一大家会期待我会不会二次的跳水，迎来更大的这个降幅呢？你觉得会不会？
0: 到双十一其实也是看大家预期的是什么，是新机，因为9月份发的新机，
1: 那可能
0: 还是
1: 新机那个时候你觉得会降吗？
0: 我觉得新机很有可能跟去年是一样的，
1: 嗯，
0: 去年就是到双十一我们关注过的，几乎是就尤其是苹果啊，
1: 嗯，
0: 几乎是没有降的。
1: 对啊，
0: 嗯，所以到如果是说大家到今年双十一看新机的话，我觉得降价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它发布的价格。我说嘛，不涨就同比去年这个价格不涨就已经算是好的，但大概率还是会微涨。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如果大家关注的是上一代的旗舰机， 那会不会那就看今年六幺八对它上一代旗舰机它的销售的库存的情况清的怎么样？
1: 哦，
0: 因为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肯定现在你买最合算的，或者说你买最好的，一定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就是它去年九月份到今年发布的旗舰机，也就是说针对九月份来说，它是上一代旗舰机，一定是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时间再长，其实就。

0: 我刚才电子元器件是有寿命的，
1: 嗯，
0: 就它如果它虽然不用，它放在这里时间越长，其实越影响它的整体的生命周期的使用。嗯，如果那个时候就算它拿出一些两年、三年、几年前的，那可能第一市场里面应该是蛮少了，不多。
1: 嗯，
0: 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旗舰机型你会担心买到翻新机，
2: 因为这次那个降价的苹果它的官网是没有降价的，没有参与活动的，只是说它在这个天猫和
0: 京东
2: 和京东，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在这个渠道，就是在它的这个电商渠道上面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过，如果你要到双十一，有可能上一代就如果它还有的话，有可能它还会微降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它手头的存货也不多的话，可能它也不会做太大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消费者那个时候要买，就一定要注意翻新机。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一些调查，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新机，上一代的旗舰的全新机，
1: 嗯，
0: 其实里面有可能是被换过的。
2: 那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存在于它的官方店铺，
0: 官方店铺概率比较低吧，应该是概率有，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是你从一些其他的渠道，哪怕可能写的是不是它的官方店，有可能是某某
2: 授权店
0: 也是天猫打天猫，但是这些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要多一个心眼，
2: 要谨慎一点，
0: 对，要谨慎。
2: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手机行业的存量竞争时代啊，目前它这个降价潮会不会成为未来的这种趋势？
0: 降价潮我倒觉得未必耶，因为
2: 就不能一竿子打死，
0: 因为降价潮其实你想想，因为它降价潮它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讲我们以前我们讲电子产品肯定它的价格是一个下行的，
2: 对
0: 对吧，我们过去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它都是这样一个趋势，都是下行的嘛，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个是生产规律对吧，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我本身我的这个摩尔定律在往前走嘛，摩尔定律往前走，那我当然我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成本它就是在隔十八个月它就会下降一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这个规律在走。但是我们走到今天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规律感觉要走到头了，就是很难。上我们一直在谈华为发了一个新的定律叫涛定律，
2: 对，
0: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定律啊，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包括其实华为提到它下半年的麒麟就会全部用到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折叠式的这种芯片，就是完全适用了这个定律的这样一个芯片。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对啊，只是大家上午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的摩尔定律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二维的层面，它是在不断的在同一个芯片面积上面去增加它的晶体管的数量，对吧，这是一个二维的增幅。那但是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说越走成本越高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制程已经到二纳米一纳米了，对吧，中国就不说了，我们这块是不能用的。那其实哪怕台积电其实它也走到这里它也很难走下去了，就是而且全世界现在大家也都觉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让台积电帮我做了，因为其他人做不了，或者说做的良品率很低，那所以别人都在想其他的另外一条路。那华为的这条路就是另外一条路，那我理解它其实是一种 3D 的一种路，就是我把原来二维的这个我在二维的层面上面增加的这个能力，我把它现在用三维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在我可能在一个制程不需要那么高精尖度制程的前提下面，我可以通过我的通信方面的处理，网络方面的处理，我把它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立方体，类似这种啊，就三维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在成本上面呀，包括它现在就是华为的嘛，华为能做到，其他厂商其实都还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华为本身是一个大的手机厂商，其他手机厂商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方案，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在里面的。所以那你说刚才讲为什么说降价潮会不会再继续，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价格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它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就像目前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按照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技术演进然后成本下降，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条路再继续再走下去，或者说还能走多远。所以你说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很难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多种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请继续收听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10: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举个例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讨论，就是现在的这个油车，油车降价啊，降得非常的厉害。
11: 是的。
10: 然后甚至是有的以前大家可能望尘却步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11: 对，
10: 现在降价的就甚至比这个新能源车
11: 那
10: 还要价格便宜。
11: BBA 现在降得好厉害。
10: 对，那但是消费者现在却不买单啊，就是他们的已经是连续在9个月的这个降价的高位了，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说，买油车好像现在也去魅了，就也不会说想着大家。可能更加容易能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我同等的价格，我可能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加好一些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降价对于油车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器，是一个杀手锏。
11: 对，
10: 但现在市场它也不认了。
11: 对
10: 啊，所以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说你单一的说它降价，我们的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一个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还是要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是？
11: 对，而且降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嘛。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说3000元档是一个档，对吧？7000元是一个档，包括我们原来讲2000元以下可能是这一个档。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我们觉得再过就是我们把这段库存或者大家把这段市场的上面的动荡过去之后，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成本来看未来的这个手机市场的定价来看，很有可能2000。

0: 千元以下的会越来越少。
1: 嗯，确实是啊。所以我们从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有一些小品牌没办法被迫涨价，然后现在有一些大厂它是我们大品牌说是突袭降价，就是有点这种感觉，给大家了一个 surprise 的这种样子啊。所以对于当前我们手机产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来讲的话，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0: 哎呦，竞争格局现在确实真的是，就是我们其实原来
1: 一言难尽嘛。
0: 对，我们原来其实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判断有可能就是说中间档会成为一个红海。对，中间档，因为你就是就算如果比如说我们往高走的话，比如说万元以上的话，尤其是如果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出来的话，我们预估其实它是会，如果它的体验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大家对手机形态的一种新的这种
1: 变革、
0: 那它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忽略价格。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直板机用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其实华为已经在折叠屏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市场教育，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厂其实都有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呢，当然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手机形态。但是苹果它一向是这样，苹果它其实并不是它自己能卖多少，而是苹果会教育整个市场，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更好，而且它会把一些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做不到的一些体验它可能做好。但这个也是我们基于对苹果产品之前的一些判断，但它这次折叠屏能不能延续它的对产品的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要看它这个，真的要看它今年九月份的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当然如果啊，我们假设它确实做到了，它依然做到了它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折叠屏这块就不只是它，那可能有的人就说啊，我苹果太贵了，那我就买华为便宜点，华为可能太贵了，那我再买下面荣耀一点，就是大家会把折叠屏这样一种手机形态变成我换机的一个理由。
1: 就可能会不会说有点像大家对于那个时候苹果四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官的刺激和接受度的，哇，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样。但是从前两年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苹果给我们的这个惊
0: 喜
1: 是减少的，对吧？就大家可能甚至每年新机出来了之后会有点失望的这种，尤其是果粉啊。
0: 对。
1: 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苹果的折叠新机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期待值还是更高一些？
0: 对，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往都是，其实大家以往都是觉得就什么东什么功能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为什么其实整个产业链都期盼苹果出，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做讲它做头盔啊，或者包括做眼镜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为什么产业链都期望苹果先做，或者苹果最好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呢？就是因为苹果做了，苹果就会告诉大家或者向市场证明这个产品可以，它可以有，而且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面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市场存在的、
1: 有点像规则的制定者。
0: 对，就但是目前为什么说我们也想，我们讲像包括像这个，包括虽然说那个 Meta 也在做，虽然国产的很多这个头盔厂做 VR 做 XR 都在做，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消费级它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产品，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苹果也没有推出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它推出几个产品大家也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个市场就没起来。所以在折叠屏这块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苹果能够推出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折叠屏的手机，然后向所有的消费者证明折叠屏这个东西可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形态。那这样的话它会让整个产业链去跟着它走，那就是说整个消费者那我的换机理由就来了嘛。我们之前现在大家刚才讲换机周期很长，是因为
1: 换
0: 没有换机
1: 理由、动力不够，对，
0: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换呢？
1: 是
0: 5G 也是 5G 手机，对吧？那我基本上现在拍拍照啊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之前还讲过 AI 嘛，讲一些 AI 功能，但是目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几个国产手机的 AI 功能我们也都做过测试， 就很鸡肋感觉。
1: 没有说让消费者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牛的一个功能。
0: 对、
1: 啊、
0: 我一定要为了它我要买。
1: 嗯，
0: 没有
1: 这种。
0: 没有。
1: 所以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手机行业

0: 业的这种竞争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1: 现在其实手机来看，我觉得从硬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创新的手机形态，其实蛮多的。之前都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一个什么跳出来的摄像头啊，我们今年其实在好像是今年的这个巴展上面，我记得就有过，好像荣耀也有一个，就类似一个好像是可以跳出来的一个，可以做你的眼睛啊什么的，
0: 是这样啊，
1: 类似。当然它是叠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在里边，包括其实折叠屏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硬件的形态上面有一些创新的，但是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形态的。另外呢，如果从软的方面来看，其实各个厂商现在都在压住 AI， 包括其实我们讲豆包手机，对吧？豆包其实是跟之前是跟中兴手机有合作嘛。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跟中兴手机啊？大家在市场上面，中兴手机呢，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个手机品牌跟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它是容易结合的。那因为其他的强势的手机品牌，它都想做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啊。
0: 对，
1: 我为什么要跟豆包来合作呢？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会有，包括其实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包括像龙虾，包括像腾讯最近也出了一些系统级的一些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 AI 进入到手机之后能够真正体现出生产力。如果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是我有足够的这个算力能够帮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完成一个 PPT， 或者帮我不只是拍照美颜一下这么简单的，而是能够把我真的是把我很多工作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用打开电脑，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用 AI 来完成。那但是这个呢，对，其实我们又回过头来又讲，它还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因为它对你手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比较高。那你要求你端侧的模型要足够小、足够好、足够聪明，那你网络要足够好，那其实它的要求也还是蛮多的。那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 AI， 我们现在讲换机理由嘛，能不能让 AI 成为我的换机理由，能不能让折叠屏成为我们的换机理由，其实目前我们都迫切需要一种完美体验的产品出现。如果有，大家可能就会不会在意1000或者差2000，是因为这个价格你大家可能也，它虽然也大家会比较重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体验好的，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价格。
0: 确实就是消费者还是需要一股购买的冲动的这么一个 push 的一下啊，就
1: 是
0: 让我足够的想，我不在意它的价钱，我就是为了它的产品来买单
1: 的
0: 这么一个理由啊。前段时间，也就是这两天吧，这个三大运营商他们不是推出了这个词源的
1: 套餐
0: 啊，所以说他们也在为这个AI 来推出消费者的这个套餐。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买流量充手机话费，我现在还要为了这个词源来买这个套餐，买它就不可想象。
1: 对，
0: 但是说你说以后这样的一些 AI 手机出现了之后，是不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消费者还是会。是吧？
1: 会，因为我其实之前记得上一次在上一档节目里面，我就当时就聊过，当时我就说，当时我们就说 ，token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消费品。没想到它
0: 立马就来了，
1: 对，它就来了。因为就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AI 的使用的这个计费的方式啊，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套餐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套餐其实我们讲，我们为什么用流量套餐？我们现在敢用了，我们想想之前我们也不敢用啊，
0: 对，
1: 对吧？
0: 哎呀，天天
1: 省
0: 着点
1: 儿
0: 啊，
1: 对，有 WiFi 赶紧连。WiFi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敢用了呢？因为它价格足够低，对吧？它足够这个量足够足，量大，还管用，还便宜，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流量，我们再也不会在意，比如说我的一个 G 是多少钱，我敢不敢在外面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但 Token 其实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商，但它不是针对消费者，它针对这个开发者，他们是有一种类似包月制的。就他们 coding plan， 他们是一种包月制的。包月制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可能只限制你的时间和调用的次数，但实际上你如果你能够用足我的模型的能力，你可能同样的调用次数，你用的 token 数很多。
0: 还是要付钱？
1: 不，他如果是 coding plan， 他就不用付。他就在他打包在他的这个订阅制的这个打包价里，包月制里面。
0: 是是。
1: 但是后来很快。 大模型厂商发现不合算，
0: 嗯，
1: 因为 token 越来越贵了，
0: 是
1: token 用的越来越多，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包月制就不合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上网用宽带，我们说包月制，其实你有的人可能用2G，有的人可能就用10G，所以他现在觉得不合算了，就都变成按照 token 来计费。那这个时候就变了， token 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了，他就你用一点就要花一点的钱，你用了多少就要按量来计费，
0: 嗯，
1: 它就变成这种套餐制，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利有弊。一方面呢，其实从厂商角度来看或者运营商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用 token 来计费呢，就是相当于他们多了一种营收的方式，
0: 嗯，
1: 而且也是让大家更快的能够去用 AI。 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目前呢 token 使用的量可能还无法精准的控制，
0: 嗯，
1: 然后消费者呢也可能无法精确的知道我做这个任务 token 到底消耗多少。那我现在买9.9的套9.9套餐，我看了一下，9.9大概是1000万个 token， 那这1000万个 token 我能做什么？
0: 嗯，
1: 那我用超了之后会怎么样计费？可能还是会前期会有我们一开始用流量套餐的那种斤斤计较啊，
0: 嗯，
1: 或者是小心谨慎，
0: 还是要磨合一段时间，
1: 会有一段时间。
0: 对，所以我们要和我们听友就是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就刚刚我们郝主编说的这个词源，它就是收费，它是怎么收的？就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平时可能用 AI， 你帮我写一个什么文案，或者说是生成一个问答，就是我请教你，
1: 嗯，对，
0: 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使用，
1: 嗯，
0: 可能是最便宜的，
1: 便宜，
0: 甚至是不要钱。
1: 对，你在一些免费的 AI 大模型可能不要钱。
0: 或然后第二档，你说啊，我需要你帮我生成一个 PPT 了啊，就是做一点稍稍复杂的工作，我可能是要又使用一个9.9的套餐，因为它调用的这个资源的量，就是 token 的这个数额是更多了啊，这个量，那它你说我的成本高了，我肯定是要为你收费的。那第三档，有的人他甚至说要用这个 AI 来让他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是很专业的这个工作，那他使用更加多的这个资源的数量了，
1: 嗯，
0: 所以要付更多的钱。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营商他为什么现在要给我们资源套餐来付费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就以后这个手机他可能在 AI 手机这方面他也会有这么一个
1: 是的
0: 趋势。
1: 所以这就是如果他这个能够真的能够做起来，他就是换机的冲动
0: 啊，
1: 就比如就我刚才说嘛，比如说如果我用手机，我在手机上面可以比如说用手机上面简单点做个 PPT， 对吧，我可能是用多少，我今天上班对吧，领导说马上做个 PPT， 然后但我电脑不在跟前的，我用手机可以做，
0: 对，
1: 我手机的算力包括我这个我这个手机端的端侧的模型，我是可以支撑我做这样的任务的话，那我肯定愿意花钱呀，
0: 对
1: 对吧，我这花钱解决问题了呀，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是肯定愿意的。其实到后面我们会相信AI 如果真的能够进入手机的话，那大家一定手机会越换越贵的。
0: 嗯，确实。
1: 一定会的。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它对你是个生产力工具嘛，就好像电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其实笔记本电脑一样，经历过一个降价又涨价。我们不讲这个降价，我们讲它的价格区间吧。
0: 嗯，
1: 我们曾经认为价格区间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降到3000-4000、4000-5000，大家觉得也可以啊，很好用啊。但是后来大家会发现，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主流的价格区间在上涨。
0: 嗯，
1: 大家会发现涨到6000-7000，甚至7000-8000，甚至过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它承担的任务或者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0: 对，
1: 当然它最好的是可以打游戏的。
0: 对，
1: 对吧？它的因为它对 CPU 的和 GPU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手机也有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0: 确实啊，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啊，现在叠加了一些，比方说像国补啊，叠加能补15%啊，平台补、以旧换新补，还有分期免息啊，最近这个分期免息，
1: 对对对，
0: 非常的火，我那天居然看到了现在买这个黄金，就是10克、20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金条，它也能支持分期免息，这让我是震惊了啊！所以现在各行各业，就以前可能是在奢侈品二奢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分期免息。
1: 我可以告诉你，我甚至在京东上面买过大概几十块钱的东西，
0: 也可以分期免息。
1: 对，
0: 天哪！所以这个力度相当的大啊，
1: 嗯！
0: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也说了，就好几款机型甚至是跌到了史低的这种价格了，
1: 嗯。
0: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郝主编有什么样的一些，就在这个时间段啊，618这个时间段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换机建议？
1: 换机建议看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主要是首先你要先 看价格吧，价位段的对比，
0: 首先还是对比价，毕竟是在降价潮，
1: 对、嗯、一定还是先看同等的价位段、
0: 嗯、
1: 同等的价位段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你是五千段还是三千

0: 到五千要给自己先定一个价位段。我觉得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用足国补。
1: 嗯，
0: 一定要用足国补，因为其实国补相差还是蛮大的。现在国补因为各个地区管理
1: 的比较严格了，对地区还不一样，
0: 对管理的比较。以前我们的国补是可以跨区领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可以线上线下呢。但是现在呢，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国补它的可落地的区间。
1: 嗯，
0: 国补的话可以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现在呢，就是线上的这个摇号的中签率可能比较低。
1: 嗯，
0: 大家可能会因为哎呀，万一我没有这次摇中，可能会错失这个六幺八的时间节点。那还可以看一下线下的这个摇号，
1: 这线下怎么看？在哪里
0: 看？它其实一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
1: 嗯，
0: 如果你进去之后，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入口，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
1: 哦，是这样的。
0: 线下其实就是说你家附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
1: 参加活动的店，
0: 参加活动的这个数码店啦，
1: 哦，
0: 或者是一些旗舰店啦，它都会有列出来的门店的地址。
1: 哦，
0: 那一般来说线下摇号的中签概率要高于线上。
1: 嗯，
0: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线上的话，如果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去都去试一下，然后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你到线下。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反常识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购买的建议的，
1: 嗯，比如
0: 线下有可能更便宜。
1: 哦，
0: 因为线上其实现在成本非常高，就是流量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都会叠加到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上的。
1: 嗯，
0: 但是线下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线下据我了解，线下不管是说店租也好，还有就是人工的成本也好，还有就是经销商他自己对这个利润的预期也好，都在下降。
1: 嗯，
0: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到一些线下的一些数码店或者是专营店，或者经销商的店，你去购买的话，有可能你可能拿着线上的价格去跟他砍价，还能再稍微砍下来一点。
1: 哦，就是说我进入到了这个线下的入口，我选择比方说某一家门店，然后如果说你中签了之后，你就是去拿到你这个中签结果，然后到那个线下的店。
0: 啊，不是说你先选到哪一家店，而是你先这个线下中签，中签了之后就很多店都可以选。
1: 哦，都可以用。
0: 对，它只要是在线下的可选店里面，
1: 了解了，
0: 你都可以选。
1: 嗯，
0: 对。
1: 哦，那这还是挺好的一个入口方式啊。
0: 对，对，是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比线上的中签概率要高一点，因为618我相信这个大家去摇号的人肯定很多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尽量还是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其实有一些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它，看能不能用国补的价格买。
1: 嗯，
0: 虽然你没有中签。
1: 嗯，因为讨价还价是线下是实打实的啊，
0: 对，
1: 面对面的。
0: 对，
1: 而且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为了图方便就是去线上了，那线上竞争者肯定是更多的啊。嗯，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成本肯定都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0: 的。
1: 啊，
0: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的，但大家其实到线下经常如去兜一兜的话，没准有惊喜。
1: 哎，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
0: 嗯，是
1: 吧？
0: 是的。
1: 好啊，我们就是黄主编啊，常年和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业内来打交道，给大家的一些购机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是有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呢，这一波其实可以是抓住的，是不是啊？这一波的降价可以抓住的，因为你不知道下半年的双十一它到底还降不降价，因为有新机子出来了，
0: 是
1: 吧？今天我们的无线进化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我们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 很高兴认识你。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

0: 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三个行业，分别是黄金、MLCC 和 AI 基建板块。首先关注黄金，金价跌回2025年抄底还是再等等？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国际金价几乎是回到了去年年底，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银价呢也跌到了年内的低点。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也比一月份的最高点的时候下跌了大约21%。首先，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波大跌为什么来得这么急呢？
2: 好的，我们讲到黄金啊，其实黄金在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火的，那是有一些散户在买，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国家队在买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黄金在冲破了大概是4100美元的这个大关之后啊，就明显的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个高位的震荡期呢，就是快速的有一个这个调整，那我们可能还要去看一下这个黄金的调整到底是怎么样去分析。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元它大概就是在4300到4400美元这一块啊，4300到4500美元这一块它就不动啊，非常的磨洋工。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到它比去年的这个大概三季度之后啊这一段时间调整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黄金那几根给它撑腰的柱子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都有一点松。那我们为什么会一开始讲的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黄金的大涨，那首先就是流动性的拐点。黄金它是美元的一个对手盘，如果美联储它不松手的话，其实黄金就很难抬头。这个会有一些就是期货市场的一些这个关联的交易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国内的黄金期货也好，或者是海外的这个伦敦的这个金价也好，它都会有比较大的跟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关联度。那比如说现在来看的话，哎，这个加息的概率有没有呢？如果是加息的概率反而是变小了，或者是有50%以上的概率它不动了，甚至啊可能有30%以上的概率它会加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流动性的拐点上面来看的话，不觉得黄金它会出现一个继续往上的拐点，那可能还是会在坑里面蹲着。那这个我们就会去同时关注到一些就市场当中资金流动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黄金 ETF 的持仓啊，黄金 ETF 的持仓它从三月份开始就一直往下掉，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对吧？那还有像 CFTC 的这个非商业净多头，它最近也降到了就期货里面的一个指标，最近两年的一个最低。所以呢，说白了，从资金的角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降杠杆啊，在止盈啊，所以没有人会往上怼，那么就造成了就前面一段时间啊，市场这个黄金的一个下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跟 AI 我觉得也有一些关系。之前黄金就是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的时候，是因为市场它觉得 AI 泡沫它破掉啦，那科技巨头你互相砸钱啊，就是铁锁连舟嘛，业绩如果没有涨，股价先飞起来，大家就没有底，那这个时候就会左手 AI 右手黄金两头压，对吧？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就是特别是年初的那段时间，龙虾就 Open Cloud 的正体出来之后，大量的模型开始用量，就是收这个用量费了。我开始每个月包邮啊，包租啊，或者是按次收费，那很快的有一些公司，科技巨头的公司，它的一个年收入就出来了。哎，科技股开始真盈利了，那资金就从这个黄金转到了科技的基金。贵金属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月当中啊，五周里面大概有4周都是往外流的。那做多黄金的拥挤度本来是前三，然后结果跌到了这个第四名啊，所以这个避险需求退了，热钱呢也做了一个转移。

0: 这就是之前调整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好的消息，就是全球央行开始重新扫货黄金了，中国央行呢也在大手笔增持。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央行是恢复了17吨的净买入。在此之前呢，根据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报告，截止到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是历史性的攀升到27%，一举超越了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是22%，也坐上了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头把交易。那么，随着全球央行的重新入场啊，您觉得未来的金价会怎么走呢？
0: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央行的买金呢，应该就是属于战略性的配置啊，战略性的配置。因为，现在大家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黄金谁在买呢？央行在买啊，居民也在买，机构也在买，大家都一起在买黄金，所以也阶段性的去推高了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外贸出口这一块。那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央行它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过程，其实它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并不是说，就是短期会有一个，这个买金的逻辑啊，所以这个是金价长期看好的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去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今天因为我们在讲到今天的主角就是黄金的时候，我特别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央行它在加速购金，但是套路变了。哎，那这个点是怎么去理解啊？四月份的时候，央行黄金的储备一共是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是26万盎司，这个是连续18个月增持，那不是也很长，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比之前几个月买的快了。哎，那怎么理解这个买的快，这个速度为什么会变，套路会变？你想，央行它是金店老板吗？他买黄金是为了赚短期差价吗？绝对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对，所以它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储备结构优化，然后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海外冲突风险上升的一个中长期的战略。那说白了，就比如说哪一天啊，我们这个海外又有一些资产这个可能受到这个干扰了啊，然后又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冲突，那你手里面多拿一些黄金，心里会踏实一点。而且这一次买金的节奏，这是第一个速度加快，第二个套路变在哪里呢？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很有门道，就是说，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提到了嘛，这个黄金金价啊，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有一些回调，但是央行它其实没有停。就是加速买的话，叫做越跌越买，就是看的是战略的价值，不是 K 线图。所以我们后期，再往后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多关注一下这个海外宏观上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降息啊，或者是避险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后期这个通胀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油价下来以后，通胀压力也下来，那么可能对黄金也会有一定利好。
1: 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全球的黄金需求结构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目前黄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好吗？
0: 好的，全球这边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量价齐升的情况。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世界黄金协会它发了一个数据，就全球的黄金总需求同比现在是增长了2%，总金额飙升到了74%。啊，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金价在涨啊，金价在涨。然后，从金币和金条的需求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机构这样的一些需求冲到了历史第二高。那么海外上面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一些需求可能都是联系在这样的一个黄金 ETF 和实物金条上的一个需求啊，需求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一些就是消费和工业品的需求呢，其实也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健的啊，这样的一个平稳的恢复，所以，从整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呀，我们觉得在，全球央行它的只要是在不断的在买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态势，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26年甚至到了30年啊，这一段未来的这4到5年的时间里面，整个的购金就是这个购金量将会继续的去增大，而且还有一些金饰的需求。那么也有可能会是因为这个金子太贵了，也有可能会承压，那么也会因为消费的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提价或结构的一些升级去维持，比较好的增长。所以黄金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配的吧，不是说你选不选择配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资产了。
1: 资产配置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是吗？
0: 对。
1: 目前啊，黄金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挖掘？大家可能会一下子就想到紫金矿业，是吗？
0: 对。我们今天正好准备的和主持人讲的是不谋而合。那黄金的话，我觉得两条路，第一个是黄金的概念股，第二个是黄金的 ETF。两家公司这边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紫金之外啊，还有一个招金矿业。但这两家公司呢，我更会提示大家，因为它都有港股，都有 H 股，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它 H 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和价格啊。紫金呢，它主要是打海外的一些矿山，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收入直接涨了137.8%，纯利是达到了3倍以上啊，非常猛。然后招金这一块呢，它是以内地的业务为主，然后一季度的纯利润也涨了84%，但环比啊，去年四季度它跌了21%啊，说明有波动啊，说明有波动。所以我觉得，一个国际化吧，啊，一个国际化，一个呢是内地为主，海外为辅，那正好平衡配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然后还有 ETF 嘛 ，ETF 有一些这个不想选股的，港股市场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南方的东英黄金 ETF 和恒生的黄金 ETF， 直接是持有香港的实物黄金，你不用担心有什么纸黄金的猫腻啊，可能还能让你用这个现金或者是实物进去赎回，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啊，给大家做两条路的一个参考。
1: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0: 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黄金它可能还是在底部，就是在震荡的这个区间还得去磨一阵子啊，还得去磨一阵子，因为去年涨太快追不上嘛，今年慢慢磨，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窗口，但是你要看它到底拿不拿得住，然后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和这个海外的一些冲突的预期，那么可能也会去打破一个宏观的节奏。就是对于黄金股而言，利好和利空它不是绝对的，你要看市场的交易是什么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给长期打了一个配置的政策底啊，就是央行的购金，但是更多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还是以配置为主。
1: 谢谢严秀丽的点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 MLCC 行业会成为下一个存储吗？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在 AI 需求持续加大的刺激之下呢， A 股的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板块最近是开启了一轮上涨的行情。高盛啊，最新也发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AI 驱动的 MLCC 超级周期才刚刚开始， MLCC 呢已经成为了 AI 服务器继 GPU 和内存之后的第三大成本项，预计2025年至2030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大约 4.3 倍。而且我们也知道 MLCC 呢，它是素有电子工业大米这样的一个称呼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MLCC， 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好吗？
3: 好的，主持人。那 MLCC 啊，它其实全称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啊，也常被叫做像这个片式电容器啊、基层电容等等。一般呢就是也被我们广泛称之为叫这个电子工业的大米啊，因为它下游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然后从它的这个结构去看呢，它是由这个印好内极的这个陶瓷介质的膜片去进行这个交错叠合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高温烧结啊成陶瓷块体以后呢，在它的两端，然后封上这个金属万年级形成的，它其实相当于数万个这个微电容的这么一个并联。那它主要的这个应用领域呢，是首先第一大应用领域是在消费电子领域，也是像这个手机啊、AI 手机啊、AI PC 等等，这些它都是用得到的。那它整个的一个像25年的数据，全球消费电子已经是占到了它 MLCC 整体市场份额的差不多是在34%啊，在它的这个下游当中。所以说随着像这个 AI PC、AI 手机的这个渗透呢，那包括像单机的这个 MLCC 用量的提升呢，那在消费电子领域这一块，其实像这个 MLCC 整个的一个渗透率啊，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比如说像 AI 手机的这个 MLCC 的用量，比起普通手机来说是普通手机的1.3倍，那 AI PC 呢是普通的传统 PC 的差不多是1.4到1.5倍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它不仅就是现在渗透率高，而且整个渗透率还是在往上攀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那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当中啊，也是整个的一个 MLCC 增速 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像纯电动这个汽车的 MLCC 用量已经是超过了1.8万颗啊，比起传统燃油车来说是传统燃油车的6倍以上。那主要是因为当中的像这个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啊、电池管理模块这样的一些电子系统，所以对它的这个用量比较大。那同样呢，就2025年全球像在汽车这一块，当中对于新能源汽车啊，对于这个 MLCC 的整个的一个用量差不多是占到了 MLCC 市场份额的25%左右啊，主要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还是因为当中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用的比较多啊，所以整个增速比较高。那还有就是第三块的话是在这个通信设备和一些高端场景当中啊，许多的高通信设备的话，基本上是占到了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7%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从全球的这个电信领域去看的话，全球的 MLCC 下游。在这个电信这一块占到 MLCC 下游差不多是在18%，所以说通信啊也是它当中用量比较大的。那剩下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领域，像这个工业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这些领域，基本上是占到了整个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在10%啊左右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好的，主持人。
1: 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啊，MLCC 呢只是伴随着消费电子、汽车行业景气波动的一个被动元件，单价低、数量大、存在感并不强。那么是什么导致 MLCC 的结构性的爆发？AI 算力迭代究竟能够给 MLCC 产业逻辑带来怎样的转变呢？
0: 那 AI 的话，其实主要从几方面啊，就是一方面我们先从需求端去看，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整体的通用增量啊，就是近期其实增的比较多，所以就带动了 MLCC 可以说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比如说AI 服务器当中啊，像这个整个一台服务器当中 MLCC 的整体的含量增速啊，这2年基本上是已经增速达到了50%到60%，像当中的这个单板的用量增长了2.8倍啊，整个的一个密度的话是提升了3.6倍。那这种增长呢，主要是因为 AI 芯片啊，它整个平台的迭代节奏是比较快的，那 MLCC 和这一块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 MLCC 当前行业增长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从整个的供给端看，就是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放大了 MLCC 产业链的一个供给刚性啊。比如说像这个嵌入式的 MLCC，它需要的这个 T-glass 材料，在2026年整个的下游的一个需求缺口啊，已经达到了20%。那像当中 AI 服务器的这个优先级啊，因为它更高，那它的这个 MLCC 的供给呢，会优先啊，占用整个 MLCC 的这样的当中一些比较有限的资源，那会进一步挤压啊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这种 AI 优先的供给分配逻辑呢，使得 MLCC 行业从整体供需平衡啊，慢慢现在转向到一个结构性紧缺啊，价格弹性和头部厂商议价能力不断提升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技术啊，因为 AI 算力呢，对于 MLCC 的这个性能，像这个高频啊、高容啊、小型化这些方面，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需求，那推动着这个 MLCC 的技术迭代的一个加速啊。比如说以这个 IPS 这样的一个技术为例啊，就它的核心挑战呢，就是在于这个 MLCC 和这个 ABF 载板之间的一个工艺的匹配。那目前呢，基本上只有像这个村田啊和还有三星电机有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那基本上这两家呢，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就在这一块，就 IPS 这个技术这一块，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80%的份额。那也推动着其他的一些小型厂家在 MLCC 这一块技术上要去往前去进行突破。那这个也是 AI 带来的。那再有呢，就是像这个一体化能力啊，也成为了比较关键的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三万集团是全球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钯，也是这个 MLCC 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 MLCC 的那当中也是其实因为是 AI 所带来的，所以说 MLCC 涨价呢，进一步啊也会带来像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上面的这个涨价。好的，主持人。
1: 目前呢，在 AI 服务器高端的这样的一个 MLCC 市场啊，日韩厂商合计的份额大约是90%。那么，国产的 MLCC 产业和国际龙头的真实差距在哪里呢？
0: 有以下几方面，一方面的话是在这个核心材料上，因为核心材料上其实当前还是比较依赖于进口的，像当中的这个陶瓷粉料啊，还有这个内电极金属粉啊，这些基本上是长期被海外垄断的。那当中的像这个碳酸钯粉体的话，作为 MLCC 介质陶瓷的一个核心原料，那当前其实还是有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去占据着主导， 像2025年的话，全球的这个 MLC 这一块的集中度，就是碳酸钙分解的集中度，占比差前五大企业差不多是在50%。那么国内呢，虽然有这个国资材料啊，已经实现了这个一些量产，但是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材料，其实还是当前需要从这个日本和美国啊去进行采购。那这个是一块，就是材料这一块。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端技术工艺啊，当前其实还是较国外的一些企业是有差距的。一些国际的龙头的话，在像这个高频化啊、小型化，还有这个高可靠性这一块，其实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那我们国内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包括像当中的这个制造工艺的复杂程度啊，因为 MLCC 整个的制造的流程啊，差不多要经过10余道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像丰田的话，在这个当中其实还是啊技术是比较靠前的，所以说主要还有就是在这个高端技术这一块，目前其实还是有差距。再有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的这个份额当中啊，因为这个技术上的差距呢，全球的 MLCC 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份额，像丰田啊、三星啊，还有包括一些韩国企业，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70%啊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在这样的一个高端领域，其实我国的一些企业的整体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占率啊，基本上还是没有到10%啊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主要所以说还是在以上这样的几个方面。
1: 从功能上看啊，它有点类似于电子设备当中的电压稳定器或者是电荷水库。所有的芯片在工作的时候呢，电流它都会忽大忽小的。那么 MLCC 的作用就是瞬间补足或是吸收电流，来防止电压波动导致死机或是算力出错。那么在 AI 算力爆发之前呢，MLCC 的叙事主体是消费电子周期的潮起潮落，但是 AI 算力爆发之后就不一样了。MLCC 呢，是从传统的被动元件变成了和 AI 算力深度绑定的核心瓶颈。那么，胡涛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好的，那首先是这个三环集团啊，是国产的 MLCC 技术加上规模的这么一家龙头企业。整个2025年的话，它的营收啊是达到了90亿元，是国内 MLCC 行业它是排第一的。那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呢是在26亿啊，同样也是在排第一的。所以说是国内目前可以说综合实力最强的这么一家 MLCC 厂商。那它当前呢是整个的一个技术优势啊，它的产品线是覆盖了0201以及2220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常规产品，以及一些像这个中高压啊，包括像车规级甚至是高容的 MLCC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尤其是像在这个 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领域的话，它的很多的产品线啊，其实是有比较显著的突破的。而且像比亚迪啊、广汽的供应链啊，它当前其实都已经做进去了，并且呢，作为全球啊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钙建电这个电材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核心原材料的自供，所以说在成本控制和技术壁垒啊这两个方面，它的这个优势啊还是比较突出的。那2025年呢，它整个的一个 MLCC 的产能可以达到600亿只啊，当中的60%和70%啊都是这个新增产能，比较聚焦于像这个高容、高频还有车规级啊这么一些偏高端的这个 MLCC 这一块。那这是一家。那再有呢是这个凤凰高科，凤凰高科是国内可以说是渠道比较好的这么一家MLCC 厂商。2025年整个营收呢是在57亿啊，也是国内营收是位居第二的。那并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去布局 MLCC 的产业。当前呢它整个产品是覆盖像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以及工业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所以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一体化的这种布局啊，可以像这个电阻、电感、MLCC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布局，它可以形成一个协同优势。那整个的一个经销收入占比，像这一块的收入占比啊，已经是占到了它整个收入比例差不多是在50%。但是它比起这个三环呢，它毛利率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整个的毛利率水平还是在不断上涨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像23年到25年的话，23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毛利率只有5%，那到25年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将近是15%，所以说毛利率增速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呢，在全球的这个市占率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高啊，将近是2%。但是和国内的一些企业啊，目前在合作，所以说对于一些高端市场，当前也是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渗透率上面的提升。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0: 从投资策略上看的话，当前其实还是要去聚焦一个高端赛道，因为当前像这个 AI 服务器啊，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对于 MLCC 的这个需求啊，都是在不断的爆发的，尤其是像近期像AIPC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被提出之后，那对于整个传统电脑来说，像当中 MLCC 的这个用量，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上的话，比起传统的。

0: 个那 MLCC 的这样的一个用量，那更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就是围绕着 AI 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一块是值得去关注的。如果这两个方向持续去放量的话，那当中对于这种高端 MLCC 啊这一块是可以去持续去看的，那这样的是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其实还是要去聚焦整个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因为目前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国内刚刚我说到的，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三万集团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风华高科这两家，就是以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啊，占据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 MLCC 行业。那基本上像后面基本上比起这两家的话，都是一个断档式的这样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像当中的龙头行业啊，是值得去我们关注的。还有就是关注整个的下游的一个增量，就是刚刚说到的 AI 和汽车这一块，是我们要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其实也是在于这方面。如果说AIPC、AI 电脑，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量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会对它形成影响。那再有呢，就是一个技术变革的影响。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像这个 AI 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对于 MLCC 的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当前其实像这个电路板设计啊，当前这样的一些 AI 行业，其实对于 MLCC 的用量，大家都是在想办法能不能尽快的去减少它当中的这个用量。那如果说这个技术往前突破的话，那对于 MLCC 的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再有呢，就是原材料波动啊，像银啊、镍啊、这个陶瓷粉体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如果说价格涨幅比较大的话，那它又没办法向下游去进行传导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风险点。
1: 谢谢胡涛，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

0: 财经五千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基建行业。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AI 基建是否将进入大周期。
8: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在6月9号的时候，二级市场上涉及到 AI 基建的板块是全线爆发了。当时啊 ，PCB 电子部硅片都出现了大幅拉升。AI 基建呢，无疑是当前为数不多的景气度极高的赛道。而此时呢 ，DeepSeek 也有消息传来，该公司官网上最新上线了 IDC 设计规划工程师这个岗位，引发了市场对它要进行自建几瓦级数据中心的猜测。那么首先请邓天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AI 基建，目前发展到哪一步了？
9: 好，AI 基建呢，简单来说就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它的一个应用和这个发展的这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总和。它不是单一的某一样东西，更像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而且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从构成上的角度上来说，它既有我们能摸得着的硬件部分，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的供配电的系统啊、制冷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基础设施，还有呢像这种像 AI 芯片、AI 服务器啊、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这些这个 IT 基础架构。毕竟现在的像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啊，它的整个功率密度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像这个供配电系统，它就要必须得搞得定这种超大容量的一个这个电力，然后它的个获取和匹配。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单个数据中心啊，它这个200兆瓦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现在有的都已经到了这个500兆瓦以上了。然后像 OpenAI 的这个星际之门项目，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从它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角度来看，应该是已经能达到这个数千兆瓦这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力。所以它的一个供电如果要是跟不上的话，算力规模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提升了。然后黄仁勋呢，他之前在达沃斯大会上面把 AI 呢就比作了一个5层蛋糕，从底层到顶层，依次是能源、芯片，还有这个计算机基础设施啊、云数据中心，还有这个 AI 模型最终的应用层。然后他强调了要让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发挥到一个作用，他说下面的每一层都必须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夯实，才能够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发展。而且这些这个每一个层之间啊，还得要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扩展。 然后这个。

0: 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能够形象的说明我们现在这个 AI 基建，它应该是在里面处在一个比较基座的作用，并且它有一个环环相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从规模和影响上来看呢，就整个 AI 基建的投入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有资料说呢，它应该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涉及到了芯片、数据中心、能源系统这样的一个万亿级的万亿美元级的这样的一个扩张。然后像这个黄仁勋他也提到了，目前 AI 相关基础设施呢，它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呢，如果要搭建这个完整的系统，至少还得投入数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 ，AI 的这样整个基建呢是就是为了这个训练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人工智能它有这个训练的部分，还有推理的部分、部署啊等等各个环节，它的一个为它整个这个工作负载提供一些强大的一种高效的稳定的这样的一整套的硬件和设施的这样的支持的相关系统，它是整个 AI 的这个环节里面比较靠基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来看啊，它整个发展应该是从多维度的角度来看的，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加速上行，并且是这个深度应用的特点。然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很多个阶段啊，应该从最早可以应该追溯到2000年初这样的一个阶段，它应该是经历到了起步期，应该是2000年到这个2010年，快速发展期2010年到2015年，还有崛起期是2015年到2020年，然后包括从2020年，到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的这样的几个阶段。那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像 AI 技术在这个金融啊、医疗啊、制造啊等等各行各业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应用，然后它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应用范围呢是有一个大幅拓展，然后创新生态呢也在逐步形成，然后这些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在全球比较先进的水平，都是处在整个上行的一个阶段。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当前的 AI 基建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上升阶段，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的整个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命也是融入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和日常生活，然后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呢，应该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认可，然后它的一个提升生产力的效果应该在各行各业的一些日常工作当中都有所体现。然后中国的算力基建呢，应该算是增长是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比如说在2025年上半年，国内的一个智能算力规模啊，它应该是超过了这个2024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但是呢整体的一个状态呢应该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和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在这一块比较领先的国家来说，它的算力规模呢仍然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像最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统计数据，是截止到2025年的一个10月份啊，像美国的一个户均啊还有像个产均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规模，基本上是分别为中国的16倍和5倍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成长空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技术路线和这个市场关注点的角度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演进啊，从海外的角度来看，随着整个高功率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部署啊，并且从这个模型的训练逐步向推理和应用进行一个延伸啊，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心呢，已经开始转向了就是算力和电力的这两个应该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那个也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补短板模式了。因为整个 AI 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木桶啊，哪一个板短了你都不行，所以它必须是哪一个板了短了，我就要开始在这里做一个这个找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关注点也是有一个变化啊，它是转向了这个国产的 AI 算力和 AI 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国产 AI 芯片呢，在技术迭代和量产上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同时呢，我们看到像一些监管层，它对 AI 的一个应用落地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增强吧。那么目前来看，整体的市场规模是有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状况，从2019年的角度出发，一直到2022年，它整个复合增长率是达到了这个36%以上。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市场规模是超过了1000亿元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预计到2027年的时候，它的这个数字应该是超过6000亿元，然后整个年复合增长应该是逼近4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这个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 个加速发展的态势。所以总的来看 ，AI 的一个基建目前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应用深度渗透、然后市场规模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投入和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然后我们虽然整体上来说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阶段，但是在算力啊等等这些核心领域，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追赶空间，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注重这个算力和电力的这样一个协同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AI 基建啊，当前最受益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们看到有几个节点啊，第一个是从这个能用到好用这个节点，应该是在成本下降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成本下降，它应该是打开了这样整个规模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大门。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 ，AI 的一个成本的一个结构，它是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像这个谷歌它的一些 V5、V6啊，它是提升了整体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效率。AI 的一个数据中心呢，也像这个规模效应的这一块，它应该有所体现。然后推理成本它做了一个持续下降，多模态的一个处理效率呢，也有一个不断的提升。这个使得 AI 呢，从这个之前的是一个贵到无法规模化，变成一个可以大量落地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为了它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为接下来的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啊，则奠定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然后从这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呢，也是可以倒逼整个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升级的。那么在过去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的一个行为结构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比如说之前的 AI 还是从这个当做一个这个搜索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替代版，然后就单纯的是找信息啊，变成了现在一个情况是慢慢的已经用这个 AI 让我得到结论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办公呢，也是从这个单纯的一个这个生成式，或者说是一个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写文档，变成了整体让 AI 去做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策划。这些这个用户习惯的改变呢，都对 AI 的一个响应速度啊、处理能力啊和这个服务质量都提出了就不一样的要求啊。你们可以看到，自然也会推动了整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向相应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调整和升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块的话，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加速，使得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呢也必须随着他们来进行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交通业、制造业等等相关行业，它现在目前也是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作为整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统合，然后跟着这些行业的一个融合，然后曾经被视为一些这个特定行业的解决方案的一些工具，都应该会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并且要需要有一个 AI 化的一个嫁接。然后这块的话，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建设呢，也必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跟进。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整体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融合。那么就回到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在哪些板块可能会得到一些重视？那我觉得就是要围绕这些改变去进行一个挖掘。就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训练的当中是 GPU 这样的一个算力，它是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但是 CPU 相对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受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GPU 它的一个效率来得更高。但是随着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体 agent， 在包括像这个我们前面说到的小龙虾，其实都是这一块，它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就是它需要对接各种 API， 也就是各种的这个系统级的调度。那么在这一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对于 CPU 的需求就会来得更大一些，因为 CPU 它最擅长的并不是说它这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景，而更多的是在一个系统级的这样一个调度上面。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是第一个可以关注的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国际关系或者说是一些贸易的一些通顺程度有所改变，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算力卡的采购方面，比过往来的更容易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像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一些承建单位，它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承建的一个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这个结构的改变也会可能导致一些部分的板块，它可能会受到一些格外的关注。
1: 随着 AI 热潮从芯片转向，那您觉得 AI 基建是否正迎来转型的契机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吧，因为这点其实刚刚已经讲了蛮多了。因为从这个第一个是从能用到好用，你可以看到整个成本下降呢，应该还是对整个这个AI 的这个规模化应用应该是打 打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基础。那么也讲到了整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也它是倒逼了整个基础设施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行业的一个融合加速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它也是需要去做出这样的一定的这样的改变，去适应整个跨行业的这样一个颠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在岗位角色和这个技能需求也会有所演变，来推动整个管理模式去进行一个升级，包括像整个AI 设施的它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程师岗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生成式 AI 啊、大语言模型啊，还有像一些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0: 它会都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复杂度推向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需要工程师呢，他去掌握像编排啊、成本优化，还有像这个 AI 特有的一些安全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迭代。那么这些推动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从人工智能这个管理转向的这块，有了一个智能化，还有一个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向转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就是从投资重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也已经讲到，它也有一个转向，然后资源配置呢也逐步的向整个 AI 去进行一个倾斜。然后我们看到，像 AI 相关的这些建设活动呢，正在重塑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版图。新一轮的像这种投资扩张的重点，逐步从传统的像制造业啊、仓储、办公楼啊，慢慢的就转向了像数据中心建设，还有像一些电力的基础设施改建，还有一些这个实体空间和能源保障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改变。那么这块呢，也成为未来的一块的一个这个投资的这样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需求。还有就是从这个数字化到智能化，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必然的过渡。我们看到，像数字化的变革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啊。各组织结构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变得这个日趋成熟。然后重点已经从简单的数字化变成了智能化，把以前一些假如说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数据，单纯的变成了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慢慢的要做一个盘活。那怎么盘活呢？就是靠我们的一个智能化去进行一个这个盘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智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时代，它需要去匹配的是这个系统和平台都需要去做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这方面的一个融合，也要需要去具备一些自适应性和预测能力，还有一些自我优化能力。所以从总的来讲的话，一个技术进步啊、成本下降啊，还有需求爆发都使得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迎来了一个转型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应该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0: 目前来看，从国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投资力度它有一个持续加码，然后规模化的一个建设有提速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现在欧美，它就是主导了一些大规模的 AI 工厂、超级工厂建设等等。像欧洲，它就规划建设20座的 AI 工厂。那个欧盟它是划拨了2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专项基金，用于配套用于这个5个配套超过10万颗处理器的 AI 超级工厂。预计未来2年，它的一个算力应该实现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再比如说像那个西班牙电信和英伟达，它就合作这个建造了这样的一个 AI 工厂，并且部署了这样的一个边缘 AI 基础设施建设。然后还有像这个美国，刚刚已经讲到了星际之门项目，它是由这个 OpenAI、软银、甲骨文等等这些这个巨头来联合主导，计划4年内要投资5000亿美元。然后像微软，它也宣布了未来的4年在英国要投资这个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云和这个 AI 设施，然后包括像建造这个英国最大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它是包含了2.3万个 GPU 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在里面。还有像这个云厂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持续保持强劲，四大云厂商都叫得出来，Meta、微软、谷歌啊这些，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预计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况，重点是投向了像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网络设施，核心驱动力就是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的业务拉动和这个未来的一个商业化的应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目前看技术路线呢，它是转向算力和电力并重，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补短板的这样的模式。因为我们看到像高功率密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特点带来了新的挑战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 GPU 的这样的一个机架功率，它是呈现了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啊，同步化的一个运行加剧了整个负载的一个波动，导致了一个能耗和负载的平滑需求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激增，也阻碍了大型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海外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原本只要单纯的堆算力就可以。那目前来看，它一定要做一个算电协同啊，尤其在高功率密度的这种 AI 的数据中心大规模部署以后，它的整个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整个推理应用的那个的进一步的推动呢，它是需要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优化的。 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产业链的。我们目前看到它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应该是逐步做了一个闭环，然后商业的一个变现能力呢是有个逐步改善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之前的一个市场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不断的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 AI 投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资本开支投进去了以后，你到底能不能看得到回头钱？你有没有人给你做这样的一个买单？那目前来看，它的整个产业的一个闭环呢是逐步在做一个成熟。从芯片的角度，那英伟达 AMD 啊，框架的话就是 CUBA， 还有像这个到这个模型，那 GPT-4 啊、Gemini 啊等等这些，再到应用啊，我们看到像一些 AI 广告啊、一些短剧啊都已经慢慢的形成了一些闭环啊，实现了从算力投入到商业变现，再到再投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它的一个长期成长性和确定性的啊，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虽然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说这个还是不成比例，但是至少这个路径已经有一些跑通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然后整个金融化和证券化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创新的制度啊，包括像 AMD 它是通过股权换采购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将客户的一个消费行为转化为一个投资行为，也是推动了整个 AI 算力从这个资本开支演变成这样一个这个可证券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未来呢还可能通过像一些 REITs 啊、算力债券啊等等一些工具进一步盘活整个基建资产。然后从第四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它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了。区域发展目前来看呢，它并不是那么均衡，欧洲它有一个这个加速追赶，然后新兴经济体呢有一个积极布局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美国呢一定是主导地位，因为我们刚刚但凡叫得出名字的这些巨头其实都是在美国来做一个它的一个大本营的。那么目前看它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数量占到了全球的46%啊，户均啊、产均啊，它的一个这个算力规模呢这个是非常高，哪怕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追赶者的地位都有跟它16倍和5倍这样的一个差距。欧洲呢它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是它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和一些企业的一些合作，它的整个的 AI 的一个优化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然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为了争夺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呢，都是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独立体系，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这个与英伟达做了一个生态绑定啊，自研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呢，韩国也是启动了一个主权 AI 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个投资，然后印度呢也是在相关方面有所建设，然后第五块的话应该看到就是从这个竞争角度它有一个多元化，然后自研的和生态合作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总的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基建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我觉得就三个，第一个传无忌，它是作为国产云端算力云端这个训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它也是一个全自研架构来摆脱海外这个 IP 的依赖。然后第二个呢是海光信息的话，它主要更多的是在于x86结构的 CPU 加 DCU 的这样的一个协处理器的双轮驱动，国产这块的一个智算的服务器它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摩尔线程的话，就是它一个全功能 GPU 的新锐啊，兼顾图形渲染和 AI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三家公司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从贝塔到这个结构性阿尔法一定要有所转变啊。简单来说就是原来是压一些泛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要逐步的去挖掘一些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些阿尔法。那么具体的角度呢，其实在刚刚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展开啊，包括像 CPU 也好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建设的一些单位也好，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关注在利用率和定价权方面，因为高算率的一个利用率它是具备一些技术壁垒的，那么它一定是在这一块是能够通过定价权的角度去倒推啊，它的这一块的程度到底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在细分赛道上去找一些龙头，就比如说像算力硬件啊、服务器啊、AI 芯片啊，还有配套的像一些液冷啊、数据中心温控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些我们要去挖一些细分的龙头。然后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就两个啊，第一个是从技术迭代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所以导致它的一个减值风险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其中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纠纷啊等等。另一块呢，就来自于监管和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它是一个需要全球化、高度的全球化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中间出现了一些堵点的话，可能对行业的进度会产生一些影响。
1: 谢谢邓天的解读，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2: 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le。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6: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理财，说谁？

0: 的理财，说大学生的理财。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是一位财经讲师宋琦老师。你好，宋琦。
2: 大家好，我叫宋琦。
0: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说到这个大学生理财，因为两位都是做老师的，两位其实和学生接触的会比较多哈。那么很多大学生觉得，我为什么要理财？因为我现在无非也就是父母给到我一些生活用费用，零花钱，对吧？我花完了也就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理财？我想两位从老师的角度，而且还是专业老师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下，作为大学生在学生阶段到底要不要理财？
1: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今天呢就是说，可能大学生，父母给的钱啊，有时候还挺多的。
0: 哎，这倒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包括像包括他们有一些压岁钱啊，很多是吧？像自己管理的一些钱，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学生的话手上可能有几十万。
0: 那么多的吗？
1: 有时候有几十万，但不可能都这么多啊。那也可能有几万，是不是？
0: 对。
1: 那你去理财，挣点小钱，那也很不错。这是我们说从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上去讲。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文科专业，不是经济类专业，不是金融类专业，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你将来一定会跟财产、财富去打交道。而这种财商。
0: 是需要培养
1: 的，那这种培养，与其等到生活中，对吧？
0: 与其等到生活给你上课，不如现在自己主动学习。
1: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0: 我记得书敏还跟我们讲过，那时候你给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去上这个财商课，教他理财，
1: 对
0: 吧？
1: 对。
0: 当时我们就很好奇，那么小的小朋友，我们还在教拼音、教识字、教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直接给他讲经济学，这个有点哎呀。很超前的意识了。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
2: 哎，其实我的观点呢和赵老师差不多。就是这个理财的财商啊，就是大学生，咱不说像赵老师刚才说的，说他有几十万的这个钱资金，那即使他的那即使就是他父母给的生活费，那么他这个生活费如何去规划，哎，如何去消费，哎，怎么去打理日常的这种各种开支，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目前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的话，其实都是一门
1: 人生的必修课，
0: 也是一门学问嘛，对吧？
2: 所以要及早接触。
0: 其实我觉得会花钱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2: 对
0: 对吧？不光是很多人觉得理财就是挣钱，其实不一定，可能在花钱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在里面。那刚刚呢，这个宋老师是觉得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得理，书敏呢是觉得你有闲钱才理，是这概念吧？
1: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我又迅速变换立场了，
0: 就赶紧把这个拉回来
1: 拉回来因为我觉得宋老师讲的很完整就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就是说
0: 都要理，
1: 那肯定都会要理财，因为你消费一样的问题，
2: 也是理财的。
1: 就拿100块钱，我是不是知道我是买矿泉水还是买烧饼，我是买件漂亮的衣服还是说买吃的，像他如果从广上讲，我们讲消费也是理财的一部分。
0: 对啊，
1: 我怎么去
0: 合理的消费，
1: 在既定的预算约束情况下，我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对吧？能够最大的效用，那这实际上是一门学问。那从这种上讲，那我们讲我们人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
0: 这倒是，因为两位都是男生，然后我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很多女孩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买衣服，很正常，对吧？父母也会说啊，你这个年龄再不打扮，就到了四五十岁了，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就有这个钱了，但是有可能没这个身材。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身材啊，或者没这份娇俏啊，就没有办法去打扮的，总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嘛，所以趁你年轻赶紧打扮。但是呢，年轻女孩她买衣服的消费观念其实就有两种，一个呢就觉得我买一件好的，质地好的，裁剪好的，耐穿，对吧？而且但另一种消费观念呢，就是哎，我不要买那么好的，趁我年轻我有资本，我可以穿那些不是那么贵的，但是款式比较新颖的，就我们经常说的快销嘛，对吧？
1: 多买几件，
0: 对，多买几件，我就轮着换。我用你买一件的衣服，可能我买十来件，甚至二十来件，我可以每天换着穿，而你每天就穿这么一件，就这样一种不同的消费观念。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专业的老师， 这两种消费观念，你们从理财的角度来讲怎么理解？你们会更倾向于哪一种？你们会 PK 吗？两位、
1: 所以两个男同志不会互相 PK， 因为两个男同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说说我比如我家老婆
0: 啊，
1: 我老婆啊，这个问题还真跟我探讨过。他就
0: 真的吗？
1: 他啊，真的是，就是我每年会给他
0: 置装费
1: 啊，置装费就是，反正约定好，
0: 嗯，
1: 我每年给你收入多少，或者说是
0: 给你消费的
1: 多少钱，
0: 嗯，
1: 我肯定出这个钱，然后你就负责去买衣服，
0: 就负责貌美如花。
1: 对对，然后我觉得是有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讲也是个规划嘛。那年前我做这个规划，那么就是大家都不打破预期，
0: 嗯。
1: 对吧，如果你像无缘无突然来一笔的话，有可能会让我突然啊怎么又花这么多钱，是不是会
0: 所以你在年前或者年初做规划的时候已经知道好了今年他会有这笔消费了，
1: 对，你就不会特别痛苦。
0: 对对，
1: 我老婆呢
0: 特别痛苦、
1: 这个节目不能让我老婆听到那么他是属于那种第一种
0: 啊，
1: 就我老婆属于那种买衣服不多，实话实说啊，
0: 少而精
1: 啊，我得把刚刚那事儿圆回来。
0: 嗯，
1: 就我老婆就属于那种少而精，就她的观点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买一件我就买个贵的、品质好的，然后我反复穿，
0: 耐穿的
1: 啊，她觉得反而好。
0: 嗯，
1: 然后她有一个闺蜜，
0: 嗯，
1: 就是
0: 快消品，
1: 快消品一买就好多件，然后不同的款式，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两种嘛，我个人角度讲，我觉得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对
0: 不同的消费理念，
1: 不同消费理念和认知。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无论哪一种啊，我说从经济上讲，或者消费金融学上讲，就是说，在学生阶段，
0: 嗯，
1: 尽量不要透支消费
0: 啊，这倒是，
1: 就是你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儿，
0: 嗯，
1: 而且呢，您刚刚说，女孩子趁年轻多打扮，对吧？
0: 嗯、
1: 但是我驳斥一个观点啊，
0: 好
1: 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你们这个年龄段，
0: 嗯，
1: 女孩子，
0: 嗯，
1: 八九点钟太阳，
0: 嗯，
1: 朝气蓬勃，
0: 不打扮都美，
1: 不打扮都美，
0: 我知道你要
1: 说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要说正确的价值观。
0: 嗯，没有这个呢，怎么说，因为爱美之心人皆
1: 有
0: 之嘛。那我觉得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想穿点自己喜欢的漂亮的衣服，那也是很正常，对吧？
2: 嗯
0: 啊，这是好，我们来听听宋老师的观点
2: 啊。我的观点呢，其实这就是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
0: 对，
2: 甚至是可以完全兼容的。
0: 兼容，兼容挺难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2: 可以啊，你看在我们家里就是兼容的
0: 啊，真的吗？
2: 像我的基本上所有的衣着、都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0: 啊。
2: 那么我们俩都会，你像比如说我们要出去见个人，
0: 嗯，
2: 办个事，
0: 嗯，
2: 或者见个朋友，
0: 就有社交场合
2: 了，哎、有社交场合啥的，
0: 嗯嗯。
2: 我们每个季度都会买上那么几件这个或者一两套，
0: 嗯，
2: 它这个比较正式
0: 一些，见客人的
2: 正
0: 装，
2: 啊、
0: 正
2: 装
0: 对吧、
2: 啊？稍微贵一些的
0: 啊。
2: 然后呢，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一些日常的衣着，
0: 嗯
2: 啊，短袖啊，
0: 嗯、
2: T 恤啊，或者袜子，三十都贵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从9.99一直批买到999都可以的啊，所以它是浑身上下可能袜子是很白的，
0: 所以其实在你们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化消费的，有可能你们有这样一个衣橱是专门装着社交场合或者说正式场合需要的这样一些正装，
2: 嗯，对，
0: 或者套装，
2: 对
0: 吧？那么还有一个衣橱，你觉得就是一个快消品？
2: 快消品，
0: 首先是舒适，
2: 嗯，
0: 然后呢，最好是价廉物美，
2: 嗯、对，
0: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跟潮流接个班儿，对吧、
2: 对？
0: 一起接个轨，然后跟一下潮流。所以呢，你觉得这两种消费，你们家是兼而有之的？好，拉回来、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大学
2: 生
0: 理财，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消费绝对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刚我们在说到这个消费的时候呢，书敏我觉得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个可能是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啊，也可能是针对年轻人就泛指的这样一个大的群体，就说到了一个不要透支，不要超前消费。我们现在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大学生他会有一个超前消费，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办信用卡了，
1: 嗯，
0: 于是乎呢他就会去透支，去消费一些可能原本并不在他消费能力里的这样一些物品，然后做一个分期的还贷啊、分期的付款啊等等等等。那么从你们理财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会比较反对这样一种超前的消费？
1: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实际上我觉得我跟宋老师平时交流还比较多，
2: 嗯，
1: 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 偏保守的人。
0: 嗯，这我知道。
1: 偏保守的人。
0: 舒敏真的。

0: 是一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特别特别淳朴的一个
1: 啊，
0: 孩
1: 他
0: 子，
1: 对，就是我真的是个偏保守的人，就在理论上，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相信啊，就是这是个大学生，他哪怕现在透支一些，他将来也能还得上，因为将来就业嘛，对，能还得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旦这个习惯养成，等到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大学，对不对？我一个月的收入就父母给，好吧，2000块钱，我自己打工3000，加一块总共就3000块钱啊，自己打工挣个1000，父母给2000，3000块钱，那我最后我透支到5000，我好像只透支2000吧。那么你
0: 而
1: 看，
0: 且他这时候想想，我以后5000总归赚得
1: 总
0: 着，
1: 共赚到
0: 对
1: 对吧？
0: 吧？
1: 哎，这咱们
0: 是，
1: 这想的也没错，
0: 对。
1: 但是问题是这种习惯惯性一旦养成的时候，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等到参加工作的时候，你相信你的社交人群一定比你的同学可能更有
0: 他的
1: 购
0: 消
1: 买力，
0: 费可能对消
1: 更
0: 费会
1: 多，对
0: 更
1: 吧？
0: 高
1: 可
0: 一
1: 能会
0: 点，
1: 有
0: 对
1: 更多
0: 的
1: 的这种攀比也好，
0: 需
1: 或者
0: 求，
1: 需求也好，对吧？还是像工作需求也好，对吧？我们讲各种情况产生，那你是不是原来你这种透支消费习惯养成，那你后面会不会透支消费呢？
0: 会，
1: 那我觉得这是
0: 我
1: 人
0: 真的
1: 性，
2: 会，
1: 是人
2: 而且
1: 性，
2: 会
1: 对吧？
2: 越来越，
0: 对
1: 对吧？是会加码的，这东西是会心理成瘾的。
0: 对，而且他会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就是自己收入的预期也会很高，然后他总会。今年消费掉明年的收入预期，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理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强制储蓄他是完全
1: 没
0: 做不
1: 完全
0: 到
1: 没
0: 的，
1: 有，而且
0: 完
1: 呢，
0: 全没有。
1: 他透支，然后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导致他的那个风险特别高。遇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啊，人生路上
0: 都
1: 你
0: 会有一些
1: 都
0: 突
1: 会
0: 发
1: 或
0: 状
1: 多或
0: 况，
1: 少有风险，对吧？生老病死，或多或少就业啊、失业啊，这个我觉得，
0: 很正
1: 或
0: 常，
1: 多或少有一些。但这时候，比如说我像我是有储蓄习惯的，那我现在失业了，那对我来说我心态很稳。我攒了7、8年的储蓄，比如说啊，比如说，哎呀，暴露了，就比如我攒了7、8年的储蓄，那我就7、8年我躺平都没问题，我心态就不急，我可以是慢慢的给自己充电，还是说去如何如何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透支的，你没有这些储蓄，那就是结果，那就是一个失业也好，一个小事也好，就可能把你人给打崩溃掉。
0: 你这个话呢，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我想到了一个险种，重疾险。为什么会想到？因为重疾险的保额你怎么来做核定？很多人就是以你个人年收入的5倍来做一个保额的核定。那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因为重疾险它不是一个报销型的，是一个赔付型的嘛。他说，因为你要想到接下来几年你可能因为看病，你可能没有收入，而有了这份保单之后，他到时候赔付给你5年的收入，你至少在5年内不用担心这个工资和收入钱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话，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重疾险的这样一份保单，它设计的这样一个初衷啊。好的，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扯得有点远。那刚也是说到了这样一种透支消费。那宋老师，你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学生，他会有一种透支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你会怎么跟他们沟通？
2: 其实就是现在很简单，就是随着电子支付的流行呢，其实很多人对钱他没再有概念。
0: 对的，以前吧，就是你手里有现钞，然后你皮夹子里看着它慢慢少了，
1: 你会
0: 慢慢
1: 痛
0: 薄
1: 苦，
0: 了，
1: 你
0: 你
1: 会
0: 会
1: 痛苦
0: 慌，
2: 啊！
0: 你知道
2: 你
0: 吧？
2: 至
0: 你
2: 少
0: 不
2: 知
0: 敢
2: 道他是
0: 慌。
2: 我花了不少钱了。
0: 对，然后现在吧，就是一个数字。
2: 200刷没有了。
0: 对，然后你就看着就是一个数字，所以这时候你会咋办呢？
2: 对，让他减。我现在自己我都减少用电子支付
0: 啊，真的吗？
2: 啊，我钱包里是有现金
0: 你
2: 的，
0: 就开始用现金
2: 对，
0: 了，
2: 用现金，
0: 返璞归真的。
2: 返璞归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就我们说的理财嘛，他至少他有的很多学生，他对这个第一个，他对支付，他对货电子支付呢，他对这个钱的概念越来越淡。第二个，他如果用信用卡的话，他对这个利息啊，甚至复利啊、利滚利啊这些，他对分
0: 他
2: 期
0: 不
2: 付
0: 知
2: 款他
0: 道，
2: 没有概念，他觉得比如说年息5%，他会觉得很低，才5%
0: 像信用卡还款，如果说你延迟还的话，年息远不止
2: 啊，对呀，对呀，
0: 5%。
2: 他就觉得5%、10%，他甚至觉得是一个很小的概念。而且第三个就是他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其实
0: 很
2: 是
0: 高，
2: 很高的啊。
0: 对的，
2: 他
0: 我
2: 觉
0: 知
2: 得我
0: 道。
2: 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去社会，我分分钟还不月薪过万吗？但实际上刚毕业
0: 你
2: 的学生
0: 会
2: 很
0: 觉
2: 难，
0: 得找工作很
2: 对
0: 难，
2: 啊，
0: 找一份你理想当中收入的工作更难。
2: 更难，对啊，所以 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说的大学生攀比啊，或者说超前消费，信用卡消费，其实很多时候从源头，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0: 他就不让自己的孩子用花呗，
1: 嗯，
0: 把
1: 啊
0: 花
1: 对，
0: 呗全关了
1: 就
0: 啊，
1: 其实就相当于一种
0: 从源头
1: 像
0: 上
1: 信
0: 就，
1: 用卡的一
2: 直接堵
1: 个，
2: 死掉，
1: 对对对，
0: 哎，从源头上就堵死掉，对，因为
1: 就不让你透
0: 不让
1: 支，
0: 你用，不让透支，
1: 嗯，
0: 对，然后生活费你要真不够，你就跟家里说，不要
1: 嗯，
0: 去用信用卡，
1: 啊，我觉
0: 用
1: 得这
0: 花
1: 是一
0: 呗，
1: 种很好的方式，
0: 对啊。
1: 就不要养成透支的这样一种习惯，对吧？
0: 包括
1: 所
0: 我
1: 以，
0: 个人一样，
1: 嗯，
0: 我大学
1: 嗯。
0: 4年是没有负债的，
1: 嗯，
0: 然后我是
2: 大
0: 工
2: 多数
0: 作，
2: 人我们也没有，
0: 对，
1: 对我们也没有，
2: 也没有。
0: 我工作的第一年办了自己的信用卡，
1: 嗯，
0: 结果我工作了一年呢，我还负债2万，
1: 哦，
2: 是吗？
1: 是
2: 什
1: 因
2: 么
1: 为
2: 原因
1: 欠卡债
0: 不，
1: 吗？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习惯用这种超前消费之后，你对钱的概念会越来越弱。
1: 对，会很
0: 对，
1: 弱。是的，好的，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消费，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消费往往是理财当中第一个环节，因为你只有控制住消费这个源头，然后接下来你才可能有财可
2: 有
1: 理。
2: 结余，
0: 对，有
1: 对
0: 结
1: 你
0: 余，
1: 都花完了，没钱，你理什么呀？没人理了，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作为一个大学生，要记住是大学生，因为他主要的收入是父母给到的生活费。那么有些大学生可能会自己做一些。我有见过学生自己网上做一些生意，赚的比父母给的生活费多得多
2: 多
1: 得
2: 很
1: 多得
2: 多，
1: 多，很厉害。现在大学生真的很厉害哈。那有些学生呢，他的财商就很强，然后他从读大学开始就能够有自己很强的一个赚钱能力。还有我有看到在网上给人家修照片的、P 图的、远程的，还有写什么网络小说的、做视频这个创作的。都可以挣不少的钱。那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大学生他主要的收入依然是父母给到的零花钱。那我们就来说说，作为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应该怎么来理财？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靠的是零花钱，也就是注定了他手里没有太多的钱。
2: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首
1: 嗯，
2: 先，咱们说可以分几步
1: 好，
2: 理财。首先，第一步，刚性需求不能动，
1: 就吃。
2: 吃喝拉撒住行，对吧？
1: 对对对
2: 包
1: 对对，
2: 括你
1: 就生活所需
2: 所
1: 嘛。
2: 生所需，包括学校的一些杂费，对吧？这些东西怎么说钉死掉？
1: 哎，我怎么觉得杂费父母会另外给啊？
2: 那当然要给，反正就是统包吧，打包价是吧？咱们
0: 就刚需，
2: 刚需，反正刚需你不能动，
1: 嗯
2: 就你甭管说这个项目好不好，你有没有花，这个东西你就。你得理性要克制住，这个不能动。好，剩下的就是总收入和这个刚需之间的这部分。这部分呢，看怎么说，就是说，钱多有钱多的理法，钱少有钱少的理法，家境好有家境好的理法，这个家境差点呢有家境差点的理法。你的这个风险偏好高的有高的理法，低的有低的理法。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说，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学的是金融专业，就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金融专业，然后呢。家境还可以，那手上孩子就有
1: 有
2: 几
1: 闲
2: 有点
1: 钱，
2: 闲钱。那有人问我，孩子能炒股票吗？我说他愿意炒，而愿意接触，而且不动用什么负债，不涉及到这个刚性需求的支出了，
1: 不要拉杠杆，
2: 不要
0: 拉
2: 拉
0: 杠
2: 杠
0: 杆，
2: 杆。对，
1: 对，
2: 那
1: 这
2: 他
1: 很
2: 愿意
1: 重要，
2: 做一做可以，对吧？因为为了什么？因为大概率他学这个专业，未来毕业时候一定会碰到这个
1: 这
2: 股票
1: 方面的
2: 东西。
1: 专
2: 那
1: 业
2: 么
1: 知识，
2: 有时
1: 对
2: 候客观的讲，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我讲一学期的投资分析。
1: 都
2: 不
1: 不如
2: 如他
1: 他，
2: 炒股一个礼拜
1: 对，
2: 掌握的多，
1: 对，
2: 对吧？因为那是真金白银，他真的会关注。
1: 对，而且你去看做模拟盘，一年都不如你实盘操作一个月，
0: 一个月，
1: 绝对是模拟盘，因为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自己兜里的钱，不痛的。
2: 你没感觉，对吧？
1: 对
2: 所
1: 对
2: 以，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方面角度上讲，而且确实是你想到今天来说，我们的。股民这么多大的基数，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未来啊，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理财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我相信未来很多我们的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去做股票，不是一件什么很稀奇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啊。那么如除了经济类专业、金融类专业，对不对？其他专业的同学，如果他说他也想做做股票，那这时候他拿个万把块钱，就是说没有万把块钱，我就几千也
1: 也
2: 行。
1: 可以，
2: 那你做一做，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1: 对对对
2: 至少在你的年轻的阶段，你对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初步的认识，而就算做得不好，亏了，对吧？最多最多就是几千，那总比你到40岁，然后
1: 把家底都亏了，
2: 上桌子开始做股票，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是吧？最后是不是？最后说，我还加杠杆，融资融券，干！我要。
1: 所以呢，大学生其实我觉得年轻有年轻的优势，因为他的试错成本很低。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也碰到过一个大学生，有问他的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创业？那时候很好玩，我们就问到了，你创业做什么呀？他说在我们学校做奶茶店可好了，我想加盟奶茶店。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父母对他说的是，没问题，你有零花钱，就你要记得你的创业所有的失败的成本，这个最后的
2: 自己扛，
1: 要自己扛。那你的这个压岁钱零花钱都给到你，然后给了他10万元的本金，然后你想清楚，你要做好的准备就是我10万元全亏，你做好的准备是10万元有去无回。然后这个孩子想了很久很久，看了看这10万块钱，不舍得不做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还蛮支持他们在大学里面
2: 创业，
1: 做一些小小的创业也好，投资也罢，因为你年轻，你的试错成本低，首先你投入的资金量就不会太大，第二你的这个资金量，你现在处于一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即便亏掉了你还可以从头再来。那真的等到了有儿有女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其实你的试错成本是很高很高，你是亏不起的。
2: 这个我多一句嘴啊，就关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曾经还跟有的老师和有的家长有
1: 讨论过
2: 啊，不要讨论，就是争执，就是立场不一样。
1: 为什么呀？
2: 我就非常就是，我不能说人家说的错，就是我们可以把两种观点拿出来摆在这儿。就是让听众你们自己去判断，因为我觉得社会学科没有标准答案，
1: 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家情况
2: 不
1: 一
2: 样，
1: 真的是
2: 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关于小孩该不该创业，在读大学期间该不该创业，我上态度是很鲜明的。但是我这个是笼统的说鲜明，不是说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嘛，对吧？我说就是我，如果我的学生有人说要创业，那我肯定支持，
1: 我也支
2: 持，支
1: 持。
2: 然后呢，但是呢，有的老师的观点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学生，你首要任务是不是学习？你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就不要搞学习之外的事情。
2: 对吧？或者说你创业，因为他作为创业是很分精力的。那你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创业之后他会逃课
1: 啊，
2: 他会比如说其他各种
1: 就是
2: 不好好学，
1: 对课业会有影
2: 响，会有影
1: 响。
2: 那么如何如何？所以他如果将来为了考研啊、考博呀、对吧？读博是不是会有影响？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要抓住矛盾，把学习搞好。那这是一个观点，但是呢，这观点我觉得是属于在立场表达上无错，但是在现实中有问题在什么？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大的就业环境情况下，以及在今天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有多少人学的专业是真的跟你将来就业这一辈子是成高度的线性关系的？
1: 真不多，
2: 对吧？
1: 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又讲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啊，老师教的很多内容
1: 就实践不够，
2: 他实践不够，严重的跟这个市场脱离。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现在教的金融学的一些教材，那跟市场，
1: 你觉得
2: 脱离5年以上的都算是属于最新教材了，是吧？你脱离10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比如经济学理论，那还是100多年前那套理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咱们客观的讲，有多少人是你大学的知识，这些你谋生的手段是你大学知识教你的，不是。那与其这样，让我们学生在这种更自由的试错成本更低的情况下，让他去创业走一走，他对社会的了解更多，反而我觉得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的。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
1: 我是挺支持你的观点。来，宋老师，宋老师应该也支持吧？
0: 我的观点和赵老师稍微有点区别。
1: 来说说你就说区别点的
0: 区别点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创业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最好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领域去进行。这个比如说我学的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那我可以去做 AI 的一些东西，AI 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学的是跟理工科有关的，那我可以利用我的技术嘛啊去做一些图纸啊、CAD 图啊等等这些啊。那我学的是比如说外国语啊，那我可以，其实我在大学里边，因为我其实也是为了就是说大。一方面我要创业，我要增加经验，另一方面我还要把控一下风险，如果我在我一个大学生，我在我更熟悉的领域去进行的话，第一个我的成本是低的，
1: 对，
0: 成本是低，
1: 因为我知道它的游戏规则，
0: 我知道这个，至少我知道这个领域的基础规则，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我更一个人，他肯定是在自己更熟悉的领域才更 可能成功，
1: 嗯，
0: 成功的可能性会
2: 更
0: 高，
2: 概率
0: 更高，更
2: 高
0: 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你像你，比如说大学生去开火锅店，那这并不是大学生擅长的，
1: 嗯。
0: 那我初中毕业，我在菜市场工作几年，实际上，是我比大学生还擅长，因为我对每个菜的价格啊，
1: 嗯、
0: 啊，渠道来源比大学生更熟悉嘛，
1: 嗯。
0: 所以大学生去开奶茶店、火锅

0: 店啊，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在自己更熟悉的专业和领域的话，他的投入少，回报率相应的更高，也
1: 高，
0: 更
1: 对，
0: 成功。
1: 他不容易走弯
0: 不容易
1: 路，
0: 走弯路，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他的积极性会其实更高，得到回报的周期和回报率都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1: 是是，好，刚我们是聊了一个大学生创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属于理财当中的一部分，创造财富嘛。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你是消费财富啊。
0: 帮别
1: 那
0: 人
1: 稍
0: 挣
1: 作休息，稍作休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作为大学生，除开创业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财，才能让自己在这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更多的学到知识，更多的提升他的财商，才是最实际有效的，对不对？好的，不要走开，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5: 啊，你。

0: 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4: 我做主。
6: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儿我们来聊聊大学生理财。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老师哈。那刚刚我们其实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学生的一个消费观，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学生要不要创业。
7: 创业，
6: 可能我们都会支持他创业，只不过宋老师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创业的话，很多风险你要有把控，你要能把控风险的前提下才去创业，而我们两个觉得没事儿，试错成本低。你可以亏，对吧？亏了之后你可以用之后的几年来去做一个补亏的这样一个动作。好了，那么这两点说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毕竟啊，创业的大学生还是少的，对吧？那么除了创业之外，日常生活大学生除了刚需之外，他们还应该怎么来理财？你们觉得才是一个正确的理财观？
7: 首先啊，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理财要保证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金融理财的三性，就是流动性，这个收益性，风险性或者安全性吧，这个三性之间的这么一个统一，或者说一个寻求最大公约数，因为一般来讲，一个你去投资啊，任何一个产品，对吧，一般说期限越长，流动性就越差，
6: 对，
7: 风险就越高，收益就越高，安全性就越弱，波动性就越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大学生理财来说，比如说我哪怕有笔余钱，是不是每个月能够余个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比如说啊，假如能余这么多，那我就要判断这个钱未来我什么时候可能会用，或者是怎么用，我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然后跟这个计划，那么我来给他定一个合理的收益区间。
6: 所以前提是要有财可理，
7: 那是可以的，那是可以的。那个你比如说我一个月父母就给1000块钱，然后我这个在大学期间我要吃喝拉撒，我还要谈女朋友，是不是？那我一个月
6: 不要说到谈女朋友，光他日常的生活开销，现在的生活水准1000都已经很紧张了。
7: 那我这1000都花完了，
6: 对
7: 对，就不谈了。
6: 对，所以必须要有财可理。
7: 对，
6: 然后有财可理之后，才来考虑他的三性，对吧？
7: 三性，对。
6: 流动性、收益性、安全性。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不同的大学生，可能他这个三性的排位会不一样。有些孩子觉得我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就我放银行存款，我每个月看到的是正收益，它可以少，但必须是正。但有些呢觉得不行，放银行我流动性太差，收益率太低，我要的是流动性好。然后这个收益率呢，当然越高越好，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收益率和风险它其实是并驾齐驱的啊。收益高，它的风险也高。那么还有的觉得，流动和安全我都可以搁一边不差钱，但是我希望它的收益率能够高一点，对吧？所以每个人的排位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大学生的理财呢？
8: 大学生理财，其实基本上和赵老师说的这三方面是，基本上就囊括了大学生大概考虑的三个问题，然后

0: 就是不同的家庭条件、不
1: 嗯，
0: 同的个人能力，
1: 对，我觉
0: 他
1: 得个人
0: 在
1: 能
0: 这
1: 力还
0: 三个
1: 蛮
0: 的
1: 重
0: 选
1: 要
0: 择
1: 的。
0: 中的这个排序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他首先的有财可理，我认
1: 对
0: 为
1: 对
0: 大学生
1: 对，
0: 呢，他
1: 首先得有
0: 对
1: 钱。
0: 有财可理。第二个就是他就是大学生不需要着急，理财也并不是刚需啊，不是说非得在学校期间呢，他我挣多少钱这才叫成功啊。那么像有的个别人，他可能连股票的运营规则、基本的运营规则都不懂，他就是听别人说，哎，炒股能挣钱，然后他就闷着头闯入股市。那这对他来说，可能你有多少本金，可能都不够赔的啊。
2: 我们说这种理财，实际上是更多是种投资，不是
1: 对，
2: 投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对，是的。
1: 对，
0: 所以他你我至少，所以大家不能急于求成，哎，不能拔苗助长啊，而不能说这个我什么都不了解，然后我就直接我就为了理财而理财，为了投资而投资啊，这个是不可取的啊。
1: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也接触了这么多的学生啊，你们觉得在大学期间会自己理财的孩子，和在大学之间完全不理财的孩子，他们走到社会上之后，他们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2: 很大，
0: 也挺大的，
2: 非
1: 这么
2: 常大。
1: 明显
2: 对，
1: 吗？
2: 我先说我的观点啊，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理财本身怎么样，当
1: 那
2: 然
1: 你觉得
2: 跟本身
1: 差
2: 也
1: 距
2: 有
1: 在
2: 关
1: 哪
2: 系。我
1: 里？
2: 先说两点，好吧？第一点就是跟本身有关系。我通常讲就是说，一个善于理财的孩子和不善理财的孩子，在他以后的整个的财务规划，他比如说挣的钱怎么花，挣的钱是月光族还是靠信
1: 怎
2: 用
1: 么
2: 卡，
1: 存，怎么
2: 对吧？还是
1: 花，
2: 说我有规划？人生的有规划，什么时候攒多少钱，什么时候去投资，什么时候是笔钱拿出来什么用，是吧？你会发现，他善于理财的孩子，他每一步都是规划好的，至少不会有大的偏差。那他整个一生他的财务风险，不说没有，相对比较
1: 小，
2: 低。那么因为财务风险低，进而导致这样的人，你想一个人啊，他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他不轻易向别人借钱，然后财务风险总是控制得妥妥的，对吧？然后这个你就会这样的人，你会感觉很踏实、很靠谱。你选老公也愿意选这样的男男的吧，对吧？
1: 是是
2: 但是如
1: 是，
2: 果有一个人，就是他没事三天两头就跑过来跟你借钱，借钱也不是不还，那下个月他发工他还完之后隔一个月他又借钱，你时间一次两次无所谓，我们讲救急不救穷，但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总
1: 怎
2: 感
1: 么那
2: 觉。
1: 么混乱？
2: 怎么这么混呢？
1: 对
2: 你有
1: 对
2: 多少能
1: 对，
2: 干多大事儿，对吧？
1: 对，
2: 他有可能就是没有财务规划，
1: 对，
2: 对吧？这个我就说这是财务本身。第二点什么呢？就一般来说，在大学就开始做理财的学生，我总体感觉他的人生规划会更清晰。
1: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做财务规划的过程当
2: 他已经
1: 中，
2: 把它放
0: 其
2: 在
0: 实也
1: 他
0: 是
1: 养
0: 人生
1: 成了
0: 规划
1: 他的一
2: 的一
1: 种
2: 部分。
1: 条理性，
2: 对，
1: 对吧？
2: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呢，将来成为合作伙伴。朋友，甚至成为夫妻，你
1: 你会
2: 会
1: 更放
2: 更
1: 心，
2: 放心。
1: 对对对
2: 但
1: 对，
2: 是你会发现，如果他在大学他不做理财，或者根本就不屑做理财，或者是不懂理财，你会发现这种人，这种学生，他往往呢就是随波逐流、随大流，既不能够认识自己，也不足以认识他人，更不足以认识社会。他的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有时候会像。没头苍蝇，没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呢，钱呢用的也是就是没有规划，总体上呢不能说一定不好，但是综上总你感总觉是不够踏实，很多时候是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走到哪儿是哪儿，
1: 就脚踩西瓜皮，划
2: 划
1: 哪
2: 哪
1: 儿
2: 是
1: 是
2: 哪儿，
1: 哪儿，
2: 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当然这个不是100%，但是我们说总体是有这种倾向性的，
1: 就一个就是在财务上，
2: 嗯。
1: 对，财务本身有规划和没规划，到了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你觉得还是会有很大
2: 很
1: 的
2: 大
1: 差
2: 差别的，
1: 别。还有一个就不是财务本身了，而是映射出的孩子个人的能力或者性格，或者是对待事物的这样一种态度。他做过理财和没有做过理财，这些孩子他也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觉得，刚刚因为您也说非常大，那来说说
0: 对，
1: 您觉得大在
0: 我
1: 哪里？
0: 的整体观点和赵老师是差不多的
1: 哎，下次我换您先答。
0: 对，
2: 我抢去了。
0: 我就稍微补充一点啊，我说就是第一个，其实就是财务规划本身也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嘛，啊，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他的这种理财本身往往伴随着很多社会实践，啊，其
1: 这
0: 实这
1: 倒
0: 个
1: 是，
0: 其实这个社会实践对他后续的工作和人生是影响比较大的，他本来。 可能是个腼腆的人，
1: 嗯
0: 啊，但是他随着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的过程越来越多，
1: 对，
0: 他的性格慢慢越来越外放。

0: 这对他以后的很多工作的问题的处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啊，其实这个主要是这方面的提升，倒不是说他本身确实说挣了多少钱呢、啊，或者等等这些
1: 哦，但是我倒要提一点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能够在理财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收益，而且这些收益让他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的同学要来得更殷实，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到了这个社会上，无论是找工作也好，无论是日后的所有的人生规划也好，他就比别人有底气。就像刚刚淑明老师说的，我有7、8年的钱，我可以躺平7、8年，那别人找工作非常着急，因为这个月找不着，可能下个月房租就不知道在哪儿，他不着急，我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让我去找一份更好的、更适合我的工作。有可能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兴趣，对吧？
0: 为了，对，为了生活。
1: 对，
2: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啊，就是在大学4年里头，以他手上的这个钱的基数，能够攒出7、8年的这个。
1: 这个说明你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大学生他的，其实财商真的比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要高好多好多。他的挣钱意识也比我们来得强。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谁想到说啊，我去做个投资啊，做个股票啊之类的，真的很少很少。
0: 但是大
1: 也
0: 学
1: 要
0: 生
1: 说
0: 嘛，
1: 一点，
0: 也得注意一下。如有的过早的成功的话，他也得调整一下心态，否则可能就是，比如有的他在大学里很成功，他后期呢可能更飘、更激进，
1: 伤仲永，
0: 是吧？
1: 我第一个想到了
0: 对
1: 这个，对
0: 所以
1: 吧？
0: 啊，过早的年少有为，可能最后也未必
1: 对
0: 是太
1: 他
0: 好的事。
1: 的未来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是
2: 或者说
1: 吧？
2: 这样的，就是他的人生阅历啊，可能不一定足以支撑他现在这个年段获得这么多的财富。
0: 对，
1: 就像我们说的，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摔跤要趁早，对吧？就是失败要趁早，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特别等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如果他一直成功，一直成功，他觉得哦，我能力非常非常强，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投资有可能下的这个本会很大，那么这时候你一旦如果失败的话，那他的这个试错成本就很大很大了，
2: 对，
1: 是吧？
2: 是这样子，
0: 是这样。
1: 现在看来，其实大学生时期理财对于孩子的将来的一个成长，无论是工作上也好，学业上也罢，还有呢，是他的人生也讲，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吧？那你们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他怎么去正确的树立这样一种理财观呢？
2: 我觉得树立理财观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空谈理财观树立不了，为啥呢？
1: 还是要实践。
2: 对，他就是通过做这种，比如说我举点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讲股票高风险高收益这个事儿，对吧？我相信任何一个像金融专业的老师讲课，他一定会讲到，他也一定会系统学到，但是他是没有深切的这种感
1: 感
2: 性的
1: 受，
2: 素材的，
1: 对对
2: 他
1: 对
2: 没有
1: 对
2: 这种感受的。
1: 对对，特别是在牛市，如果大学生进去的话，他也不会感受到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样一种体会的。来来来，刚说了，你慢点说，让苏老师
0: 赵老师
1: 说。
0: 先说，
1: 苏老师，那你
0: 你先
1: 觉
0: 说
1: 得，从你的角度来
0: 啊。
1: 看，你觉得大学生应该怎么来树立他正确的理财观，才会对他日后的人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呢？
0: 大概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保证自
1: 就尽量不做月光族，
0: 尽量不做保，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然后不被这个什么什么洗脑，广告洗脑
2: 消费主义洗
0: 消费主义洗脑
1: 脑。
0: 第二个呢，在保证在具有一定的安全性的情况下，更可能的依托自己现有的认知、专业，发挥自己的特长，第三个，不急于求成，不急于求成，不用和别人去攀比。哎，我同学22岁都怎么怎么着啊？我现在22岁还怎么怎么着啊？这个人
1: 要
0: 生
1: 记
0: 是
1: 得
0: 场马
1: 大
0: 拉
1: 器
0: 松，
1: 晚成。
0: 哎，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啊，不在于一时的。第四个呢，就是干中学啊，
1: 干中学
0: 要在社会实践中慢慢积累经验，慢慢进步不是这个只依靠书本中的理论啊。
1: 就可以失败， 但是

0: 你必须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学到知识。
1: 懂一点点
0: 如果你在失败的过程当中没有学到知识，而是重复的去重复这样一个错误失败的话，那你这个失败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1: 对，那这个失败它就不是成功之母了，它就是失败。
0: 对对对，它就是失败。来，好了，现在舒敏来说。
2: 对，就是我就是说刚刚说，这个梨子甜不甜，你吃一口就知道，
0: 对，
2: 对吧？
0: 就你还是得自己去
2: 你还是
0: 实
2: 践，而且像这种很多价值观的问东西啊，我相信我们从小的教育，比如说我们讲要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长跑，对吧？要稳健，
0: 马拉松
2: 啊，要讲很多。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今天的学生啊，跟我们那时候
0: 不
2: 太一样，
0: 真不一样。
2: 他们所接受资讯非常多，对吧？然后渠道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些他都听过，大多听过，但他们缺的是什么？就是我听过，但是我没有感受过。那种没有感受的知识，他做不到知行合一，
0: 没有办法入脑。其实，
2: 对，
0: 他只能入耳。
2: 那比如说，他做股票。
0: 嗯，
2: 对吧？我相信所有的股民，一定都亏过钱，
0: 那是
2: 是不是？一定是。
0: 你去听一下《股市大家谈》，你就知道。但是《股市大家谈》里大部分是报喜不报忧的，
2: 所有的老股民都当时新股民过来的嘛，
0: 对，
2: 对吧？那么他现在比如说拿个小钱，拿个2000块钱进去做一做，对吧？砍一半，只剩1000了。他觉得，哎呀，我说2000块钱打工送牛奶，对吧？捡垃圾啊，当时有点惨啊，就送牛奶、送报纸啊，挣点2000块钱，
0: 或者做做家教，
2: 做家教，
0: 啊、对对对，
2: 上个几小时课，挣点钱，然后怎么？昨天一个跌停，几个跌停
0: 没
2: 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我那种基金投资是有痛苦记忆的，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他去总结教训，那么在他将来的理财或者是才会有感受，因为我这是有这方面的感受的，我自己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个2005年到2007年那波最牛的时候，
0: 6月24
2: 啊，就是从那个998点，上证综指从998点到这个6124，
0: 对
2: 啊，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推动那波，我当时觉得自己可牛了，我是巴菲特第二，不，巴菲特是我第二，我感觉自己水平太高了，我，对吧？但是你不理解什么？就是、
0: 后来呢？
2: 你后来就是你知道这是行情推动的，不是你水平高。等后来跌下来才知道，哦，我啥都不是，巴菲特依旧是巴菲特，我依旧是我，就是很多东西你就经历过，你感受过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我很感谢这段经历，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投的钱就是2000。
0: 哦，哎，我能问一下，你的顶峰把2000赚到了多少？
2: 20000多吧。
0: 啊，10倍。
1: 10倍，
0: 那是很厉害。
2: 那时候我还是没有杠杆，因为融融券还没出那时候。
0: 对对对，
2: 还没有杠，就是。
0: 你读大学的时候，你敢上杠杆？但在那时候，估计你上了。
2: 我没上，就他当时融融券业务还没推出。
0: 啊，对。
2: 啊，我还没推出。我记得融融券业务应该是2009年那批推出的，就没有出融券业务。然后我那时候就敢做，而且很激进，而且那时候。就这个价值观，我先说错误的啊！我那时候就喜欢做 ST，
0: 哦，
2: 就喜欢做 ST， 还是一字形涨停5%。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啊，我那时候而是净抓那种就是在退市边缘的 ST，
0: 就是你就觉得它有这个借壳的这样一种
2: 可能，
0: 对对对 对。
2: 而当时我觉得富贵险中求，
0: 是
2: 对，然后做了20000多块钱，人整个状态不就是
0: 飘
2: 的，一定会飘，一定会飘，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那种读书比较多，尤其是受那种人文教育，
0: 而且学的还是这个，
2: 还是个专业。我觉得我这简直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但是现实会啪啪啪打你脸，然后6月24跌下来之后，然后你整个人状态、就是。
0: 后来还剩多少？
2: 还剩500多吧。啊，
0: 还好还好，你的试错成本1500还可以，
1: 可以接受，
2: 可以接受啊。对，然后在这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人生财富，就是说
0: 确实
2: 啊。但是你想看，如果我是40岁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投一笔钱进去。是这个状态，那可能算
0: 你现在首先你不会只投2000，
2: 对，我可能投两万肯定不止，
0: 20万
2: 也不止，是吧？
0: 100万
2: 啊。是我可能投的还比较多，对吧？有可能
1: 有可能还加杠杆
2: 融融券，
0: 对
2: 对吧？然后还有可能是不是卖房卖车，人生就这次机会了，搏一把，那这种试错成本是更高，
0: 是
2: 对吧？最后弄亏了只剩下
1: 摩托变单车，
2: 对吧？
0: 这有可能单车都
1: 没
0: 了，只能走11路了，
2: 对不对？
0: 嗯，
2: 西装进去内裤出来，是不是？恐龙进去壁虎出来，
0: 缩水
2: 奔驰进去自行车出来， 是不是？然后啥都没有，
0: 嗯，
2: 我跟我老婆说都亏光了，啥都没有。
0: 嗯、
2: 我老婆说你也可以没有我，离了，是不是？
0: 啊，行了，不能再逗笑了，笑不下去了。
2: 那你说我那时候亏到
0: 对对对，这其实已经是苦恼人的笑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2: 感谢
1: 感谢
2: 当年那个经历，你在亏钱五，你买的人是这么
0: 嗯
2: 牛的经验，多值得呀！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我们日常的教知识是很难让他入心的，
2: 对，
0: 只有让他撞了南墙，有了这个试错成本，所以这就是宋老师刚刚说的，
1: 嗯、
0: 有可能学生不要成功的太早、
2: 嗯，
0: 成功太早之后，他的心态会变，
1: 会
0: 变那么日后他的胆儿其实会
1: 越来越大，
0: 胆儿越来越大，有可能某一天他的一个决策错误，使得他之前所有的成功都付诸东流，
1: 嗯、对，
0: 这个概率还是存在
1: 的，
0: 的
1: 啊、
0: 所以、
1: 嗯、
0: 对对对，
2: 年轻的时候他多喷点币，
1: 嗯，
0: 对，
2: 他不是鼓励，
0: 多撞南墙，
2: 啊、他会对自己有清晰认知，
0: 对
2: 社会有清晰的认知，
0: 对对对对对对。好的，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聊到了大学生理财，首先要不要理财，这个答案毋庸置疑要。当然前提是要有财可理啊，所以大学生首先要管好自己的消费，让自己每个月在尽可能的状态下有一定的这个固定的积蓄，对吧、
2: 嗯、
0: 一定要有这个结余，然后呢慢慢的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可以靠这一笔小钱开始自己的理财生涯、
2: 嗯、
0: 那么首先大学生肯定要理财，那大学生怎么来理财呢？当然我们还是从消费先说起，有些觉得我有钱我去创业，我觉得真的很支持，因为创业也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他想让自己的财富有一个急速的扩张，但是如果你方向没有选对的话，有可能是一个急速收缩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呢，我们两位老师也说到了，其实理财大学生期间有规划的正确的这样一个理财，对他日后的财务规划，对他日后的人生规划都会产生很深刻很深刻的影响，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人的一生。
2: 对
1: 对，
2: 而且还会什么，因为他的改变，他的状态、
0: 嗯，
2: 会给他周围的朋友、
0: 家庭、
2: 家庭、人际关系，都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和满意度。
0: 嗯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你看，不同时代的人，比如说说到我们的父母辈、
2: 嗯，
0: 他们有理财的观念是什么？存银行。
1: 对。
0: 那你如果说到我们的爷爷奶奶辈，那有些就是家庭很殷实的，那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理财概念，更多的可能是田地的收租啊，
2: 嗯、
0: 这个商铺的收租啊，
1: 嗯、
0: 对吧？那收了租的这个钱，他就可能去买更多的田
2: 地
0: 呀、啊
2: 就是，
0: 更多买商铺啊，然后其他就是消费了、
1: 嗯、
0: 啊。但是到我这一代，就是除了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知道的，就是存银行，那个时候利率当然也比较高，我还碰到过10.98%的一个利率啊、
2: 嗯，
0: 年息啊，嗯。但是呢，等我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接触到了股票，接触到了有更多的这样一种投资渠道、理财的方式。比如说，我日常节目当中会聊到这个保险、
1: 嗯，
0: 那其实保险也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
2: 嗯，
0: 甚至有可能是比较保底的那一部分啊。那么，等到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在他读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会听你们说股票，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有种东西叫股票，有可能赚钱，有可能亏钱。你看我们读小学幼儿园的时候哪知道什么股票呀，对吧？
2: 对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每一代人都有他的一个时代特色，有他的理财的观念，当然也会有他的一个理财方式。但不管怎么说，树立适合你的这样一种理财观，对你将来的人生，对你将来的财务，其实还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好了，今天的大学生理财的话题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请宋老师和赵老师继续来聊一些跟大学生相关的、跟财务相关的、甚至和人生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往往可以碰撞出更多的一些观点。好，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谢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谢谢，再见。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7: 大家好，我是胖苏。
8: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6: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
7: 真的很冷。
6: 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冷门的话题呢？
7: 是因为下回有人搜的时候就只能搜到我们。
6: 对。
8: 但你要知道有没有人搜。
6: 这个话题是什么啊？就是 Sony Angel 啊。知道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收集过 Sony Angel？
8: 肯定知道。
6: 有一些人是知道，有些人可能完全在知识盲区之外嘛。
8: 知道的人也上了点年纪了。
6: 你肯定是在这个娃圈啊有一定的资历了啊。
7: 果然小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Sony Angel。
6: 是吗？
7: 所以搜的时候啊。
8: 你拼对吗？
7: 你这是侮辱我吧？这是近十年来对我最大的侮辱。
6: 专业八级。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和我自己身边的人与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家

0: 有一位这个 Sony Angel 的资深
1: 玩家，
0: 超级白金至尊 VIP 玩家，
2: 真的吗？这个是官方有认证的这种？
0: 不，没有。我们这位至尊 VIP 呢，他我去采访了，深度采访了一下他，
1: 好好，
0: 就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1: 参与者
0: 、啊、
2: 帮凶。
0: 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在二级市场上，它价格一下子飙得非常的高。
2: 嗯，
0: 最近我们家就开始扫，不是扫货，出货呀、哎，
1: 出货，因为
0: 家里囤了好多以前的那种，出去卖
2: 啊。
0: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会在我现在节目头上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家这位超级 VIP 呢，他决定要办退权了
2: 啊、哦，
0: 所以有
2: 原因是什么呢？
0: 原因我稍后会跟大家说。
2: 好的，好的啊。
0: 啊，我今天我对、哎哎哎，我不是说今天要说，哎呦，索尼就二级市场上价格飙升，又像老布布一样怎么样、啊？不是，哎，我们家的这位啊，说要把家里面的能溢价特别厉害的都卖掉，我一会儿要告诉大家卖了多少价钱，
1: 嗯，
0: 什么样的人在买、
2: 嗯、
0: 啊？我当中也帮忙就出了一些，
1: 嗯、
0: 就通过不同的平台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回到这索尼就这家公司，他公司叫 Dreams 嘛，
2: 嗯、
0: 啊，多利梦在我们这里的代理公司叫多利梦、
2: 嗯、
0: 啊，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历史？为什么会索尼就走过了什么样的长长的
2: 这
0: 个发展之路？
2: 对，等会儿跟大家讲之前，我先设置个悬念啊，
1: 嗯、
2: 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Sony Angel 其实和蛋黄酱也有关系。
1: 蛋黄酱
2: 、嗯、
1: 是我们平时吃的，
2: 就是平常吃的蛋黄酱、
1: 哦、
2: 比如如果大家看台湾地区的电视剧的话、嗯、会讲叫什么美奈兹对吧、嗯、就是这个如果看那个有个动画片叫银魂啊、银魂里面有一个角色就非常喜欢吃蛋黄酱，待会儿呢就会跟大家讲到 Sony Angel 和蛋黄酱也会产生关系。
1: 好，
0: 感觉好奇怪。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然要回到整个的盲盒经济或者是注意力经济的事、
1: 嗯、
0: 因为毕竟聊到这种盲盒你就少不了聊泡泡玛特嘛。
1: 嗯，
0: 泡泡玛特之前也是发了财报之后股价也是一度大跌，
1: 嗯，
0: 对吧，整个注意力经济包括玩具潮流玩具的应该我觉得走到了下半场，
2: 嗯，
0: 就是大家从一种狂热到了趋于冷静的时候，对吧，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这样的话题啊、
2: 嗯、
0: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有史以来最冷门的一个话题、
2: 嗯、
0: Sony Angel。
2: 你记得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光屁股小人。
0: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2: 打码吧。
1: 这样说打码。

0: 我们先首先上来看，刚才不是说到能不能发出去吗？因为我上次聊那个泡泡玛特的时候就说过嘛，索尼就早期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光屁股小天使，
1: 嗯，
0: 对吧？这个照片发出去会被审核给卡掉，然后二级市场闲鱼什么你要卖的时候也没有不行，所以呢，它在二级市场上确实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2: 嗯，
0: 现在我不知道是最近的审核放开了，还是大概这几年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因为早期的审核是比较一刀切的，
1: 嗯，
0: 那现在可能几年之后，大家就觉得其实没有这样真正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不是真人，他毕竟是个娃娃，
2: 嗯，
0: 而且是小天使的形象，
2: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去除掉了之后呢，就好了。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发图片，你说我要卖这个货，然后我把图片展示图发上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最近我们家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也就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当时就和你们说，突然发现，对吧？索尼就这么一下子火了。
2: 嗯，
0: 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就是有一个 APP 叫千岛，它是专门卖那个，
1: 嗯、我知道
0: 对吧？也是卖盲盒二手的，然后
1: 它相当于闲鱼，但是它是盲盒界的闲鱼，
0: 它有点像得物，有点像得物、
2: 明白了。
0: 对吧？
1: 就是指它主要的就是盲盒在上面，
0: 潮
1: 玩潮
0: 玩
1: 潮玩，
0: 然后你可以看单，它每一个东西它的历史的购买价格，你会发现从2025年开始一直在往上涨，涨。
1: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我们要聊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在各大这个社交媒体上，去搜一些关于 Sony Angel 之前有没有别的人讨论或者他一些信息，我发现就是讨论比较多的那个时间段是在2025年的9月份左右，就是下半年开始就是热度上来了。但其实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下，可能是他从2024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在去年他确实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0: 上升通道就是我像看一个股价的曲线一样，
1: 是的，
0: 因为从2025年开始，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1: 就有一种垂直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对，因为你知道
1: 非常猛，
2: 怎么感觉和股票市场一样，是吧？差不多也是去年九月份开始，
1: 就平躺了很久，然后晃一下
0: 。然后因为你卖这种二手的娃娃呢，你分好几种，一种你如果溢价最高的肯定是全新未拆盒的那种，就是Sony Angel它一盒呢是12个，12个一盒，那每一个之前的价格可能是50-60块钱嘛，50-60块钱一个，那么你一盒的话，你就算它大概是600块钱，如果到后来涨价了，那么可能就要700多块钱。那么这个未拆盒的，因为它外面还有塑封包装的，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它有可能还能拆到隐藏和大隐藏嘛，未拆盒的溢价平均我算一下，大概可能在2倍到3倍，平均啊，

0: 平均就是卖到2000多、
1: 一两千是有的、但是好一点的甚至能卖到3000以上。三千以上，
0: 看不同的系列，
1: 对，就是未拆盒的完全是塑封的那种，就其实是非常好了。甚至还有更好的，就是有些是单独的，比如说像吊卡或者是赠品类的、当时的存量就不多，比如说我帮我们家 VIP 就卖出过一个，它是单独一个的未拆封的，当时没有花钱，是赠品，知道吗？现在
2: 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1: 知道的，它
0: 是个吊卡，
1: 它是透明的吊卡。当时是赠品，那就是免费的，后来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3000块钱。
0: 哦，0到3000，
1: 这样说明奇货可居嘛？
0: 就没有是，就别人送你的，没有配分红给你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它又暴涨，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而且分红给你的，而且是单独的、限量的、没有存货的，就未来就有没有多的东西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呢，它多的话，溢价超过10倍的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比较少，基本上我算一下，大概是在2到3倍平均是有的。
0: 工作暂停。
1: 但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嘛，就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个特性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家买这个 Sony Angel 呢，从大概从儿子还没出生其实就开始买了，他最早的时候他甚至都还没进泡泡玛特，那时候只是在那个叫做 Frank Frank， 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卖家居的，
0: 我知道，
1: 以前
0: 这种杂物店，
1: 它是家居用品啊什么的都有的，当时在那个里面找到的 Sony Angel， 当时就买了。那么这么算来应该已经有至少14年以上的时间了吧。但是这次火的或者溢价比较高的呢，都是在2020年以后生产的，
0: 近五年，
1: 2021年之后的。你去看一下那些溢价，有溢价的，或者是有的是卖的特别贵的，
0: 倒不是那种最古早的，
1: 对，
0: 反而是靠近的。那为什么呢？
1: 这个
0: 它形象发生变化吗？
1: 形象在中期的时候其实有过变化，然后它的材质其实也就是我上次就跟大家说过，就按照我们家 VIP 的说法，就是他觉得新版本的材质和形象不如老版本的，其实老版本的长得更好看。其实这个我带了一本那个15周年的那个书嘛，这里面其实有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样子，脸和眼睛的这个大小比例
0: 位置好像有一些
1: 是有点
0: 微的变化，
1: 对，然后身体也有点不太一样
0: 哦。
1: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早先的脸长得更好看一点，后面呢就是可能是个人的审美，
2: 有吗？我看不出来，
1: 看不出不一样。到时候发到 show notes 里面。
2: 我脸盲啊。
0: 让我看看，
2: 我都看不出，你别戳他了。
0: 沉默。我觉得就是他的眼睛，是不是嘴巴，然后鼻子这一块，就是
1: 眼睛的，就是整个脸的
0: 比例是有一点点
1: 稍微的不一样，然后那个身体的样子，有的肚子好像稍微变大一点啊，或者更可爱一点。
0: 我觉得是现在苗条了，
1: 现在苗条了是吧？
0: 现在那个比原来要瘦一些，
1: 哎，对的，
0: 整体上来说，然后从颜色上来说，现在要浅一些，
1: 颜色倒没有。
2: 但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跟小米请那个谁啊，就重新做了一遍自己那个商标一样，
0: 还有他那个手的位置，有一点点。哎，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吧？
2: 差不多，我觉得只有资深玩家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的考究一点。
1: 对，但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还想说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之后，会发现买的人啊是谁呢？是在海外的。
2: 哦，
1: 是海外收的。我们特别是通过这个某鱼卖的，对吧？是海外收的人。第一个来买的人，虽然他的 IP 是在广西，但是那个人名字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名字，
0: 转运仓。
1: 可能是转运仓。然后呢，他给你聊天，沟通的
0: 用英文，
1: 看上去是用翻译软件的，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中文嘛，有点奇怪，有翻译软件来过。后来也有一个好像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人，来买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来买的，也是通过转运仓的方式，就是海外的人来买的特别多，这是我们就是通过切身经历发现的特性，所以这次呢，
2: 哟，你开始做起外贸了，
1: 珠海。那么说到为什么？它会一下子火爆啊！AI 给出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当时说泡玛特是一样的，
2: 对，
1: 就是
2: 明星带货吧，
1: 明星的效应。因为他在23年下半年，包括24年推出了一个就是 Hippers 啪啪系列。当时我们说泡玛特拉布布的时候，我们拉布布不是有挂包嘛？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嘛？
2: 对，
1: 它那个啪啪系列就可以放在手机上面
2: 啊，
1: 它就是像趴在手机上面一样的，然后能够吸在上面，那么你就相当于可以带出去展示。于是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然后贝拉哈迪德呀 啊。包括有很多的明星，就开始在展示这些他叫 Hippers 啪啪系列的这些娃娃，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关注，海外呢就很多人就竞相的模仿，引起了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热潮。然后在2026年初的时候，说这些普通款在二级市场价格就一度达到零售价的3到5倍，他甚至还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是涨价，是2025年的3月，他当时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然后有物流费用的增加，然后还有关税，还有日元汇率的波动，于是呢他就做了一次涨价。涨价之后大家会觉得，原本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59块

0: 现在你涨到了69块钱，你原本的成本就涨价了，那本来就要囤的人就有，然后市场就有稀缺性嘛，那买的人就更多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不是一盒12个，它如果大家之前经历过蓝瀑布系列的，那你也会知道会有一些隐藏款。
1: 嗯，
0: 那么索尼 N9 它的隐藏款，嗯，因为它是盲盒鼻祖，它的隐藏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有小隐藏和大隐藏。
1: 嗯，
0: 小隐藏呢就是大概是72盒里面有一个，
2: 哦，
0: 就是一个不同色的。
2: 嗯，
0: 在这个系列当中，在一个系列当中，不管你是12个的还是6个的，
1: 嗯，
0: 它会有多的一个那个不同色。那么你一般来说按照比率是72个的话就是6盒，因为你一盒是12个嘛。
1: 嗯，
0: 6盒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大隐藏，大隐藏就是一个 Robbie 啊，
1: 嗯，
0: 就是一个，
2: Robbie Angel R O B B Y。
0: 他不叫，没有 Angel， 就是一个 Robbie。他，
2: 哦，
0: 是个什么动物呢？据说是老鼠、兔子，还有什么，就好几个动物的形象的融合。
2: 是，对，
0: 啊，
2: 是蛮怪的。
0: 他是12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这个 Robbie，
2: 啊。对，
0: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隐藏。这个大隐藏呢，就是144个，144分之一，就是12×12。
1: 嗯，
0: 你不是12个一盒，你要买12盒，大的，
1: 嗯，
0: 就才有个 Robbie。
1: 嗯，
0: 所以现在你去二手市场上卖，
1: 嗯，
0: 你就是原装的未拆的那种，你肯定卖的溢价就会高，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可能会拆到 Robbie，
2: 哦，
0: 拆到隐藏嘛。
2: 是这个。
0: 那因为这个情绪和之前聊鲍马特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不需要多加赘述了，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情绪还了解不多，
2: 对，
0: 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哦，盲盒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是怎么调动人的情绪的，
2: 嗯，
0: 它怎么制造人为的制造稀缺性，
1: 嗯，
0: 啊，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是有些人什么带货，然后黄牛肯定就进来了嘛，
1: 嗯，
0: 有人开始溢价了嘛，
1: 是，
0: 那黄牛一冲之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年多一两年以来大家聊的这个资本市场上人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能投资的东西很少，
1: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样或者两样东西让所有人把钱都投进去，想在短期内获得它的利润。
2: 对，
1: 嗯，
0: 我感觉不管是股市、黄金、石油还是白银还是像这种盲盒，
1: 嗯，
0: 都是的，就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有一些人就会一股脑的把钱投进去去获取短期的，
2: 就是做趋势嘛。
0: 这不叫做趋势，
2: 这不是，
0: 这都是做短期，
2: 对，就更短线的呀，做短线了吧。嗯，
0: 对，都是大家都是做短线，因为你能投资的东西少，
2: 嗯，
0: 于是呢人就愿意冲进去，
1: 嗯，
0: 去赚这波钱。
2: 嗯，
0: 那我觉得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2: 嗯
0: 啊，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身边观察到的索尼 N9 有出现的事儿。
1: 嗯
0: 啊，那么我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个超级 VIP 觉得要半退圈呢？
1: 嗯，
0: 因为感觉索尼 N9 这个公司啊，它在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他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资深的买家和 VIP， 他就是每年也经常会去，他们之前推出的对于资深买家的福利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以前是59块钱，
1: 嗯，
0: 你买一个，那么他就给你积一分，
1: 嗯，
0: 在你的账户里面积一分，然后你买到100个，就可以兑换当年的一个就是新年的一个特别款，
1: 嗯，
0: 在他的那个官方账号，你就相当于100积分嘛，那么你算一算的话，就是大概6000块钱，
2: 嗯，
0: 对吧？好，当时他就是去兑换了一个。他当年好像是就生肖的那种，就新年的生肖，
1: 嗯嗯。
0: 结果他们的那个会员体系非常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是，他在第一年通过100个积分兑换完了之后呢，到第二年他还想兑换，他可能会觉得说，
1: 嗯，
0: 哎，就第二年我还是100积分
2: 啊。
0: 结果不是啊，到第二年他变成要200积分，
2: 嗯，
0: 兑换一个同样的东西，
2: 嗯，
0: 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种。
1: 希望你多买一点，
2: 坐地起价了是吧？
0: 就按理来说，你作为老玩家，
2: 嗯，
0: 你应该
1: 那第二年的时候新玩家也是200个，
0: 新玩家是100个呀。
1: 100积分
2: 对一个，
0: 对，因为他给出解
1: 释，
2: 明白了，
0: 他给出解释是你之前已经用100积分已经兑换过一个
2: 啊，
0: 那么第二年他就需要你用200积分再去兑换另，他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等级当中，
2: 嗯，
0: 你必须要用200积分才能兑换一个，
2: 嗯，
0: 于是就让我们这位超级 VIP 非常的愤怒，
2: 嗯，
0: 而你这个公司对我们这种老玩家啊，
2: 嗯
0: 啊，非常的不尊重，
2: 嗯，
0: 就我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年了啊，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
2: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积分，你按理来说，你现在因为能购买的渠道很多嘛，你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各种渠道都买。
2: 嗯，
0: 按理说我有我的账号，我在不同的渠道买完之后，你都给我应该给我积进去嘛。
1: 嗯，
0: 对吧？他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只在他的 APP 里买完之后，他是给你积进去的。但是你通过他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他的那个淘宝，你买之后，他不会给你主动积进去的。
1: 嗯，
0: 你要去找他的客服，然后还要什么把订单贴给他，
1: 嗯，
0: 还要再跟他沟通，
1: 嗯，
0: 他才会给你。然后动作又很慢，
1: 嗯，
2: 这个蛮日本的。我跟你讲，这个
0: 是
2: 蛮日本商家的。
0: 我也感觉就是
1: 对他们商场积分也是这样的
2: 啊，
1: 他没有像我们这种全自动化的。像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支付宝支付通道什么自主积分，就是你但凡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某一家店，
2: 嗯，
1: 你用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它都有自主积分，就是你只要消费过，你只要拿出你的支付宝付了，
2: 嗯，
1: 他就接到他的那个小程序积分系统当中，
0: 嗯，
1: 就已经高级到这样了，
2: 嗯。
1: 对，都不需要你什么，像有些商场不是都要拍那个小票吗？
2: 嗯，
1: 你自己拍上去，然后上传你的小票单，然后他后台审核，现在都不需

0: 就是你只要手机付过钱就可以给你直接积分。
1: 对，这就是给人感觉他对于这个用户的便利性，或者是对于你们这种他
0: 不是太在意这个客户的维护，对不对？
1: 这个公司管理让人觉得就是说就让老客户很心寒，你知道吗？
2: 嗯，
1: 然后他就觉得就你弄成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你给我的积分我本来100兑一个，然后现在到第二年我200兑一个，这已经就让人觉得你讹我老客户钱，你知道吗？
2: 嗯，
1: 这种感觉。还有第三点，
0: 第三年是300吗？
1: 没事，反正第二年200他就没换，
0: 哦，
1: 你知道吗？啊，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送那个新年的红包封面，
2: 嗯，
1: 对吧？
2: 对，
1: 新年红包封面，你之前领过什么大品牌，什么
0: 爱马仕、
1: GUCCI啊，什么，
0: 嗯，
1: LV， 这个你也无非就是基本上都能领得到的吧？你只要注意一下。然后玩一下他的游戏什么的，
0: 嗯，
1: 就是那种，
0: 但他也限量的，但是你必须得看到以后再一
2: 快一点，
0: 对，一定的时间段当中，嗯，就是他也不至于说要卡得很死，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
1: 对，他没有什么成本的，
0: 他没有什么，对，
1: 对，你要
0: 他也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价值。
2: 像我一直就抢 PlayStation 的，虽然最近几年我也没怎么发过红包，
1: 对，但是你能抢，基本上还是能抢得到的。
0: 嗯，
1: 但索尼安卓就很奇怪，他把他的这个红包封面做就感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商品，
0: 嗯，
1: 他要你满足什么好多条件，然后还要加他客服的微信，
2: 嗯，
1: 然后还要怎么怎么样，反正作为老
0: 制造稀缺性吗？
1: 对，你按理来说，
0: 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1: 对，你又不是爱马仕，你又
0: 不是，
1: 何必呢？
0: 你因为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发出去展示。
2: 对，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过年时候的社交货币来用，
1: 对，
2: 同时呢，
1: 做一个广告，就是，
2: 也是一个广告的载体，
1: 嗯。
2: 你的目标呢，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
0: 嗯，
2: 触达到更尽可能多的人。
0: 对对对，因为你拿到有些人他也不放
2: 啊，对啊，
0: 人看懂，
2: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人为的制造障碍，让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圈子当中的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货币，对吧？
1: 对，这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家公司想法的地方。
0: 嗯，
1: 那作为老客户来说，他这几年其实已经买的很少了，
0: 嗯，
1: 他只是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的系列，比如说圣诞节系列或者是情人节系列的那种，他可能还会买，
2: 嗯，
1: 就其他那些普通啊或者多的那些就是已经买的很少了，
0: 嗯，
1: 可能老客户就心寒了啊，
0: 嗯，
1: 所以他决定呢，这次既然他你二级市场上冲那么狠，对吧，我就都丢给你，
0: 嗯，
1: 不是都丢给你，就是自己能留一些喜欢的就留下了，
0: 嗯，
1: 剩下的家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能卖的都卖了，清清把库存都清清掉，
0: 嗯，
1: 啊，这就是
2: 断手离了，老人家开始
1: 啊，但也有他还会买其他的嘛，对，
0: 换一个地方
1: 有其他的品类可以买嘛。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索尼安卓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家公司现在在国内呢是在深圳的，就多利梦的公司，他最近也开了一家新的线下的门店，
0: 嗯，
1: 我感觉他是需要再发力的，
0: 嗯，
1: 他再发力，他再想要在国内市场上重新打开渠道再营销，
2: 嗯，
1: 我最近看到他是好像是把那个会员的体系重新整合了一下。
0: 哎呦，听到你的老会员的呼声了，
1: 对，但是老会员他也情怀还是有的，
0: 嗯，
1: 但不会再像以前买的那么多了，
0: 嗯，
1: 就是半退坑的状态，
2: 嗯，
1: 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啊，胖苏也去收，你也说了，就是我也感觉是日本的公司，
2: 哎，
1: 就是他有日本文化的公司，感觉就是这样，就反应很慢，然后他会墨守成规。
2: 上回不也说过吗？聊耐克的时候那期，
0: 嗯，
2: 是不是就和耐特和鬼冢虎搞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反馈过去的消息，他的反馈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0: 是是，
2: 对吧？这个然后。嗯，给你的回款也是非常的慢的，
1: 对，
2: 啊，也不，他不叫回款了，就是发来的那个货物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1: 嗯，
2: 就充满了这种日本公司的这种暧昧，反应迟钝。
1: 那我们来说说这家 Dreams 这家公司
2: ，OK， 好，
1: 到底是什么样子？
2: 是的是，刚才给大家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嘛，这个 Sony Angel 和美奈兹啊，也就是蛋黄酱，
1: 嗯，
2: 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刚才嘉宾也提到了，这个 Sony Angel 呢是这家叫做 Dreams 的公司生产的一个小玩偶，大概就7公分左右高，对吧？
1: 嗯，
2: 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这个 Dreams 这个公司创始人名字叫天谷彻啊，他按照日文来说，他的名字叫 Toru Soeya， 他的昵称就是 Sunny，
1: 嗯，
0: 啊
2: ，S O N N Y， Sunny 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经常作为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这种昵称。
1: 当时聊索尼的时候，
2: 对
1: 他们，
2: 对索尼也觉得说，他之所以会叫 S O N Y， Sony 呢，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和英文的一个，你不能叫擦边了，对吧？但是他想用这个方法呢，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品牌呢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对吧 ？S O N N Y。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除了生产 Sony Angel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仔，比如说叫什么 Smith
1: 对
2: 吧？
1: 角落君，我们家也买过，
2: 啊，
1: 它是一个荧光的一个小人，
2: 啊，
1: 就是形象非常的简单，
2: 嗯，
1: 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感觉，趴在一个角落里面，
2: 啊，
1: 偷偷看你，
2: 对对 对， 对
1: 那种。他这次开的一个新店就是Sony Angel 和 Smithy 两个IP
2: 啊，
1: 同时的
2: OK，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叫 Cable Bytes 的这个东西，
1: 就是不知道。
2: 我查资料，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呢装在充电线上， 手机的充电线上可以接上去之后呢，就好像比如说你做一个鳄鱼，
1: 嗯，
2: 做一个鳄鱼，鳄鱼嘴巴张着，然后鳄鱼呢就咬在你那个手机的充电口的位置，
1: 嗯
2: 啊，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它其实做的就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
1: 说到这个，它最近它的那些小程序当中卖的新货啊，有很多这种偏毛绒的品类的东西，
0: 嗯，
1: 有点像那个 Jellycat 走了
2: 啊，
1: 这个就是作为老玩家来说也是有点难接受的，
2: 啊，
1: 就是和你原来的那种
2: 风格不像了，
1: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1: 就老玩家是不会去买你这些的。
0: 嗯，
1: 我有你这个，我为什么不去买 Jellycat 呢？
0: 嗯，
1: 啊，也没有什么独家的设计。
2: 哎，好，这个 Sony Angel 呢是2004年5月15号的时候推出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0: 嗯，
2: 到现在呢
0: 二十多年
2: 的一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是比较大的，是一个18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一个，
0: 嗯，
2: 其实有点像娃娃了，18公分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1: 洋
2: 娃
1: 娃
2: 啊，洋娃
1: 娃，
0: 嗯，
2: 对吧？
1: 而且它是身体就是赤膊的这种大的，
0: 嗯，
1: 但是呢它外面有那种衣服的，
2: 嗯，
1: 可以给它替换衣服，
0: 有点像从芭比娃娃那个角度，就是有
2: 芭比呢，
0: 就
2: 芭比就更加的匀称
0: 修长，
2: 然后比例呢更加接近于成人了，
0: 对
2: 吧？
0: 但是它的那个形态其实是跟芭比有点类似的，因为它也有衣服
2: 啊，
0: 它也有其他的着替嘛，
2: 嗯，
0: 日本人很喜欢搞手工那种着替，
2: 嗯，
0: 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就是专门做着替的这种，
2: 嗯，
0: 这可能是他们的那种套路，
2: 嗯，
0: 我的意思是它跟喇布布的那种形成的形态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2: 嗯，他展现他们自己的公仔文化啊，
0: 嗯，
2: 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受到了经典的小人偶形象，就是丘比，
0: 嗯，
2: Cupid 的一个启发。
1: 大家现在去冰箱里面，
2: 哎，找一找你们家里有没有，比如说丘比沙拉像，丘，
0: 嗯，
2: 比就是山丘的丘，丘比特的那个丘，比就是比赛的比啊，哎，可能家里比如说有果酱、蛋黄酱或者什么之类的会有。我们家正好前段时间买过一个蓝莓酱，那个蓝莓酱就是丘比的，所以我一看到就，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嘛。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 Sony Angel 真的是受到了丘比的一个启发。那这个丘比这个形象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一个女漫画家叫，罗斯奥尼尔，在很早的时候，就1909年的时候，她当时是在给连环画出版社，就是画连环画的时候，以怎么说，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射箭的小天使的那个形象为蓝本。画出了这个丘比的这个形象，随着这个出版物的推出，这个丘比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奥尼尔又开始为丘比专门去画插画，去画娃娃，然后做这种纸工的这种娃娃。那么从1912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德国的瓦尔特豪森首次是被制作成了一个仿真的娃娃，啊，仿真的娃娃。一开始的它还是只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玩偶，并且呢，在20世纪早期阶段大受欢迎。这个罗斯奥尼尔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作家和插图画家。据他自己说，这个丘比就是在他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创意。他是一个小天使的脸嘛。然后在1909年12月的叫《女士家庭》杂志上，他把这个丘比描述为一种圆圆的小仙女。他的唯一想法就是教人们要快乐，同时要善良。
1: 啊，
2: 就是他画的这个丘比是个小仙女。
1: 哦，
2: 嗯，
1: 女孩子，
2: 女孩子
0: 不是应该是个男生吗？
2: 啊，嗯。丘比特是个男生，
0: 对啊，
2: 这个 Cupid 和那个 Cupid 是两种拼写啊。
0: 他不是从那个丘比特开始的吗？
2: 对，他是受到丘比特的灵感的这个激发，对吧？然后人家是个小男的小天使，那么他画的就画成一个小仙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那他为什么会和蛋黄酱，包括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会买的这些
1: 草莓酱、
2: 什么草莓酱、蓝莓酱，包括沙拉酱产生联系呢？这个因为他是在1909年先画出了这个丘比的形象嘛，然后在20世纪初阶段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受欢迎，然后在20世纪初期阶段，就是1920年代，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大正末期是什么时候？
1: 鬼灭之刃。
2: 哎，对了，就是鬼灭之刃。
0: 对，我们之前
2: 差不多，你去看鬼灭之刃当中的那个时代风格、人物的穿着、建筑物，那就是大正的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个时候日本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变强了，然后开始追赶西方了。那个时候呢，日本觉得说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有种
1: 崇洋媚外，
2: 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西方的月亮比日本的圆
1: 啊。
2: 然后呢，西方的西餐，西方的调味品，都在日本国内被视为是现代健康和高级的象征，而当中蛋黄酱就是其中一个。蛋黄酱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以蛋黄为最为主要的一个这个素材嘛，然后丘比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就是叫中岛董一郎，在1910年的时候，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实习生去美国待了3年，生活了3年的时间。他一方
0: 这个实习生可以在
2: 美国待3年啊，实习3年啊。然后呢，他在这3年当中第一次吃到了蛋黄酱，另外同时呢，他也见到了丘比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他回了日本国内之后呢，想要在日本的餐饮体系当中去推广蛋黄酱。这个时候他想要给这个蛋黄酱，自己生产的这个蛋黄酱，寻找一个卡通人物作为一个代言人啊。然后他就想了想，他就觉得 丘比这个名字 Kupi 这个名字比蛋黄酱原来的英文的读音在日文当中翻过来叫什么美奈兹啊什么那种，他觉得更加上口啊，更加容易把它推广出去。
0: 嗯嗯。

0: 而且在1920年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正末期到什么昭和初期这个时间段当中，日本的食品工业还没有用食品吉祥物的这种操作方法，所以丘比呢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而这个东岛董一郎呢就把丘比的形象，当然哎，他去找了那个罗斯奥尼尔啊，因为那个罗斯奥尼尔手里是有这个丘比的版权的。不过罗斯奥尼尔是一个很喜欢授权的人，哎，你过来跟他讲，大就是双方生意谈好，他就把丘比的这个形象就给了中岛董一郎了。然后中岛董一郎就把丘比呢就印在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什么各种的调味品的瓶身啊、广告啊、海报啊。然后大家一看，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蛋黄酱还上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西方脸的这种小人。
1: 嗯，
0: 那么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减少一种认知的成本啊。一看这个蛋黄酱，再看一个西方的小天使，你就知道这个调味品它是从西方过来的嘛，对吧？那么这也是有助于他推广自己的产品啊。然后到了1927年的时候，丘比这个公司啊，就是这个中岛董一郎的食品公司，就获得了这个卡通形象在日本的独家授权，可以制造销售。包括这个娃娃周边，它不光是用这个卡通形象了，你连这个娃娃都可以生产了。
1: 嗯
0: 啊，所以
1: 是丘比他们先去做这种
2: 娃娃
1: 小天使
0: 啊啊不，其实1912年呢已经有这个产品了。当然，日本国内是这家食品公司，而这个食品公司后来进到我们国内，和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就是合作了。啊，就那个企业应该就在杭州嘛，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丘比沙拉酱，最早的时候就是可以推到啊这个1920年代时候的这个日本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9: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0: 爷爷，我来看你了。
11: 你是？
10: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9: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

0: 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6: 对，我们继续讲下去啊，我们要还是回到说年久啊。索尼 N9 呢是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期为日本年轻的职业女性提供安慰，啊，英文就是 comfort，啊，然后呢，它不是给小孩设计的，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丘比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创造出来的丘比的这个就是 Sony Angel 的这个形象能够给，我觉得是他觉得能够给年轻女性带来安慰，因为你一看到这个形象之后呢，你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吃的东西。
7: 哦，
6: 你就会和自己的童年会和吃东西结合在一起。
7: 日本人，
6: 嗯，
7: 哦，就是那个丘比在日本的市场
6: 知名度是非常
7: 高的，
6: 知名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等于说是使你产生了一种联想。
7: 那他这种联想产生没有侵权的问题的吗？
6: 那没有啊，那么这是两种形象，它是接近，看上去像啊，
8: 对，
6: 啊，它让你产生一种联想，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是它完全和它一模一样的一。
8: 对，原来那个是小仙女，
6: 哎，
7: 对，现在是个男生，
8: 小男生，
6: 哎，是个小男生。
8: 现在说也不是一个小婴儿的形象，他说是一个2岁左右的，
6: 哎，
8: 一个小男生的形象。
7: 他不是天使吗？
6: 嗯，
8: 他没
6: 有翅膀，啊。
7: 他不是说他是男的小天使？
6: 没有没有，他没有翅膀。
7: 哦，
6: 嗯，天使就要有翅膀了。
7: 那以前那个 Angel Toby 是有翅膀的吗？
6: 啊，
7: 也没
6: 有，
7: 没有，
6: 也没有，但他是个小女生呀。对不对？
8: 你可以把
7: 大家就都借鉴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8: 你可以把你的来源就往上提。
7: 我懂，我懂，资本要讲故事，
8: 哎，他
7: 需要一些历史来，对吧？来让自己的品牌更加的有历史的沉淀
6: 感。是是是是啊，那刚才讲了一讲，就是这个 Sony Angel 这个形象，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 Dreams， 就是这个天谷彻啊，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公司最早的时候呢，是啊，它的创始人呢是天谷彻，是出生于1959年。曾经在1992年的时候呢，加入过日本的玩具巨头啊，就大家对他很熟悉，就是万代。
7: 嗯，
6: 奥特曼好像也是万代的吧，是吧？对吧？很多日本的
7: 都是万代，
6: 哎，很多日本的玩具都是万代公司生产的。然后天谷彻呢，在万代公司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开发的经验。然后到96年的时候呢，他就在东京成立了 Dreams。最早的时候呢，主要是生产室内装饰、浴室创意用品的这样的一个这些杂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7: 怪不得他最早卖的时候是放在家具店卖，
8: 那个那种家居杂货。
6: 哎，
7: 对，
6: 这个公司早期最为成功的产品呢，是一款能够在水里发光的夜光小黄鸭。
7: 啊，我们小时候应该也有呀。
6: 但是它是夜光小黄鸭，
8: 怪不得现在做 Smithsky，Smithsky 就是夜光小人，同样的手法。
6: 那么这款呢，只在让成年人在泡澡的时候放松的玩具，在日本第一年就卖出了约50万只，甚至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啊，
7: 因为日本人喜欢泡澡，
6: 哎，选入收藏了
7: 这个泡汤文化。
6: 对对对对对。到2004年的时候呢，刚讲了，天谷彻就受到了早期 丘比 的一个启发，设计了 Sony Angel， 它的定位就是口袋男友啊，
8: 嗯，
6: 叫什么 Pocket 什么 Little Boyfriend， 对吧？最初它不是卖给小孩的，就是卖给25岁的职场女性的啊，
7: 嗯，
6: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7: 这个概念在它那种泡澡的东西，在中国是流行不起来的。
6: 哎，
7: 你像以前家里住房条件，就是在上一辈老一辈，他们住房条件都不行。
6: 嗯。
7: 你还别说泡澡了，家里那时候浴缸可能都没有。
8: 就是早期你做商业模式的时候，只是针对你身边，
7: 是是是，
8: 或者最多就你国内的
6: 那
8: 种文化，
6: 你不会想到要做跨国的产品，
8: 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能接受的。
6: 是的，
8: 现在是针对一个年龄层的，
7: 是的
8: 人，
6: 哎，
8: 特别是女性。
6: 但我觉得它比较开创性的还是引入了盲盒的机制。
8: 对 对， 对。
6: 那么盲盒这个机制呢，现在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再往前去追溯的话，最早的时候盲盒的灵感的来源其实和日本的福袋是有关系的。
7: 嗯，
6: 福袋的话呢，大家去一些
7: 过节
6: 是日本背景的商场或者超市的时候，你经常能够在过就是比如说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之前的时候，
7: 他们有一个年底的这样的一个
6: 促销
7: 段，对，就会有一个福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文化。
6: 对，然后呢，他是把很多产品放在一起，有好的，有畅销 的， 有可能有些滞销的，这些东西打包放在一起，
7: 嗯，
6: 放在一个袋子当中，那么你出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低廉一点的价钱，
7: 嗯，
6: 把这个福袋买回去，就有点

0: 去开宝箱的那种感觉在那边。对，然后呢，我觉得
1: 天谷
0: 彻就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启发，就想出了盲盒。
2: 嗯，蛮聪明，当然也是因为他那个娃娃一开始十八厘米那太大了，你做盲盒的话，你成本也很高，然后人家也会觉得说我那么高的价钱买一个娃娃不合适嘛，后来就做成了7.5厘米，
0: 是的，
2: 才开始做盲盒。
0: 是的，是的。再往后的话呢，就是 Sony Angel， 因为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女性，所以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为了拓宽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市场，就推出了 Smithsky， 就是刚才教练讲到的另外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就是没什么五官，然后呢，在黑暗当中它会发光的一个小精灵，通常是模仿人类的各种动作，比如说什么伸懒腰啊、看书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设计，所以呢，就不光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在男性群体当中也受到了欢迎。
2: 那可能和首先差的还是有点距离的
0: 啊，
1: 还是女性为主吧。
0: 当然，
2: 对，
1: 就这一类的产品，其实它的目标人群可能都是女性。
2: 那刚才说完了Dreams 这家公司的历史，我们大家来说说对比一下Dreams 这家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公司啊？其实它是一家小而美又没上市的非常非常小的日本公司，就是它的营收的量级大概是在1到2亿人民币，
1: 太小了，
2: 很小很小。然后它的利润呢，基本上是在500万人民币以下，就这么小的一个公司。它公司有多少人呢？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份，正式员工大概就40个人，
0: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工作室嘛，
2: 就很小很小的一家公司。
1: 那这个也挺厉害的。
2: 这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他的那个什么营销那个商会员体系搞得那么烂。
1: 我想说我收回刚才对他那个扑哧一笑，就是人家那么小公司40个人创造1亿到2亿的这个营收，500万的利润，这还不够吗？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检讨一下。
2: 就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当然你如果再去看。
1: 人家都是精兵强将好吗？
0: 那 OnlyFans 也很少啊。
2: 对，那么泡泡玛特是什么级别，对吧？我们对比一下泡泡玛特，我们刚才说最新的
1: 今年的财报，
2: 2025年的财报，泡泡玛特的2025年财年的营收是371亿，
1: 是
2: 吧？然后
1: 净利润是130亿，
2: 130亿，
1: 毛利率是72%，但是它的这个增速不达预期，就是很恐怖。现在就是你一旦看这个资本市场，大家对于这个公司好还是不好，完全是被预期所主导，
0: 对
1: 吧？当你预期不达预期这4个字，简直就像锤子一般，就哪怕你的盈利再好，
0: 你在赚钱没有用，不行。
1: 对，
0: 那所以这个市场真的是你怎么可能永远满足，不停的就超越自己的这个
1: 高预期，对吧？
2: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4月底嘛，正好是所有的年报发布，所有的一季报 A 股市场所有一季报发布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市场上有非常疯狂的那种表现。
1: 对，
2: 有的公司就是年报增利润增速达到100%以上，什么一季度200%以上，然后第二天股价啪一下一个暴跌。这是不达预期，对吧？有的公司它什么一年就增加10%几，或者有的时候还亏损，然后一季报有的也不行，第二天哐一下涨上去。
1: 说明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大家对于就是不确定，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所以追求的都是不确定性。那在不确定当中，
0: 那当然就你看现在这个状况是吧？你也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到底是谈还是不谈的情况下，你也只能
1: 哪怕就是
0: 不确定性。
1: 没有，我觉得就是它像一个我理解啊，就像一个 AI 时代的开启，就是可能前面会有好几年的混沌，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它也没有 AI 完全落地。你看现在大家集中的投资的方向，可能都是在于前端上游啊，就是包括像算力芯片啊，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价值投资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0: 对，
1: 你看好一个公司，我们以前说看它的基本面，看它的这个财报，看它的这个盈利，然后怎么怎么，就是你能看到很稳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确定性。那么做价值投资的人喜欢在，对吧？
0: 对，
1: 这个左侧埋伏。但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它对这些人是不友好，就这些人可能偏老登嘛，对吧？这就我们常说的现在的市场。
0: 伯克希尔哈萨韦已经
1: 对老登不友好，
0: 他手里的现金已经创造了应该是第二高了吧。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
1: 所以你看泡泡玛特3月25号它是发布了2025年的年报之后，3月26号它的股价暴跌了22.5%，然后3天就从223.4港元跌到了148.7港元，跌幅超过30%，这真的是很灾难性的一种。当然了，它和 Sony Angel 相比，其实它的体量还是大的，对吧？
2: 对，市场对它最多的疑虑，其实也就是拉布布的
0: 替代产品，
2: 拉布布占据它的营收增长的实在是太高了，
1: 它依然很高，但它没有办法，就是这其实在我们讨论泡泡玛特那集当中，我们也提到，就是泡泡玛特的这种流行风潮，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流行风潮潮玩其实都是一样的，它的那个生命期可能就是2年、3年、5年，我觉得就只能说5年之后它不会有高增长，可能它会维持已经算是很好了，
0: 然后再过20年，哎，说不定他又火了。
1: 没有，他肯定是迭代的，他肯定是会被替代的。当时对泡泡玛特的我们的预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拉布布，这个是对他来说很关键的，对吧？他也没有，当然他也没有被 Sony Angel 替代，因为体量上不一样嘛。但

0: 论如何，就是泡泡玛特遇到的危机也是以后 Sunny Angel 肯定也是会遇到的危机。如果他一旦想要营销，他一旦想要去做跟泡泡玛特一样把自己体量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大的话，他其实也会遇到，因为他他的 IP 更少，他只有一个 IP， 他只有，我就是在过去的你看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他不断的是在更替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系列吧，你未来可能要做联名，你就不断的要去跟其他的 IP 去做联名，去扩圈，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活动，然后把你的 IP 粉丝，然后社群什么，就是你
1: 找明星
0: 套路，对对对，你要把这个套路做起来，那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他可能要比泡泡玛特更难。
1: 而且作为一家日本公司，他如果不是在国内和国内的某家公司做代理，或者是把中国市场，
0: 对对对，
1: 就像什么麦当劳中国啊，或者星巴克中国那样，给一家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去做扩张的话，我感觉作为日本公司他们做不了这件事。
0: 是是是，另外就是他的发展的这个环境其实跟泡泡玛特还不一样，泡泡玛特其实已经，我们虽然说他不及预期，然后他的这个股票降了很多，但是你看段永平不也冲进去了吗？不也说我卖个怎么看卖的期权对吧，我也是希望逐渐的稳步的去建仓。长期来说他不看好他会跌到很低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当中。但是你看他在目前 Sony Angel 的一个竞争环境，就是说你除了有巨头式的像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之外，已经国内有太多了在泡泡玛特前年开始崛起的这样的发展之后，你看名创也在做，然后什么五幺 toy 什么就是都在做，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月华对吧，月华作为经纪公司他也加入到了，
2: 是的是的，
0: 包括像
1: 现在叫奇梦岛对吧，
0: 奇梦岛对 Let's Van 嘛，我就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渠道或者是途径再去把那个 IP 扩大，他肯定就是要出新的，他出了包括像什么世界杯联名啊，就是应景的这些那布布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所以你看我觉得潮玩就是已经走过了两三年高速发展高速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 Sony 就是肯定是不友好的。
1: 如果大家一直听我们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好几次潮玩了，泡泡玛特，大家应该会了解到，就是作为一个潮流玩具，它的起步是怎么走的，对吧？它先是从小众市场，然后被真人喜欢，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推高它的价格，
2: 被一部分人就最喜欢，主要还是明星。
1: 对
2: 吧，
1: 就是
2: 明星帮你带货，
1: 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可能是被动
0: 的，对
1: 对
0: 对,
1: 对，通过这样的方式二级市场带动之后制造了它的稀缺性，
2: 是的，
1: 然后公司一看，哎，这稀缺性要你们赚钱还不如让我自己赚钱，
2: 对，
1: 然后扩产增量，然后改成然后自己赚钱，赚钱之后稀缺性没了，然后就进入开始往下打，
0: 是没有，他要推新的产品，
1: 然后推新的，
0: 对，
1: 对，
0: 你因为像泡泡玛特他可以这么去放一波，然后再收一波，是因为他IP 比较多，然后
1: 最近不是电冰箱吗？
0: 对
2: 对
0: 对，他那个电冰箱溢价，今天
2: 下午看到这个电冰箱已经炒到了90000块钱，不能理解
0: 这么高了。
2: 当然这种就属于，
0: 我第一天去看的时候是他定价是5990，
2: 就这种属于我觉得就是你设置一个价格，他未必说你能够达到，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好像前段时间你看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
0: 哦，
2: 一张决赛，一张还是两张决赛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他你可以设置这个价钱，但不代表他能够成交啊。
0: 就算是成交，他也是独立事件，你不能代表着说老布布啊，就是那个泡泡玛特出家电系列它就一定是成功的，因为它之前也出了几个小的，其实那几个小的也卖的一般吧，然后那个其实它不能算冰箱，它是个小冰柜，我看到就那个小冰柜，因为当时我看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也想买，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冰柜，它只不过是外包装看着就是喇布布的那个喷绘。
1: 最终我觉得他的目的就是说，作为一家公司我要延续这个 IP 的生命力，或是让他的这个 IP 都被大众喜欢的时间越长越好，积累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或者一代人的记忆，
0: 你还能等着下一代人
2: 对，
0: 重新
2: 或者等到这代人
0: 回潮对吧，
2: 长大了到一定年龄再弥补自己的童年的不足，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吧，
1: 这是他最终能想达到的，但是作为潮流这个领域来说，确实你像 Sony Angel 也是，我感觉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一次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事件，或者说是运气比较好的事件，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和大家对于潮玩的一种风水轮流转的这种正好轮到他的一种可能性，
0: 我觉得他可能转向，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泡泡玛特他没有持续 IP 出来，然后你想他新星人是很火，但是新星人他也不放量嘛，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你会有一个真空期，这个真空期你也需要
1: 去总得找一个新的股票给入一入，
0: 对对 对, 对，就是忍不住要下手，你知道？
2: 就是有些喜欢买、喜欢操作的人，他也觉得说这钱放着我干嘛呢？没什么事情做。
0: 对对 对, 对，一天不操作一下就特别难受的那种，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找一个另外一种形象。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老布布他出的那些都是比较丑萌的，但是 Sony Angel 相对来说，
1: 对
0: 他的那个形象感，我觉得就是更加的温柔一些，
2: 啊，
0: 你别说，说不定就是喜欢 Sony Angel 的人跟喜欢喇布布的人不是同一波，
1: 嗯，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要是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时间去表
2: 满
1: 足
2: 不同的
1: 心
2: 理
1: 需
2: 求，
0: 是他可能原来的那种比较，哎，你说什么反内卷啊，或者是喜欢那种丑萌，喜欢那种
1: 特立独行的，
0: 特立独行，他的情绪已经表达完了，对吧？在喇布布身上，我其实已经表达完了，我需要找另外一个。你看他形态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说喇布布为什么会火，我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展示的作用，他对他有一个社交属性。那Sony Angel其实他没有，他就是
1: 就啪啪，
0: 对，一
1: 个
0: 啪啪，然后趴在手机上。我之前还有那个 CC 也送过我一个趴电脑上，就我捏在我的那个办公电脑上面。嗯，它没有太多的展示，因为你也只能放在家里，
2: 嗯，
0: 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不像那个喇布布可以带出去，
2: 嗯。
0: 那你看它的使用的属性上其实也是发生变化，
2: 嗯，
0: 那说明就是我现在要买 Sony Angel 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
2: 嗯，
0: 我没有那么强的想要展示给别人看，
2: 或者说
0: 或者
2: 对，就是这个产品买回来放在家里，那喇布布是带出去给别人看
0: 的，哎，对
2: 的，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呢
0: 是
2: 给我自
0: 己
2: 看的，
0: 对，
2: 是吧？因为它本身生产出来的目标就是 comfort 嘛，
0: 嗯，
2: 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宽慰，
0: 嗯，
2: 安慰感嘛，
0: 安慰的感觉。
2: 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展示了，
0: 是的，是的，
2: 家里呢我需要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
0: 嗯，
2: 一种舒服，
0: 嗯，
2: 所以 OK 我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屁股小人，嗯，
0: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2: 嗯，
0: 就是它其实很多面的，嗯，我们常说年轻人现在我们追求风，就是流行风尚的，
1: 风，
0: 哎，还有淡淡的风感，还有什么上班的，就是，
1: 抽象，
0: 对，抽象，它其实是很多面的，它某一层面的情绪在某种时间段当中集中的去体现了，
2: 对，
0: 他可能那个时候出口就是拉布布，
2: 嗯，
0: 有一段时间的出口他就是 Jellycat， 但是这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安静下来，
2: 嗯，
0: 我需要一个更加静谧的东西来给到自己心里的安慰，
1: 啊，
0: 那我就选择到
1: 美美的可爱的安静的小天使，
0: 对，
1: 但是我不同意胖苏刚才说的，
2: 嗯，
1: 就不是单纯放家里，他昨天就以后肯定是要让你带出去，
0: 嗯，
1: 就趴手机的也好，或者是他甚至以后做包挂，
2: 嗯，
1: 或者我也想要不出有什么场景，
0: 嗯，
1: 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在外面去展示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了社交当中的一种识别器，
2: 嗯，
1: 就比如说你包上挂一个喇布布，我也挂一个喇布布，
0: 嗯，
1: 大家都不用交流都知道，哎，同好中人嘛，
0: 啊，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他，因为他这个喇布布，
2: 哎，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1: 嗯，
2: 但是是一家日本公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很多日本公司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了之后，他对于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模式之外进一步做一些冒险性的这个，
0: 嗯，
2: 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举措，他就有些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裹足不前，
0: 嗯，
2: 他就觉得说 OK， 这摊我可以了，我就往这个方向继续做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些其他品类的产品呢？对，所以不好说，我觉得
0: 他们还是不够卷
2: 啊，
1: 是
0: 他们国内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是吧？
2: 差不多，他们比较平了，躺平了，
0: 对吧？
2: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日本回来的朋友也说大致上他们没有那种想要穿越阶层天花板的那种愿望，因为日本的怎么说，就是整体上社会的福利制度也比较的好，所以呢，哪怕你比如说你是相对来说平民啊，这个平是平安的平的那个平啊，不是那个贫困的贫啊，平民阶层，不，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也还是不错的，大。只有少部分的那种他会想要比如说是尝试去通过读书也好，或者说那如果发现你读书读不好呢，那么他会转另外一些方向，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之类，再去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穿透天花板。尤其是那个消失的，有些说二十，什么消失的二十年，有些说消失的三十年之后，他的社会往这个方向再做一个发展。
1: 嗯，其实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
0: 嗯，
1: Sony Angel这家公司啊 ，Dreams 这家公司啊，在我们国内呢是叫多利梦啊。
0: 嗯
1: 嗯，他会不会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多的动作？
0: 嗯，
1: 因为我相信有泡马特珠玉在前。
2: 嗯，
1: 你不管这个是不是一家日本公司，他总会有一些野心，或者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
2: 嗯，
1: 你总会想多赚点钱，
2: 哎。你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就这个在中国本地的这个他的这个多利梦的公司，未来会像耐克一样，耐克之余鬼冢虎将式的发展模式，
1: 我自己
2: 就是我反馈了很多东西过去，这个公司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于是有人脱离出来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0: 但其实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在做潮玩这一块呀。
2: 对
1: 对
2: 对，
0: 那跟奈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美国市场他没有。
2: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你觉得符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
0: 那你现在也能做，但这个市场这个环境，我就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就是它已经
2: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红海的市场。
0: 嗯，是的。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些 IP 啊，其实是稀缺或者是时间更长久的 IP， 它的价值会沉淀的更强一些，
2: 嗯，
1: 就是因为你新的 IP 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像噪音啊，就 AI 生产的那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东西很多，
2: 嗯，
1: 但是呢没有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反而是留的时间特别久的那些，
0: 嗯，
1: 反而能让你 它一直不停的在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会重新火起来，
2: 嗯，
1: 会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
2: 嗯，
1: 那就是你如果说中国的这家，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它直营的，就日本公司的，
0: 啊，
1: 在中国的分公司，啊，还是说它只是做个代理，
2: 嗯，
1: 如果它只做代理，有可能会像方苏说的一样，
2: 嗯，
1: 我会自己另起炉灶，或者是我重新做一些
0: 营销，
1: 或者是商业的一些方式

0: 去把它在国内给带火，但如果是日本直营的那家公司，它可能就是延续它的方式，但它需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独属于它的路径来干，而且给它的时间窗口也就这一些。
1: 是的，
0: 大家就真的去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你可以去逛商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没有新开的关于 Sony Angel 的一些店，或者是它有没有在其他的店里面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之前比如说在达物社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卖小东西的里面它是有自己空间的，那么它接下来会不会开更多的店，
2: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0: 是吧？
2: 对，
1: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杂物社，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集合店，
0: 对，里面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对，有很多盲盒，然后基本上能看到的Sony Angel，但是买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2: 这个市场可能在中国已经竞争得很激烈了。
0: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把王宁的那个《因为独特》还重新看了一遍，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还比较早嘛，他说当时做潮玩是为的是让大家能做那种就买到玩具时候的那种瞬间的心情，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如果王宁重新去做采访，他肯定会说现在的这些潮玩和玩具其实是给大家一种社交属性的，他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0: 什么盲盒这种小什么小确幸啊，或者小的确定性，
1: 但是我觉得它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自我的，就是一定是你对于安全感，就像我前面说的过渡性客体的这种安全感，还是自体化客体的你的一种怎么自我身份的确认，它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这里，但是
0: 自我身份确认也是要就是我确认了，然后发现你跟我也是
1: 没有，它其实最开始的这个底层是你对于自我的确认，但是进入到我们社会当中，经济社会当中，它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密码，或者是怎么说，社交货币，它是经济社会所带给它的后续的发展，但是这个底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底层还是说你自己对于我这个客体，我怎么去看待那个客体，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这也是从潮流玩具的发展和它的热度，我们可以观察到
1: 是
0: 每一个人的心里的那种想法，
2: 其实我觉得也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对吧，这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对于年轻人来说，正好前段时间我在看公众号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叫做奥德赛时期，就是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讨论奥德赛时期，像新京报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号都在讲奥德赛时期，就是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那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的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去，那么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奥德赛时期了，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拿出来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因为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像我们的话在2000年头上出来求职的时候，整体上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高速向上的一个周期，对吧，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你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年轻人20多岁大学刚毕业，那你所面临的求职的通道途径那可能比我们20岁的时候呢就要少不少了，所以现在前几天还在跟家里人聊呢，说不少的大学生都在那准备国考啊，就是考公务员啊，或者说是考研究生啊，就这些东西，因为相对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难度比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要大很多，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通过小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或者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在里面，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放长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其实我们80后90后我们的成长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行期，而我们现在讨论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在
0: 全球经济都是
1: 是一个往下走，我们
2: 讲的没错，这个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这种安慰人的怎么说，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的潮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得到流行，
1: 所以你看90后05后他们这一波，他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和80后90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你刚刚说他们愿意花小钱是因为本身他们
0: 调动的资源就少一些，
1: 对，他本身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的物资是比较
0: 丰
1: 沛的
0: 啊，
1: 但是同时他们能够去调动的资源本身他社会的这个也比较固化一些，所以他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比较少的，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未来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1: 啊，
2: 你会有不同的期待在里面，
1: 就你不能说他们玩物丧志，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他们有他们时代性嘛，在他身上的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
2: 他也需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
1: 是你要想的是他是一个天平，你不能说你光努力对吧，他没有这个努力向上的动力以及通道的时候你要给他加一点砝码，让他更加有这个动力，我就花点小钱就是加一点动力让他能够持续的在给自己一些能量，这也未尝不可，
0: 也是一种满足感嘛，
1: 是
0: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2: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Podcast、 Spotify 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 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名医面对面。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特异性皮炎这种皮肤科的疾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疾病，又俗称为湿疹，但是呢它却困扰着万千家庭，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权威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湿疹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啊，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抓紧时间，赶紧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皮肤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顾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顾军教授是同济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荣誉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深耕皮肤科科研与诊疗数10年。我们也非常欢迎顾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好。
10: 谢谢。
1: 好的，今天呢趁着我们5月啊全国特异性皮炎关爱月的时候啊，邀请顾教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特异性皮炎这种俗称湿疹的皮肤科的疾病的一些防治的一些工作啊，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话题要聊呢？因为我也关注到，就是近

0: 10年来啊，这种湿疹啊，包括特应性皮炎，它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一种状态。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发病的群体啊，也是日益多样化，不论是刚出生的这种宝宝、儿童啊，或者是成年人啊，甚至是中老年人啊，所以它的这个湿疹的发病率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就想请顾教授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这个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湿疹的发病率呢，确实是越来越高。那湿疹呢，是在我们中国人用的会更多一些。那么在国外呢，当然我们中国现在也用了越来越多的是特应性皮炎这样一个名字。那么应该说呢，我们以前很多诊断为湿疹的，其实应该就是特应性皮炎。所以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发病率呢。 特别是过去的20年嘛，应该说有了明显的增加。所以现在就像你提到的，湿疹的患者或者叫特应性皮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
0: 所以这个湿疹的患者的话，他一般都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这个形式呢？
1: 表现形式呢，首先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我们医生看病首先是看到的。病人呢是全身的红斑啊、丘疹啊、水泡啊，或者这些皮疹呢具有明显的渗出倾向。
0: 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症状呢是瘙痒。所以是伴有剧烈瘙痒的湿疹。是，而且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就是现在湿疹的患者啊越来越多，还表现为它涉及到各种年龄层，有一些。 小孩儿他可能刚出生不久，他就患有湿疹了。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成年人他患有湿疹了。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近些年啊，年龄比较低的，像这种儿童啊，或者是婴儿，他出现湿疹的这个概率也不断在提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特应性皮炎呢，确实是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发病率在逐年的升高。那么它这个发病呢，是在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表现。 那么其中呢，婴幼儿期的，就是2岁以内的这个发病率是最高的。那么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相对的发病率会逐渐的下降。
0: 2岁以内的婴幼儿发病率
1: 是最高的。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就宝宝特别容易患湿疹吗？
1: 这是这个病的特点所决定的。所以这个病呢，它有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成人期，现在我们还有老年期。所以就像你前面提到的。 不同的年龄段，它都会得特应性皮炎。所以在我们国家，您有了解到吗？我们的这种儿童患湿疹的患者，大概有怎么样一种数量？
0: 我们这样讲吧。
1: 我们中国的特应性皮炎患者，按照5%的概率算，大概是8000万到1亿。所以这个发病率就很人数就很多了。那么2岁以内的儿童。
0: 大概要进占到1/3，所以也近4000万的一个病人数。4000万，这种近4000万的发病率，基本上在各类疾病之中，应该说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状态。
1: 对，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病。作为这种常见的这种皮肤病的话，
2: 大家的一种典型的困扰有哪些？就是这种湿疹的患者，他大概会有哪些困扰？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0: 不同年龄段都可以得湿疹。那你想，我们如果一个2岁的宝宝得了这个湿疹皮炎，然后前面又提到的全身有渗出，又有剧烈的瘙痒，那么就瘙痒来说，他就睡不好，他叫哭闹，那一个人家里有一个特应性皮炎的宝宝，那你想看父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没有好日子过。
1: 对呀，都睡不好。所以本来小孩他就不能睡整觉，如果再患上湿疹的话，就是把他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大大的压缩了，质量也不能提高。所以家里有一个特应性皮炎的宝宝，那全家都不得安宁。所以这个影响是不仅仅是影响患者本人，还是影响整个家庭。
0: 所以您刚刚说的是儿童啊，他最大的这个困扰。 就是可能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他也睡不好，因为睡好了才能更好的生长发育嘛。
1: 没错，这是儿童的一个困扰。那其他领域的、其他年龄段的一些患者的话，他有哪些困扰？比较常见的。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是身体上的发育，那还有心理上的发育。你想，这个皮肤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光滑亮丽的。
0: 对。
1: 但反过头来，有了湿疹皮炎呢，它就有丘疹、有水泡、有皮炎。我们有的时候一看这个患者就是有特应性皮炎的。 是养了以后抓嘛，
0: 啊，
1: 抓了就厚，
0: 嗯，
1: 还有色素。

0: 沉着，
1: 嗯，
0: 所以就看上去就不好看，
1: 就不好看，特别对于女性来说，是吧？
0: 男性、女性都一样，
1: 男性
0: 也讲漂亮，
1: 女性也爱，更爱。
0: 所以你想，如果这样的话，他前面是影响他身体发育，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在心理他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这种病人的自卑感还是非常明显，
1: 嗯。
0: 当然，另外由于睡不好觉、生长发育，还有上课的时候，他也会影响上课、影响成绩啊，所以他全身全方位的会影响患者身心健康。
1: 嗯，就是湿疹看似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它发病起来不仅影响你身体上，还影响你心理上面，
0: 是是是，
1: 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重视的啊。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种疾病的话，大家重视肯定是重视的哈，可能大家对于湿疹也会存在非常多的误区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反正它就湿疹嘛，就是一个疹子嘛，然后它就痒，我就挠一挠，或者我不管它，它是不是能自己就好了，就类似于这样。在您的临床之中，您了解到大众对于湿疹存在哪些误区，要特别跟我们在节目开头就要提及到。
0: 老百姓我接触到的病人啊，那实际上是，看不好的毛病都是湿疹。或者是他一有皮肤病，他是不是我得了湿疹？
1: 嗯，
0: 就是湿疹是老百姓通常能接受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湿疹呢，它是一组有一个明确定义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原来讲湿疹是原因不明的，具有明显渗出倾向，有剧烈瘙痒，病程反复，容易复发的一种疾病。那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特异性皮炎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会或者可以遗传的湿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特异性皮炎有一个明显的遗传倾向，所以特异性皮炎它也有诊断的标准，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就把它作为一般的湿疹皮炎来处理。
1: 嗯，
0: 其实特异性皮炎处理起来更复杂。
1: 嗯，对，因为它处理起来非常的复杂，而且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诊疗方案啊。
0: 对。
1: 所以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啊，如果您感觉您患了这个湿疹的话，其实还是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诊疗才可以啊。
0: 是，特异性皮炎是小毛病，在皮肤上的，但是它对你的影响很大。
1: 嗯，
0: 如果你不是经过及时有效规范的治疗，
1: 嗯，
0: 那你毛病就会变重。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的教育患者，首先是讲这个病的知识，然后希望找病人呢到医院里进行正规的治疗。
1: 嗯，是哈，在我跟顾教授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都发来自己的一些提问哈，就是。刚刚有一个网友在提问，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他是问这个湿疹不治疗可以自愈吗？就是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说他自己小时候，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人嘛，他自己小时候也有湿疹，但他可能也没有经过特别系统的治疗，但到现在为止长这么大了，都已经这个三四十岁了，就感觉湿疹好像复发的概率少了，就没有小时候这么严重了，所以可能这个网友也会有这种疑问，说我不去管它是不是可以自愈。
0: 特异性皮炎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因为它本身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遗传因素决定了它有皮肤屏障的缺陷，有免疫屏障的缺陷，所以它这个疾病是终身的。但是如果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注意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但它不是正常人。
1: 嗯，
0: 所以你稍微不注意，你可能就会复发。
1: 嗯，
0: 所以湿疹或者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不能根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好，通过好的生活方式让它这个疾病对你的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
1: 哦，所以就是说湿疹的话，它可能它即使是看起来表面上没有再复发了，或者你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它还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一旦不注意的话，它可能还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爆发出来。
0: 是，
1: 所以你还是在日常的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之中还是要养护起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刚才前面提到的有物理屏障的缺陷，
1: 嗯，
0: 有免疫缺陷，那么你就是要保护好这个屏障，
1: 嗯，
0: 修复这个屏障，
1: 嗯，
0: 另外呢还要避免各种抗原或者微生物的刺激来诱发你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哦，其实提到诱发的话，就是这几年你也说了嘛，近二十年就是湿疹的发病率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接下来也知己知彼一下，就了解一下到底当前诱发湿疹的一些诱因有哪些
0: 啊。首先呢，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一种遗传背景下，就是有一定的遗传基因的。
1: 嗯，
0: 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一般呢就是患者的上一代都会有，那么这遗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另外呢，外界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特别是从外界环境来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那么它这个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
1: 嗯，
0: 这个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的情况。刚才你提到的这个20年这样一个数字，
1: 嗯，
0: 那我们想把时间往前推20年，就是相当于2005年左右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在做一个关于特异性皮炎的进口药物注册，那我们是动员了好多医院，找3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15个患者。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就漏掉一个。
1: 嗯，
0: 这个发病率确实是提高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当然我们也认识也提高了，这是一个工业化程度的问题。
1: 工业化程度。
0: 还有一个最近几年呢，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1: 啊，
0: 也是引起特异性皮炎发病率增加甚至加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临床上都看到了。
1: 嗯，是。那其实提到这个湿疹的话呢，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湿字，它前面有一个湿字啊，所以我也经常听到我周围比如说患有湿疹的一些朋友说，哎，这个湿疹是不是就是因为体内太潮湿啊？啊，有些朋友也会说，哎，我经常运动，经常出汗，好像身体里面也没有特别潮湿的一些感觉，我为什么就会这个患湿疹啊？所以这个湿疹的话，它的患病跟体内的这个湿气重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0: 嗯，但中国人取这个湿疹的名字非常的形象。
1: 嗯，
0: 所以刚才前面我提到呢，湿疹的病人呢，临床上具有渗出倾向。
1: 嗯，
0: 渗出那就是水。
1: 嗯，
0: 那特异性皮炎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这个湿疹，所以它有水渗出。另外一个呢，中医从角度，那从中医辨证出来，它确实是体内有湿热。
1: 嗯，
0: 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或者我们老祖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含有这个湿字还是非常准确的，应该来说。
1: 哦，所以湿疹患者确实是因为体内可能有湿热啊，或者是湿气比较重。
0: 是是。
1: 那么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话，去湿气、去寒气，能不能有助于我们湿疹的好转呢？
0: 当然，中医和现代医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1: 嗯，
0: 那么中医的辨证是刚才你讲的那一套。
1: 嗯，
0: 但是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或者现代医学的角度呢，
1: 嗯，
0: 特异性皮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二型炎症，就是以过敏反应为主的。那比如说我们它发生的部位都是和外界相通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过敏性结膜炎啊、过敏性肠炎等等。当然，我们皮肤里边呢，就特异性皮炎就是一套的毛病。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和中医里边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嘛。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其实不同年龄段哈，它的湿疹的发病的呈现的形式是差别很多的哈。比如说这个2岁以下的儿童啊，它是有一种形式啊，那么成年人它有一种形式，那么中老年人它的表现的形式又不一样。
0: 是。
1: 其实我知道顾教授有非常丰富的湿疹治疗的临床的这个经验，能不能结合案例的形式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这种不同的年龄段，他在患有湿疹的过程之中，他们是呈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0: 可以这样，你刚才提到了，刚才我前面提到了婴幼儿、儿童、青年、成人到老年。
1: 嗯，
0: 那我就举3个，两头加中间。
1: 嗯，
0: 一个婴幼儿期的，
1: 嗯，
0: 一个青年期，一个老年期哈。婴幼儿期呢，实际上我们临床上很多老百姓讲的奶癣实际上就是特异性皮炎在婴儿期的一种特殊表现。那么这个呢，就是在2岁以内的小孩，那么这个面部的湿疹尤其是明显。它常常会有渗出，这个皮肤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激热，就是它很容易受到刺激，然后就全身皮肤红啊、痒啊。
1: 嗯，
0: 那么是面部比较为明显。
1: 对，我记得我宝宝小的时候也得过湿疹，就是在这个两坨这个地方。
0: 对对，以面部相对更常见。
1: 嗯，对，
0: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母体带来的雄激素的刺激等等也是。
1: 嗯，
0: 但是婴儿期的表现呢，相对是面部以渗出为主的。
1: 嗯，
0: 到了青年期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学生，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就部位相对的局限了，慢慢局限在肘窝、腘窝，所以我们中医里面叫做四弯峰，就是他皮层已经相对的局限在某些地方。
1: 嗯，
0: 那么这些患者呢，到了夏天啊，出了汗啊，肘窝、腘窝他就会痒，到了冬天呢，他可能会表现为皮肤干燥，那么再年龄大一点呢，当然也可能是逐渐延续过去。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患者，他以前可能前面不典型，
1: 嗯，
0: 但是到了老年以后，他就是表现为皮肤干燥。那你再询问病史呢，可能也会有一些 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的病史，依然是符合

0: 变形皮炎的标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确实是表现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就像我们的人一样的，有婴儿、儿童、青年、成人，这个疾病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它在不断的发展。
0: 是的。
1: 你如果是婴儿时期得的话，不加治疗，它可能发展到壮年时期也会有。壮年时期如果不更加的重视，它在中老年时期可能也会复发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吗？还是？
0: 应该说，这个病的延续，你如果不治疗，你很难坚持到最后，因为太痒了。
1: 很难坚持到最后是
0: 对
1: 什
0: 呀，
1: 么意思？
0: 你想想看，这个病人小孩，他痒得很厉害，你不给他看，他哭闹，他后面他怎么能够？你一定要治疗，你不治疗他受不了的，他影响他的健康发育，就是前面你提到的。到了青年期也是一样，所以他这个是。特异性皮炎常常就是因为剧烈的瘙痒影响他的生活，他必须要到医院来治疗。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个网友来提问，那他说这个就是宝宝啊，湿疹长大之后会不会自愈啊？就自己就有一些像我家宝宝小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脸上两颊他会有湿疹，当然我是立刻带他去治了，因为我实在是看着不舒服。
0: 啊，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说，现在回答和5年以前或者再早一点回答还有点不太一样。以前我们通常讲这个毛病，等它发育以后会带过去的，就是指的这个毛病。等它大了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在这个宝爸宝妈宝爸宝妈呀，他原来是有特异性皮炎的，但是他慢慢的变轻了，他就带过去了。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年的特异性皮炎啊，它带不过去了，所以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成年人以后的这个特异性皮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到了青春期以后，它带不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疾病本身发展演变发展
1: 也
0: 的一个
1: 就
0: 结
1: 是
0: 果。
1: 说，你在婴幼儿时期，你可能发了之后，你给他进行了紧急的这个处理，但是后续你如果没有更多的关注他，他可能到了壮年时期也会再反复的去发作。
0: 这么讲，就是总体来说呢，这个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后越来越轻，有的轻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他以为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到了青春期，他并没有完全好。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2岁以内的发病率最高，到了儿童到12岁要低一点，再大一点再低一点，就是逐渐是好转的变轻了，那才所谓的临床治愈。但是很多患者他是不能治愈的。
1: 但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可能觉得，哎呀，就上网去查一查呀，或者是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湿疹的表现，那我就在药房里面去买药涂一涂，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药它的疗效比较快，你可能涂上之后它就消了，消了很多人就说，哎，那消了呢，我干嘛还去医院啊，是吧？这也是很多患者的这种自己的一种心理哈。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想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这种方式处理的方式也是对的，或者是如果觉得这个湿疹发展到什么样的严重的程度，我就要立刻去医院，要值得重视。
0: 我是不太主张你自己去拿个 AI 对一对，看看什么病，然后就到药房去买病，去买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特异性皮炎还需要鉴别诊断，就是有的你可能不是特异性皮炎，可能还是其他的病。那你如果是其他的病，你诊断就不对，那治疗可能就不对，这是一。第二个治疗，我们治疗药物有很多，不同阶段的治疗药物是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轻的是轻的治疗，重的是重的治疗，还在药物选择方面也是蛮讲究的。所以我是一般主张还是。患了病以后到医院里去，先诊断什么毛病，由医生定好方案，然后你再去治疗，这样的话可能更合理。
1: 那所以，如果是到医院的话，哈，我们来确诊湿疹，一般医生用什么样的检测方法会比较多呢？
0: 特异性皮炎呢，作为一个常见病，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肉眼就可以
1: 肉眼就可
0: 看
1: 以，
0: 出来。那当然，我们有一定的诊断标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肉眼，就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会相应询问一些病史。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最最简单的，我们国内现在有装饰标准那么它就是第一个，你要有一个特异性皮炎的病史，特异性的病史就是这个患者或者家族里边的成员要有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这种病史。 第二一个呢，这个病程要六个月以上的瘙痒性皮肤病。那么还有实验室检查，比如说 IgE 啊，嗜酸细胞升高。当然，最最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你还要除外很多疾病，不是说满足这三项就是特异性皮炎。所以看病相对的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1: 陆教授，那么现在湿疹治疗的一些固有的误区大概有哪些？针对这些误区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呢？
0: 因为特异性皮炎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疾病，我们只能是控制症状，通过药物来使得它这个疾病临床上症状的改善，让这个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最小。所以我们需要常年坚持使用润肤剂。第二个呢，一旦有病以后，我们还是要用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呢，以前我们是用糖皮质激素，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选择一些非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以前使用的是甘醇磷酸酶抑制剂，现在我们更乐意使用苯维莫德这一类的药物，泽连美，比如说。
1: 但是我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很多外用的药嘛，因为它的疗效真的比较好，你可能涂上个两三天之后，它就症状就消失了。所以呢，大家也会说，哎，这种疗效太好的，它里面还有什么激素之类的，大家都对于激素的话呢有一点恐惧的心理，总会觉得说这个激素用多了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形式，或者是不好的呈现的这种方式。所以对于治疗湿疹的这种激素类的用药我们大家该如何正确的认识它，真的是对皮肤不好吗，或者怎么样？
0: 你讲的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病人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
1: 对啊。
0: 一个呢，这个局部治疗肯定是糖皮质激素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如果把时间往前推20年的话，我们外用药几乎只有糖皮质激素。
1: 哦。
0: 这个治疗就非常的单一。那么糖皮质激素确实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药物。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局部治疗以后，特别是不适当的治疗以后，确实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有局部的萎缩呀、毛发的增生啊、局部痤疮啊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恐激素的一个原因之一。很多这个患者一说到用激素我不用的，那么其实呢，激素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药，但是确实它也有副作用。所以因为第一方面临床上需要这些解决问题的药物，它激素又有副作用，那么就有很多的研究一些新的药物那就会问世，特别是一些创新药物。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除了糖皮质激素外用以外呢，我们还有甘醇磷酸酶抑制剂，还有这个 PDE4 就是我们小分子靶向药物，还有我们现在最近国内刚刚也获批的比如说芳香烃类的药物，这些药物那么都是可以治疗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名医面对面，今天的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名医面对面。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特异性皮炎这种皮肤科的疾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疾病，又俗称为湿疹，但是呢，它却困扰着万千家庭，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权威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湿疹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啊，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皮肤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顾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顾军教授是同济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荣誉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深耕皮肤科科研与诊疗数十年，我们也非常欢迎顾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您刚刚说，其实我们之前的话都是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比较多哈，我可不可以理解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我们只要适量的用，就可以减轻它对身体的一些危害？可以这么理解吗？
2: 你说的
1: 适量适度，但是适量适度很难衡量，
2: 是就是说，激素肯定还是一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
1: 嗯，
2: 但是它确实呢，用了以后有很多的副作用，
1: 嗯，
2: 所以我们最好是能够既有效，
1: 嗯，
2: 又能克服它的这个副作用，
1: 嗯，
2: 那不就更好吗？
1: 啊，
2: 所以
1: 现在就有这种药，
2: 所以很多就是所谓的非激素的药物，
1: 嗯，
2: 那么是临床上越来越多，
1: 嗯，
2: 是受到医生和患者的这个欢迎，大家都乐意使用这种药物。
1: 嗯，那这个我们要重点讲讲了，对吧？又有效果啊，又没有激素啊，
2: 对。
1: 那么这种药，那现在也是近几年才刚刚出现的嘛？
2: 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们当住院医生的时候，可能就治疗激素外用，可能就是非常单一，就是激素。
1: 嗯。
2: 但是现在呢，我们有钙嘌呤什么，自己刚才提到的泰克莫斯、地面莫斯是两个。那么再后面呢，是现在啊，这个小分子靶向就是，克利彭罗，
1: 嗯，
2: 啊，或者叫PDE4抑制剂小分子靶向。
1: 嗯。
2: 那么另外呢，还有芳香烃类的药物，这是我们中国首先就所谓的 first in class。
1: 哦。
2: 啊，就是中国最早发现的
1: 原
2: 研药啊，
1: 哦，
2: 而且是中国比国外先上市的一个药物。
1: 哦。
2: 就是苯维莫德这个药物，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这个最有效的一个药物。
1: 啊，那它是刚刚上市吗？这些年还是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
2: 刚才我讲的这个实际上是从时间上来讲的，
1: 嗯，
2: 就是激素、钙嘌呤酸酶抑制剂、PDE4抑制剂，然后再到芳香烃类的药物，
1: 嗯，
2: 这样一个持续。
1: 嗯，
2: 所以芳香烃类药物确实是刚刚上市，上市时间不长。
1: 那我们在就是全国所有的医院都会有这种药物吗？还是？
2: 嗯，这个医院已经上市，那有没有进医院，那是另外的途径
1: 啊，
2: 就是在街上可以买，这个市面上可以买到，有的进医院，有的可能没进医院
1: 啊，
2: 但是这个药可以买到。
1: 那它适合所有的湿疹患者吗？还是说要针对不同的情形不同的用药？
2: 嗯，苯维莫德这个药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芳香烃类的一种嘛，
1: 嗯，
2: 它这个药物呢是我们也参与了临床研究
1: 啊，
2: 它有儿童和成人，
1: 嗯，
2: 现在国内国家获批的呢是2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啊，
2: 儿童的患者，它的疗效安全性更好，
1: 嗯，
2: 特别是疗效，
1: 哦，特别是这个疗效，
2: 嗯，
1: 就是它这种药物的话，嗯，跟此前您说的就是前几代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激素类的这个药物相比的话，它都好在哪里呢？就这个大家肯定也想了解。
2: 嗯，一个就是激素我们就不说了哈，
1: 啊，
2: 那么接下来后面就是钙嘌呤酸酶抑制剂，
1: 嗯。
2: 那么在上市的时候呢，美国 FDA 呢，它都有一个黑框警示。
1: 嗯。
2: 那么实际上主要是强调它的安全性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使用下来是，我们经过长期的观察，也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问题，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
1: 对，那肯定。
2: 对吧？那钙嘌呤酸酶抑制剂，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就是说，它没有激素的副作用，但是有它的副作用。
1: 啊。
2: 那么芳香烃类的药物，苯维莫德呢，这个药我们现在，临床用下来呢，就是上做临床研究，以及我们上市用下来呢，它总体来说它疗效好，对轻中度的，甚至有的我们中中度的患者用下来，外用药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2: 也非常安全。第二一个就是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除了紫列美本身它的疗效安全性比较好以外，和糖皮质激素相比，它的复发率会更低一些。
1: 嗯，那

0: 就是用药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呢？还要用很长时间吗？还是因为激素类的药物好像大家用个几天就有效果了，感觉。
1: 那这每个人，我们有一个，我们只能讲临床研究了。一般的是，我们起效快的话，两周就非常明显，两周、四周、八周，做研究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看到具体的数字。在临床应用过程当中，那这个疗效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使用是不是规范，对吧？是不是能够保证？还有包括我们润肤剂的使用是不是合适等等多种的因素。总体来说，我们讲是，特别是在做临床新药临床研究的时候，我们设置一定的环境，设置一定的条件，相比之下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0: 所以就是这种是中国的原研药，这种药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我们这边有一个网友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提问他说他们家的宝宝大概是3岁半这样一个年龄也是患了这个湿疹他说有没有一些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药，就您刚刚讲的那个创新药房是不是适合他呢？
1: 当然是适合了。我首先我们讲这个药是不是这个药的适应症，第一个这个病是不是这个病，如果他是退行皮炎，那很显然是他的适应症。还有就是年龄的适应症，3岁半的儿童当然是可以使用的，因为首先他的一个适应症就是2岁。当然现在我知道他们已经完成了3月龄的儿童的这个适应症，所以更小的儿童同样也是非常安全的，再是一个轻中度的，那么他就可以使用。
0: 那还是适用的那我们还有网友来提问了，说这个药的话既然这么好的话，它会不会很贵，它可以进医保吗？
1: 这个药目前还没有，就是这个本文莫德治疗特异性皮炎这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了，但是进医保它一个过程，现在目前还没有进医保。但是这个药我们国内和国外相比，它价格相差还是很大。
0: 真的。我因为我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很多产品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自己的这个研发那肯定在国内会卖的便宜一点，那在国外的话会卖的很贵，比如说手机比如说汽车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药也出现这种情况是吧？我们国外会比国内能贵多少？
1: 因为我们现在皮肤病的治疗里边有很多的创新药物，主要是生物靶向小分子药物，那么这个总体来说中国的生物制剂靶向药物比国外和美国相比要便宜多了。那么像刚才提到的本欧莫德泽利明泽利美这样一个药，和美国相比至少要相差20倍以上。
0: 那我们在国内买很划算。
1: 是
0: 吧？
1: 这个有的在国外呢到中国来看病在飞机飞回去的这种患者也有的，经常可以看到的。
0: 这样子那么这种药只能是处方药在医院买到，那么比如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平时买药有的时候买点自己需要的药在各种平台上互联网平台上面就是也会去买，
1: 这个外用药相对的比较安全。那么一般的都可以买到的。
0: 一般都可以买到哈。好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各位网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在我们穿插的过程之中呢，也可以为大家来解答一下。还真的有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这个他的湿疹总是反反复复就是发了之后他涂点药膏好了，但是呢可能过了一年又到了这样一个季节，他的湿疹就又发生了他就问说这个湿疹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
1: 那刚才你提到的湿疹，如果一般的湿疹可能好了就好了，
0: 嗯，
1: 那这个就不是特异性皮炎了。如果是特异性皮炎，因为它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所以它就是非常容易复发，所以它用药就好了，那它只是说它的临床症状比较轻，但是它潜在的因素还在那里。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屏障的出现，有这个免疫的缺陷，就是或者免疫的这个因素在里边。那么如果是你刚才讲到了时间就发，那一定有一个诱发加重的因素它才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注意免疫屏障的保护和修复，那么它就不容易得病，所以这样的话长期经常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0: 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如果他得了这个湿疹之后他用药了之后好了他就立刻停药了，然后他就不管他了，那这种是不是可能也不是特别正确的方式？
1: 如果是马上停药是不合适的，因为是什么呢？ 它本身湿疹皮炎、特性皮炎，它临床上有皮疹、有瘙痒，你治疗好了是症状很快的改善，
0: 嗯，
1: 但是它炎症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是要用一段时间让它炎症降到最低，那么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你外观已经正常了，你也感觉不到这个瘙痒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屏障缺陷它有遗传因素决定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继续使用润肤剂，就是使得你的皮肤像正常一样，如果你不用你就是个不正常的，所以长期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你这个得了特异性皮炎你就是像正常一样，你如果坚持使用润肤剂就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你如果不使用那随时都可能爆发。
0: 所以其实我记得在医学界对于这种特异性皮炎或者对于湿疹来说，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很重要啊，所以这种使用润肤剂就是七分养里面的一种方式，是吧？
1: 你讲七分也好，八分也好，
0: 嗯、
1: 你反正注意皮肤、
0: 就是、
1: 平常的时候，怎么注意都不为过
0: 啊、嗯。那除了我们啊，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啊，我们去用药啊，不能立刻停之外，那我们使用润肤剂啊，来护理我们日常的皮肤也好。那我们在日常的其他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保持湿润、保持健康呢？
1: 一个是就是由于物理的因素遗传的因素、物理屏障的出现，那么这个润肤剂的使用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呢，这个毛病呢，夏天怕出汗，冬天怕干燥，所以从特异性皮炎的患者最适合居住的是比如说我们上海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要往南跑，那么夏天出了汗它就会痒啊，它会痒，湿完风这些肘窝呀、腘窝这些地方就会痒，尤其是出了汗以后，你可以问很多的中心这个青少年患者，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你不适合户外工作。
0: 嗯，
1: 你比如说户外相对容易这种天，太阳热了以后容易出汗吗？那它就不舒服。那么第二一个呢，你如果是冬天到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那么就会加重这种物理屏障的问题。所以它是相对的来说，潮湿一点，但是不能太高的温度。这种对环境的温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特异性皮炎发病率高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程度的增高，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没法来这个左右它，
0: 嗯，
1: 但是呢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对它的这个疾病的恢复。
0: 嗯，那我刚刚也看到啊，还有朋友说就是其实啊现在大家都喜欢上社交媒体嘛，那么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啊关于湿疹的，比如说妙妆也好呀，或者是民间的啊这种偏方也好呀，或者是这种网红的护肤品也好呀，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刷一下某书很多的，那么这些产品您觉得有它的合理性吗？有它的科学性吗？我们可以去尝试吗？
1: 首先讲我们是治疗这个疾病是基于对这个疾病本身的认识，
0: 嗯，
1: 从发病机制为什么要有这些药，为什么有效，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祖传秘方他就对这个病毒不知道，他机制都不认识，哪来的祖传秘方？所以所谓的或者我们认为所有的祖传秘方都是虚假的，没有祖传秘方。这个病的认识我们是越来越深入，那老祖宗我们还不认识这个病呢，怎么能来祖传秘方呢？对吧？还有网上所谓的网红，你可以两种理解，一个是卖得好的，卖得好的如果是通过科学的传播卖得好的，那一定是在医院里，这治疗疾病的药一定是在医院里，网上传播的通过网红来就这个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可能是药。
0: 所以大家对于这种什么偏方呀、网红产品呀，还是要这个掂量掂量啊。那些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如果是有病咱得去医院啊，接受正规的这个治疗。那刚刚我其实还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啊，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激素类的药品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在过去我们的认知之中，很多人就是得了湿疹之后啊，还是去尝试激素类的这个用药的啊，所以他们就说比如说脸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女生的特别关注这个容颜啊，就是她脸上如果是湿疹的话，她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药品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
1: 刚才前面讲了，激素是一个很强的消炎药，非常有效的消炎药，对湿疹皮炎包括特异性皮炎也是非常有效的。你特别提到了面部，这个面部呢是我们用激素特别的慎重，因为你特别容易出现这些副作用，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激素依赖性皮炎。所谓的激素依赖性皮炎呢，你用它就会好，你不用它就会出现症状的加重，而长期使用呢，你一定会出现激素的前面提到的一些副作用，皮肤的变薄啊，毛细管扩张啊，还有激素性痤疮啊，毛发增生啊等等。所以面部的使用要特别的慎重。
0: 对，面部的使用要特别慎重啊。还有我们朋友们说，因为经常涂激素药膏，皮肤表面发黑，后期皮肤颜色还能恢复正常吗？
1: 应该讲炎症用激素治疗以后呢，是炎症消退以后的炎症后的色素沉着。一般情况如果这个炎症没有继续，那么它的色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色素炎症一直存在，那么它这个色素会继续的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消炎呢。
0: 消炎很重要哈。我们刚刚有朋友们提问啊，就是说如果是面部湿疹的话，是否可以使用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我们中国原研的那个药物
1: 啊？就是你讲的是直立敏。
0: 这
1: 些直立敏这药可以用的
0: 啊，可以面部，而且就是它不会说对皮肤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如果长期用的话。
1: 因为它不是，主要是我们讲的是特别强调的是激素是在面部使用，它有时间的限制，因为它会引起副作用。那么像这个非激素类的药物呢，相对的来说长期使用它不会引起这些副作用。所以用药时间相对可以长一点。但是一般情况它好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了。所以它不是不需要用很长时间，它就控制好了
0: 啊。对啊，这位网友在提问说啊，这个换季啊就瘙痒加重了，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止痒？
1: 你讲的这个换季是由热到冷还是由冷到热哈？那比如说由热到冷，那一般呢就是皮肤干燥，所以到了冬天的夏冬季的特异性皮炎呢表现为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到了夏季呢，它由冷到热呢由于出汗引起的这个瘙痒。两种都会，所以我们要避开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避开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这两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速的能够止痒，有吗？
1: 尤其是到由热到冷，就是冬天润肤剂的使用尤其的重要。特异性皮炎到冬天如果你不使用润肤剂，那个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就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讲很多是这个皮肤的瘙痒是洗澡洗出来的。那洗了以后皮肤干燥，那如果你有特异性皮炎呢，你不洗的话就不使用润肤剂的话呢，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到了夏天呢就是出汗，所以你要避免这种出汗的这种因素。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非常多啊，从到底什么是特异性皮炎，什么是湿疹，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啊？我们如何进行一个诊治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所以最后顾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比如说啊，我们如果患了湿疹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防护和合理的治疗？如果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啊，我想预防湿疹，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因为你又讲湿疹又讲特异性皮炎，我们这个概念稍微再捋一捋哈。这个湿疹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可以有渗出性腺剧烈瘙痒的一组疾病，那么特异性皮炎呢就是可能会遗传的湿疹，它是会遗传的。那么一般的湿疹可能就不遗传，临床表现上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还是特异性皮炎，但也有一部分我们诊断湿疹皮炎呢可能是激素性皮炎，但是这个相对比较少一些，主要是还是特异性皮炎。那么特异性皮炎呢，前面提到的一个遗传背景下由外界因素所引起的激发的一些表现，那么它本身是有皮肤屏障的缺陷还有免疫的缺陷，那么屏障的缺陷呢你就要常年使用润肤剂，所以可以使得皮肤屏障基本修复。另外呢免疫屏障，免疫屏障你就要避免各种过敏原的刺激，那就是你比如说有的特异性皮炎患者比如说花粉过敏或者动物皮毛的过敏，那有些人可能是这个生病住院啊，或者到人家家里去，如果他是个特异性皮炎患者你就不要给他送花了。那么如果是这个特异性皮炎患者呢，你家里最好不要养 猫猫狗狗呢，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所以要面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啊，进行科学合理的护肤啊。
1: 是。
0: 我们还有网友朋友说，哎呀，顾教授简直是太专业了哈。如果我想找顾教授去看病的话，我怎样找到你？怎样找到顾教授看病？我知道顾教授的号很难挂的呀。
1: 我礼拜二全天都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
0: 哦哦，那这个好挂吗？号要抢？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要抢是吧？
1: 没问题。如果是一般的你没有号了，我给你加个号就行。
0: 是啊，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明面对面节目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也感谢顾军教授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在五月全国特异性皮炎关爱月之际呢，希望我们本期节目啊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啊，希望我们都能够科学护肤，远离湿疹带给我们的困扰啊。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0: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说财经不阴谋。
6: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男人帮啊！我是天意，
8: 我是梁。
9: 大家好，我是雨潇。
7: 哎，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世界杯。
8: 嗯，
7: 然后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聊它背后的一些就是经济的一些密码。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啊，世界杯有股市魔咒的说法，历史上全球股市世界杯期间下跌概率将近有80%， A 股是60%左右下跌，本质资金被球迷消费分流，资金避险，不是球赛直接影响大盘，不要迷信魔咒炒股。
8: 嗯，
7: 在这里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8: 世界杯可能对于球迷来说是盛宴狂欢，但是对于股民来说有点提心吊胆了。
7: 对，我基本上已经控了有60%仓出来了。已经，
9: 我挺好奇的，这全球股市都会跟着下跌在这段时间。
8: 嗯，
7: 对，
8: 咱们就看看这个世界杯期间会怎么来影响这些股市吧。啊，
7: 对。
5: Let's Talk 有温度的财经播客。
7: 本期我们就锁定财经闲聊播客，不管你是常年熬夜追赛的铁杆球迷，还是平时不看球只关心消费和理财的普通听众，今天的这期内容呢，绝对是能够刷新你对世界杯的固有认知。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脚步越来越近，各大体育媒体开始预热，运动品牌上新国家队的球衣，线下烧烤店早早挂起了各国的国旗，朋友圈不时就能刷到球迷囤啤酒啊，约好友组团看球的动态。就像最近好像啤酒好像买的人也蛮多的。
8: 嗯，啤酒囤好了吗？
7: 还行吧，有那么几瓶。
9: 咱们单位后边那条小街原来都是就是那些都开始摆出摊来了。
7: 嗯，对，现在都开始预热了。
8: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其实世界杯期间最好的还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这个酒吧里，大家一起看球，那种氛围是最好的。
7: 不过今年
9: 今年的
7: 估计不行，
9: 时间太尴尬了，是吧？
7: 今年都是在凌晨到
8: 周末的球可以约一下。
9: 说啊，那个时间是3、6、9都不烂的看。
7: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呢，啊，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

0: 比较固有的一个思想，就是只要一个国家拿到了世界杯的主办权，就等于说手握了一张稳赚不赔的巨额财富门票。因为我们大家好像都是这么觉得，包括像奥运会一样，对吧？当年北京奥运会，我们也觉得好像是不是带来千亿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进账，对
1: 对，
0: 吧？那主办国呢，就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就是肯定是会提升旅游啊，对吧？像门票啊、外来消费啊，对吧？肯定是赚得盆满钵满喽。那参与世界杯相关的一些品牌、工厂也是，对吧？业绩也是暴涨，像什么义乌啊那种，对吧？小商品市场那种，就连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能接触到的一些吃吃喝喝，对吧？买买啤酒、买买烧烤，夜经济，对吧？餐饮业，我们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分到一杯的红利吧。但事实真的和大家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吗？那如果办世界杯真的能闭着眼赚钱，那为什么历史上多个国家办完大赛之后留下了大批的闲置球场、巨额政府的负债？不少的主办国赛后好几年财政都在消化办赛遗留的成本，办新建的一些体育场馆，对吧？
1: 对，
0: 最后都变
1: 就
0: 成
1: 世界杯结束之后，可能就闲置了，因为他们本国的这项一些足球经济可能也没有那么发达，就是也不足以支撑他们后续的一个利用。
0: 对对，就像我们当时北京奥运会那个鸟巢，至少来说现在还能改造成一个国家的一个体育馆，对吧？
2: 我
0: 那还
2: 就是现在想，其实奥运会跟世界杯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奥运会的这个叫什么，为它搭建的场馆，包括一些配套设施还行，但是你说世界杯为它有一些翻建的一些设施啊，包括有的时候为了举办这个比赛，毕竟它偏足球嘛，球迷可能吸引的更多点。但是
1: 其
2: 世界杯这个生意究竟真的好像想象的那么大吗？大家赚的会那么多吗？好像有点，我是迟疑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就带着这些疑问，对吧？从三个角度，对吧？就站在了经济学，对吧？产业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这三个角度去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商业逻辑？我觉得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到底有没有假球这个问题，对吧？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最后再讨论吧。所以先从东道主身上来看吧。就是想要就是算清东道主到底是赢还是亏，对吧？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国际足联 FIFA 和举办国家拆成两个完全独立的竞技体来看。就是很多人会默认为说世界杯所有的收入都归为主办国，但是实际上呢，世界杯的赛事核心、创收板块、版权、全球的顶级赞助这些，包括像国际区的一些门票的一些分成啊，绝大部分呢收益全部归给是 FIFA。主办国呢，只能拿到的收入呢，只有本土门票的售卖，然后呢，入境游客在本国产生的一些就是费用，包括像住宿啊、餐饮啊，这也算是他们东道主的一小部分。所以说，我们拿即将开赛的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来举例吧。就非法官方呢，提前披露了财报显示啊，就整个赛事，非法总收入预估能达到110亿美元，其中呢，就是全球赛事转播权收入约为39.8亿美元，各级品牌赞助收入是32.2亿美元，全球门票销售、特许商品全球授权收入合计38亿美元，扣除全球赛事运营、裁判、赛事组织、奖金等硬性的一些成本之后呢，那非法本届净利润保守测算在35亿到40亿美元区间。然后这笔钱呢，就是不用分给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任何一个东道主的一个举办国家了，
2: 全部他拿走。
0: 对，就是全部说呢，是纳入了国际足联的一个年度营收的一个储备里面。
2: 这生意听起来是稳赚不赔的感觉啊。
0: 对，然后呢，就相当于他们是属于是，
1: 他们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是对于主办国是有风险的。
0: 对，他们属于是叫什么来着？就像我们做项目一样的那种。
2: 我怎么有
1: 他
2: 感
1: 们就
2: 觉
1: 像
2: 就
1: 是
2: 是
1: 一
2: 你干
1: 个，
2: 活，我在这边只要稍微指点一下，然后
1: 对，像是一个牵头方一样
0: 对，
1: 啊，
0: 就。
1: 把大家这个负责聚拢在一起，给大家分配一下任务。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对，然后呢？他们主要是
2: 这生意好啊，
0: 统筹啊、组织啊，对吧？牵线啊，这些那个生意在里面。然后下面的呢，就是你要给我干活了，对吧？你包括像设备由你出，场地由你找，费用也由你出来，哎，就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了。然后呢，他们那些国际足联的这些费用呢，可能就是用于后续的一些青训啊、全球足球的那个赛事落地的这些统筹的一些费用了。其实这些费用，我觉得耗不了他多少钱。对吧？那反观三个主办国来说的话，它需要全额承担的球场新建，就是或者说他们再重新翻新怎么样的？那从这块方面的话，我们还能够衍生出到一些城际的交通改造啊，对吧？城市的一些市政升级，对吧？再包括像那种安保系统，对吧？临时的一些配套基础设施啊什么的，

0: 这些其实开销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再拿之前的一些数据来做对比啊，对比前三届的话，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非法营收是在53亿美元，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非法营收是在67亿美元。两届赛事的非法连续实现了比较大额的一个盈利，但是呢，主办国投入动辄百亿、上千亿的美元，收入却高度的分散。这里呢，我们底层的一个规则啊，在里面就是国际足联在世界杯申办的协议里面，只会要求主办国满足赛事硬件配套标准，不会承担任何的基建基础建设费用。那基建呢，就是东道主为了承接这些赛事呢自己投入的，投入多少呢，就看主办国的一个办赛的一个思路了。这个呢，就是我最近也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上一届的世界杯，就是
1: 上
0: 他
1: 一届
0: 们
1: 就二
2: 卡塔尔世界杯，
1: 二二年，
0: 对，卡塔尔那届世界杯呢，因为他们毕竟财大气粗，对吧？所有的场馆，包括像里面的一些草地，全都是新建的，而且用的是真的一些草皮啊什么的。
1: 人家财大气粗，感觉。
0: 对，但是前几届的国家里面，包括像南非世界杯，好像他们用的那个草地，其实他们就是为了省成本，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呢，他们是铺的一层人工草皮，那现在你要踢世界杯的话，他们必须得换成真皮。那他们为了降低成本，
1: 我好像有印象，就这种足球赛的那个草地，那个草块，我好像都是拿车运过去，然后一块块铺上去的，不都是这种吗？那还有
0: 人工草皮跟真皮的区别，对，因为真皮你想嘛，它的维护成本什么的肯定是最高的嘛，对吧？你人造，
1: 球鞋有的时候跑得太快，可能就踩坏了，对吧？你的意思是它要维修比较高一点，
0: 对，它肯定会有保养的一个费用在里面嘛。但你人工草皮的话，它肯定是成本会低很多嘛，对吧？还能来回的循环利用啊什么的。然后呢，他们就会把人工草皮垫在下面，然后上面再铺一层真皮。但是呢，往往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运动员，包括像球员什么，他们就会抱怨，因为他们都是穿的是钉鞋，钉鞋其实是很深的，他们一踩的实，或者是用脚用力过大的话，他们直接会踩到底下的那一层人工草皮上，会导致给他们的膝盖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1: 就跟他们其实有的不同国家，可能他们训练的时候那个草地的脚感不太一样，
0: 对，
1: 像你奔跑的速度，还有你控球的这个感
2: 对，其实
0: 对。
2: 各个草皮的质量，你说要有差别的话，差别还蛮大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比赛，就是很普通的一些比赛，那个足球场，你会看到秃一块儿、青一块儿的，就完全参差不齐啊那种。
1: 有的草颜色发青一点，有的更绿一点，是吧？
2: 对，但是在像世界杯这种顶级赛事，这个对于草地的、对于球场这个要求，肯定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0: 对，所以说从这件事情来看啊，就是每一年办世界杯的国家，他们在处理这些就是基础建设的这方面的投资模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接下来再举几个例子啊。那第一个例子就是2022年的韩日世界杯，那全球近代唯一一届短期直接账面实现盈利的世界杯，就他们还是实现了盈利的，账目还是正的。那轻量化办赛事的教科书的一个案例这样。然后呢，2022年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两个国家承办，那这一次是三个国家承办。
2: 我看韩日世界杯的时候，那会儿记得很清楚啊，当时还在学校上课呢。
0: 对，那时候挺早的了，已经。
2: 就是班级正都在跟老师商量，能不能在这个，因为那时候各教室都有电视嘛，能不能为我们这个放一场这个中国队的比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对，只有中国队比赛才能看，其他的比赛都看不了。
2: 对，
1: 当时时间还行，像亚洲嘛这边是
0: 下午。我记得是下午的时候
2: 当时定了几个目标，最好的目标是什么？能够那个赢一场，后面又改成能不能
0: 进
2: 进一个球
0: 球，
2: 啊？是不是？还有后面
1: 02年我们是进去了，进到
0: 对02年进去了。当时三个口号嘛，就是赢一场或者是拿一分，然后后面就改
2: 进
0: 成
2: 一
0: 进一
2: 球，
0: 球。
2: 对，
0: 对，最后其实还是挺可惜的，就是踢巴西那个球，
2: 当时三
0: 对
2: 个对
0: 吧？
2: 手其实也都挺强的，
0: 对，
1: 我这
2: 一个是巴
1: 巴
2: 西、
1: 西被
2: 哥
1: 爆
2: 斯达
1: 了，
2: 黎加和土耳其，然后最后那个巴西是冠军嘛，然后土耳其好像是季军，对吧？
0: 对，
1: 斯达黎加我当时还有望，
0: 当时中国队差点进了巴西的一个球呢，
2: 对，0-2、0-3、0-4嘛，
0: 所以说也是蛮可惜的。
2: 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国家队实力算是最强的一届
0: 了，对，已
2: 其
0: 经算
2: 实，
0: 是巅峰了吧？
2: 包括。 球员的各个配置。
0: 对，然后呢就是韩国呢加日本两个国家，然后他们合计呢就是整体办赛的投入呢就差不多是70亿美元这个体量。不过这里呢大家注意了，就是这笔70亿的开销呢，就是超过65%的资金呢用在了原有老旧球场的一个翻新上面。那赛事配套呢，短期服务的一些升级，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就是新建一些体育场啊，或者是全新的一些市政主干道这样的一个、
2: 确实因为日韩两国他们本身的这种国内的职业联赛也比较算是
0: 完善吧，
2: 对，很完善，所以他们这个球场各种设施应该还是基础还是很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一直请教那个可能对足球比较感兴趣的同事，他讲就是日韩相对他们青训体系搭建的很好，
2: 对，
1: 而且
2: 这个整个梯队建设都是很，
1: 而且好像因为日本跟巴西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特别嘛，他们有很多就是脚法，日本的脚法比较细腻，就是有点巴西足球那个味道。
2: 嗯，
1: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而且他们青训的时候会往出送的越来越多，就尤其联赛的时候。
2: 最早日本国家队请过的这个教练好像都是巴西教练嘛，
1: 嗯、
2: 我记得很多的。
0: 然后呢，就是这一届呢，就入境全球的球迷就超过了240万人次。而日韩当年呢，入境旅游同比也是上涨了32%和27%。本土门票呢、餐饮呢、住宿、本土周边这些就是综合的一些创收，然后刨除赛事直接的一些投入，两国合并净利润约为9.8亿美元。
1: 所以说，刚刚天你说的这个短期账面实现盈利，其实刚刚一直说办世界杯是非法赚，对吧？他们那个国际足联赚，然后承办国呢，一般都是赚个吆喝，是不是有点这意思？但是这场比赛，你的意思是带来旅游啊，其他收入以后，国家其实赚到钱了。
0: 对，因为他们主要的一些费用其实没有花了很多嘛，就包括像他们也没有新建一些球场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你要是动了一些市政的一些设施的话，估计
2: 就是成本控制得很好。另外，后续的一些盈利啊，包括后面带给日韩两国的这些旅游的文旅的这些红利，还是对他的这个增长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啊，就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了。那它呢属于是中等投入，短期呢是属于是持平的，长期呢是慢慢回血，那平衡到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范本。那么总投入是到了116亿美元。那俄罗斯呢当年是为了世界杯翻新了12座主场馆，局部升级了11座主办城市的交通酒店配套，没有就是盲目的去就是动土啊，去新建一些新的一些场馆，那直接是创收了大概是有112亿美元。那从赛事的短期账面来看呢，就是基本是做到了就是平出平进，对吧？没有大额的一些亏损，也没有出现一些暴利出来。
2: 嗯，
0: 所以对，
2: 它算是一个这种，我们如果说日韩那届是短期啊，短期的一个账样本的话，那个俄罗斯我们看这个就是一个第二种类型的一个样本，就属于中等投入，
1: 中等投入，
2: 中等投入的一个，
1: 投入116，最后回了112。
2: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卡塔尔，就属于肯定是属于高投入了。
0: 对，他那个对吧？大家都知道，他们除了钱之外，其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吧？应该。
2: 对啊，像卡塔尔这个
1: 只剩钱，
2: 投入了2200亿，我看2200亿美元，这个金额这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前七届世界杯全部投入资金总和的5倍。
0: 对，那其中是包括哪几届呢？就是包括像2018年俄罗斯，对吧？那2014年的巴西，2010年的南非，2006年的德国，2022年的日韩，然后98年的
2: 02年的日韩，
0: 对，然后94年的美国，就这样。
1: 反倒是22年这场的印象，我个人的感受最不是特别深。这场世界杯的，不论是赛场上的比赛的这个博弈啊什么的，你像前面有几年，这02年的，然后后边这个还有哪儿，俄罗斯，我记得好像当时踢的比较凶猛的，有一场红，好像是葡萄牙、西班牙跟荷兰那场，反正给出牌给的最多，给了红牌吧。但反倒是这届砸钱最多，我印象不是特别深。
2: 22年其实很大的看点就是梅老板梅西嘛，能不能这个手捧第一次拿起这个捧起世界大力神杯啊？
1: 你说到这个，我说今年世界杯，我看网上有个说法叫 AK， 叫诸神的黄昏，应该是大差不差是梅西的，
2: 大概都是最后一届了。
1: 还有一位是什么？也是挺著名的门将。
2: 诺伊尔吧，又是很著名的门将。
1: 好像是
2: 其实这种门将最后一届的都挺多
1: 的，
2: 包括比利时的库尔图瓦应该也是最后一届了。
1: 是个门将啊。卡塔尔这个投入了多少？达到之前的5倍， 综合，
0: 对，他投入了2200亿，然后呢最后呢只收回了170亿，
2: 但是人家不是看短期的这样一个收益，他有一个自己长远的一个打算，
0: 嗯，对，
2: 他是为了这个更多的能够啊，把这个世界杯结束之后，很多的你像他新建的这些，包括地铁网络啊，世界级酒店的集群，包括城市的配套，在后世界杯期间能够持续的对外开放，承接一些国际的展会啊，高端的旅游国际赛事，我们看很多的这些商会啊赛事都是在这个看。

0: 塔尔举办的荷兰，他刚好能够循环。
1: 他可能就是为了借这一次世界杯嘛，然后打响他自己的一个宣传
0: 吧，宣传
1: 啊，
2: 就那种感觉是，哎，我这钱憋着没地方花了，好不容易一次世界杯，来吧，大家。
0: 相当于我们看这次卡塔尔世界杯的话，他只是给自己后续的这个办了一个启动仪式，相当于把这个招牌打响了。
2: 对的，对的。但是你看他这些像地铁网络、酒店，你后续的这些都是可以利用上的，跟翻新又不太一样。你像酒店，这肯定是对外旅游啊用得上，然后城际轨道交通啊这些东西，你像原来可能都不具备的，利用世界杯这个档口，直接把它给建起来了。
0: 刚才跟大家我们来聊完了这个盈利和长线投资的几个正面的案例，当然我们再来看看有几个这个半赛踩坑，巨额投入但是被套牢，用苦说还是被套牢的一些典型的国家。第一个就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它的整体投入虽然没法跟刚才我们说到的2200亿的卡塔尔相比，它有150亿美元，但是当时呢，巴西是为了满足非法的一个标准啊，在很多他们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小城，是建了很多很专业的足球场，部分呢偏远的主场所在的这样个城市人口都不足10万。连这个平常我们说的足球俱乐部都没有，所以啊，当然在世界杯结束之后，这些球场就理所当然空置了。空置还不算那个完，每年还要去为了维护我们刚才说的草皮啊，维护这个球场还要花费巨额的维护费，所以这样一个资产，我们说球场这些资产场馆啊，就沦为了闲置的一些固定资产。那么赛事带来的一些短期的红利啊，像旅游啊，开赛结束以后，我们说来得快，去的肯定也快。所以说新建的这些基建就闲置，没法产生一些稳定的现金流，最终是变成了政府的一个负担了。这是巴西。第二个很相似，是南非，2010年那届南非世界杯，总投入也很少，43亿。那么原本呢，南非是想借助世界杯来拉动一下全国的一个基建，缩小一下他们内部的一个贫富差距。但是和巴西有点相似的是，他们也是在很多偏远的省份建了很多高标准的球场。那么在赛事落幕之后呢，也是跟巴西一样，这些球场所在地也是没有很多职业化的一些球队啊，所以球场也闲置了。部分的场馆最后就被迫改造成了像一些仓储啊、场地啊、就是仓库啊，资产也是大幅贬值。所以说当年南非政府的一个财政赤字也是出现了连续2年的一个亏损，靠本土的税收来填补半赛遗憾的缺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不存在我们说只要你回到我们开头啊，只要你这个申办了世界杯你就一定会赚钱，这肯定不是这样的，这样不是一个万能公式，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基建的存量的充足的发达国家，我们说刚才像日韩、卡塔尔，这个能够后续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利用，不会闲置，所以你会造成会有盈利。反观像巴西啊、南非这些，如果在这个短短的红利2-3个月过去之后，你后续没有再进一步跟上，这些资产沦为闲置，你还要花费巨额成本去养护，这就变成了一个政府的负担，会造成亏损，会造成赤字。所以说这是我们来跟大家普及的几个反面的一个案例。
2: 就看这个生意，其实因为非法制定标准，比如说你要达到什么规则、什么的这个标准，你才能去承办世界杯。但是你像巴西，刚刚我印象特别深，你为了他的这个要求，在很多偏远的地方去做了这个足球场，但这个地方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卡塔尔不一样，很多是偏远的地方，你旅游你也带不来人，也吸引不过来，不可能因为你有个球场我就过来，直接荒废掉了。但是你还不能把它彻底荒废掉，然后改建呢又很难改建这种球场，而且你还为它养护，后边还要投入后续资金，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甩也甩不掉、不停的亏本的这么一个生意。
0: 所以说承接世界杯也是要量力而为吧，我觉得不能说是想通过世界杯来实现这个一次性的这个能够有这个暴富的这个想法。
2: 但是我就特别理解为什么呢，从2010年到2014年，包括后边的俄罗斯，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几年其实世界经济融合高速成长的这一段时间，就在这么一个时期里边，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通过举办世界杯然后吸引到世界的目光。
0: 对，
2: 但有的时候我猜想啊，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就是这个给你带来的机会可能没你想象那么大，就是为你带来的这种什么商业的这种创收或者旅游的创收，包括可能后续的带来的大家对你的国家一些投入，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因为这几年虽然说世界经济在往上增长，但是后边我们也知道了，遇到一些不可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足球上，往往有的时候得不到你想要的。
0: 对， 所以说我们刚才是从站在了主办国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回顾了一下历届世界杯所呈现的这样一个图景，大的一个图景，几个样本。那么其实除了我们说主办国世界杯在这个经济世界杯产业链上还有很多的上游啊、中游、下游这样一个分类，那么在产业链上游上当然就是一些代工厂了。
2: 哎，这个就说到咱们这个义乌小商品市场了啊！我刚好昨天看那个新闻，就是咱们这次美加墨从2025年就开始，就是订单就开始滚动起来了。然后现在好像70%的里边的周边产品都是来自于中国制造。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真正就是咱们一直在转啊，世界杯里边咱们一直在转的这个地方一直是有的。
0: 对啊，
2: 每年这个各种周边啊，包括一些服饰啊什么的，都是。
0: 国家队球衣，
2: 对，
0: 各国的国旗、吉祥物的玩偶，还有一些这个挂饰摆件，这些其实我们看它的，你要看它那个产地啊，其实都是集中在像东南亚、越南、印尼，啊，包括还有孟加拉，以及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国家义乌啊这些地方，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上游的制造行业，有着非常规律的4年1轮的这样一个呈现一个周期性的行情啊。行业通用的时间节点，每一届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往前倒推10个月，就是比如说今年6月份嘛，往前倒推10个月，它这个上游的工厂的订单就开始集中爆发了。像品牌方会提前来敲定国家队的一些队服、吉祥物的设计，然后就开始批量的下发订单，工厂全线招工人啊，加班加点来赶制这些产品。我们就拿这个上一届世界杯2022年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为例啊，这个吉祥物为例，当年国内的广东、浙江多家这个玩具代工厂承接它这个吉祥物的全球的订单，单品单厂出货量动辄就几十万件。那么赛事投产3个月，工厂的营收直接达到了平时一整年的这样一个盈利水平，相当于就是今年我工作。世界杯期间工作这几个月，就相当于我一年的这样一个平常一年的一个盈利了，就是工作3个月就可以休息一年了吧？
2: 开那个玩笑，就是平时不开张，开张就
0: 吃一年，
2: 吃一年，吃3年，
0: 对，
2: 这种感觉。
0: 那
2: 而且像这种吉祥物，其实它的这种效益，外溢效益很多的。就比如说，你身边可能很多人他不是纯球迷，但是尤其女性朋友可能很多。他会觉得这个很可爱，你买了，然后小朋友也会去买这个东西。
0: 这个氛围在这儿嘛，大家都想要这个参与感啊。
2: 对，
0: 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正式开赛之后啊，1个月之后，我们说这个订单就不一样了，断崖式的下跌。
1: 对，
0: 赛事开打，品牌方也不再大量的补货了。那么前期备货足够，也支撑全球的一个售卖。工厂所以说瞬间，我们看到从之前的加班加点变成了没有单子可做了，大量临时招聘的这些工人就被裁了，很多中小型的工厂的生存模式就是这样一种现象。4年我们等一届世界杯，然后靠这次世界杯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暴利撑过接下来的淡季，一旦遇到这个品牌预估销量失误或者是这个库存积压了，很多小厂就直接就倒闭了。
1: 对，这个
0: 还是很大的风险。
1: 对，之前那个冰墩墩那个事情，
0: 对
1: 吧，一开始冰墩墩是一件难求，而且溢价都是几倍增长，但是过了大概半年之后，这个就是有点无人问津了，开始然后一些就是积存下来的一些，
0: 对，其实对于产业链上游的这些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方面它要精准的预判你这个库存能卖多少，这个销量你也无法预计，你万一库存一旦太多积压在那边，就相当于你直接就面临着这种很大的。
2: 海关有个过往统计，世界杯举办的那个年份呢，咱们国家的体育用品啊，包括节日配饰出口额的3季度都能环比，有的时候最高37%，那次一年呢可能回到正常水平了。所以这个制造业一般也是有这个跟这个周期是有关的，但是它爆火背后就是可能降温的，不代表这个行业就是消失了，你还是其实可以抓住规律的，对吧？这延伸到产品的中游了。刚刚狼说的是上游，咱们说中游。一般我们说那个中游大概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产业链当中利润最丰厚的一个环节，也是这资本关注度最高的。这又回到刚刚提的那个，开玩笑，万恶的这国际足联非法了，因为它有非常严格的这个3级赞助分级制度，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它这个转播权的啊，这个其实在生产产品的时候它也会介入的啊，不同档位对应不同的曝光权益啊、定价门槛啊，也都是这些海外这个头部品牌砸钱最多的主战场。咱们先慢慢理，先从第一档开始说。 这国际足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单届世界杯赞助费用1.5亿美元起步啊，
0: 1.5亿起步，你才能成为非法的全球顶级合作伙伴。
1: 对，
2: 就是咱们交个朋友，交个朋友呢，1.5亿美元起步，

0: 然后合作周期呢是绑定一届的，然后加上一届洲际大赛。我听说好像有的时候也会绑定几届啊。然后合约周期一般4年，然后老牌常驻的玩家，可口可乐、阿迪达斯啊、百威、现代起亚，连续几十年都绑定这个顶级席位。其实这些我们都见很多了，尤其在那个踢球的时候，旁边那个广告牌、灯牌上很多的。然后最近这几年呢，不得不说咱们国货比较厉害了，经常看到这个。乳业的蒙牛，
1: 蒙牛去上一届是不是请了梅西啊？
2: 对，
1: 躺在草地上
2: 那个，
0: 那个当时不还做了一个？
1: 我是梅西，我很慌，是吧？
0: 然后收员拿着瓶奶，然后说别喂奶了，奶都别奶了，奶冒出来。
2: 而且蒙牛已经连续2年了都，
0: 对的，
2: 对，
0: 蒙牛连续2年了。然后这第一档，第二档呢就是。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单届赞助金额区间呢，就是6000万到9000万，可能9500万的美金。权益呢是单届赛事的露出，它不能使用国际足联的这个 IP 做跨区域的营销，一般都是区域性的龙头企业。有些细分的品牌。然后这个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在第二档位，第三档位呢是主办国本土区域的赞助商，这门槛最低了啊，几百万美金。就能入局了，跟刚刚那个比那便宜不少，但是只能在主办国境内使用赛事 IP。
1: 这可能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的企业的，
0: 对的，对的，就是中小品牌试水世界杯营销的一个主要渠道。我们先看看这个一次拿出这么钱，我拿不出来，我先拿一点试试水，如果好的话，4年之后，咱们再继续合作。所以品牌重金赞助呢，不是盲目的花钱，它一般背后都是有一个是咱们说的，投入产出核算的。
3: Men's Talk。有温度的财经播客。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
5: 9点，与
3: 您
5: 不见
3: 不
5: 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是跟着上涨了7.1%，基本上是全面上升，远远超过全球大盘平均1.9%的涨幅。因为你像可口可乐这个东西，其实平时呢，你很难就是酒水吧，咱们就说基本上屈指可数的。但是你到这段时间，有可能看球，时间咱们先不说，但是你肯定会，比如说去酒吧或者是一些看球场合，肯定会大量消费这些酒水的，这销量肯定会大幅上升。然后再说那个咱们刚刚讲那个梅西那个我很慌那个乳液，他就借助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海外的常温奶啊、冰淇淋产品啊，就直接打到了中东拉美市场，赞助带来的海量的海外渠道的增量提升。
1: 对，有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海信电视机，
0: 嗯，
1: 对吧？在国内其实我们好像不怎么买这个牌子做，
2: 但是它可能在国外的销量特别好，
1: 在国外销量就特别特别好。
2: 我们经常会在球场旁边的广告牌上会签到 Hisense 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广告牌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说这些品牌拿出这么多的钱来给自己打广告，他赚得回来吗？通过这么一组数据，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不用过度操心，他们不仅赚回来了，而且他们的这个。对他们来说反而是花的特别值这笔广告费，不仅这个销量增加，海外的知名度大幅增加，股价也这个平均涨幅也上涨了，对吧？
0: 嗯，有赚的就有赔的，那很多这种中小品牌啊，他就跟一样，我盲目跟风，你赚了是吧，我也来想分一杯羹，但是你可能连汤都喝不到，为什么呢？就是你忽略了这种比如说落地渠道的建设呀，最后你巨额赞助会不会打水漂啊，产品也没有起色。比如说国内的咱们 A 股市场，世界杯概念常年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周期性题材啊，四年一次嘛。啊，炒作规律呢，一般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开赛前一两个月，提前埋伏到什么呢？啤酒、休闲食品，然后体育服饰板块，题材炒作带动的股价短期拉升。第二个阶段就是赛事开打之后，开踢了，回归到一个基本面啊，产品的销量实实在在的能不能落地在头部消费企业，把这个股价稳住？你这个纯靠炒概念啊，或者炒热度啊，这都短期的事儿，对吧？这可能没有实际产品来控制这个小盘股，所以大多迎来利好落地呢，就出现大跌了，就是股民常说的，利好出尽，就是利空了。
2: 嗯，
0: 那句话常说，历史是相似的，但是大家往往没办法从历史吸取教训，因为你一直在重复历史。啊，无数的散户跟风高位接盘，被套在这个世界杯题材啊。
1: 下游的话就是第一大收入呢，就是版权的问题了，对吧？那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总收入呢，大概是在40亿美元。那各国的官方电视台、短视频平台、长视频那种流媒体呢，是版权的主要采购方。那这里呢，大家可能就会问啊，各大平台动辄几亿人民币拿下国内世界杯的转播权，真的能靠这个东西来赚回本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话是央视是和国际足联去谈的这样的一个，
0: 这好像只有央视咱们这边是不是？
1: 对，但是央视拿下来之后他又是分发卖给了
0: 其他
1: 国内的一些平台，包括像爱奇艺啊什么那种，对吧？咪咕啊，
2: 像这种新兴的流媒体啊，
1: 对，就是而且他卖的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他好像卖的那个价格是他当时跟国际足联签约的那个价格的好几倍，
0: 好像是吗？
1: 对
0: 啊，
1: 传统电视端呢是靠一些硬广，对吧？就插播一些那个赛事中断了，那这中间那个休息的时候，什么那些赞助品牌的一些广告都会出来，对吧？那像一些新兴流媒体呢，就是无非就是靠一些会员啊，或是短视频切线啊，就是做一个双渠道的一个变现。那传统的卫视呢，体育频道呢，就是他们在采购版权之后呢，就靠赛事直播，然后品牌的一些广告、赛前赛后的专题专栏，然后呢，招商收回的一些成本。那他在世界杯
0: 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我拿到你这个就是转播权之后，我把它做切片，就比如说那种精彩球，
2: 对，
0: 或者是昨天晚上比赛最漂亮的一个镜头，
1: 就是专栏嘛，
2: 新兴流媒体会做的一些事情啊，
0: 对
1: 对。然后呢，世界杯期间呢，体育栏目的广告报价呢是日常的大概是2到3倍，对吧？那热门焦点站的广告呢，就是一秒的报价就在几十万。头部的电视台呢，很容易就通过这种广告的覆盖版权成本了，就是。而现在的呢，就是新媒体的流媒体平台呢，就是我们就是看到的这些平台啊，就是变现的路径呢，就更加的一些多元化了。就是首先呢，第一点，那就肯定是付费会员的一个转化了，对吧？那把平台就把世界杯独家的直播设置为会员的一些专享，那会员费呢成为了就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收入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短视频的2次切片分销，就像刚才说的一样，那平台呢授权短视频创作者呢剪辑就是这些比赛的一些

0: 些高光集锦啊，对吧？然后呢，靠这些短视频的流量呢，就是做一个分成啊，对吧？然后贴片广告呢，就是分成增收啊，因为我们平时也刷短视频嘛，也会看到嘛，就说着说着说着，然后就很自然的就嫁接了一条广告啊什么的，对吧？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直播间的一些联动的一些带货，对吧？那可能直播间一边解说，因为现在也有了嘛，你包括像之
1: 现在
0: 前
1: 很多
0: 的，
1: 是中场休息的时候
0: 对，像
1: 啊，会
0: CBA
1: 有
0: 啊、
1: 一
0: NBA
1: 个
0: 啊，对
1: 这
0: 吧？
1: 个，
0: 我们也能看到了，它中间会有什么？就是主播在那边主播，那个在那边直播，然后呢，他旁边就会挂
1: 橱
0: 那个
1: 窗，
0: 对橱窗，然后里面有什么零食、瓜子、啤酒啊，对吧？那
2: 啤酒罐子，
0: 对，就
2: 我
0: 这
2: 感觉
0: 种，
2: 上了绿皮火车，
0: 对，就是这种，对吧？还会挂一些什么周边呐、啊、什么东西的，对吧？版权这东西啊，这还是有风险的，不是说稳赚不赔的嘛，对吧？那如果平台就是如果他高估了这些流量版权采购的一些成本的话，那后期的一些。就是它可能会转播转化出来，可能会不及预期嘛，对吧？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亏损。所以说，但是就是总体而言的话，那下游的版权端呢，就是头部平台的一些精细化的一些运营呢，大概率是能够盈利的，对吧？那像一些中小平台呢，可能如果它一定要去抢夺这一块蛋糕的话，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预算上的一些不可控啦，可能会出现一些亏损之类的。到了终端这一块儿，一些题材，尤其像现在就是各大商场啊，楼下都会看到一些专柜上面都会打出一些标语了，已经。
1: 对，这是一个属于一种全民的一个球迷的经济了啊，
0: 对。
1: 就是大家也是想，如果我们说法定竞彩，买一些这个体育彩票、足球彩票，可能会看球的时候，你会我更有参与感，或
0: 对，
1: 者
0: 会
1: 说，
0: 有代入感，对
1: 对，
0: 吧？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就是我们买彩票的那些钱啊，就是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对吧？他那些钱呢，最主要的是他会有很高的一个税收在里面。那税收是用来干嘛呢？对吧？那税收大多呢，就是用在了就是国内的一些体育建设上面。所以说，从那个往届的一些体彩官方披露的数据上来看啊，2022年卡塔世界杯的时候，首第一个礼拜。全球的竞彩型彩票呢，销售突破了147亿元，然后对比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呢，同期47亿元，就是基本上是做了一个翻倍。那从线下的单店的那个维度来看呢，就是国内的普通的一些体彩门店啊，非赛事销售额呢，普遍是在8万到12万期间。然后进入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赛程之后呢，那热门赛事集中的月份，然后单店的月度销量额度就轻轻松松的突破了30万元。对吧？尤其是像强强对决的一些焦点比赛，那肯定就是单日的一些销售量可能就会突破万元了。
1: 对，在这里，咱们还是得提醒广大彩民啊，
2: 理性，
1: 对体彩的这样一个产品啊，
0: 它
1: 它
0: 属于
1: 是有
0: 是
1: 公
0: 公
1: 益
0: 益，
1: 属性的
0: 对，它是
1: 啊，
0: 公
1: 公益
0: 益，
1: 属性的，娱乐属性优先，大家一定也不要这个重仓投入，
0: 对，
1: 还
0: 不
1: 是
0: 要把
1: 要
0: 它当成理财
1: 理
0: 投
1: 性
0: 资，
1: 啊，还是一定要理性，对，理性购彩啊。
0: 对。然后再下面就是我们就非常能够接触到的，就是一些线下的一些市井经济了，对吧？像些夜市啊、烧烤店啊、酒吧啊，对吧？那美团啊、饿了么，对吧？那晚上估计世界杯期间晚上那些快递单会有很多了。
1: 外卖小哥痛并快乐着啊！
0: 对，
2: 今年总归是有点痛苦了。你看平时那个高峰点位大概是晚上10点到凌晨3点，那你看今年开赛的时候，3点才开赛。
0: 其实晚上如果说10点钟、12点钟那些球赛的话，应该也有吧？10点、12点，
2: 12点到后半段吧，后半程。
0: 哎，应该是小组赛会有，但是
1: 小
0: 后面可
1: 组
0: 能
1: 赛是3点吧，
2: 三
1: 三
2: 点
1: 点、
2: 三六
1: 六
2: 九，
1: 点、九点，
2: 三六
1: 好
2: 九。
1: 像是。
0: 哎，我记得好像我刚看了一眼，是有10点钟的一场那种。
2: 夜间
1: 小组
2: 十
1: 赛
2: 点
1: 可能
2: 的，
1: 有
0: 对，就是有可能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在小组赛的时候可能会有10点钟的一档的、12点钟一档的、3点钟这种档位的，然后就是到了淘汰赛了。可能就是正常点了，就是3点到早上的。
2: 你的意思，小组赛因为比较场次比较
0: 对对，
2: 多，
0: 因为场
2: 最
0: 比
2: 后
0: 较多嘛，
2: 拉开
0: 对
2: 一
0: 吧？
2: 点，
0: 就拉
2: 拉开
0: 开
2: 点，
0: 拉长了嘛，对吧？
2: 但所以说这个其实，我是可能我这个担心比较过了，因为你在这个夜间的时候，如果看比赛的时候去吃夜宵，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个太晚了，身体也熬不住。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
2: 很
0: 是
2: 多人，
0: 晚上夜宵，其实对小哥来说，他们是乐意去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首先第一点，路上车少，
2: 对，
0: 对
2: 怪不
0: 吧？
2: 得。
0: 第二点。其实点夜宵的人也蛮多的，而且，他们就是夜间他们是有补贴的，就是对骑手来说是 更划

0: 划算的。就平时白天好比说他接一单就是赚个4块5吧，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可能会赚10块，而且路上又没人，他送的又更快更轻松，对吧？其实对于夜店就是送外卖小哥来说的话，晚上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加的兴奋，我是这么觉得。
1: 这是个好生意，但是这个生意的前提是这个晚上得量能跟上，足够跟上，就是我真的有这么多人能熬到那个点儿去看。如果10点我觉得还可以，但你再往后，像我们刚才说的有3点或早晨6点多，这不知道多少人还能挺得住看了，但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看个精彩片段结束。
0: 对，然后呢你看啊，再包括像啤酒，对吧，这档生意在那个世界杯期间呢，就是销量呢是同比提升了25%左右。再包括像一些什么那些大屏的一些投影仪，对吧，音响零食这些速冻熟食，对吧，那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增长。然后呢就是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东西啊，就包括像一些球星的一些衍生品，包括像周边呐、球星卡啊，对吧，那肯定就是会有一些就是球迷嘛，对吧，作为他们那些人迷会收藏一些他们的一些产品啊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你说
1: 小众一点，
0: 对，就小众归小众，它有些东西呢还比较贵，对吧，那也有些东西也不是说普通人能够负担得起的。一张球星卡，你像 C 罗这种的，梅西这种的带签字的，那相当来很比较贵了，对吧，都要上万了，都得。聊的最后一个话题了，那世界杯到底有没有假球？
1: 应该是存在，是不是？应该是存在，但是可能存在的没想象那么多。
2: 我觉得是有的，
0: 啊，
2: 我觉得是有啊。
0: 对，因为我们
2: 如果说不说那么严重，不说假球吧，还有一个概念，你说默契球算不算假球？
0: 对对，
2: 默契球肯定是有的。
0: 对，
2: 包括尤其是闹了小组赛最后一轮，
0: 对，就是
2: 积分很微妙的这样一种情况下，
0: 对，它里面可能
2: 比如说两队都已经打平，就可以两队握手言和，就可以共同晋级啊，不用去真刀真枪去拼了。你说这两个球队是不是大家就携手晋级？
0: 对，它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就高速像说的，就是说我已经无欲无求了，那我最后一场踢一场默契球，踢个平局或什么，我又不出力了，对吧？或者说我直接输了这场比赛也可以。
1: 我明白，就是那种我其实我。这个你踢平，咱我也都进了。
0: 对，我也不影响，对吧？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对方其实他是想赢下这场比赛的，原因就在于可能是别的场次、别的国家
1: 不允许你。
0: 不是，他们如果说赢的话，他们就把他给挤了，
1: 就不允许你。
0: 就说我一定得赢，或者说什么呢？我赢了这场球赛之后，他们那一场就算踢赢了，那也进不去，因为我们踢赢了。那往往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作为另外一支球队，可能就会考量的因素会有很多，就说我跟你的关系好不好？
2: 对，
0: 对吧？我
1: 球队之间还有我跟你关系好不好？
0: 对啊，肯定有啊，怎么没有？肯定有啊。
1: 那换句话说，其实考量因素有很多了。那其实默契球是不是又不能说它是就假球？
0: 对，这种球呢，就是至少来说看上去呢也比较合。
1: 我想
0: 合情合理，
1: 我想的假球呢是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经济利益的
0: 啊。对，这种呢，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了啊，我们先从国内的那个角度来看，国内中国国足，包括像中国的一些就是中超联赛之类的，对吧？也碰到过两轮的那个扫黑除恶，对吧？我们大家所能知道的，在2013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不是抓了一批当时的一批国足嘛，对吧？其中就包括像申思啊、祁宏啊、江津啊这些，对吧？他们就是因为打假球，让球队故意输球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被判刑嘛。所以说，从这个事情来说的话，你说是有假球吗？是有假球了吧？对吧？都已经判了嘛，
1: 有利益输送啊，利益往来。
0: 对，再包括像我们国家队之前的前主教练，对吧？李铁，对吧？埃弗顿民宿，对吧？是埃弗顿吧？
2: 是，
0: 对吧？
2: 当年还有谁一起在埃弗顿？当时我记得那个手机那广告还是柯建的嘛？
0: 啊，对对对，那时候挺老的了，那时候。
1: 因为我跟你讲，我这最近也是在恶补，因为做这期节目，我在看，就是像刚刚就说到02年那一届，我其实也在啊。我发现，就是从身材啊，就锻炼上，我觉得最近这几年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养的蛮好的。那时候真的是练出来了，身形真的很好。
0: 然后再说到就是鼎鼎有名的那时候，就是02年世界杯那场，
2: 对，
1: 那场
2: 就是韩国队的嘛，韩国有两场吧，我记得都是挺过分的，
0: 不止喽，一场是意大利，一场葡萄牙，
2: 还有西班牙有一场，
0: 那就
2: 他把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淘汰了嘛，啊， 大家赛后对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啊，这个争议很大的。
0: 对，
2: 其实，
0: 对，
2: 因为当时韩国是东道主，
1: 那场是东道主把他们淘，不是那场比赛里边，就是刚你说的两队里边有这个这种明显看起来踢得很不正常。
0: 对，就非常不正常，因为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因为当时国际足联的副主席是当时韩国足男足那个足协的主席，你知道吧？然后他当现那个后面呢，就是因为东窗事发了嘛，然后他被判刑入狱了。其实他直接是承认的，他当时为了就是因为举办在那个本国上嘛，对吧？那他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在这场世界杯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他直接是贿赂了所有的
1: 裁判，
0: 对，他自己说的。他自己承认了这事情，因为他当时作为国际足联的副主席，他其实他的各种渠道什么的都是挺广的嘛，对吧？
1: 作为我是不是四年看一次球的人，我其实有点不太明白，就是像这种按理说都打点好了，为什么会后边就东窗事发？我一直感觉这个事儿有点挺不太可能的。
0: 对，
1: 因为
0: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然后就是因为连着几场比赛，包括像葡萄牙那场，对吧？再包括像那个西班牙那场，对吧？然后就踢的，就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肯定是有问题了。然后呢，从第三场那个淘汰赛了，当时到四强了，对吧？那场当时是的时候是这样的，贝肯鲍尔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吧，对吧？
2: 德国名宿嘛，
0: 对，是名宿了。他当时时候
1: 其中
0: 不是，他当时时候是靠一己之力上诉到国际足联，要求就是这一场比赛要求是临时换裁判。
1: 哦，
0: 你知道吗？他其实他这个就原来那个裁判他已经打点好了，你知道吧？你知道吗？他当时之后，韩国的这个国际足联副主席，他当时的目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2: 这世界杯冠军是吗？
0: 对，他说他的目标是世界杯冠军，你知道吗？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就怎么想也不可能，就是因为毕竟当时的韩国队
1: 是为了韩国队，
0: 对，你知道吗？就韩国队，你说你踢到四强就已经很离谱了，你还想拿个世界杯冠军，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天方夜谭了。这个，
1: 我这是额外插句，
0: 你把前几届的一些夺冠热门全部给淘汰，而且踢的这个场面，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都是有问题的。对，所以后面这件事情都就直接被
1: 贝肯鲍尔去找到上面去，
0: 对，然后就临时换了一个裁判嘛。
2: 对，包括我们看了，平常也会看一些日职联韩国的联赛嘛，有些球在看的过程中也是感觉就匪夷所思啊，就包括你说最后补时突然进两个甚至到三个球这种情况下，就按正常的逻辑化是很难的，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他就这么发生了，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0: 那虽然说对，虽然说球是圆的，对吧？你怎么踢它都有可能性，但是吧，这个可能性对当年的那个韩国队来说的话，有点太高。对，就挤进去了。然后我们是想说，就说包括像那我们按照题材的角度来说，你们觉得今年世界杯的夺冠热门是哪个球队？
2: 我有四支，觉得都还蛮强的
0: 啊。
2: 法国，
0: 你是觉得最后拿冠
2: 军今年是吧？啊，
0: 对，
2: 法国、西班牙、
0: 啊，
2: 葡萄牙，还有英格兰。这四支，
0: 哦，
1: 我就觉得是法国，
0: 法国是吧？我倒是觉得法国可能是进四强或者是进决赛，但是可能拿不了冠军。我是觉得，
2: 首先排除大热必死这个魔咒啊，法国肯定是大热，法国或者西班牙。所以说我虽然看好他们，但是如果按这个规律来说，还真不一定。另外，上届的世界杯冠军也不一定可能再拿了，这个很难。就是阿根廷也排除在外了。
1: 就是西班牙，我其实也不了解不多每个球员，但是好像说就目前的综合整体实力蛮强的，就西班牙整体上
0: 对，
1: 而他这一代属于年轻力壮的这一波人刚好赶上了，但是其他这个好像还是有点说法不太够，
0: 因为从阵容上来说的话，那阿根廷我肯定首先给排除掉了，因为他还是基本上是沿用了对，基本上是沿用了上一批的，
2: 包括梅西现在年龄也大了，
0: 对，因为你想嘛，又过了四年，上批的人本来就是在30岁左右了，你再过一批再过四年的话，他们其实都已经年龄都很大了已经，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届的世界杯对阿根廷来说可能是走个形式，就是黄金一代的落幕嘛，对吧？给他们最后一届就是参与一下就结
1: 束。那这么说来，好像梅老板也还可以，毕竟拿过了。你这是
0: 对
1: C 罗有点
0: 对 C罗其实还是最后一届嘛，但是今年这一届葡萄牙的从阵容上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竞争力在里面。对，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说西班牙跟葡萄牙可能 进四强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

0: 你说英格兰吧，英格兰我觉得进四
1: 英格兰
0: 强，
1: 你没什么看好，我都没等听到什么任何消息去
2: 讲。英格兰其实阵容挺均衡的，一直挺稳健的啊。你虽然他没有什么像姆巴佩啊，然后像亚马尔这种超级巨星啊，但是他的
1: 差
2: 现在，
1: 点说是内马尔。
2: 他现在整个的，我觉得三条线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均衡的。
1: 内马尔那个胖子都成肥
2: 有爆冷的这种可能的。
0: 但是我是觉得，从选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保留一些意见吧。
1: 你
0: 我
1: 还
0: 觉
1: 没说
0: 得，
1: 呢，哪家你最看好？刚刚
2: 他说了，
0: 我说
2: 葡萄
0: 了
2: 牙和西班牙，
1: 西班牙
0: 对。然后英格兰，我是觉得踢不到四强，可能对。然后荷兰应该也进不去。荷兰应该也是淘汰赛第一、第二轮就被挤走
1: 那看来我们这就现在我跟昂有个共识，法国，然后你是葡萄牙、西班牙，
0: 对，我觉得这两支可能会比较热
1: 那我
0: 门。
1: 也加一支吧，法国和西班牙。
0: 法国，我是觉得就说它纸面上实力来说是应该是最强的，但是呢，它里面综合因素会比较多一点，包括像，它里面其实也是分帮派的，其实。
1: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纸面上，如果真的是按纸面上来，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0: 对，
1: 那每年都会在纸面以外发生更多的故事，会发生一些不同的变化。
0: 对，因为有几支国家队有传统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就是包括像一些内讧啊之类的，对吧？有几支队伍就比较熟悉的，一个是法国队，一个就是荷兰队，对，他
1: 容易
0: 们
1: 发生内讧是
0: 也比较的复杂，有的是种族歧视。对吧？因为有的是黑人跟白人之间的一些问题嘛，然后会拉帮结派啊之类的，然后，
1: 有的技术上我也不太服你，我觉得我比你强，是吧？
0: 对，然后有一些就是本来关系也不好那种，然后，
2: 还有很多是因为各自所在的俱乐部，他们会有小帮派，所以到了国家队以后，他们还是以各自俱乐部为在一起的这些小帮
1: 但是
2: 派。
1: 我到这时候已经为国家踢了，不会再，
0: 那
1: 也不一定，
0: 不一定，那不一定，对，反
1: 你
0: 正，
1: 说这样我确实见过，就是那年我忘了是，就两个。前锋为了罚这个角球，第一波他们在说，我忘那个人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印象很深。意思是我要踢，然后那个直接没鸟他，直接就踢走了，一脚开始。
2: 啊，
1: 后边再一波，你可能想起来吧。
2: 包括 C 罗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本来是想罚那个任意球嘛，但是站在旁边的那
1: 正
2: 个
1: 在那儿，就是
2: 布鲁诺完全没有理会他，然后直接把这任意球开了出去，然后旁边站着的 C 罗就一脸懵。
1: 有的还有战术性，比如说我这个不是奔你们去的，我给那边还在那儿讲呢，那个我直接不看你，一脚开出去了。我这次看你把球给抱走了，我不给。
2: 还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期待啊，这届世界杯。
0: 对，但是呢，最后说一句，就是我们买体彩就够了，是吧？其他的那些比较灰色的一些地带，我觉得就是能部分就不要去碰了啊。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4: 报时新经济，
15: 报时新经济，
14: 报时新经济。
1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4: 点击新未来，
15: 点击新未来，
14: 点击新未来。
1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9: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21: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22: 融成聚贤，谋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 AI、 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

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五十人论坛，重塑布雷登森林体系委员会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新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骄子金控集团以及景泰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

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地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的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 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地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

0: 有，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6: 报时新经济，
7: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6: 点击新未来，
7: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8: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9: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0: 品牌高端。

0: 以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1: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股加七加 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普信贷、普研贷等五个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 A 轮融资等七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创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一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2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671B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6月呢，建成了全站信创千卡高性能的算力集群，11月呢，上线了首个系统规模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数字运营服务及作业平台的建设项目。今年我行在4月份就完成了 DeepSeek V4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应用，在金融业保持领先。核心业务流程赋能方面，我行坚持利用 AI 系统及工程化重塑业务流程，比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我行普链通产品的贸易背景审核从小时级的人工模式升级为分钟级的智能模式，智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 轻量转型。

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够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浦发银行愿与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适应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金融的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0: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1: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2: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我想这是跟大家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啊，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啊，这里面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这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夺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9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 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一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这个到香港来上市。那么这个内地科创企业也的的确确是因为香港资本的支持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没有在此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这个落于下风。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中香港发生的事情是再次证明了总书记讲的金融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才能够获得生机，而实体经济也需要资本上这个的支持才能够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展望15期间的金融发展，五篇大文章中呢，后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15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壮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 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上为主导的这个或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北大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两百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个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上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上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上的持续支持。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上稳中向，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5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

0: 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
1: 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这个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2020年的这个 Q1 啊，就是这个第一季度是爆发式增长，是2025年第四季度的4倍还多。为了深刻的理解一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啊，这个我请这个陆明校长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闭门的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这个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都是估值已经是很多是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1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2，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1，超过了 MIT， 超过了卡内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10个创业团队，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的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的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中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上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 NADC 去上市排队了100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五百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

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两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两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讲这么多。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

0: 行车请系好安全带。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毛继青。
9: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8: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9: 做投资，
8: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9: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8: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9: 妈妈觉得，
10: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8: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1: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9: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1: 好的。
1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6: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7: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6: 科技改变生活，
18: 改变生活。
1: 非常科学
16: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前段时间听朋友说，每个漂泊在外的东北孩子在料理店中独自面对窗外阑珊的夜色时，都能在三文鱼刺身上勾起阵阵的乡愁。薄薄的生鱼片让他们咀嚼出了异乡人的割裂与疏离，就好像写字楼里的 Mary 回村之后名字就变回了翠花。三文鱼在东北也有一个憨憨的名字，叫做大马哈。饭桌上，小黑瓷盘里一团萝卜丝上码着几片三文鱼刺身，鲜薄的鸡尖纹里透出橙色的光芒，一条条白色的脂肪层恍如故乡山路那一道道白桦树林。沉吟片刻，夹起一片浅碟中薄薄地蘸一下酱油，还没来得及点上芥末，

0: 这些来自白山黑水的东北孩子眼眶中已经漾出了一股涓涓细泪，内心仿佛在说，啊，多么熟悉的味道。在中国东极抚远的鱼市，冻得硬邦邦的大马哈鱼被整条摆放在摊位上，那标志性的钩形鱼嘴向过往的人群招摇，似乎从不挑剔买主。而在北上广高级超市里的挪威三文鱼则被切割成漂亮的鱼块，在碎冰与薄膜中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时时刻刻都在散发出高冷的气质，提示你生人勿近。虽然身价和待遇落差很大，但却阻隔不住一样的美味。大马哈鱼和三文鱼其实都是龟科鱼类，如果他们也有户口本，不过就是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别而已。东北的大马哈鱼来自太平洋，而挪威的三文鱼则来自大西洋。大马哈鱼吹着太平洋新鲜的海风，回游进东北孩子童年的梦里。他们一辈子只产一次卵，鱼卵因为富含虾青素而呈现鲜艳的橙红色。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可以说是把大马哈鱼子酱的热烈发挥到了极致。听朝鲜族的阿姨说，合格的大马哈鱼子酱要经过辣椒的腌制、白糖的润泽、大酱的浸染以及数个月的发酵工序，有时还要在里面撒上梨丝，给它们增加一点风味。做好的鱼子酱要同时具备甜、酸、辣、咸、鲜等多种特点。阿姨还说，大马哈鱼子酱富含卵磷脂和氨基酸，十分有利于小朋友的大脑发育。只要轻轻地吃上一勺，这些橙色的小炸弹便会在嘴里爆浆了。辣味、鲜味、咸味依次爆开，从舌尖到嗓子眼一层层地晕散出来。据第一次吃大马哈鱼子酱的朋友说，这种味道竟然让他产生了画面感，仿佛感觉到西楚霸王帐中穿着红衣的虞姬在舌尖上舞剑。如今只要看到大马哈鱼子酱或是别的鱼类的橙色鱼子酱，第一次吃朝鲜族辣鱼子酱的画面便条件反射一般蹦入了脑海。除了鱼子酱，在东北大马哈鱼皮也是一道珍馐美味。朝鲜族对大马哈鱼皮的做法是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清蒸之后，白色的胶原蛋白从黑色的鱼皮中层层渗透出来，非常的劲道。而炸制过后则皮焦汁酥，中空脆响，一道道黑色鱼皮随意堆叠在白玉盘中，在视觉上产生一种反差的美感，夹起一条细细咀嚼鱼皮的细鳞在口腔里咔嚓作响，让人感觉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微型礼花在齿间绽放。当然还有一种更加豪迈的吃法，这种吃法在东北的汉族和朝鲜族之间通用，那就是把大马哈鱼连皮带肉斩成筛子块，用粗盐和黑胡椒简单的腌制一下，然后下锅油炸，橙红的鱼肉在高温之下变为酒红色，而鱼皮黑亮依旧。用漏勺捞出的那一刹那，伴随着气泡的噼啪作响，鱼皮如黑甲，肉块似方阵，吹着油渣的金色号角，肚子里所有的馋虫立刻被勾了起来，趁着热乎夹起一块塞进嘴里，享受肥嫩与酥脆的双重快感。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另外在舌尖的美食地图上有一个神奇的巧合，那就是相近纬度的国家民族的饮食习惯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好像德国酸菜和东北酸菜会让人傻傻分不清。据说在位于北纬48到55度之间的我国东北地区，人们吃大马哈鱼，而在北纬55度到69度之间的瑞典，人们则吃法罗群岛的三文鱼。这是一种比挪威三文鱼还要高级的业界新宠，而位于北纬42度至48度之间的北美五大湖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则用鱼叉叉鲑鱼吃。 有趣的是，地球上这三个寒冷地区的人们对于大马哈鱼的传统吃法都不约而同像罩上一层火急火燎的气息，那就是烟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有人说烟熏大马哈鱼是一项时间的艺术，大马哈鱼肉呈鲜艳的橙红色，而经过熏制之后就变成了成熟的暗红色，肉质变得更加紧实，纹理如同松木的年轮，层层叠叠，烟霞灿烂。而肌间脂肪也由丰腴肥腻蜕变成为果冻胶状的弹牙质感，白色的脂肪和驼红的瘦肉交错映衬，就好像是皑皑雪峰下一片片樱花雾一样。另外，在东北那片神奇的大地上，还与盛唐有着诸多神话上的交集，既有着薛仁贵征东的薛礼点将台传说，也有大马哈鱼救唐太宗的人鱼神话。相传唐太宗当年东征高句丽，白露时节屯兵江畔，人困马乏，粮草断供，便奏请玉皇大帝赐救。玉皇大帝呢，派了一条黑龙送来了一条大鱼，大家吃完精神为之一振，而作为素食动物的战马竟然也随着人们吃起鱼来。后来这种马也能吃的鱼便被称为大马哈鱼，而这条江便据此名为黑龙江。故事仍在继续，多年以后，少数民族神话英雄十二大儒率军征战于此江时，又面临了断粮之余，黑龙果然又送来了救命之鱼。十二大儒感慨上苍的馈赠，与部众决定不走了，索性逐水草而居。传说他们便是赫哲族的先人，赫哲族人称此鱼为达乌伊马哈，后来经过汉字的音译就变成了大马哈。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大马哈鱼则有着另外一种译法，明末的兵部尚书张敬彦被誉为和硕英灵而有江左风味，年逾花甲之际被流放到了宁古塔，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市。他在被贬职之后仍然不忘教授当地人农耕之道，古代的文人总喜欢闲时寄情山水旷达富于美食，因此张敬彦的游记散文《宁古塔山水记》中这样描述：多大鱼，土人明打不该者是也，鱼虽多种而此鱼独著，鱼者得之，入城市往往得直。古文当中的打不该便是张敬彦对当地土语称呼大马哈鱼的音译，按照张敬彦的译法，总感觉有着项羽垓下之围的况味。经历过清军围困的张敬彦站在牡丹江边观看渔民们的冬捕，大马哈鱼被重重地摔在冰面上，一定也让他联想到了黑甲乌锥的西楚霸王。不管怎样，大马哈鱼这种粗犷的东北风味终究是慰藉了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文人，中和了他细腻的情思和他恬淡的味蕾，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马哈鱼好像融化了挂在他们睫毛上的微型冰凌，环境险恶的白山黑水也变成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与中原人张敬彦同期流放宁古塔的吴兆谦则是纯江南人士，位列江左三凤凰之一，却有着燕赵豪杰的慷慨悲歌气质。他笔下的大马哈鱼和古战场联系在了一起，在他那部胡家腔馆独奏边音的《秋家集》里，就着重提到了大马哈鱼训。回过头来，我们或许可以想象诗人和将士们在黑龙江畔就着江水煮江鱼的豪迈气概。大马哈鱼肉的纤维比较粗，水煮之后比较有嚼头，口感又颇似牛肉，用辛弃疾的八百里分麾下炙的形容也不为过。据了解，太平洋有大约五亿条大马哈鱼，它们生于江，长于海，又终栖于江，完成了生命的闭环， 他们渡尽劫波，历经九死一生，踏上万里归途，复归白山黑水。从盛唐到明清，从东方到西方，名字土得掉渣的大马哈鱼，它的背后却有着这么多历史的底蕴。它自登上人类的餐桌，就搭载着混血基因，比如东北的流人文化、朝鲜族的歌舞文化、北美的印第安文化，它是紧邻游泳后的一碧万顷。作为美食与文化象征的大马哈鱼，纵身一跃，在太平洋深处漾起水花，久久震荡着不同地域民族舌尖上的共鸣。
2: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一个人迎面走来，我们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他的脸。脸既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心灵的镜子，也是我们接触外界的控制塔。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脸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2: 脸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命经过了好几十亿年的进化，才创造了这个奇妙的系统。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集中了所有感官器官。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没有嘴、眼睛、耳朵和鼻子，当然它们配备了一些感官器官的基础细胞，用于感知光线或者环境化学成分，但这些细胞分散在那些最早出现的动物的全身。
1: 科学家发现，在5亿年前，有一种生活在加拿大冰冷的海水中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欧巴冰海蝎。这种动物有5只可以对光线敏感的眼睛，它用长鼻子捕食，下部还有微小的口腔。这是一张相当原始的脸。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感觉器官集中在同一端。这一现象可能是随个体出现运动能力而产生的。这一时代出现的动物比不活动的海绵或者随海流飘荡的水母要复杂得多，它们会有意地朝某一个方向前进，感觉器官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身体的前部，因为动物的这一部分将遇见新事物或者食物。后来动物世界中的脸都采取一种几乎通用的格局，眼睛、鼻子就能控制送到嘴里的食物的外形和气味，从而减少中毒的风险。
3: 如果说脸最初是由海洋生物进化得来的话，人类从其他种类的动物的进化特征上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我们先来从和人类最亲近的哺乳动物说起。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脸都覆盖着头发，除了猴子和我们人类。脱毛的好处在于，赤裸的皮肤更能显露脸部表情的细节和变化。要知道，脸远远不只是一个携带着感觉器官的机器，它也是一种奇妙的交流工具。个体面部的轮廓能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情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情绪和意图。这些信息对于猴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过着群居生活，经常和同伴们交流。此外，这些灵长类动物脱毛之后，他们的脸部肌肉也会越来越发达。他们有40多块面部肌肉，这使得他们能够做出几千种不同的表情。一只猩猩和一个人的脸，一般的小婴儿是不能区分开的。那怎么区分呢？让我们首先粗略地想一下我们的脸，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脸上会有一些独特的细节。
2: 平坦的脸。
1: 我们是唯一一种没有喙的动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免去那种不雅的赘生物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烹饪天赋。食物经过烹制之后就会更容易切割和咀嚼，所以我们逐渐适应了不那么庞大的下颌和较小的牙齿。我们的原始的喙也就只留下了一个位于下颌末端的骨质隆突，通俗的来说就是下巴。
2: 眼白。
1: 大部分动物没有眼白，但是它却占据了我们眼球的一大部分面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眼白是干什么用的呢？虹膜的运动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明显，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缝。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方向，从而解读出他的意图了。 例如，当你大展魅力攻势时，你的女神却不停地瞟向挂钟，你就知道没戏了。
2: 头发，
1: 它们和其他动物的毛发毫无瓜葛，头发长得很快，而且能够长得很长。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后，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我们的颅骨就不会在恶劣的天气中首当其冲了。
2: 眉毛，
1: 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来汗。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汗水的堤坝，防止这种酸性的液体刺激我们的眼睛。同时，它们也能够加强表情。
2: 隆起的鼻子，
1: 为什么我们的脸上有这么一座怪里怪气的山峰呢？会不会也是喙的遗迹呢？这至今为止仍是进化史上的一个谜题。
3: 嗨，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1: 你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过这位小学同学了，却在滑雪场和他巧遇。昨日的小胖墩已经出落成了高挑的少女，长长的头发也成了男孩子般的短发，但你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你觉得再明显不过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我们来听听科学家是怎么解释的吧。
2: 数年来，我们绞尽脑汁地想要造出一台能从人群中辨认某人的机器，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辨认一张特定的脸实在太难了。第一，虽然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但归根结底，所有脸的尺寸都是相近的，它们由同样几部分组成，分布位置也总是一样的，甚至各部分间的距离也几乎相同。此外，脸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一直在活动，改变方向、表情、神态等等。
3: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选20张自己的照片来看看，你会发现你的脸在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却能一认一个准儿。更妙的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它能够解读任何一个路人的脸，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性别、情绪。对人类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如果要在当今社会上生存的话，就必须快速捕捉我们的同类发出的信号，所以就得分析我们的外表所承载的信息。
1: 这种识别人脸的能力，我们是天生就有的吗？有些研究表明，刚出生几小时的婴儿，他们的目光就开始倾向于

0: 头像人脸的图画，而不是衣服画或者白纸。来自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神经认知实验室的奥里维耶·帕斯卡利斯这样解释说，
1: 这种天生的吸引力促使婴儿聚焦于成人向他俯下的脸，迫使大脑习惯于这种复杂的结构，并进行此类训练。这样，婴儿开始逐渐建立起辨认系统，并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脸而慢慢完善。
0: 这一进程的速度很快，两天之后，新生儿就能从面前的这两张脸中区分母亲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妈妈了。然后一天天的经过其他新鲜面孔的考验，大脑得以储存各类信息，最终构建起一个脸的模型。婴儿也会把这一模型作为基础来区别另一个人，并确定他的身份。当然，这一模型因人而异，一个生活中非洲的孩子更容易构建一套具有黑皮肤和非洲人种特征的脸谱，而一个生长在亚洲和欧洲的孩子拥有的脸谱则不同于前者。据统计，在处理脸的信息方面，一个3-4岁孩子的能力就已经非常的接近成年人了，他们只需要轻轻的一瞥就能够评估出这个人的性别和意图，也能够轻易地认出周围亲近的人和稍稍疏远的人。即使距离上次见面已经隔了一段时间，孩子们依然能够有所分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进化赐予我们的这一绝妙的工具是怎样运行的呢？又有哪些条件使它变得如此强大了？对此，研究仍然处于假设阶段。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对大脑这一功能进行研究的布鲁诺·罗西，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对大脑这一功能进行研究的布鲁诺·罗西勇明确指出，
1: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大脑对其他事物进行分析的话，脸部分析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定位。
0: 举个例子，以一张桌子为例，大脑会动用进行形状分析的一个区域，在辨认一棵树、一匹马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辨认一张脸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大脑至少设置了6个区域专门来解决这一任务。这种大脑动员令的强度揭示了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致的处理过程。布鲁诺·罗西勇这样说道，
1: 大脑将脸作为一个整体记忆，把它当作所有的这些要素的整合体。当然，每个要素的形状、颜色也起到了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很奇妙的。
0: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对大脑来说非常的经济，有时只需要结合3个要素，比如眼睛、鼻子和前额，我们就能够辨认出整张脸了。这就能解释出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能够在一个人衰老好几岁之后，甚至在他戴上面具之后，我们依然能够认出他来。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个精密的机器，善待大脑，善待自己，其实也就是善待科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
8: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没有哪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2: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1934年，6岁的邓波尔成功出演了歌舞片《起立欢呼》。在随后的一年中，邓波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在1935年，年仅7岁的他就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1999年，邓波尔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
3: 秀兰·邓波尔是20世纪30年代偶像级的童星，她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在那个金钱短缺、工作难找的颇具挑战的时期，秀兰·邓波尔用她的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物学背景，为什么人们喜欢可爱的小女孩？
1: 可爱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提出来的，和二次元、三次元日常所说的萌、卡哇伊或者萝莉并不完全相同。洛伦茨所说的婴儿模式，是一些婴儿的特征会让人产生关怀欲望而非性欲望。典型的特征包括外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眼睛、酒窝、圆润柔软的面部特征，也包括个性特质，比如说喜欢玩耍、脆弱、无助、好奇和天真无邪。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的话，秀兰·邓波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
3: 洛伦兹认为，之所以人会喜欢这样的特征，原因很简单，人类幼崽是需要大量照顾才能活下去的，而你见得最多的幼崽10有8九是你自己的后代。为了基因的延续，当然要把审美观编码成喜欢小婴儿，愿意照顾小婴儿。这种偏好小时候未必稳定，但是到了育龄阶段就会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1: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偏好最为强烈地体现在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经过人类选育的宠物身上。和他们的祖先狼相比，狗明显地显示出了更长的幼态期，毛浅、脑袋大、身子圆、耳朵耷拉、尾巴摇、汪汪的吠叫，这些全都是小狼才会有的特征，更不要说那些小到极致的宠物品种了。甚至一些没有经过相应选育的生物，卖家也会以永远长不大为幌子。
3: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生物学的解释只是个底子，并非完整的答案。人们一直喜欢可爱的小女孩，但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红遍半个30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又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有关。
2: 经济背景，为什么可爱小女孩在大萧条时期如此受欢迎呢？
1: 对于那些在大

0: 萧条中全身而退的人来说，最经久不散的幽灵既不是列宁，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一个孩子的身影。他穿着福利衣服，不笑不回应，腿明显的瘦骨嶙峋，肚子略显水肿，视线穿过餐厅或杂货店的玻璃一动不动。这个幽灵有时在唱诗班上会突然晕倒，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学校门口去乞求食物，有时则和父母一起开煤气自杀，但他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还有精力考虑社会问题的人。1930年，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有600万儿童正在遭受慢性饥饿。对此，胡佛总统的回应竟然是指出，不要灰心，我们还有3500万欢乐的人类小电子。1932年，纽约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还是无人挨饿。虽然到了大选前夜，估计可能有2000万人急需救济，但是胡佛政府始终无动于衷。是他们如此冷酷吗？其实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胡佛代表的是标准的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他们强调个人奋斗和自给自足，认为悲惨命运主要是个人不努力所导致。萧条怎么办呢？加大进口关税，巩固国内资本资源，以便东山再起。复苏靠的是钱而不是劳力，宝贵的税收要用来带动整体的经济市场，怎能浪费在大规模的救济上呢？更何况当时常见的观点是，救济会让穷人好吃懒做，对他们的道德状况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英国的救济项目就会经常被美国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1: 这种态度最后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救济项目即便到了罗斯福时期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34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上的发言明确说，目标是更多的企业、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就业、更少的救济开支。这种场景下，无论是上层还是劳苦愁烦的下层，都需要一个天真无邪的幸福小女孩来帮他们摆脱开始提到的那个幽灵，而这个小女孩恰好就是秀兰·邓波尔。
0: 在电影之中，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常常由失业的无产者来照亮，但是几乎从来都不是工人的女儿。工人工作的场景很少展现出来，事实上无产者更多的是在乞讨和偷窃，但是喜剧和讽刺效果冲淡了这些内容，让上层人士得到了优越感，而下层又没有觉得明显的被冒犯。对于大萧条，秀兰的解决方案是去爱、去关怀那些人，用小女孩的爱而不是实打实的经济援助来改变世界。当然，这在现实中是痴人说梦，但电影就需要另行而论了。
1: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背景，为什么纯真小女孩没有带来今日的性隐喻呢？
0: 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容可爱的小女孩依然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和天真无邪的秀兰·邓波尔相比，她们有了重大的不同。洛丽塔和恋童话题愈发寻常，洛伦茨当年定义的引发养育本能而非性本能，对于今天的女孩形象也越发不适用了。而今似乎已经很难再次塑造秀兰·邓波尔那样天真无邪的形象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少女形象往往是早熟和世故的。
1: 毫无疑问，这个转变和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有些小女孩的照片其性隐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个成年男子跪在地上，小女孩骑在他的背上，一手持马鞭，另一手握住一个皮项圈，松松垮垮地挂在男子脖子上。小女孩的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是扭曲的微笑，眼神则透露出不成比例的成熟。
2: 可是这其实是秀兰·邓波尔和杰克·哈雷为一部童话书改编电影所做的宣传，设于1938年。显然，无论是20世纪福克斯，还是当时的观众们，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任何不妥。所以，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那个时代里，恋童并不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天真无邪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彼时，好莱坞男星多是高大上的英雄， 他们表现出来对小女孩的爱只

0: 能被解读为关怀和崇拜的爱。事实上，二十世纪福克斯刻意使用了大量描述恋人的语言，但是所要表现的却是，哪怕命运最悲惨的人，也会被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爱所改变，将基础的欲望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而梅维斯特这样的性感女星才是性隐喻的承载者，但秀兰的少女天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邪恶都会被感化，所以她的身边只会有热爱孩子的单身汉，而不会有猥琐大叔。关于她的罪恶完全无法进入到这个语境里。同时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真爱改变世界的温馨故事又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当然，电影中掩盖了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在现实里发生，不讨论恋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对小女孩的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和在今天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过去它是自我控制，现在它是自我压抑。过去它是可敬的情感成熟标志，现在它是缺乏男人气概的象征。所以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秀兰·邓波尔，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物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已经不复当初。这并不说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任何一段的解释是错的，只能说明如果他们单独出现，都将不是故事的全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学提供制作。
1: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的

0: 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
6: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别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2: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3: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2: 科技改变生活，
14: 改变生活。
15: 非常科学，
12: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火锅还是街头的麻辣烫，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肉丸子，比如像鱼豆腐、撒尿牛丸、墨鱼丸等等，蘸着酱料，裹着香油，一口一个还挺香的。在超市里有专门为了各类速冻肉丸食品而存在的冰柜，如果你选购的时候细心观察，就能发现目前市面上速冻肉丸大致可分为3个档次，分别是高端产品18到23块钱一斤，中端产品10到13块钱一斤，低端产品4到7块钱一斤。尤其是一些街头麻辣烫里的便宜肉丸子，咬一口满满的淀粉味儿。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便宜丸子里真的有肉。便宜肉丸子里的含肉量，在很多人心里都属于未解之谜。吃过的朋友知道，便宜速冻肉丸的口感就是面坨坨，淀粉感十足，跟价格较贵、用料扎实的肉丸口感没得比。但你要说它是素的吧，在一些麻辣烫店里，这些丸子又属于荤菜一类，往往跟牛肉、鱼肉、鸭肠等统一售价。

0: 实不相瞒，便宜肉丸确实沾一点荤腥，因为速冻肉丸里往往都含有一定比例的肉糜。速冻肉丸属于肉糜类制品的大类，根据行业标准的规定，其主料肉含量方面的规定为猪肉、鸡肉大于等于 10%， 牛肉、羊肉以及其他肉类大于等于 8%。 一般来说，制作肉丸子的主要原料是新鲜或者是冷冻的畜禽水产品，把原料肉经过修整斩拌之后，加入辅料以及食品添加剂，在斩拌均匀经过成型步骤之后，用水煮或者是油炸的方式定型，经过冷却、冷藏等程序后就可以完成了。制作丸子的首要工序是原材料的选用，在肉类上选用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鸡肉、猪肉、牛肉等，有的商家也会加入鸡皮、猪膘等，价格越高的产品往往含肉量相对更高。原料选定之后，下一步工序就是斩拌。在肉丸工艺中，斩拌是一道关键工序，机械力打断鸡肉间的结缔组织和鸡纤维，使得鸡肉被乳化成肉糜，蛋白质被提取出来，而脂肪和其他的原辅料完全混合。在这个过程中也少不了加工商的自由发挥，添加淀粉是普遍操作，淀粉既能作为填充物降低成本，又能让肉糜吸水，达到增加弹性的目的。食盐在肉丸加工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可以提高肉糜的凝胶性和粘性，还让肉丸变得特别的鲜美。同样，为了提高出品率的添加剂磷酸盐也能够改善原料肉的持水性和嫩度。斩拌好的肉糜通过机械分离成一个个圆球状的肉丸子，落入60摄氏度左右的水浴锅中煮制，蛋白质受热变性，肌肉纤维收缩，肉丸由鲜红色变为粉红色。煮制后的肉丸个头变小了，但稳定性也变强了。之后再进入小于等于零下18摄氏度的速冻库速冻包装，最后到我们手中就是被预包装的速冻肉丸了。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市面上鲜牛肉的价格在40块钱左右每斤，猪肉在20块钱左右每斤，如果真的用这些原料做成肉丸子，成本绝对不低。但市面上的肉丸子可以售价4-7块钱每斤，肉馅3-4块钱每斤，这样的差距从何而来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个与速冻肉丸制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叫鸡骨泥加工产业。所谓鸡骨泥，就是把鸡脖、鸡架放进骨肉分离机中不断的挤压，再把大块的骨渣过滤掉，制作成均匀细腻的肉泥。只要鸡脖鸡架有保障，一家工厂每天至少可以生产50吨骨泥。以四川省发改委2018年四季度的数据为例，生猪出栏价格为 14.98 元每公斤，到了批发环节价格为 18.88 元每公斤，也就是说猪肉售价15000元到19000元每吨，鸡胸泥售价5700元每吨，而鸡脖泥售价4500元每吨，鸡架泥售价3300元每吨，鸡脖皮泥售价3800元每吨。总之，鲜肉和骨泥差价巨大，以这些价格低廉的骨泥为原料生产出的速冻肉丸子价格自然就低了。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这样的便宜肉丸子能吃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实际上在食品加工领域里，以骨泥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很多，大家可能早就吃过了，只是不知道而已。比如鸡骨泥。

肉松、鸡骨泥、麻花、鸡肉肠、肉馅儿等等。鸡骨架占整鸡约20%-22%的比重，把鸡骨架等回收分离，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可生产150万吨以上的鸡骨泥。有这样庞大的产量，自然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肉糜产品。而鸡骨泥也有一个更正式的名字，鸡屑分离肉，指的就是畜禽类的带肉骨骼，通过机械分离工艺生产出来的肉糜类产品。机械分离肉听起来这么高大上，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通常情况下，机械分离肉的生产过程采用两步技术，把压力机或无头螺杆技术与皮带滚筒分离相结合。先通过压力从粉碎的骨头中提取肉，然后皮带滚筒系统通过去除软骨残留物和后结缔组织层来细化材料，制得满足食品要求的肉糜。低压制得的肉糜颗粒更大，但是稳定性较高，适用于各种肉糜类制品。高压制得的肉糜产量能增加一倍，制得的肉糜颗粒更小，但也意味着容易滋生细菌。肉糜的力度和添加量很关键，力度过大、添加量过多的肉丸子吃起来就很粗糙，说不定还有小骨渣。另外，在营养性方面，鸡肉糜中含有70%的水分，13.5%的蛋白质，18.8%的脂肪。与新鲜肉类相比，因为骨头被压碎，骨泥中钙、磷、铁含量反而更高。所以机械分离肉是完全被允许作为食品原料的，营养也不差，价格还特别低廉，自然被肉丸行业青睐。不过一些肉丸子很低廉的原因也并不光是因为用了机械分离肉，降低肉的添加量，增加淀粉也是常规操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肉丸子吃起来粉感很重。总之，正规途径购买的低价肉丸虽然口感不佳，但是只要加工商按照规定的方式生产和加工，也是可以吃的。不过有一说一，即便加工的机械分离肉是安全无害的，建议大家还是要少吃低价肉丸子。很多人担心低价肉丸里全是食品添加剂，但只要按照生产过程按规定添加，肉丸的成分也是安全的。真正应该担心的其实是一些散装的低价肉丸的储存环境。机械分离肉糜本身就比新鲜或者是切碎的肉受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更大，容易滋生大肠杆菌、弯曲杆菌、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如果肉馅儿以及肉丸菜肴的加工过程中经过了反复的冻溶、回收处理，污染变质的可能性会更大。生产环境暂且不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菜市场、小型超市以及麻辣烫、火锅、烧烤店里，这些肉丸子直接就放置在露天的环境中，的确方便顾客挑选了，但储存条件低于-18摄氏度的要求也被抛弃而不见了。另外，速冻食品很容易坏在运输过程中，速冻肉丸从工厂到餐桌的全程都得保证处于冷冻状态。然而冷链成本往往比较高，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丸子变质。除此之外，无论价格高低，肉丸都属于是深加工食品，并不是一个相对健康的选择。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对加工肉制品进行评估，并声明把加工肉制品列为最高等级致癌物，主要原因是肉类在加工或烹饪过程中可能形成致癌化学物质，包括亚硝基化合物、多环芳烃、杂环芳烃。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就建议少吃深加工肉制品，英国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也建议
每天摄入超过90克加工肉的人，平均每天应该把摄取量减少到70克。

不仅如此，肉丸子好吃的代价往往是高盐高脂肪。以电商平台上一款热卖的四喜丸子为例，每100克丸子含有21克脂肪，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 35%， 意味着吃掉100克丸子就满足人体一天脂肪需要量的 35%。 除了脂肪含量高，还有一个影响健康的重量级因素，那就是钠含量比较高。在这款四喜丸子中，每100克丸子的钠含量为96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 48%， 而钠含量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超过 30% 就要少吃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的食盐摄入量应该小于每天5克，钠摄入量小于每天2克。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贪嘴多吃几颗肉丸子，你一天的钠含量可能就超标了。总的来说，便宜丸子能吃，偶尔吃几次问题不大，但对味道不用抱有什么期待。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新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的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0: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世界各地流传着许多关于野人的故事，尽管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发现过野人，但如果追根究底，却又都拿不出真正的食物或者完整的标本。不论世界各地，直到现在都没能活捉住一个野人，因此野人或类人的未知动物是否存在，看来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不过试着去探寻他们曾经出现的证据，也不失为一件好玩的事儿。今天的非常科学就请您跟随我们一同走入神秘的野人们的世界。
2: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千百年来中外科学家、哲学家不断思索和探讨的奥秘。人类的起源已经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并列为四大起源之谜，而这四大起源之谜又纵横交错，互相联系。若能揭开其中一个谜底，对揭开另外三大起源之谜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布，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也让我们开始关注地球上与人类相近的许多物种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传说中的生物开始出现在我们身边，代表着我们对于人类本质以及自然界中未知的探索。其中的一种广为流传的神奇生物就是野人。
1: 在我国古籍中和现实生活中，不少地区野人的消息频繁发出。例如世界屋脊西藏地区，好多地方人迹罕见。17世纪成书的《仓央嘉措》一书中就记载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路上遇见人皮的奇事。人皮就是野人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藏族同胞根据不同的地域对野人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他们称雪山上的野人为刚米，称活跃于岩石山涧中的野人为扎米，而称隐没在森林里的野人为纳米。据当地牧民们说，野人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几百年来野人一直是他们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把野人当作当地的一种动物而已。他们认为如果说这种动物够神秘，那只不过是因为野人们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地方而已。
2: 在我国湖北省的神农架以及湖南、浙江、广西、新疆和云南等地区，也流传着有关野人的消息。1975年夏天，在云南边境西蒙县约宋乡中缅边境，我国境内的一个生产队里，有个四人的野人竟跟随着一群牛羊来到了佤族山寨。他两脚行走，浑身长满棕红色的长毛，不会说话，但总是吱吱乱叫。他对牛羊并无恶意，并友好地与之朝夕相伴，早晨跟牛群上山，傍晚随牛群回寨。遗憾的是，那里是个偏远封闭的山寨，那时的人们并没有电视，更没有动物知识方面的科研普及。放牛娃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更谈不上对此有任何了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赶走，但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没办法，只好每天给他些剩菜剩饭，可是每天看他进来进去又感到害怕。一个多月之后，放牛娃求乡亲们帮忙想办法把他捉住送到县里，没想到其力大无穷，同时上去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竟凶猛地将捉他的人推倒。有个乡亲情急之下举起柴刀向他劈去，他才不情愿地逃走。
1: 1976年5月14日凌晨，神农架林区的六名领导干部从实验室开会，连夜乘汽车返回。在车行到房县与神农架交界的春树崖时，在公路上他们看见了一个用两足行走的奇异动物。人们从车上跳下来，清楚地看到这个动物浑身红毛，没有尾巴，体高大约5尺，体重大约200斤左右。在强烈的汽车灯光的照耀之下，这动物在人们的威逼之下大概吓得已经不知所措，所以呆呆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由于这些开会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始终未敢将其活捉，就眼

0: 眼睁睁地看着他爬起来，直立起两腿，逃进了密林。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当地传说中的野人。这件事情在北京有关部门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1977年3月，一支阵容豪华的考察队组成了，队中聚集了全国52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动物园等100多位专家和学者。他们深入原始森林，踏遍茫茫林海，了解到了百余起当地群众目击野人的情况，但经过6个月的艰辛努力，也没能活捉了野人，只是在一棵树上获得了几十根根据说是野人蹭痒痒的时候留下来的毛发，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很细的绒毛。考察队员们都知道，现代人的头发不会掺杂绒毛，后来经过北京医院化验证实，那不是熊毛，而与高级灵长目动物的毛发类似。之后考察队又多次进山，发现的野人脚印已达5000多个，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活捉到野人。
1: 1991年2月，云南沧源县黑寨的一个佤族猎手上山打马鹿，不久便发现了6只马鹿走来，但其中有个人形动物悠闲地坐在马鹿上，仔细看上去它像人又像猴，其手脚脸和身子特别像人。因从没有见过这种动物，刚开始这猎手以为是传说中的山神从此路过，站在原地不敢有任何举动。但野人似乎很快发现了猎手，他想从马路上下来，情急之下猎手举枪射击，那动物被打在地上，马鹿群也惊慌跑散了。他费力地把野人带回寨子里，却不知如何处置。遗憾的是，这个野人很快地被猎人的邻居们分食了。
0: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探索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有关部门也逐渐加强了对其科研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搜集到了数以千计的野人的毛发样本。我国科研部门对其中数十件毛发标本进行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镜检、褪色实验、质子激活法、微成元素和荧光分析、角蛋白分析、电聚焦血型分析以及 DNA 分析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检测，并比照人、猩猩以及各种猴类的毛发。检测结果显示，除了少量是牦牛的毛发和人的毛发以外，大多数与对照的人、熊、猩猩、猕猴等各种毛发都不相同。但遗憾的是，因目前没有真正的野人来对此进行比照，因此既无法肯定这是野人留下的，但又无法绝对的否定这些毛发不是野人的。
1: 除中国外，前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高加索地区，甚至日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非洲，都有声称发现了人类未知动物的报道。特别是1920年，有人在南美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交界处打死了一只类人猿似的未知生物。该动物身长 1.5 米，没有尾巴，和已知的南美洲猴类完全不同。当地的人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动物，只好把它叫做委内瑞拉猿。
0: 对于什么是野人，科学上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野人是原始人的残存代表，也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残存下来的群体。然而现在民间所称的野人的含义却颇为混杂，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科学搞清楚的人形动物都被称为野人。纵观世界各地的野人踪迹，科学家们认为这类动物有着几种可能。
1: 第一种可能是古代类人猿的后裔，特别是北美的大脚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神农架野人，很多人认为是巨猿的后裔。
2: 第二种可能是大型短尾猴，大型的短尾猴远看像是无尾的猿。50年代，我国浙江省曾有过村民击毙人猿的报道，根据保留下来的该动物手掌来看，原来是一只大型的短尾猴。
1: 第三种可能是新种的猩猩。在神农架，考察队员们拿出许多种动物照片让目击过野人的当地群众辨认，当地群众不约而同地指着猩猩照片。有人指出， 我国古人早已记载了猩猩的存在，并指出其产地就是今日较川湖北交界一带。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非洲和婆罗洲产的猩猩，因此神农架野人可能是某种猩猩。
2: 第四种可能是野人，是野化的人，他们曾经是人类社会的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流落在大自然里，因为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人性逐渐泯灭，成为野兽般的人。
0: 近年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都是外星人的实验动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种动物要维持生存，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种群和一定的生存空间。如今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种类众多，数量却极少，又总是时隐时现，神出鬼没，使人看得见抓不着。假如没有幕后的某种人为其安排，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种说法虽然怪诞，但也不能不说没有一点道理吧。直到今天，野人是否存在仍旧是个谜，但人类需要这种需要为之探索的谜题，而不停地寻找野人正是人类好奇心的可贵表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200万年前，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3: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

0: 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第一财经两说的重磅专访，我们将深度解读红利投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瑞博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全球资本重构的核心观点。
4: 欢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5: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啊，全球的资本是如何进行重新流动和重新配置的，包括外资是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长期价值的，以及普通投资者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6: 没错，这些变化确实影响深远。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5: 首先呢，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经济复盘回暖的确定性和持续性存疑。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在2024年和2025年外资对于全球的投资情绪到底是怎么判断的，结果又如何呢？
6: 当时就是2024年和2025年连续两年，罗瑞博都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全球投资者的情绪在边际上是不断改善的。
5: 嗯，
6: 然后事实是这两年全球的主要市场确实是走出了一波持续的上涨。
5: 对，
6: 他的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到了2026年市场对他接下来的观点是格外关注的。
5: 那他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具体的看法吗？他是怎么去分析这些数据的？
6: 他其实在访谈里面很明确的说了，就是无论是他们公司内部的各项业务数据，还是客户的资金流向，又或者是客户的行为，都指向了一点，就是全球的经济，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回暖的过程。
5: 所以回暖是有数据支撑的。对，那具体是哪些数据呢？
6: 比如说2026年的一季度的进出口的数据和工业增加值的数据都是超预期的。
5: 嗯，
6: 这都是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的经济的亮点，所以整个基本面的复苏是非常明显的。既然经济回暖是有目共睹的，
5: 为什么外资机构还在担心说这个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
6: 他们最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说这几个月的数据有多好，他们最关注的是这个回暖的动力能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他们的风控的核心。罗瑞博特别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国内的消费能不能够一直保持强劲，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另一个就是房地产行业能不能够真正的触底企稳，彻底的摆脱风险。
5: 我懂了，所以他们是担心这些支撑经济回暖的因素可能只是暂时的。
6: 你看2026年一季度的工业和贸易的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订单的短期回流和补库存。
5: 嗯，
6: 真正的消费的复苏是分化的，服务消费好一些，但是耐用品消费还是很弱的，大家的存钱的意愿还是很强。房地产虽然政策不断，但是房企的出清，还有二手房的流通，以及大家买房的信心恢复都是偏慢的。
5: 没错，
6: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罗瑞博他们会一边看到回暖，但是一边还是非常谨慎。
5: 我想问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历史上有哪些外资机构是因为这种谨慎的风控而成功的避开了市场的大回撤的？
6: 当然有啊，比如说2010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股是有一波短暂的反弹的。
5: 对，
6: 那个时候很多散户都以为牛市来了，就拼命的冲进去。但是贝莱德当时就非常明确的说，这个只是短期的反弹，真正的反转要看就业和房地产销售能不能够持续的改善，所以他们当时就非常的谨慎。结果后来市场果然是二次探底，贝莱德因为提前做好了风控，所以就躲过了这一波大跌。
5: 所以现在外资在操作上面有什么明显的新的变化吗？
6: 就他们现在还是非常看重消费和地产这两个板块能不能够真正的稳住。在这之前他们都是以这种波段操作快进快出为主。
5: 对，
6: 就是你看到的2020年一季度这种外资频繁的短线操作，其实就是这种谨慎心态的直接体现。
5: 明白了，那我们现在切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就是外资视角下的中国资产。其实很多人都关心说，在全球资管巨头的眼里，中国市场到底有哪些长期的吸引力是让他们没有办法忽视的。
6: 罗瑞博其实说的非常明确，就是

0: 他说中国市场的长期增长的底层逻辑是没有变的。他是从四个方面来阐述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资金的池子是非常深的。
1: 对的，
0: 就是它的资金的体量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光有资金还不够啊，其他几个方面呢？
0: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居民的财富持续的积累。第三个是本土的投资者越来越专业，越来越成熟。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就是从过去的把大部分的钱都放在房地产，到现在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增速开始逆转，大量的储蓄正在流向资本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哎，那你说中国家庭的这个资产结构的变化跟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变化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0: 区别非常大。当年日本的国民财富几乎都压在楼市上，
1: 对，
0: 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资产价格30年都没有恢复元气。但是中国现在是主动的在引导这个财富从不动产向金融资产进行转移，大量的资金持续的流入股票和基金还有理财这些领域。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1: 没错，
0: 这也是为什么像红利这种外资资管他们会更看重这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短期的波动。
1: 那2026年市场信心的回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0: 其实在过去的两年，因为房地产的调整，所以很多投资者包括机构都是很谨慎的，大家都在持币观望。但是2026年开始，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这个信心在恢复，尤其是权益类的市场资金回流非常的明显，交易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1: 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不止一家外资机构在加仓中国？
0: 对啊，你看黑石集团在他们2026年一季度的亚太投资报告里面就非常明确的说了，中国的财富转移才刚刚开始，权益市场未来会有源源不断的长期资金的流入，而且他们也在积极的布局私募信贷和不动产资管，这跟红利的动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说明这些大的机构他们是有一个共识的。
1: 所以说这些顶级的资管他们是不是都在等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市场的这个确定性更强一点的时候，他们才会全力的进场。
0: 没错没错，他们其实都很看好中国的长期的潜力，但是他们会耐心的等待，等到消费和地产这两大板块给出更明确的反转的信号，他们才会大举的进场。
1: 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了，就是美股现在的这个高位震荡以及市场的自满情绪。最近大家都在说美股的这个指数不断的创新高，那外资的机构怎么看现在市场的风险偏好呢？
0: 罗瑞博他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他认为现在的市场确实是太自信了，投资者根本就没有为潜在的波动去付出风险溢价。
1: 这个风险溢价具体是怎么体现的？
0: 正常来讲，当你地缘冲突升级或者说全球的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资产价格应该要有一个折价的。
2: 对，
0: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东的这个局势这么紧张，美股不仅没有跌，反而还在创新高，说明大家都在赌这个风险会很快的过去，没有人愿意去为这个不确定性买单，这就是自满。
1: 那红利投资管理是怎么去评估现在这个美股高位背后的风险呢？
0: 他们的这个分析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认为美股现在之所以能够在高位徘徊，靠的并不是企业的盈利或者说经济的这个坚实的基础，而是大家都一厢情愿的认为地缘冲突很快就会消散，这种乐观的预期已经被提前的反映到了股价里面，所以市场的估值就被推得越来越高。
1: 也就是说一旦这个预期落空的话，美股是不是就很容易出现那种断崖式的下跌？
0: 没错没错，因为红利他们是判断这个地缘局势的不确定性会在五月上旬逐步的落地，如果说这个事情拖的时间很长，导致能源价格继续飙升，然后通胀压力加大，全球的经济都会受到打击。但是现在的市场其实完全没有把这一层风险算进去。
1: 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上类似的这种市场自满的时期，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值得我们借鉴呢？
0: 有啊，比如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欧美股市也是一开始完全没有把风险当回事儿，大家都觉得没事儿，很快就会结束了，结果就是能源和通胀双双失控，后来美股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纳斯达克当年最大跌幅超过了30%。
1: 这么看来的话，专业的机构和普通的散户在面对这种大的波动的时候，他们的心态和操作会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机构是很喜欢这种大幅波动的，因为市场一恐慌就会有很多好公司的股票被错杀。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反而是他们去挑选这些优质的标的，然后去布局长线的一个绝佳的时机。所以2026年年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窗口期，美股的泡沫已经很明显了，风险溢价已经严重不足了， 所以对于散户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盲目追高，要去敬畏这个市场的波动。但是对于机构来讲的话，他们反而是在等待一个回调，然后去捡便宜货。
1: 没错，
0: 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
1: 换个角度，咱们来讨论一下，在这种市场大幅波动的时候，红利到底会建议客户怎么去做资产配置？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策略是可以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去借鉴的？
0: 罗瑞博其实讲得很清楚，他说，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视角，
1: 对，
0: 不要去被这种短期的市场噪音所干扰。他特别说了，就是很多散户之所以会亏钱，就是因为他们在市场大跌的时候情绪崩溃了，然后就把股票割肉了，结果就是完美的错过了后面的反弹。
1: 这么说的话，那历史上有没有一些比较鲜明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个道理？当然有啊，
0: 最典型的就是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当时全球的股市是接连熔断，很多散户就是慌不择路把股票卖了。但是你看，像红利、贝莱德、摩根大通这些顶级的资管机构，他们反而是大举买入，结果后面就是仅仅一年的时间，全球的权益市场平均反弹超过了35%。
1: 所以说，这个多元化的分散配置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罗瑞博是这么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这么复杂，传统的只靠股票和债券的这种组合是没有办法帮你分散风险的，你必须要加入一些另类资产，比如说私募信贷、大宗商品等等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跟传统的资产的相关性很低，所以可以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帮你有效降低整个组合的波动。
1: 听起来跟很多散户的那种习惯好像不太一样啊。
0: 是的，比如说红利现在全球的这个资产配置里面，股票是 42%，债券是31%，另类资产是27%，而且另类资产的比例还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很多国内的散户，他们要么就是满仓股票，要么就是只存银行，完全没有这种对冲的手段，所以一遇到市场的大幅波动就很容易亏大钱。
1: 那红利在具体的挑选投资标的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管理这个组合的？
0: 他们其实是自下而上的去精选每一个证券。他们会去测算每一个证券对于整个组合的贡献是多少，然后去避免一些没有意识到的这种集中的风险。罗瑞博还特别说了一句话，就是在这种震荡的市场里面，保住你的本金永远比去追高收益更重要。
1: 哎，这个就跟我们散户喜欢去追逐热门板块、追逐高收益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
0: 对，这就是机构和散户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散户永远都是在找那个涨幅最大的赛道，但是对于顶级的资管来说，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控制住这个回撤，本金不亏大钱，时间拉长了之后，复利的效应自然就会帮你带来不错的回报。
1: 顺着刚才的思路，咱们再来说一下全球资本变局下的多极化投资的趋势。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就是现在是不是真的到了一个全球资本从美国单向流出走向多极化的这样一个新阶段。
0: 罗瑞博的判断非常的明确，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理智的投资人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压在美国市场。曾经盛行的美国例外论已经彻底的瓦解了，2025年是全球资产重新配置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1: 美国例外论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是怎么瓦解的？
0: 过去10年，大家都觉得美国的经济是最强的，美股是最能抗跌的，美国的科技股是引领全球创新的，所以资金就源源不断的涌进美国市场，形成了一个单边的牛市。但是其实从2025年开始，美股的估值已经变得很贵了，然后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财政赤字这些问题也逐渐的暴露出来，所以全球的资本就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风险偏好。
1: 那现在资金都在往哪些地方流呢？
0: 现在就是很明显的资金从美股撤出，然后持续的流入亚洲和新兴市场。因为亚洲这边有人口红利，有产业升级，还有消费市场的不断的扩张，所以它的增长空间是远远大于北美的。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红利在2026年一季度，他们对亚太地区的资产配置比例同比提升了 11%， 但是北美他们是降低了 8%。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另类投资和私募资产是不是已经不再是机构的专属了？
0: 没错没错，就是现在这些东西已经通过公募基金、养老理财、保险资管这些渠道走进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1: 对，
0: 虽然说它的流动性没有那么好，有锁定期，但是它的波动小，回报稳定，所以特别适合做这种长期的养老规划。
1: 那你能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说明一下国际的资管巨头他们现在在亚洲都在布局哪些另类资产吗？
0: 当然可以，像加拿大红利、美国黑石，还有英国的宝城，他们在2026年都加大了对亚洲另类资产的配置。比如说黑石最近就在上海推出了他的首支私募信贷消费基金， 然后宝城也是在加码亚洲的养老不动产，他们的这些动作其实都是非常一致的。
1: 看来这个全球的资本都在重新找方向啊，那我们投资者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现在就是彻底告别那种只靠美股就能躺赢的时代了。
1: 嗯，
0: 以后你要想做好投资，就必须要跨国家、跨资产类别，然后还要结合不同的经济周期去做分散配置。多极化会是未来十年资本市场的主旋律。
1: 聊完了全球的趋势，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亚洲，尤其是中国，我们来聊一聊亚洲的战略和中国市场的长期机遇。
2: 嗯，
1: 那红利到底是怎么来布局亚洲的？怎么来布局中国的？为什么他们愿意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这个地方？
0: 罗瑞博他的答案非常的干脆，就是红利一定会在未来十年持续的加大对亚洲和中国的投入。他用了肯定两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决心。
1: 这么坚决啊，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亚洲市场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了？有啊，
0: 比如说罗瑞博他现在亲自掌管的这个业务板块，曾经是红利里面最小最不赚钱的一个部门，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集团的第二大业务，仅次于亚洲的保险。所以这个业务的跃升其实就是亚洲市场强大的盈利能力的最好的证明。
1: 那亚洲市场到底有哪些底层的优势让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脱颖而出？
0: 就是跟北美那种人口增长停滞然后产业已经很成熟的经济体相比，亚洲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有非常庞大的人口基数，然后有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有非常旺盛的财富管理的需求，再加上就是产业升级也非常的快，所以它是全球少有的可以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区域。
1: 说到中国的话，有哪些产业或者说有哪些民生的变化是让外资这么心动的？
0: 中国的话其实机会特别明显，一个就是我们的“十四五”规划里面明确的把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这几个方向作为重点发展的领域。
1: 嗯，
0: 所以这些赛道是长期有政策的支持和大量的资本投入的，确定性非常的高。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对养老、储蓄、财富传承这些需求也在大爆发，所以财富管理行业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
1: 这么说的话，红利现在重仓中国，是不是有点像他当年在美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抓住了那个历史机遇？
0: 对，就是一模一样。红利就是在复制他百年前在美国的成功路径，他现在就是紧紧地抓住亚洲、抓住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红利，把他的未来几十年的增长都压注在了亚洲的崛起上面。这就是一个顶级的资管的布局思路。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中国的投资者这几年到底有哪些明显的变化让外资这么有信心？
0: 现在国内的投资者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啊，过去大家都是喜欢追涨杀跌，都是看短期的涨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长期理财、多元配置还有风险对冲这样的一些专业的理念，对他们也越来越信任专业的资管机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外资会更坚定的要在中国深耕下去。
1: 既然说到外资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深耕，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外资机构在中国市场的一些心得体会。像红利这种外资机构在中国运营了三年，到底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后来者提供参考呢？
0: 罗瑞博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绝对不能想着赚快钱，必须要做长期的打算。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红利其实早在1897年就在北京卖过保险单，他说他们在中国已经坚持了120多年了，只有真正的沉下心来扎根才能在中国获得回报。
1: 除了这个长期的承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关键因素吗？
0: 第二点同样重要，就是人才的本土化。无论你的国际模型有多先进，最终你还是要靠本地的团队去理解政策、跟监管沟通、跟客户沟通，这是这几年所有的成功的外资机构共同的一个选择。
1: 有没有一些外资机构因为没有本土化或者说没有长期的打算而在中国市场栽跟头的例子？
0: 当然有了，前几年不是有很多欧美过来的对冲基金吗？他们就是把在美股那一套短线交易的方法搬到中国来用，他们就是追热点然后频繁的买卖，结果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适应中国的这种政策环境和投资者的氛围，最后大部分都是亏损离场。这就是不了解本地市场、没有本地团队的后果。
1: 所以说现在如果还有外资机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融入进来？
0: 罗瑞博给了三条非常明确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你要抛弃掉那种短线投机的想法，你要做好五年以上的长期打算。第二个就是主动的去跟本地的监管和合作方交流，真正的去理解和适应本地的生态。第三个就是一定要花重金组建本地的团队，不要什么都靠海外总部来做决策。
1: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外资机构在中国市场门口犹豫不前？
0: 其实他们并不是不看好中国， 而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有自己独特的规则，比如说政策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然后投资者的结构里面散户的占比很高，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欧美很不一样。

0: 样的。所以你只有真正的花时间去熟悉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在这里面赚到钱。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怎么重塑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0: 嗯，
1: 现在外资机构最希望中国资本市场在哪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0: 罗瑞博给出了四个非常关键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政策的方向要更清晰。外资他们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十四五”规划这样的一些纲领性文件，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未来的产业的蓝图是什么样子的，改革会怎么去推进，监管的步伐是怎么样的，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长期的预期。
1: 除了政策透明之外，还有哪些制度建设是他们非常看重的？
0: 第二个就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要更加的完善，包括财务的披露要更加透明，交易的规则要更加公平，法律的保障要更加健全，这些都是外资非常看重的。因为只有在一个高度规范和信息非常公开的环境下面，他们才会愿意去大规模的长期的投入资金。
1: 所以说到底，经济增长和监管沟通对于吸引外资到底有多重要？
0: 就是你最终还是要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消费要持续的复苏，产业要不断的升级，然后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增速，这样才能够让外资有信心进来，能够赚到钱，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动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监管部门要跟外资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流，要把最新的政策和行业的信息及时的传递出去，这样才能够消除误会，让外资敢于进来。
1: 我们现在就切入到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啊，就是全球资管行业的结构性变革。到底有哪些趋势正在深刻地改变这个行业的格局？
0: 罗瑞博总结了三大不可逆的趋势。第一个是另类投资正在走向大众化。以前像私募、信贷、不动产这些东西都是机构专享的，但是现在普通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养老理财、公募专户这些渠道参与进来，所以另类资产在整个资产配置里面的比例是不断的上升的。
1: 除了另类投资的普及，还有什么其他的趋势在重塑这个行业吗？
0: 第二个趋势就是行业的集中度在快速的提升，因为现在整个资管行业的费率是不断的下滑的，所以只有那些管理规模非常大、运营成本非常低、然后投研能力非常强的公司才能够活下来。你像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摩根大通和贝莱德都在不断的并购中小机构，所以行业的头部效应是越来越明显了。
1: 看来行业的洗牌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产品层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0: 产品层面的话，就是 ETF 正在大规模的取代传统的公募基金，因为 ETF 它既可以像股票一样随时交易，然后它的费用又很低，透明度又很高，所以无论是主动管理型的还是被动指数型的 ETF 都在抢走传统基金的市场份额。现在在北美 ETF 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共同基金，然后在中国 ETF 也是在飞速的扩张。
1: 所以现在就是 AI 对这个资管行业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彻底的改变了资管行业的运作方式。它不光是在信息的收集、数据分析、投资研究这些环节，它甚至已经延伸到了客户服务、产品设计、风险管理这些领域。 AI 已经成为了一个核心的底层的技术，所以这个也是整个行业未来最大的一个变量。
1: 聊完了 AI， 我们再说说人工智能的变革以及金融行业的人员调整。最近美国对 AI 的监管升级了，那这对金融机构在使用 AI 的时候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0: 其实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对 Anthropic 这样的头部的 AI 模型发出了风险警示，他们已经明确的限制了大型的金融机构不可以接入高危的 AI 系统。所以现在就是说技术的发展太快了，那监管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上的，所以这就倒逼着金融机构自己要建立起多层的风控和安全防护体系。
1: 对，
0: 既要去拥抱创新，但是同时又要防范数据的泄露、算法的漏洞，还有决策的失误。
1: 懂了。那现在 AI 这么普及，金融行业的岗位和人才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0: 就像罗瑞博说的， AI 会让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所以未来的招聘肯定会放缓，但是大规模的裁员也不太会，主要是会进行一些岗位的调整和结构的优化。
1: 听起来一些基础的岗位可能会被 AI 取代，那哪些工作是更需要人类来做的呢？
0: 简单的、重复的、数据录入、报表生成，还有一些简单的客服，这些都会交给 AI 去做。那人类会更多的去做一些战略思考、客户沟通、资源整合，还有风险管理。所以这个时候红利一方面是在给现有的员工普及 AI 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招聘一些既懂金融又懂算法的人，对整个行业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调整，就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技术和金融复合背景的人会受到青睐。
1: 那红利在提升员工的 AI 能力和优化人才结构方面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0: 他们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就是给所有的老员工都开了关于 AI 工具和提示词编写的一些课程，帮助他们提升智能分析的能力。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外部招聘的时候只招那种金融、算法、AI 都懂一点的人，对，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两个方法来提升整个人才团队的质量。
1: 所以说金融行业引入 AI 最终是为了什么？
0: 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让 AI 去做那些重复的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然后让人类可以专注在那些需要深度思考、需要情感和判断力的任务上面，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释放出每个人的潜能。这是金融行业应用 AI 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1: 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总结性的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2026年在全球的经济和投资领域里面到底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0: 可以说是一次全面的重构。首先是宏观经济，虽然说有回暖，但是消费和房地产这两个支撑还不是很牢固，所以未来的走势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然后资本市场的话，就是全球普遍都有点过于自信了，美股现在高位累积了很多风险，反而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好的买入机会。
1: 这么说的话，资产配置和资本流动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格局？
0: 没错，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了，全球的资金都在流向亚洲，中国的资产是被越来越多的外资长线看好，然后资管行业本身也在经历一个大洗牌， ETF 和另类投资正在大行其道，人工智能也在彻底的改变行业的生态，
1: 对，
0: 包括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你必须要学会去跨界，去做多元的配置，然后你要敬畏风险，坚持长期投资，才能够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活下去。
1: 对，我们今天从全球的宏观局势聊到了中国市场的机会，然后又聊了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变革，其实最后总结下来就是一个词儿，就是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唯有理性和耐心才是我们穿越周期的关键。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
14: 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

0: 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超声脑机接口，未来科技的新希望。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深入来探讨一下脑机接口领域的最新发展。
3: 今天咱们这一期内容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在脑机接口领域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就是超声波技术路线的快速崛起，以及这个东西会给我们未来的产业带来哪些全新的想象空间，尤其是在结合了人工智能之后，会怎么去推动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会怎么去推动我们对大脑和意识的理解。
4: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确实非常值得关注，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咱们首先要探讨的主题呢，是关于这个脑机接口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的格局。其实脑机接口这个东西早就不是什么科幻小说里面的概念了，现在已经是各大科技强国都在抢的一个新高地。那为什么全球的科技圈都在盯着这个赛道？
4: 因为脑机接口现在被公认为是引领未来的一个关键的产业。
3: 嗯，
4: 不光是中国把它列在了重点攻关的名单上面，其实像美国啊，很多其他国家的巨头企业，还有顶级的资本，包括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些实验室，都在往这个方向砸钱砸人，大家都想要成为下一个颠覆者。
3: 感觉大家真的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竞赛啊。那能不能具体说说国内外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玩家？
4: 大的话像 Neuralink 对吧，还有这个 OpenAI 的奥特曼，他投资的 Merge Lab 都非常的活跃。那国内也有一批初创公司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崛起。嗯，然后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嘉宾彭磊，他在2026年的元旦刚刚成立了这个格式塔科技，而且他是直接就切入了这个超声波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它也让中国的团队能够站在世界的同一起跑线上。
3: 然后紧接着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技术路线的选择以及行业里面的一些深刻的变革。彭磊其实在这个脑机接口领域已经深耕了很多年了，那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行业上升期的时候突然之间离开自己亲手做起来的头部企业，然后重新去开辟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
4: 他之前创立的那个脑虎科技已经是国内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佼佼者了，但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舒适区，转身投入到了这个超声波的非侵入式的新赛道。其实背后是他对于行业走向、技术的本质以及市场真正需求的深度的思考。
3: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电学脑机接口的主流地位以及它的局限性。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几乎全球的团队都选择了电学的手段来开发脑机接口？
4: 其实从物理本质上面来看的话，能够真正的在大脑上面进行信号的读写和干预的手段只有四种，就是声、光、电和磁。那为什么电学会成为大家的首选？就是因为它是最早被临床所验证的可以真正的产生作用的技术，所以大家就会更倾向于去用电极直接接触或者植入到大脑里面去读取神经元的信号，以及去刺激神经元。
3: 这个电学的脑机接口到底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能够做到哪些事情，哪些是它做不到的？
4: 像大家都很熟悉的 Neuralink 就是属于电学的侵入式的，那它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帮助瘫痪的患者用大脑来控制鼠标，或者帮助那些失语的人能够重新表达自己，甚至未来有可能会让残疾的人去操控机械臂和外骨骼，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方向。
3: 听起来确实能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但是它的局限主要在什么地方？
4: 虽然说它可以非常精准的去读写局部的神经元的信号，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整体的观察和调控大脑，因为大脑并不是说几个孤立的细胞在工作，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所有的高级功能都是这个网络整体涌现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彭磊他会把自己的新公司命名为格式塔，就是他想要去强调这个整体的重要性。
3: 哎，我想知道为什么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在最近这一两年突然之间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它到底在技术的读写上面取得了哪些突破？
4: 其实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2025年到2026年这一段时间，超声波的脑机接口一下子成为了全球的行业追逐的新的方向。
3: 嗯，
4: 那这个背后其实

0: 来谈一下这个非侵入式和侵入式这两条技术路线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医疗应用上面各自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1: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非侵入式就是一个低配版，但是彭磊他是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两种方式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的，他们只是特性不一样，然后适用的场景不一样，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可以互相配合。
0: 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一个谁取代谁的问题，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说哪些场景是这个侵入式会更有优势，哪些场景又是超声波的非侵入式会更合适？
1: 比如说你想要去做一些非常精细的鼠标的控制，需要非常低的延迟和非常高的精度，那这个时候呢，电学的侵入式还是很难被替代的。但是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全脑的研究，或者说记忆和情绪的调节，又或者是说你要去治疗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像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或者是中风后的康复，那这个时候超声波的非侵入式就会更有优势，因为它是无创的嘛，病人也更容易接受。
0: 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彭磊为什么会放弃他已经做得非常成功的侵入式的路线，而选择去推动超声波的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对吧？这个背后到底有哪些核心的驱动力？
1: 其实他总结的非常的清楚，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超声波是目前唯一有潜力可以实现全脑的信号读写的一个物理手段，这是其他的技术没有办法做到的天花板，所以它的长期的成长空间是最大的。
0: 这么说的话，超声波技术在大脑信号采集的范围上面和传统的方法相比到底有多大的不同？
1: 这个差别是非常惊人的。就拿 Neuralink 来举例，它是1024个通道的电极，它最多也只能记录几千个神经元，它覆盖的大脑皮层的面积也就只有 1.3%。 但是超声波的话，它是通过血流的信号来间接的解码你的神经活动，同样的设备它可以覆盖1/4的全脑区域，这个是在研究和调控大脑的整体功能上面是一个质的飞跃。
0: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适应症的拓展和这个 AI 赋能的未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到底在适应症的拓展上面，或者说在帮助更多的患者上面有哪些突破？
1: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适用的人群一下就拓宽了。你想啊，之前的侵入式的主要就是针对像渐冻症或者是高位截瘫这种非常严重的病人，但是全球其实这类病人的数量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用超声波的话，第一个要攻克的就是慢性疼痛。那慢性疼痛在全球成年人当中的发病率是超过 10% 的，你想想这个人群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0: 确实，这个受众群体比之前要大太多了。
1: 没错，而且更厉害的是超声波脑机接口后续还可以很容易的拓展到抑郁、焦虑、自闭、强迫失眠，然后包括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中风、康复等等，它是一下子把这个受益的人群从罕见病的患者扩展到了普通的大众，而且患者接受治疗的门槛也更低了。那超声波脑机接口
0: 和这个 AI 的结合到底能给这个行业带来哪些全新的可能？
1: 其实这个就很关键了，就是超声波的方案和 AI 以及 AI for Science 的融合度是特别高的。
0: 对，
1: 这是它的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年 AI 是爆发式的发展，但是它真正最大的突破其实是在帮助科学研究本身。
0: 所以说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是解锁大脑奥秘的一个关键。
1: 对，彭磊其实是非常坚信这一点的，他认为 AI for Neuroscience 是能够真正的打开理解大脑的大门的。对，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技术路线的核心原因之一。
0: 说到这我有个问题，就是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互相促进的关系？为什么现在全球最顶级的 AI 科学家都在把目光投向大脑研究？
1: 关于这个彭磊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 AI 和神经科学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0: 对，
1: 密不可分。你看那个 DeepMind 的哈萨比斯，他曾经说过，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一个要展现人类心智所有认知能力的系统，而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能够实现这种认知能力的就是人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把大脑作为一个终极的参照。
0: 这么看来，其实人工智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离不开神经科学的突破的。
1: 对呀、啊，而且很多这个 AI 领域的奠基者，像杰弗里·辛顿、哈萨比斯，他们其实本身都是神经科学的博士，就是因为他们搞清楚了大脑神经元是怎么工作的，才启发了神经网络的这个概念，然后包括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推动了计算机视觉的诞生。可以说没有神经科学的话，就没有今天的 AI。
0: 那现在 AI 在逼近通用人工智能这个目标的路上，到底遇到了哪些核心的难题？而这些难题为什么非得要靠神经科学才能够解决？事实上，
1: 现在所有的 AI 专家，他们都在盯。

0: 跟着的 AGI， 它其实有三个怎么都绕不过去的大问题，而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全都藏在我们的大脑里。
1: 哦。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1: 那人类大脑到底有哪些让 AI 望尘莫及的能力？
0: 比如说，大脑可以一辈子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它不需要把所有的数据都提前喂进去，它可以一边生活一边吸收新知识，这种持续学习的能力是现在的 AI 根本做不到的。
1: 确实，人类的这种学习和记忆方式感觉确实比现在的 AI 要高级太多。
0: 是的，更不要提人脑还有多层次的长期记忆系统，有些东西我们是暂时放在前额叶的，有些东西我们会在睡梦中让海马体帮我们巩固成长期记忆，这个复杂的机制也是目前的 AI 无法模仿的。包括人脑可以专注在一个问题上几十年，进行深度的推理和跨领域的思考，而 AI 目前还很难持续的在一个方向上进行深入的推理。
1: 那如果我们把 AI 和神经科学的关系比喻成建桥的话，这个桥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建完？
0: 彭磊他是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两个领域就像是两座桥从两边往中间盖，他觉得可能在2035年到2045年之间会有一个交汇，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对意识的本质、对宇宙的认知，包括对我们自己是谁这些千古难题都会有一个科学的答案。
1: 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脑机接口创业的挑战和多维度的壁垒。你想现在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科学探索到底还有哪些根本性的难题没被解决？
0: 其实我们对大脑的了解真的是冰山一角，可能也就 5% 到 10% 左右吧。我们只是知道说这个脑区大概是负责什么的，但是像意识、情绪、记忆这些东西，它背后的运行机制基本上是一个黑箱。所以彭磊一直都觉得说，脑机接口的公司不能只盯着产品和利润，还要主动的去支持全球的神经科学家一起去啃这些最底层的问题。
1: 我想知道在医疗器械这个行业里面，脑机接口设备要上市，要真正的用到病人身上，到底要闯过哪些合规和伦理的难关？
0: 因为脑机接口是直接作用于人体最核心的器官，所以它受到的监管也是最严格的。在中国的话要通过 NMPA 的认证，在美国要通过 FDA 的认证，每一步都要非常严格的去做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验，而且伦理审查、数据隐私也是一点都不能含糊，这个伦理的标准甚至比其他的医疗器械都要高，所以这是一个所有的企业都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长期的挑战。
1: 所以说这个脑机接口从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原型到真正的量产上市，中间到底会遇到哪些卡脖子的问题？
0: 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这个工程化的能力，你要把一个很脆弱的前沿技术变成一个可以稳定生产的产品，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难的，而且你需要的人才是那种既懂神经科学又懂 AI 又懂工程的人，这种人是非常稀缺的。
1: 听上去感觉每一步都不容易啊，都需要不同领域的人紧密配合。
0: 确实，然后你还要有耐心去做这个长期的大额的资金投入，短则3-5年，长则10年，你才能够等到产品上市，而且你还要去对接医院、对接临床、对接患者，这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你都没有办法成功。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行业看起来很热闹，但是最后真正能够跑出来的公司是很少的。
1: 下面我们来说说彭磊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和他的认知的迭代。他的这个求学和职业的道路上面有哪些关键的节点让他一步步的从互联网走到了脑机接口？
0: 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他本科的时候读的是机械电子工程，研究生的时候转去学了计算机，所以他其实正好赶上了这个 Web1.0、Web2.0 然后移动互联网这几波浪潮。前四次创业他做过社区、做过团购、做过 SaaS， 后来把客如云卖给了阿里，算是在互联网圈里面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1: 感觉他的每一次转身都踏在了时代的节拍上。
0: 没错，然后他在阿里又待了4年，去沉淀了平台思维和组织管理的一些经验。紧接着他就开启了第五次创业，就是脑虎科技，正式的切入了脑机接口这个赛道。到了2026年他又成立了格式塔科技，专注于超声波的方向。这一步步其实都是他的好奇心在驱使他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边界。
1: 所以彭磊在这5年的脑机接口的创业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和能力到底有哪些质的变化？
0: 其实他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他是完全不懂医疗器械的，也没有进过手术室，更不要提什么精神疾病、神经疾病的一些机制了。他为了补上这些短板，他前后十几次进到手术室去旁观，有一次甚至连续站了7个小时看一场开颅手术。就是这种沉浸式的学习，让他能够很快的去填补自己的知识空白。
1: 这么看来，他不光是在技术上面有成长，整个人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都有一个跃迁。
0: 对，他自己说这5年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头发变多了。他说他每天都被好奇心驱动着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突破自己的认知边界，然后他的能力和心态都有一个质的提升。就像他说的，他不仅仅是在做事，更是在悟道。
1: 既然如此，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中美在脑机接口领域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是有优势的，在哪些技术路线上面追赶的速度是最快的。
0: 其实在传统的电学的侵入式的这个领域，中国一开始是落后了大概8年左右，但是我们国内的团队这几年非常的拼，现在我们跟美国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了4-5年。
1: 哇，这个追赶速度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0: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超声波的非侵入式这个新的赛道上面，我们跟美国的起步时间只相差了2年，甚至有些团队像格式塔科技，他们是非常有信心在2-3年内实现反超，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
1: 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是明显领先的，能够让这些硬科技的公司能够发展的这么快？
0: 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硬科技的沃土，我们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链的配套，然后政府对于前沿科技的支持力度也很大，再加上我们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和庞大的患者群体，所以我们的研发和产品落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很多在国外很难做的临床研究在中国几个月就可以铺开。
1: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真的是给这些企业加速奔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0: 是的，彭磊甚至说中国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他也向全球的科学家发出邀请说，未来10年这里才是神经科学发展的最理想的地方。中国其实已经在产业基础、人才储备和市场空间上面具备了领跑未来的所有的要素。
1: OK， 那格式塔科技他们现在第一代的产品在硬件和适应症的选择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0: 他们第一代的产品是一个头盔式的多模态闭环的超声波脑机接口设备。然后他们选择的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这背后其实是有非常严密的考虑的，因为疼痛是可以用非常客观的量表来进行评价的，不管你是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癌痛还是三叉神经痛，你都可以用分数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疗效是非常容易去量化的。
1: 那这个设备在临床上面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0: 格式塔科技他们已经在美国完成了1期的临床研究，研究结果非常振奋人心，就是患者在接受45分钟的治疗后，平均疼痛程度可以降低一半，而且这个效果可以维持2周左右。这个数据其实不光是证明了技术是有效的，也为他们接下来的拿证和商业化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 那为什么精神类疾病会成为格式塔科技他们下一个主攻的方向？这个背后的社会和技术的背景是什么？
0: 因为他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这样的专科医院，各个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患者都在增加，尤其是青少年和青年的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1: 这么看来，这个精神健康的需求确实是非常的迫切。
0: 然后从技术上面来看的话，大部分的精神类疾病它并不是因为大脑的结构出了问题，而是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出现了异常，所以正好适合用超声波这种非侵入式的方式来进行精准的调节，而且它是不用吃药、不用手术的，是一个非常安全无痛的方式，然后它也适合全年龄段的人使用。
1: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精神类疾病的药物了，为什么还要用脑机接口这种新的技术？
0: 未来精神健康的这个领域一定是药械结合的，因为传统的药物它是通过化学物质去作用在一个特定的靶点上面，但是我们的大脑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药物很难去覆盖所有的情况，而且它长期使用的话效果可能会减弱，还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1: 所以说超声波的脑机接口会给传统的治疗方式带来哪些补充呢？
0: 这个超声波的器械它是可以从神经环路的层面来进行一个无创的调节，所以它可以和药物一起使用来增强你的治疗的效果，同时它也可以帮助你减少对药物的依赖，这是一个更安全、更长效、更人性化的解决方案。
1: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到未来的5到10年，这个脑机接口设备会在哪些场景下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0: 彭磊其实是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线，他说未来3年之内这个设备还是会主要在医院里面使用，主要就是为了拿证嘛， 然后积累更多的临床的数据，同时去训练他们的这个脑科学的大模型。
1: 所以说我们普通人想要在家里面用上，可能还得等一段时间。
0: 对，但是他说7到8年之后，这个设备就会变得非常的小型化，然后成本也会降低，那个时候就可以进入到家庭里面，像我们现在用血压计、血糖一样，去帮助你调节睡眠、调节情绪、管理你的精神状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众化的健康守护者。
1: 那格式塔科技他们未来还会在哪些重大的疾病上面去发力？这些方向背后的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
0: 除了慢性疼痛和精神类疾病之外，他们也在重点的布局中风康复和阿尔茨海默症。因为中风在中国的致残率是非常高的，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新增的患者。那超声波它是可以帮助缩小脑梗死后的神经元的梗死体积，然后可以加快患者的康复的速度，让他们更快的恢复自理能力。
1: 看来这些都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疾病方向。
0: 没错没错，而且随着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数量也是在不断的攀升。那现在全球其实都没有一个能够根治的药物，所以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非药物的干预手段，它可以帮助延缓病情的进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就光这几个适应症加起来，其实整个市场规模是上万亿的，所以是足够支撑企业进行一个长期稳定的扩张的。
1: OK， 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非常有哲学意味的话题啊，就是关于意识和宇宙的终极思考。
0: 嗯，
1: 为什么很多科学家会把大脑称作是内在宇宙？这种比喻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敬畏和未解之谜？
0: 事实上，人类对于自己的大脑的了解其实是远远落后于我们对于外太空的了解的，所以大脑才会被赋予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内在宇宙。
4: 对，
0: 然后彭磊其实是非常有共鸣的，他觉得我们对于大脑的敬畏感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仰望星空时的那种震撼。
1: 仰望星空和反观内心，这两者真的有某种深远的联系吗？
0: 没错，而且这个也是有很多思想家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你像400年前的康德就说过，这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然后包括现代的科学家卡尔也说过，人类的意识就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
1: 所以说探索大脑和探索宇宙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0: 就是宇宙用了极长的时间在地球上创造出了人类这样一种具有意识和自我认知的生命，然后人类又通过自己的大脑和智慧反过来去破解宇宙的奥秘。这两个看似非常遥远的问题，其实很有可能将来会被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清楚。
1: 为什么彭磊会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探索大脑和意识的这个领域，甚至愿意用接下来的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只做这一件事情？
0: 因为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解开意识的本质、大脑的工作原理、人和宇宙的深层联系更吸引人的了。这种热情让他每天都充满动力，他也下定决心要把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久都献给这个领域，再也不跨界，再也不转行，就是要一心一意地去探索人类的内在宇宙。他觉得这个终极的答案是值得他用一生去追寻的。
1: OK， 今天我们从全球脑机接口的技术的演进聊到了它背后的科学探索和商业创新，然后又聊到了它可能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深远的影响。
2: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3: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播客天下财局》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3: 我是小亚。
12: 美国著名的广告行业期刊《广告时代》，它在1999年的时候呢，评选了整个20世纪的世纪广告词，啊 ，Diamond is for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13: 中文媒体里经常会把这句话说成是20世纪

0: 最牛或者说最伟大的广告语，但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这是20世纪最具价值的广告语之一，因为它以它背后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成功的在整个世界植入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观念，就是钻石等于结婚，等于誓言，等于浪漫的爱情。由此，钻石也成为了最值钱的珠宝材料之一。
1: 这句广告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钻石供应商戴比尔斯 De Beers。他不仅创造了钻石文化，也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垄断案例之一。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都牢牢地把控了钻石的供应和经销体系，建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赚钱机器。
0: 但这都是过去式了，这个机器在过去几年是迅速的失灵。2022年戴比尔斯的营收还是66亿美元，2024年就只有33亿美元了，一半了。2025年虽然微微提升，但是盈利的情况还在持续的恶化，从亏损2400万美元暴增到5.11亿美元的亏损。最新的消息是戴比尔斯的这个母公司叫英美资源集团已经在寻求出售它了。
1: 那这个当中呢，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培育钻石的崛起。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产品呢，彻底打破了钻石的定义，继而摧毁了原本的价格体系。而这个技术变革之外呢，同时又叠加了钻石文化的失灵。而整个这些大的变量，它的中心呢，就是在中国。
0: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戴比尔斯是如何构建垄断、维系垄断，最后不得已接受垄断已经瓦解的现实的过程。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戴比尔斯如何建立垄断说起吧。
1: 反正这期节目我们戴比尔斯、戴比尔斯轮流会用啊，就是都可以，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垄断建立的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供应的垄断、销售的垄断和文化的垄断。那我们先从供应说起，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其实，在古代啊，钻石也是挺名贵的珠宝，但是它和蓝宝石、红宝石一样的，就是名贵的珠宝中的一个。贵族的那种配饰上面布灵布灵的各种颜色都会有，钻石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因为它坚固无比嘛，古代的时候钻石就是一个工具来的，对，它会修补玉器啊、瓷器，这些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都有记载。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钻石主要是在印度的一些河流小溪当中采集，就是那些河里面就有，你就可以淘出来，所以它的总量是非常少的，不能算是非常主流的珠宝。到了19世纪呢，事情才开始起变化。在1860年的时候呢，两个荷兰裔的农民，就是戴比尔兄弟，以50英镑的价格在南非呢买下了一座农场。10年之后呢，这个农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钻石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的金伯利矿。这个矿藏的发现呢，就让非洲一下子成为了全球钻石供应的一个中心。
0: 所以戴比尔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两兄弟的 B 然后加个 S 是吧？
1: 确实来源于这两个兄弟的名字，但是这两兄弟不是创始人，他们只是恰好的买了这个农场。事实上面呢，他们没有从钻石上面赚到什么钱，因为虽然这个矿在自己的农场上面，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两兄弟，是吗？这个钻石矿的消息一经传播，就吸引了大批的挖矿人。那两兄弟呢，虽然这个农场属于他，但他们根本无力来保护自己的农场，无力来阻挡那些挖矿的闯入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选择几千英镑把这个农场卖掉了。虽然这个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是这个钱其实没赚到多少。与此同时呢，其实一个英国的商人叫罗兹，他是成为了这一轮钻石这个挖掘热潮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没有去挖钻石，而是向挖矿者来出租挖钻石必须用的水泵。
0: 啊，就是给淘金者卖铲子的一个变种。
1: 是的，通过这个原始的积累呢，他就开始收购小型的钻石矿。后来呢，他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里呢获得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收矿的这个进度也开始大幅的加速了。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和另一个钻石矿的巨头巴尔托纳合并，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6000英镑的那个就卖掉矿，最后就流转到罗兹手上了，以及附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钻石矿都被他给收购起来了。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南非绝大部分的钻石的矿产。
0: 上去是一个很顺利的，就是自然的扩张过程，是吗？
1: 听上去是顺风顺水，实际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尔虞我诈
0: 啊。
1: 就比如说最后一个重要的合并呢，就是罗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巴尔托纳这个矿业巨头的合并。其实两边原来是有些势均力敌的，然后互相谁也买不下谁。后来呢，罗兹就使了个招数，就是他们都各自看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的矿。 骡子呢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合作去把这个矿收下来吧。然后怎么合作呢？就是你巴尔托呢把我这个骡子，就戴比尔斯这个公司给

0: 买进来，那你就成为最大的巨头。然后呢，我获得什么呢？我就获得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呢，随着他之后不断的这个收矿啊，其实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通过一些比较微妙的操作，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巴尔托纳的股权不断的在稀释，因为整个公司的股本变大了嘛。
1: 嗯、
0: 那罗兹呢，则是暗地里边买下新增加的那些股权。使到最后他在股份上面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控制股权，
1: 就实际上是一个反收购，只不过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收购。
0: 对，就是特洛伊木嘛。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罗兹创办的这个戴比尔斯公司就掌握了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的钻石的矿产，这就是所谓垄断的供应这个部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戴比尔斯公司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他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控制供应，制造稀缺。他当时他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市面上如果有新的钻石矿就得属于我，我得给他买下来，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卖呢，我就放出一部分钻石的这个库存去打压价格，把对手逼退。
1: 嗯，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垄断巨头去打压小公司的手段，在标准石油这种案例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0: 对，他对此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钻石的这个价格能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控制供应的，就使得价格一直很高，但如果有人出现新的供给，价格不就变低了吗？他就要制止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自己说话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叫做公司唯一的风险就是外面又开出新的钻石矿，人的本性就会让他们没命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受损。
1: 这种人凭什么批评人的本性啊？
0: 非常讽刺是吧？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供应的垄断。当然啊，这个其实只是罗兹这个故事的 A 面啊，就他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他的 B 面呢，就是通过矿产等等生意，其实是在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和范围，就是跟别的一些欧洲列强来瓜分非洲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是更加惊心动魄，甚至包括他借用一些武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钻石矿啊等等的。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罗兹的一些传记啊。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去世了。同一年呢，在当时的德属，就德国属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又开出了一个钻石矿。后来呢，这个矿的这个产量啊越来越大，那他的所有人奥本海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和戴比尔斯能够平起平坐的一个钻石行业的巨头了。
1: 嗯，这个奥本海默跟那个搞原子弹的奥本海默有关系吗？
0: 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字去查了一下，算是远亲，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但是实际上没啥直接的联系。那总之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钻石奥本海默啊，他就成为了戴比尔斯的董事会的成员，因为他已经很大了，他等于收购了一部分戴比尔斯的股份，但后来呢，他逐步的实际控制了戴比尔斯这个公司。自此呢，戴比尔斯也成为了奥本海默旗下的英美资源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1: 嗯，英美资源集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戴比尔斯的母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母子关系到现在是一直存续
0: 是
1: 这个样子。
0: 刚刚我们听讲了，好像戴比尔斯一直有一个易主的过程吧。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不管他的主人是谁吧，这个钻石的供应商他自己的规模是一直在变大的，只不过是控制的人不停的变化，所以我们以公司为主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扩张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顺风顺水的。而且在这个易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这个垄断的 DNA 啊没有中断过，就是奥本海默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当家的嘛，新的一个主人了，他非常的认同之前罗兹创立的这一套奥本海默的成功的核心的道理。他在1910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常识告诉我们，提高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
1: 我这里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过去节目里也提过，现在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所谓违法的行为，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商业世界呢，至少还没有明确的建立起来这种是非的观念，所以很多公司还是理直气壮的会去追求垄断。
0: 客观上面来说，垄断肯定是会对商业的运转产生危害的。
1: 嗯，但是对于商业来说，垄断确实是能赚很多钱。
0: 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道德和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评判啊。那在奥本海默的治下呢，戴比尔斯就建立起了整个钻石垄断帝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销售体系的垄断。1930年代的时候，戴比尔斯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的销售组织啊，也就是后来的钻石贸易公司 DTC。这个组织呢，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机制，叫做看货会。英文叫 site holder， 这个呢就是戴比尔斯控制销售的一个核心制度。
1: 看货会跟我们现在比如说什么经销商开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听上去是差不多的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它这里边有个核心，就是控制看货的这些供应商或者说经销商的名单。戴比尔斯现在有可能有些变化，之前就每年办大概10次的看货会，只有他精选的看货商才能受邀参加，就是邀请制，而且这些看货商必须满足所谓严格的财务和伦理标准， 成为这个 site holder 呢，就是这个看货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他们就是钻石在全球的一级经销商了。
1: 嗯，
0: 接下来呢，看货会不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平等的过程，而是我觉得有点强买强卖了哈。
1: 嗯，
0: 戴比尔斯在其中是非常有绝对的权威的，就是看货商不能挑钻石。
1: 不是，还不能挑吗？
0: 是这样，就是戴比尔斯会预先打包好一个钻石的包裹，就这一个 package，看货商只能选择全
1: 要
0: 都
1: 或
0: 要，
1: 者不要？
0: 全都不要，你不能从里面挑一些你觉得好的钻石。
1: 听上去就是跟我们现在在路边买草莓，只能一篮一篮买，没有任何的区
0: 笑
1: 别，
0: 死，
1: 是吗？
0: 就不能在一盒里面挑挑拣拣，挑出自己
1: 对，
0: 的一个精选盒，不行。
1: 不行是吗？
0: 对，
1: 就这也能答应吗？
0: 能呀，他们就吃下来这个规定了，因为可以想象，这个看货商的资格，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了，因为它是供应商单独来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销售端，这些经销商啊，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的，只是小垄断。
1: 嗯，
0: 那他们通过这种小小的特许经营的这个权利，就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他们也就愿意去听这个戴比尔斯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呢，戴比尔斯就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垄断矿产的这个优势。就它能够精准的调控钻石市场的供应量，以尽量的减少价格，甚至它可以说它是可以控制价格的。当市场供应过剩的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充当个最后的买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钻石了，我把它会回收回来。市面上钻石相对比较稀缺的时候呢，它会再多放出一些供应，然后我自己的收益就可以增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我们过去讲欧佩克、里佩克嘛，他们都是希望通过像减产啊或者增产这种方式来部分的掌控价格，但其实整个过程听上去就没有戴比尔斯那么顺滑熟练。
0: 他们没有像那种绝对掌控的经销商的体系嘛，因为这石油的这个销售还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他们只有控制端这边一个小小的阀门，但是戴比尔斯掌握整个系统的阀门。
1: 嗯。
0: 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在巅峰期啊，戴比尔斯是掌控了全球80%以上的钻石的生产，以及80%以上的钻石的贸易。但是啊，光有供应和销售的控制还不够，就如果你消费者不想买钻石，你再去管控这个价格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就要涉及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文化的垄断，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广告语了。这里呢，要说一下消费者端的这个背景了啊。前面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钻石还是属于一个名贵珠宝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再到了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呢，钻石虽然是被认为也是奢侈品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婚礼和订婚的必需品，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很多人结婚根本不买钻戒，甚至在美国，钻石最主要的需求方或者使用者。是当时的黑手党，
1: 等于钻石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的加密货币，是吗？
0: 啊，对，是的，加密货币，没错。但是呢，就戴比尔斯他通过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长时间的一个文化塑造的过程呢，就把钻石和爱情啊、婚姻等等承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了。
1: 那所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看了很多这个上面资料，我自己就大致的总结是有两条路线，在欧洲的路线呢，就是贵族王室这个上层路线。在美国的路线呢，就是大众传媒的路线，主要就是好莱坞这两条路线。我先说欧洲这个比较简单，比如说在英国，他就会游说一些王室，让他们佩戴这个戴比尔斯的这些免费的钻石，我就送给你，然后呢你戴着，对吧？周游列国，大家就会看到了，逐步就有这个影响了。诸如此类，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让一些明星来佩戴啊等等的。美国这条路线呢，其实还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好莱坞这个层面上面。说起来，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点机缘巧合，或者说是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当时呢，首先是 De Beers 他联合了香奈儿，开发了很多钻石的首饰。在那个之前，不是钻石还没有什么首饰这种东西嘛，就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销售的东西。那他跟香奈儿一起搞，但问题是呢，他搞了这个合作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个 campaign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失败，对吧？大家都吃不饱饭，还哪有空戴 bling bling 的首饰呢？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些饰品都已经做好了，变成库存了，对吧？那你总归要想办法把它给解决一下。那么当时奥本海默就是初代这个钻石奥本海默的儿子呢，就联系了好莱坞，就是说我把这些钻石的饰品啊，反正我也卖不出去了，我就免费的送给你，但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在电影里边呢拍一些钻石求婚的场景，尤其要拍一个场景，就是男主单膝跪地掏出钻戒，然后女主欣喜若狂。
1: 所以说，这个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广告语是整个钻石文化。或者说钻戒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比较开始成型了之后呢，在4几年、5几年的时候，这个广告再推出来，就它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其实这个钻戒的文化对于 De Beers 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也精准的一个动机，就是它可以抑制二手市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流传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钻戒求完婚之后，你不能二。

0: 什么卖掉，你不能流转啊。那这个就使得钻石变成一个价值极高，但是没有转售价值的东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工作里面，我们去讨论施华乐世奇的相对低价的水晶首饰，其实是二手市场上面流通率比较高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它跟钻石的区别，你就可以看出来差距还是有。
0: 就那个东西，大家买二手的觉得挺正常的。
1: 对，甚至就觉得放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就是
0: 你买一个二手的钻石钻戒的话，道德上、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负担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文化塑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campaign 它其实上也是在美国的婴儿潮时期，
1: 就是终于碰上好时候了，是吗？
0: 所以这个效应就更加的放大了。但在这一些广告营销传播这个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其实戴比尔斯也一直在做，就是给钻石分级。1939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他就和美国的宝石学院合作，引入了钻石行业首个通用的分级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4C 的标准。什么 4C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 C 开头的
1: 词，
0: 一个是切工，就是 cut，
1: 嗯，
0: 一个是颜色 color， 一个是净度，就是干净的净，
1: 嗯，
0: 叫 clarity， 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
1: 啊，
0: 就是这四个单词。这套标准呢，它除了给钻石定级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你钻石的卖很高价格是有理有据的，对吧？非常专业，你这个是什么定级啊？你的净度怎么样啊？什么 E 啊、F 级啊那些东西都很明确了。那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就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体系了。
1: 问题是这个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一套体系，这不就是运动员给自己写了一套规则，是这样吗？
0: 是，当然你可以说这什么什么切工啊、颜色啊，当然确实跟你直观的那个感受是有联系的，
1: 嗯，
0: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标准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面本来就有那么明确的嘛，对吧？
1: 嗯嗯。
0: 它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分级使得钻石的溢价变得非线性了。
1: 为什么是非线性的？
0: 就你理解啊，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跟黄金一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十克的黄金的价格就是一克黄金的十倍？
1: 对，很简单的线性外推，对吧？
0: 对，因为黄金里面没有什么净度啊，对吧？没有切工的是吗？但是在钻石里面，因为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再通过很多宣传，就会使得一个比如说四克拉的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钻石，它的价格绝不会是一克拉钻石的四倍，而是数十倍。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在奢侈品就或者一些珠宝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对，珠宝比较常见，就大的就是牛逼。
0: 对，一块大的玉，对吧？一个特别脆的一个翡翠，对吧？那肯定比一个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镯子要贵很多，就是这种概念。
1: 嗯，确实。
0: 那它就产生一个效应，就使得整个钻石市场的总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也使它坐实了奢侈品的定位，因为只有奢侈品才可以这样定位。
1: 嗯，
0: 这也是过去为什么黄金饰品大家觉得这个生意不太好做的一个关系，就是它不是非线性定价的，你老是跟黄金的这个克数紧密的挂钩，它是个线性的，
1: 就工艺什么后来才在定价里面产生一些作用。
0: 对，就是比如说老铺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逐步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
1: 嗯，
0: 钻石它没有这个包袱，过去这套就比较厉害。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已经完成了对于钻石的文化塑造，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刚需的奢侈消费品，它变成了求婚时的一个刚需用品，非常贵，不能投资也不适合转卖。这种市场定位呢，在配合戴比尔斯在供应和销售上的垄断，使得公司最大程度挖掘钻石的商业潜力，而且还把大部分的收益都归为己有。
0: 嗯，
1: 这个时候戴比尔斯的商业模式已经跟它的产品一样，显得坚不可摧。
0: 但盛极而衰啊，戴比尔斯的垄断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1: 那现在我们说戴比尔斯最大的敌人肯定就是培育钻石，是吗？
0: 嗯，但是其实我们要说这个裂痕呢，在这个培育钻之前已经有了，因为培育钻实际上是最近的小十年发生的一个事情。但在那个之前啊，其实戴比尔斯的垄断已经被削弱很多了。我们可以总结两个比较重要的冲击吧，一个就是新的竞争对手，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反垄断的监管或者一系列的监管吧。
1: 嗯，
0: 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竞争对手。照我们前面的说法，对吧，初代的掌门人和二代的掌门人，就这个奥本海默家族啊，他们建立的就是一个有矿就收、露头就买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吧？
1: 确实。
0: 而且就是戴比尔斯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技术研发。
1: 不是，他有什么技术可以研发？
0: 这个采矿呀，这个地质挖掘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老是等别人发现矿石的矿之后我再来买，我不是很费钱，
1: 就是，要主动出击，到处找矿。
0: 对，他就主动去勘探钻石矿，我自己能够挖出来，那我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1: 嗯，
0: 但是呢，毕竟世界那么大，你不可能对每个地方都勘探的非常清楚，也不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嗯，
0: 那有一些鞭长莫及的地方呢，就开发出了大规模的钻石矿。
1: 在哪里呢？
0: 比如说苏联。
1: 哦，
0: 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苏联开出了很大的矿。
1: 嗯，
0: 那当时戴比尔斯就非常的紧张。不过这老牌帝国主义延续下来的公司啊，确实非常的老道。

0: 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成功的与苏联达成了协议，
1: 啊哈。
0: 就他们收购苏联生产的这些钻石，有一个明确的价格的。然后呢，你苏联别去卖了，我来帮你卖到外面去。
1: 哦，那其实对苏联来说是好事情，就是稳定的外汇收益。
0: 是的，当然它也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比如说苏联那个矿，它虽然量很大，但它主要还是碎钻，大克拉的那种原钻还是比较少的。
1: 是没有特别到奢侈品级别的钻。
0: 对，但是戴比尔斯肯定也希望，因为这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嘛，我把这部分一定要收住的。他确实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不是解体了吗？但这个合作局面也被打破了，在俄罗斯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埃罗莎的一个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国有公司了。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他就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商之一，并且呢，因为这个过去的合作已经打破了，所以他已经绕过了戴比尔斯的看货会体系，直接的销售钻石。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增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就使得到了90年代，包括到了2000年代的时候，其实戴比尔斯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钻石供应上面已经跌到50%以下了。
1: 就是世界上不只有一家公司卖钻石。
0: 对，就是它从垄断变成了寡头，可以这么理解。接下来第二个冲击呢，就是各种监管，尤其是反垄断的监管，这个主要就是在美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过很多次了啊。不过这个过程啊，比我想象中的要漫长非常非常多。它是从二战之后延续到了21世纪。
1: 这么久吗？
0: 据说他们美国政府跟戴维尔斯最早一个矛盾呢，是在于二战的期间，因为钻石不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有工业钻石的需求。实际上，在军工里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在很多军事的包括武器啊等等里面，它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美国政府就希望戴维尔斯能够提供钻石给他做军用的这个用途，戴维尔斯拒绝了。据说他的考量是觉得以后这些工业钻石，万一以后你打完仗之后再流转到市场，
1: 我把这个武器拆了，把钻石拿出来，我的市场就乱了，是这
0: 啊，
1: 个意
0: 对
1: 思吗？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结了这个梁子之后呢，在1945年二战之后呢，美国的司法部就起诉了戴比尔斯，违反了垄断的法律。之后1957年、1974年还有很多的诉讼，这些诉讼呢，就是对戴比尔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没有很大的损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戴比尔斯无法在美国直接做生意，
1: 啊，
0: 就是美国就在我自己的这个地盘这边，你戴比尔斯不能进来了，因为你违反了垄断的法律，就没什么好说的，你肯定垄断，对吧？但是呢，你没法去禁止他在欧洲的生意，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欧洲的公司。当然，De Beers 你看到很多钻石啊什么，他是会在美国卖的嘛，他就不直接销售。
1: 就是通过那个看货会经销商体系来买，
0: 对，然后他这个钻石毕竟还是在一些饰品上面，那些饰品可以在这边卖。
1: 不管你作为供应商的戴比尔斯。
0: 对，因为De Beers 他有自己钻石的品牌嘛，他后面有些直接销售的一些部分，但反正这个部分就没有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海外已经管不了了嘛。告了这么多次，其实戴比尔斯一直都没有和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和解，就所以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现在。那后来到了1994年呢，美国的司法部又发起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还是打到他的要害了，就蛮有意思啊。这个诉讼实际上是告的是戴比尔斯和通用电气，就司法部指控他们达成协议抬高工业钻石的价格。戴比尔斯他也供应工业钻石的，然后跟通用电气他们有个价格的协议嘛，其实就是工业钻石也不能太便宜，对吧？就不能影响到我这个消费的钻石。2004年的时候呢，反正就 De Beers 终于的认罪，然后接受和解了，整个过程又延宕了非常非常久，一些赔偿啊等等的。到了2008年5月27日，这个事情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么 De Beers 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给消费者和经销商总计要赔2.95亿美元赔偿，
1: 听上去挺少的。
0: 对，不多不多。第二个呢就是他被禁止垄断全球的粗钻和成品钻石的价格。第三个呢，就是他必须接受美国法院的管辖，长臂管理管到你了。
1: 好吧，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经典的垄断案例，真的被打破，其实花了半个世纪。
0: 是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其实 De Beers 已经不是垄断公司嘛，我们讲到就是俄罗斯的公司已经起来了，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顺水推舟，借着这个台阶下的这样一个过程。反正我已经不垄断了，我确实也掌控不了价格了，我就接受这个管辖。即便如此，钻石的饰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即便它没有一个完全的垄断地位呢，戴比尔斯在之前的就是十几年的年收入依然有大几十亿美元，不像过去那么独占了而已，还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机器。但是呢，接下来培育钻的兴起就从根本上打击了戴比尔斯的垄断支柱，因为它让钻石的生成时间从几十亿年变成了几周、十几天的时间，理论上钻石就可以无限供给了。
1: 培育钻这个东西，我最早是在 A 股的概念板块轮动里面听说的，就是要不然肖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工艺。
0: 是，我也是上次在一个活动里面，就是听猫草老师和梁老师他们也是聊这个投资和品牌的时候，他们讲到了培育钻这件事情。 因为也是股票的证券市场研究才了解这个行业的。简而言之啊，培育钻就是在实验室里边人工的培育了钻石。
1: 嗯，怎么培育呢？
0: 它是通过一些像高温高压的方法，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化学气象沉积法，反正这两个方法这实验室里面造出来的钻石。这边我首先要厘清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另外两个名词吧，叫莫桑石和锆石。
1: 嗯，锆石以前还是蛮有名的。
0: 他们就属于叫仿钻，
1: 就是长得很像钻石。
0: 是的，莫桑石和锆石呢，其实都是属于仪器可以稳定的分辨出它跟钻石不是一个东西的，从物理啊这个性质上面跟钻石确实不一样，只是看上去很像。但是呢，培育钻它就是钻石，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和天然钻石几乎毫无区别，不要说肉眼了，绝大多数的专业设备也是分辨不出来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专业设备都分辨不出来。你要分辨的话，那个成本比那个钻石都要贵。这个呢，就是培育钻的核心的优势，你长得像鸭子，叫声也是像鸭子，
1: 看上去也是
0: 鸭
1: 子，鸭
0: 子，那你就是鸭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1: 或者就是类似于天然海盐和人工精制盐。
0: 对，这都是氯化钠，
1: 都是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概念。
0: 是这个概念。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到了2018年，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它就修改了钻石的定义，承认培育钻就是真钻石，
1: 彻底把这个问题就打破了呀。
0: 对，就你法律上我也不区分了，实际上呢你也分辨不出来，钻石的定义就被彻底的改变了，这个供给就变得非常无限了，就这么个过程。
1: 所以说就是培育钻大幅的冲入市场是吗？
0: 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之后，它的产量就大幅的提升，价格也大幅的下降。其实2018年的时候啊，培育钻石的价格还蛮高的，大概是天然钻石的 90%。
1: 培育一个钻石
0: 也
1: 挺
0: 贵
1: 的。
0: 对。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10，10%。换句话说，培育钻价格在7年里边也跌了大约90%。而整个培育钻的市场规模呢，实际上是从10多亿美元增长到200多亿美元。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供给和价格巨大的变化啊。到了2025年，超过50%的订婚戒指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培育钻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个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6: 常盈利，
1: 会消费，
6: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讲到这里就要问了，这个培育算到底是哪里培育的？是为什么过去没培育出这么多，这两年一下就这么会培育了呢？
10: 这个我们开头其实已经剧透过答案了，就是在中国，具体而言呢，是中国河南省的柘城县。这个柘是一个木字旁和一个石头的石，这样一个字啊。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球培育算行业的产业中心，整个河南也占据了全球培育算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9: 这个县又是怎么这么会做钻石的呢？
10: 根源啊，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竞争对手还有点关系。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德比尔斯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苏联开出了很大的钻石矿嘛。
9: 嗯，
10: 开出了很大钻石矿之后，它这个钻石产业肯定就起来了咯。所以呢，其实苏联的钻石啊，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当然那个时候的主要供应的作用是 for 工业的
9: 啊，军工
10: 金刚石。但是不是1960年代中苏交恶了吗？那么中国就失去了工业钻石的这个天然的供应的货源了，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咯，自己生产。那经过很多时候的发展，对吧，然后后来就选择了在河南这个地方扎根。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在河南就已经比较大了。选择河南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交通比较便利，而且电力的供应非常的稳定。那么为什么需要电力稳定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当时在河南主要产用的是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两种方法里面的高温高压法。高温高压呢，就需要大量的用电。其实这个培育钻的主要的，如果算这个毛利的话，就是投入和产出的话，投入的主要就是电费，产出来就是钻石。
9: 嗯，
10: 所以这个电费是很核心的。
9: 对，中国的工业电费价格比较低廉，其实一直是在工业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隐藏优势。
10: 是的，是的，就包括在很多产业里面都是这样的。
9: 之后就是跟那种什么特色小镇路子一样，就是整个产业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级的水平。
10: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1980年代它已经有了嘛，
9: 嗯，
10: 之后的几十年呢其实主要的时间里边，这个浙城的钻石产业主要还是军用和工业用途为主，一开始军用，后面一开始主要是民业的工业用途了啊。就是这个金刚钻其实还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用的，最近的十来年呢才开始转向珠宝类消费类的钻石的培育，这里边的核心变量呢其实还是技术。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培育钻的这个核心设备能力更强了，能够做更加精细的事情了。过去的工业钻石对于我们前面讲的四 C 里边的不太要求的，
9: 都不要求嘛。
10: 对，就是颜色你也不需要要求，我不需要它是很透的，我也不需要它很干净，对吧？有些杂质没关系，我不需要它很大，该是怎么样大小我只要培育出来就可以了。
9: 切工也不太讲究，
10: 也不需要一个四克拉的大钻石来切工
9: 啊。
10: 所以这些部分它都没有要求。过去那些工业的钻石，就或者这些金刚石，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当消费钻石来卖的。而且呢，那些设备其实它也控制不了，像净度啊、体积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克拉数了，它这个净度啊，
9: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10: 对，颜色会有问题。那现在它的技术更加可控了，它能够根据设计啊，然后来培育这个钻石的结晶，就使得这个培育出来的人工钻石

0: 美元的人工，
1: 好便
0: 在中国有可能是小几十美元，然后在欧洲的话有可能是上百美元。所以现在啊，一个经典的培育钻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在浙城生产的这个原钻的钻石，
1: 嗯，
0: 运到印度的比如像苏拉特这样的一些地方做加工，最后呢再到比如说比利时安特卫普这个交易中心做切割，最后那个切工还是会非常的掌握在一些核心的所谓老师傅的手里边，
1: 嗯，
0: 但前面的加工啊抛光那些事情实际上都在印度做了，
1: 嗯，
0: 最后这个钻石的标签下面呢会写是印度制造或者比利时切割，它不会写原产地，但实际上它来自于一个河南浙城的工厂里面。
1: 感觉按照美国人对于什么 Made in China 的标准，这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到底在哪一步发生了完全的质变？
0: 是是，
1: 可能还是在中国，对吧？
0: 对，那肯定是从一个碳变成了钻石嘛，
1: 嗯，
0: 对吧？
1: 从你刚才这个介绍里面，我感觉培育钻的价格不断下探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说有一个这么有好的一个平替能够出现，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就发现它的本质上这生产成本就是电费，
0: 嗯，
1: 反而是一个线性定价或者说一个很容易定价的东西，
0: 嗯，
1: 就把奢侈品这个属性就给去掉了，
0: 是的，
1: 这样只要产能一爆发，供给一增加，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0: 是的，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自然的选择嘛，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工厂都可以搞培育钻的吧，有一家工厂先搞起来了，然后以一个原来钻石80%的价格卖出去，它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别人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想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以70%的价格来卖，60%、50%到现在就可以越来越低了，就这么一回事。这个事情把 De Beers 原来挖矿的这个供应的垄断彻底打破了嘛？没有了这个支柱啊， De Beers 原来的生意就确实是做不下去了。
1: 所以怎么应对呢？
0: 应对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啊。要说到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不是给培育钻证明了吗？当年呢 De Beers 就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培育钻的品牌叫 Lightbox，
1: 打不过就加入了
0: 啊，对的，当时都会这么来说它。但是还有一种就行业里面的主要的观点，就认为De Beers 推出自己的培育钻品牌，实际上本质上是想要摧毁培育钻这个行业。
1: 嗯，
0: 当时他这个牌子的定价是每克拉800美元，这个定价在当时啊是比市面上的别的培育钻要更便宜的。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这个品牌先把别的培育钻给打掉，就跟过去他对锌矿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类似的。
1: 嗯，
0: 其次呢，他希望给消费者塑造一个心理，就是说培育钻和天然钻就是两回事情。不然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价格定的这么差别这么大呢？那你这个 Lightbox 的这个产品，它也不会做什么很大的婚戒钻戒的，不会的，它做的这些日常的小饰品，就钻石的饰品，就是让你在概念上面区分开来，培育钻就是做一些便宜小东西的，我的原钻才是做真正的贵的大钻戒的。
1: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肉眼无法分别培育钻和原钻有任何区别，我总不见得随身带一个证书，我这个是原钻，这个傻不傻？
0: 对，就是你自己不做培育钻的钻戒，别人可以做呀。
1: 对啊，
0: 所以他这个如意算盘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他一开始定那个价格培育钻比别人要便宜嘛，
1: 嗯，
0: 他后面不是价格一直暴跌嘛，你也不可能跟着一直暴跌吧，价格的这个本来的优势早就被浙城给打下来了。那他的第一个算盘就是用自己这个 Lightbox 这个新的品牌吓退新的玩家，这个做法就没有成型，没有实现。第二个点呢，就是许多的钻石商并不觉得 De Beers 是在把培育钻和原钻做切割，他认为你推出了 Lightbox， 那你就是也承认了培育钻，你在事实上你也承认了，对吧？你认可了 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定义了。
1: 我们做也可以啊。
0: 对，就是行业大佬都做了，那我们也做，对吧？那就是培育钻就开始都做起来了，
1: 变成了一个大乱炖。
0: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Lightbox 大失败，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成立不到8年就关闭了。
1: 不过我感觉就是 Lightbox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失败，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的点是对的，就是比如说小的钻日常佩戴这个点。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消费者已经不太答应那个什么钻石红圈一套的永流传这个东西，结婚率也在降低，结婚时候买大几十万的这个钻戒也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像中国这几年大家都喜欢买大几十万的金饰，
0: 是
1: 吧？是
0: 的，
1: 所以说本身戴比尔斯最早建立起来那个文化垄断支柱已经在松动了，
0: 嗯，
1: 而培育钻呢正好在加速人们在这个事情上思想的转变。
0: 是的，如果我们回看 De Beers 塑造钻石很久远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地区和时间上的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的。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在美国是吗，在好莱坞，那个是在婴儿潮的时代它建立起来了。之后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比较完成了之后，它其实逐步的转向了亚洲，尤其在那个60、70年代、70、80年代实际上转向了日本。
1: 就是哪里是婚恋高峰它就往哪里转是吧？
0: 对，哪里是婚恋高峰，哪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个市场地区，它就往那个地方转。实际上在现在在日本的话，很多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对钻石这件事情比较牢固的认知的，
1: 嗯，
0: 他们这套新传统还蛮认的。后来包括他去韩国也有很多，那么到了90年代包括21世纪初的时候，那在中国他逐渐建立起了这套的说法。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大，需求也很大，所以 De Beers

0: 有段时间实际上还是蛮仰仗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文化转变的过程。当你整个结婚的需求也好，或者是这个文化也好，发生转变了，就像刚刚尤老师讲，结婚率在降低啊等等这些情况产生了之后，你这套说辞在一个很大的市场里面也不奏效了，所以本身其实大钻戒这套东西就已经开始失灵了。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买钻石的人很多的这个需求已经潮水退去之后，就简化为它是 bling bling 的，非常好看的。
1: 跟古代的那个对钻石，就是所有的珠宝当中一类，其实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定位就更加低，因为古代还是有一定的这贵族啊身份象征的，现在就是好看，它就不再是一个稀缺品了。其实这个就是在文化上面也动摇了它的一个垄断的根基。
1: 那所以说，现在的 De Beers 还有什么应对之策吗？我感觉没什么牌可打了。
0: 我们看到他在2023年的时候重启过一个营销计划，就是要再搞 "A diamond is forever"。他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slogan，叫做 "Seize the day"，就抓住这一天，就还是打订婚这个牌。
1: 不就是炒冷饭吗？
0: 是，就另外就是他在强化原钻的稀缺性，还是希望就是说原钻是独特的，比如说给它的原产地的标签啊，甚至跟这个区块链合作在一起，还有就是要搞透明的供应链。因为我们知道有段时间，其实所谓的血钻说法是非常的流行的，就是说你原初在开采这个钻石时，在非洲实际上是有用奴工啊，包括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一些行为。
1: 然后你现在要反过来把它包装成一个故事。
0: 对，后来就是 De Beers 他肯定是承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改进，他就是宣称再也不用奴工了等等，有很多的改进。那么他这个做了改进之后呢，他也希望在 CSR 的传播上面要做一做啊，说自己现在是会支持当地的社区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努力，使得原钻本身的形象更加的提升一点。另外还有一条新的路呢，就是新的工业钻石。De Beers 原来也在做这个部分嘛，但是现在其实高水平的工业钻石的需求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增加的，就是半导体和精密加工领域。
1: 其实前段时间这个日美协定里面关于这个部分还是
0: 对，
1: 有点重视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它其实也是或多少带了一点点 AI 概念的一个公司。
0: 就是也想要做意想不到的 AI 股，是吧？
1: 嗯。
0: 乘上这个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彻底的转型，也还不错。但无论如何呢，过去辉煌的消费钻石的垄断时代就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了。
1: 其实相比于它这几年急速衰落，它之前的辉煌能持续那么久，反而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个当代的商业体系里面，如此彻底的垄断往往是很难维持的。像《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就是长夏之后必然是更长的冬天，客观规律如此，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李小亚。
1: 今天我们要 callback 一下九月份的第176期节目，讲英特尔的那个话题。当时我们有提到，英特尔因为年内的累计跌幅过于夸张，有可能会被踢出道指，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现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2: 当地时间11月1日美股收盘之后，道指官方宣布英伟达将取代英特尔进入道指的股票名单。英特尔是在1999年进入道指名单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1: 可以说是芯片行业改朝换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了。
2: 不过我们今天不打算聊英特尔或者英伟达，而是想看看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琼斯指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一个股票被这个指数选中或者放弃会有这么重的意义，以及指数本身又是怎么赚钱的。
1: 我们一般所说的道指呢，全名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英文简称是 DJIA。 那道琼斯呢，这个名字来自于两位创始人，华尔街日报创办者查尔斯道，还有统计学家爱德华琼斯，所以是道琼斯。他们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创立了多个道琼斯指数，其实第一个是1885年发布的道琼斯交通平均指数。那么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他们想出的第二个指数，但却是其中最出名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道指，道指指的就是特指这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2: 道指的第一次发表是在1896年的5月26日，最初它只覆盖12家公司，然后创始人希望用道指来代表当时美国工业当中最重要的12只股票，比如美国烟草公司、芝加哥燃气公司，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吉利通用电器。
1: 那12家公司其实后来都陆陆续续退

0: 出了道指的成分股名单啊。通用电气是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他足足在这个名单里面待了122年，但是到了2018年，他还是退出了这份名单。另外呢，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道指还发生很多其他的变化。首先就是他的股票名单的数字扩大了。1916年，他覆盖的股票数量增加为20家，到了1928年就变成了30家，然后维持这个数字到今天。其次呢，道指虽然名字当中带着工业二字啊，但名单当中的股票早已不局限在工业领域了，而是覆盖了美国各行各业的冠军股票，所以很能理解它为什么涨到30家，就你12家有可能实在是无法概括美国的经济。
1: 所有行业的冠军是吗？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后来进入道指的公司呢，就包括苹果、微软、迪士尼、沃尔玛和可口可乐。那这些大公司呢，也都是踩着其他公司进入道指名单的。比如说苹果，它是2015年加入道指的，当时取代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当时在30只股票当中呢， AT&T 的股价是最低的，而且它所在这个通讯行业在道指当中所占比例本来就比较大。当时呢，这个道指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家通讯公司，就是 Verizon， 所以说呢 AT&T 就自然的被踢出局了。
0: 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道指一直有那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啊，因为它选择的公司都是引领着美国经济，甚至某种程度上说长期引领着全球经济的一些公司。从历史上看啊，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道指其实长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不论是二战冷战其实都没有阻止道指的增长。它从1940年代后期的100多点增长到1950年代的600多点，1970年代它突破了1000点，而到了2024年10月，当下它达到了最新的历史高点43325点。
1: 刚才我们报这些点数，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到底是怎么算出来这么多点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在解释之前呢，先说一下道指如今是由谁管理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那听到标普两个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个知名的指数，叫标普500。那标普500和道指现在是一家人啊。2012年的7月，标普指数公司和道琼斯指数公司合并了，就形成了现在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
0: 那具体到道指呢，它的管理者是由一个所谓的平均指数委员会来维护的。这委员会呢，由标普道琼斯指数的3名代表，再加上华尔街日报的2名代表组成。这些委员们，他们定期的会晤，然后来讨论哪些公司要被踢出名单，哪些公司可以加入等等内容。这么小的一个圈子，然后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可想而知，他们讨论的这个会议的内容也是高度保密的。
1: 关于这个名单里面，就什么公司能进的这个标准呢？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这个网站上面列出了一些模糊的条件，比如说，进入名单的公司需要声誉良好，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受到众多投资者关注，且需要在美国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收入源自美国。
0: 显然这就是一家好的美国公司。
1: 好美国公司。
0: 嗯。
1: 此外呢，委员会还会关注这个名单里面股价最高的股票价格是否超过了股价最低股票的这个10倍，以及指数是否具备足够的行业代表性。当这个委员会有了新的结论以后呢，他们就会随时调整这个道指的成分股。
0: 这个10倍的概念，我们就以现在英特尔的出局为例啊。当下苹果，因为它在道指当中，它的股价是227美元左右，但是英特尔呢只有26美元，那就是苹果的11%，并且英特尔的股价在一年时间内腰斩啊，在业务上也被股价148美元的英伟达超过了，那可以说各方面都符合出局公司的这个条件。
1: 讲完背景以后，我们就再解决前面那个问题，就是道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说实话，这个公式比我想象中要更简单，它其实就是把名单里这30家公司的即时股价加在一起，再除以一个道琼斯除数，而就可以得到道指的即时数字、
0: 哦、就是股价直接加在一起啊，很简单粗暴，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指数，真的是一个平均数。
1: 确实是，因为最早道琼斯除数就是除以12，这个就是当时的公司总数嘛，可不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嘛、嗯。不过到了1928年的9月，为了校正一些比如说股票拆分啊以及公司并购这些因素的影响，道琼斯就开始用一个经过复杂的公式调整过算出来的一个除数取代了原来股票总数作为这个分母。那现在呢，这个除数还会定期的调整。那像这次英伟达替换了英特尔之后呢，道指的除数就从原来的 0.15265 变成了现在的 0.16268。这个数字本身不重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除数的变化直接反映到道指本身的变化上面来理解。就相当于说有一只道指的成分股，它的价格变动了1美元，而其他股票价格都不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原先道指的相应的变动是 6.55 点，那现在是变动 6.15 点。
0: 嗯， 当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除数最早的时候是12，对吧？现在只有0.1几，也可以说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0: 间，这一些代表这个美国经济的这些冠军股票，它的这个公司的价值或者它的规模已经变化了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了解了道指是怎么算出来之后呢，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道指当中各个股票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谁更容易影响道指的变化。
1: 这个答案也异常的简单呢，就是谁的股价数字大，影响力就大呀。
0: 对，单纯的股价数字大就可以了。
1: 也从这个角度来说，Berkshire Hathaway 如果进入了道指，这个指数还能看吗？
0: 啊，对对对，这个大几千不可能的啊！确实啊，这道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设计，或者这个指数的计算方式，也招来一些质疑啊。第一呢，就是道指想用精心挑选的30个股票来代表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是委员会几个人选嘛，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旦发生一些我们说错误或者是误判，就有可能错过一些能给市场带来巨变的行业和公司，导致指数和实际的市场的情况出现一个偏差。对比之下呢，标普500它直接覆盖500只普通股，可以说就相对覆盖面稳妥的多了。
1: 其实呢，按照股价进行加权也不是什么指数计算中非常主流的方式啊。还是拿苹果举例，苹果是直到2015年才进入道指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原本的股价太高了，那一旦纳入道指呢，就会取得过高的权重。那可能苹果发一个新品，这个道指直接飞起来了，这个不够稳定啊。所以说呢，苹果是在2014年直接把股票一拆七，把单股的股价降低了，然后才获得进入道指的机会。
0: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指数供应商，就是做了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个指数赚钱的。一方面呢，指数供应商可以售卖这个指数的使用权，然后关于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也会提供给各类投资者作为决策参考，那这个就可以收钱。尤其这个当中是对于 ETF 等等被动管理基金而言，他们的交易几乎完全是根据指数的变化而设计的，那他们就非常需要这个指数的数据。同时呢，这些供应商也可以帮助各国的政府或者公司去做一套新的指数，或者提供定制的研究报告，这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前面我们还好几次提到了标普500嘛，那标普500和道指目前都是属于这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那这种强强联合的状态呢，也是现在指数供应商非常喜欢的一种策略，因为通过多种指数相互补充呢，整个公司就会有更强的权威性，他手里卖的东西更多了，也就更容易赚钱。那比如说在欧洲呢，伦敦证交所就通过收购接连获得了知名的富时指数和罗素指数，以及花旗手里的固定收益指数，这些都可以成为它的收入来源，新的产品。而在债券市场方面呢，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花旗固定收益指数，大家一听就知道啊，就是这类过去很重要的指数产品，其实都掌握在一些很大的银行手里，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交易所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指数供应商可以染指的。可以看到，彭博呢是在2016年收购了巴克莱银行的这个固定收入指数，才在这个细分领域打开了市场。
0: 那这些强势的指数公司，其实也能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道指对于那些进入这个指数的这些成分股那些公司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或者说是他们的指向意义非常的大，甚至可以带动这种庞大的 ETF 基金的这些买入的决策。所以说，对那些公司来说，如果我能进入道指或者一些权威的指数，对于那些公司的股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今天道指每2秒钟就会更新一次，它是金融行业和媒体最常引用的市场指数之一。但从根本来看，道指之所以能够受人信赖，是因为它的效果还是经得起历史和市场验证，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一个指数。对于大风大浪的金融市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稳定可靠的数据来得更重要了。
0: 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三个行业，分别是黄金、MLCC 和 AI 基建板块。首先关注黄金，金价跌回2025年抄底还是再等等，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3: 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国际金价几乎是回到了去年年底，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银价呢也跌到了年内的低点。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也比一月份的最高点的时候下跌了大约21%。首先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波大跌为什么来得这么急呢？
14: 好的，

0: 们讲到黄金啊，其实黄金在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火的，那是有一些散户在买，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国家队在买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黄金在冲破了大概是4100美元的这个大关之后啊，就明显的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个高位的震荡期呢，就是快速的有一个这个调整，那我们可能还要去看一下这个黄金的调整到底是怎么样去分析。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元它大概就是在4300到4400美元这一块啊，4300到4500美元这一块它就不动啊，非常的磨洋工。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到它比去年的这个大概三季度之后啊，这一段时间调整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黄金那几根撑给它撑腰的柱子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都有一点松。那我们为什么会一开始讲的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黄金的大涨，那首先就是流动性的拐点。黄金它是美元的一个对手盘，如果美联储它不松手的话，其实黄金就很难抬头。这个会有一些就是期货市场的一些这个关联的交易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国内的黄金期货也好，或者是海外的这个伦敦的这个金价也好，它都会有比较大的跟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关联度。那比如说现在来看的话，哎，这个加息的概率有没有呢？如果是加息的概率反而是变小了，或者是有50%以上的概率它不动了，甚至啊可能有30%以上的概率它会加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流动性的拐点上面来看的话，不觉得黄金它会出现一个继续往上的拐点，那可能还是会在坑里面蹲着。那这个我们就会去同时关注到一些就市场当中资金流动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黄金 ETF 的持仓啊，黄金 ETF 的持仓它从3月份开始就一直往下掉，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对吧？那还有像 CFTC 的这个非商业净多头，它最近也降到了就期货里面的一个指标啊，最近2年的一个最低。所以呢，说白了，从资金的角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降杠杆啊，在止盈啊，所以没有人会往上怼，那么就造成了啊，就前面一段时间啊，市场这个黄金的一个下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跟 AI 我觉得也有一些关系。之前黄金就是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的时候，是因为市场它觉得 AI 泡沫它破掉了，那科技巨头你互相砸钱啊，就是铁锁连舟嘛，业绩如果没有涨，股价先飞起来，大家就没有底，那这个时候就会左手 AI 右手黄金两头压，对吧？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就是特别是年初的那段时间，龙虾就 Open Cloud 正体出来之后，大量的模型开始用量，就是收这个用量费了，我开始每个月包邮啊，包租啊，或者是按次收费，那很快的有一些公司，科技巨头的公司，它的一个年收入就出来了，哎，科技股开始真盈利了，那资金就从这个黄金转到了科技的基金。贵金属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月当中啊，5周里面大概有4周都是往外流的，那做多黄金的拥挤度本来是前三，然后结果跌到了这个第4名啊，所以这个避险需求退了，热钱呢也做了一个转移，这就是之前调整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好的消息，就是全球央行开始重新扫货黄金了，中国央行呢也在大手笔增持。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央行是恢复了17吨的净买入。在此之前呢，根据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报告，截止到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是历史性的攀升到27%，一举超越了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是22%，也坐上了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头把交椅。那么随着全球央行的重新入场啊，您觉得未来的金价会怎么走呢？
0: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央行的买金呢，应该就是属于战略性的配置啊，战略性的配置。因为，现在大家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黄金谁在买呢？央行在买啊，居民也在买，机构也在买，大家都一起在买黄金，所以也阶段性的去推高了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外贸出口这一块。那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央行它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过程，其实它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并不是说

0: 就是短期会有一个这个买进的逻辑啊，所以这个是金价长期看好的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去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今天因为我们在讲到今天的主角就是黄金的时候，我特别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央行它在加速购金，但是套路变了。哎，那这个点是怎么去理解啊？4月份的时候，央行黄金的储备一共是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是26万盎司，这个是连续18个月增持，那不是也很长，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比之前几个月买的快了。哎，那怎么理解这个买的快，这个速度为什么会变，套路会变？你想央行它是金店老板吗？他买黄金是为了赚短期差价吗？绝对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对啊，所以它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储备结构优化，然后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海外冲突风险上升的一个中长期的战略。那说白了，就比如说哪一天啊，我们这个海外又有一些资产这个可能受到这个干扰了啊，然后又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冲突，那你手里面多拿一些黄金，心里会踏实一点。而且这一次买金的节奏，这是第一个速度加快，第二个套路变在哪里呢？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很有门道，就是说，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提到了嘛，这个黄金金价啊，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有一些回调，但是央行它其实没有停，就是加速买的话，叫做越跌越买。就是看的是战略的价值，不是 K 线图，所以我们后期，再往后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多关注一下这个海外宏观上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降息啊，或者是避险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后期这个通胀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油价下来以后，通胀压力也下来，那么可能对黄金也会有一定利好，
1: 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全球的黄金需求结构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目前黄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好吗？
0: 好的，全球这边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量价齐升的情况。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世界黄金协会它发了一个数据，就全球的黄金总需求同比现在是增长了2%，总金额飙升到了74%啊。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金价在涨啊，金价在涨。然后，从金币和金条的需求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机构这样的一些需求冲到了历史第二高。那么海外上面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一些需求可能都是联系在这样的一个黄金 ETF 和实物金条上的一个需求，需求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一些就是消费和工业品的需求呢，其实也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健的这样的一个平稳的恢复。所以，从整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呀，我们觉得在，全球央行它的只要是在不断的在买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态势，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26年甚至到了30年啊这一段未来的这4到5年的时间里面，整个的购金就是这个购金量将会继续的去增大，而且还有一些金饰的需求。那么也有可能会是因为这个金子太贵了，也有可能会承压，那么也会因为消费的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提价或结构的一些升级去维持，比较好的增长，所以黄金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配的吧，不是说你选不选择配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
1: 资产配置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是吗？
0: 对。
1: 目前啊，黄金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挖掘？大家可能会一下子就想到紫金矿业，是吗？
0: 对，我们今天正好准备的和主持人讲的是不谋而合。那黄金的话，我觉得两条路，第一个是黄金的概念股，第二个是黄金的 ETF。两家公司这边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紫金之外啊，还有一个招金矿业。但这两家公司呢，我更会提示大家，因为它都有港股，都有 H 股，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它 H 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和价格啊。紫金呢，它主要是打海外的一些矿山，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收入直接涨了137.8%，纯利是达到了3倍以上啊，非常猛。然后招金这一块呢，它是内地的业务为主，然后一季度的纯利润也涨了84%。但环比啊，去年四季度它跌了21%啊，说明有波动啊，说明有波动。所以我觉得， 一个国际化吧，啊，一个国际化，一个呢是内地为主，海外为辅，那正好平衡配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然后还有 ETF 嘛 ，ETF 有一些这个不想选股的，嗯，港股市场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南方的东英黄金 ETF 和恒生的黄金 ETF， 直接是持有香港的实物黄金，你不用担心有什么纸黄金的猫腻啊，可能还能让你用这个现金或者是实物进去赎回，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普通投资者啊，给大家做两条路的一个参考。
1: 嗯，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0: 嗯，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黄金它可能还是在底部，就是在震荡的这个区间还得去磨一阵子啊，还得去磨一阵子，因为去年涨太快追不上嘛，今年慢慢磨，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窗口，但是你要看它到底拿不拿得住。然后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和这个海外的一些冲突的预期，那么可能也会去打破一个宏观的节奏。嗯，就是对于黄金股而言，利好和利空它不是绝对的，你要看市场的交易是什么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给长期打了一个配置的政策底啊，就是央行的购金，但是更多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还是以配置为主。
1: 谢谢严秀丽的点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 MLCC 行业会成为下一个存储吗？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在 AI 需求持续加大的刺激之下呢， A 股的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板块最近是开启了一轮上涨的行情。高盛啊，最近也发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AI 驱动的 MLCC 超级周期才刚刚开始， MLCC 呢已经成为了 AI 服务器继 GPU 和内存之后的第三大成本项，预计2025年至2030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大约 4.3 倍。而且我们也知道 MLCC 呢，它是素有电子工业大米这样的一个称呼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MLCC， 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好吗？
3: 嗯，好的，主持人。那 MLCC 啊，它其实全称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啊，也常被叫做像这个片式电容器啊、基层电容等等，一般呢就是也被我们广泛称之为叫这个电子工业的大米啊，因为它下游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然后从它的这个结构去看呢，它是由这个印好内极的这个陶瓷介质的膜片去进行这个交错叠合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高温烧结啊成陶瓷块体以后呢，在它的两端然后封上这个金属万年级形成的，它其实相当于数万个这个微电容的这么一个并联。那它主要的这个应用领域呢，是首先第一大应用领域是在消费电子领域，也是像这个手机啊、AI 手机啊、AIPC 等等，这些它都是用得到的。那它整个的一个像2025年的数据，全球消费电子已经是占到了它 MLCC 整体市场份额的差不多是在34%啊，在它的这个下游当中。所以说，随着像这个 AIPC、AI 手机的这个渗透呢，那包括像单机的这个 MLCC 用量的提升呢，那在消费电子领域这一块，其实像这个 MLCC 整个的一个渗透率啊，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比如说像 AI 手机的这个 MLCC 的用量，比起普通手机来说是普通手机的1.3倍，那 AIPC 呢是普通的传统 PC 的差不多是1.4到1.5倍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它不仅就是现在渗透率高，而且整个渗透率还是在往上攀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那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当中啊，也是整个的一个 MLCC 增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环节。像纯电动这个汽车的 MLCC 用量已经是超过了1.8万颗啊，比起传统燃油车来说是传统燃油车的6倍以上。那主要是因为当中的像这个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啊、电池管理模块这样的一些电子系统，所以对它的这个用量比较大。那同样的，就2025年全球像在汽车这一块，当中对于新能源汽车啊，对于这个 MLCC 的整个的一个用量，差不多是占到了 MLCC 市场份额的25%左右啊。主要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还是因为当中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用的比较多啊，所以整个增速比较高。那还有就是第三块的话是在这个通信设备和一些高端场景当中啊，许多的高通信设备的话，基本上是占到了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7%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从全球的这个电信领域去看的话，全球的 MLCC 下游 在这个电信这一块占到 MLCC 下游差不多是在18%，所以说通信啊也是它当中用量比较大的。那剩下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领域，像这个工业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这些领域，基本上是占到了整个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在10%啊左右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好的，主持人。
1: 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啊 ，MLCC 呢只是伴随着消费电子、汽车行业景气波动的一个被动元件，单价低、数量大，存在感并不强。那么是什么导致 MLCC 的结构性的爆发 ？AI 算力迭代究竟能够给 MLCC 产业逻辑带来怎样的转变呢？
3: 那 AI 的话其实主要从几方面啊，就是一方面我们先从需求端去看，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整体的通用增量啊，就是近期其实增的比较多，所以就带动了 MLCC 可以说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比如说AI 服务器当中啊，像这个整个一台服务器当中 MLCC 的整体的含量增速啊，这两年基本上是已经增速达到了50%到60%，像当中的这个单板的用量增长了2.8倍啊，整个的一个密度的话是提升了3.6倍。那这种增长呢，主要是因为 AI 芯片啊，它整个平台的迭代节奏是比较快的，那 MLCC 和这一块是一个深度绑定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 MLCC 当前行业增长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从整个的供给端看，就是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放大了 MLCC 产业链的一个供给刚性啊。比如说像这个嵌入式的 MLCC， 它需要的这个 T-glass 材料，在2026年整个的下游的一个需求缺口啊，已经达到了20%。那像当中 AI 服务器的这个优先级啊，因为它更高，那它的这个 MLCC 的供给呢，会优先啊，占用整个 MLCC 的这样的当中一些比较有限的资源，那会进一步挤压啊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这种 AI 优先的供给分配逻辑呢，使得 MLCC 行业从整体供需平衡啊，慢慢现在转向到一个结构性紧缺啊，价格弹性和头部厂商议价能力不断提升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技术啊，因为 AI 算力呢，对于 MLCC 的这个性能，像这个高频啊、高容啊、小型化这些方面，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需求，那推动着这个 MLCC 的技术迭代的一个加速啊。比如说以这个 IPS 这样的一个技术为例啊，就它的核心挑战呢，就是在于这个 MLCC 和这个 ABF 载板之间的一个工艺的匹配。那目前呢，基本上只有像这个村田啊和还有三星电机有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那基本上这两家呢，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就在这一块，这 iPad 这个技术这一块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80%的份额。那也推动着、其他的一些小型厂家在 MLCC 这一块技术上、要去往前去进行突破。那这个也是 AI 带来的。那再有呢，就是像这个一体化能力啊，也成为了比较关键的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三万集团是全球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钯，也是这个 MLCC 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 MLCC 的那当中也是，其实因为是 AI 所带来的，所以说 MLCC 涨价呢，进一步啊也会带来像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上面的这个涨价。好的，主持人。
1: 目前呢，在 AI 服务器高端的这样的一个 MLCC 市场啊，日韩厂商合计的份额大约是90%。那么国产的 MLCC 产业和国际龙头的真实差距在哪里呢？
3: 有以下几方面。一方面的话是在这个核心材料上，因为核心材料上其实当前还是比较依赖于进口的，像当中的这个陶瓷粉料啊，还有这个内电极金属粉啊，这些基本上是长期被海外垄断的。那当中的像这个碳酸钯粉体的话，作为 MLCC 介质陶瓷的一个核心原料，那当前其实还是有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去占据着主导。像25年的话，全球的这个 MLCC 这一块的集中度啊，就是碳酸钯粉体的集中度占比前五大企业差不多是在50%。那么国内呢，虽然有这个国资材料啊已经实现了这个一些量产，但是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材料其实还是当前需要从这个日本和美国啊去进行采购。那这个是一块，就是材料这一块。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端技术工艺啊，当前其实还是较国外的一些企业是有差距的。一些国际的龙头的话，在像这个高频化啊、小型化，还有这个高可靠性这一块，其实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那我们国内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包括像当中的这个制造工艺的复杂程度啊，因为 MLCC 整个的制造的流程啊，差不多要经过十余道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像村田的话， 在这个当中其实还是啊技术是比较靠前的，所以说主要还有就是在这个高端技术这一块目前其实还是有差距。再有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的这个份额当中啊，因为这个技术上的差距呢，全球的 MLCC 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份额，像春田啊、三星啊，还有包括一些韩国企业，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70%啊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在这样的一个高端领域，其实我国的一些企业的整体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占率啊，基本上还是没有到10%啊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主要所以说还是在以上这样的几个方面。
1: 从功能上看啊，它有点类似于电子设备当中的电压稳定器或者是

0: 电荷水库，所有的芯片在工作的时候呢，电流它都会忽大忽小的。那么 MLCC 的作用就是瞬间补足或是吸收电流，来防止电压波动导致死机或是算力出错。那么在 AI 算力爆发之前呢， MLCC 的叙事主体是消费电子周期的潮起潮落，但是 AI 算力爆发之后就不一样了。 MLCC 呢，是从传统的被动元件变成了和 AI 算力深度绑定的核心瓶颈。那么胡涛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1: 好的，那首先是这个三环集团啊，是国产的 MLCC 技术加上规模的这么一家龙头企业。整个2025年的话，它的营收啊是达到了90亿元，是国内 MLCC 行业它是排第一的。那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呢是在26亿啊，同样也是在排第一的。所以说是国内目前可以说综合实力最强的这么一家 MLCC 厂商。那它当前呢是整个的一个技术优势啊，它的产品线是覆盖了0201以及2220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常规产品，以及一些像这个中高压啊，包括像车规级甚至是高容的 MLCC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尤其是像在这个 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领域的话，它的很多的产品线啊，其实是有比较显著的突破的。而且像比亚迪啊、广汽的供应链啊，它当前其实已经做进去了，并且呢，作为全球啊前5大的这个碳酸钯建电这个电材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核心原材料的自供。所以说，在成本控制和技术壁垒啊这两个方面，它的这个优势啊还是比较突出的。那2025年呢，它整个的一个 MLCC 的产能可以达到600亿只啊，当中的60%和70%啊都是这个新增产能，比较聚焦于像这个高容、高频还有车规级啊这么一些偏高端的这个 MLCC 这一块。那这是一家。那再有呢是这个凤凰高科啊，凤凰高科是国内可以说是渠道比较好的这么一家MLCC 厂商。25年整个营收呢是在57亿啊，也是国内营收是位居第二的。那并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去布局 MLCC 的产业。当前呢它整个产品是覆盖像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以及工业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所以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一体化的这种布局啊，可以像这个电阻、电感、MLCC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布局，它可以形成一个协同优势。那整个的一个经销收入占比，像这一块的收入占比啊，已经是占到了它整个收入比例差不多是在50%。但是它比起这个三环呢，它毛利率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整个的毛利率水平还是在不断上涨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像23年到25年的话，23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毛利率只有5%，那到25年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将近是15%，所以说毛利率增速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呢，在全球的这个市占率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高啊，将近是2%，但是和国内的一些企业啊，目前在合作，所以说对于一些高端市场，当前也是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渗透率上面的提升。好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1: 从投资策略上看的话，当前其实还是要去聚焦啊一个高端赛道，因为当前像这个 AI 服务器啊、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对于 MLCC 的这个需求啊都是在不断的爆发的。尤其是像近期像AIPC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被提出之后，那对于整个传统电脑来说，像当中 MLCC 的这个用量，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上的话，比起传统的这个汽车，那 MLCC 的这样的一个用量，那更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就是围绕着 AI 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一块是值得去关注的。如果这两个方向持续去放量的话，那当中对于这种高端 MLCC 啊这一块是可以去持续去看的。那这样的是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其实还是要去聚焦整个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因为目前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国内刚刚我说到的，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三环集团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凤凰高科这两家，就是以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啊，占据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 MLCC 行业。那基本上像后面基本上比起这两家的话，都是一个断档式的这样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像当中的龙头行业啊，是值得去我们关注的。还有就是关注整个的下游的一个增量，就是刚刚说到的 AI 和汽车这一块，是我们要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其实也是在于这方面。如果说AIPC、AI 电脑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量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会对它形成影响。那再有呢，就是一个技术变革的影响。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像这个 AI 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对于 MLCC 的用量是 比较大的。但是当前其实像这个电路板设计啊，当前这样的一些 AI 行业，其实对于 MLCC 用量，大家都是。

0: 在想办法能不能尽快的去减少它当中的这个用量。那如果说这个技术往前突破的话，那对于 MLCC 的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再有呢，就是原材料波动啊，像银啊、镍啊、这个陶瓷粉体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如果说价格涨幅比较大的话，那它又没办法向下游去进行传导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风险点。
1: 谢谢胡涛，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6: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6: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
2: 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7: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事、趋势、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基建行业。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AI 基建是否将进入大周期。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在6月9号的时候，二级市场上涉及到 AI 基建的板块是全线爆发了。当时啊 ,PCB, 电子部、硅片都出现了大幅拉升。AI 基建呢无疑是当前为数不多的景气度极高的赛道。而此时呢 ,DeepSeek 也有消息传来，该公司官网上最新上线了 IDC 设计规划工程师这个岗位，引发了市场对它要进行自建几瓦级数据中心的猜测。那么首先请邓天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AI 基建，目前发展到哪一步了。
4: 好，AI 基建呢，简单来说就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它的一个应用和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总和。它不是单一的某一样东西，更像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而且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从构成上的角度上来说，它既有我们能摸得着的硬件部分，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的供配件的系统啊、制冷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基础设施，还有呢像这种像 AI 芯片、AI 服务器啊、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这些这个 IT 基础架构。毕竟现在的像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啊，它的整个功率密度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像这个供配电系统，它就要必须得搞得定这种超大容量的一个这个电力，然后它的个获取和匹配。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单个数据中心啊，它这个200兆瓦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现在有的都已经到了这个500兆瓦以上了。然后像 OpenAI 的这个星际之门项目，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从它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角度来看，应该是已经能达到这个数千兆瓦这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力。所以它的一个供电如果要是跟不上的话，算力规模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提升了。然后黄仁勋呢，他之前在达沃斯大会上面把 AI 呢就比作了一个5层蛋糕，从底层到顶层依次是能源、芯片，还有这个计算机基础设施啊、云数据中心，还有这个 AI 模型最终的应用层。然后他强调了要让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发挥到一个作用，他说下面的每一层都必须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夯实，才能够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发展。而且这些这个每一个层之间啊，还得要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然后这个比喻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能够形象的说明我们现在这个 AI 基建，它应该是在里面处在一个比较基座的作用，并且它有一个环环相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从规模和影响上来看呢，就整个 AI 基建的投入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有资料说呢，它应该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涉及到了芯片、数据中心、能源系统这样的一个万亿美元级的这样的一个扩张。然后像这个黄仁勋他也提到了，目前 AI 相关基础设施呢，它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呢如果要搭建这个完整的系统，至少还得投入数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 AI 的这整个基建呢是就是为了这个

0: 这样的一个阶段，它应该是经历到了起步期，应该是2000年到这个2010年，快速发展期2010年到2015年，还有崛起期是2015年到2020年，然后包括从2020年，到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的这样的几个阶段。那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像 AI 技术在这个金融啊、医疗啊、制造啊等等各行各业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应用，然后它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应用范围呢是有一个大幅拓展，然后创新生态呢也在逐步形成，然后这些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在全球比较先进的水平，都是处在整个上行的一个阶段。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当前的 AI 基建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上升阶段啊，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的整个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命也是融入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和日常生活，然后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呢，应该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认可，然后它的一个提升生产力的效果应该在各行各业的一些日常工作当中都有所体现。然后中国的算力基建呢，应该算是增长是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比如说在2025年上半年，国内的一个智能算力规模啊，它应该是超过了这个2024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但是呢，整体的一个状态呢，应该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和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在这一块比较领先的国家来说，它的算力规模呢仍然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像最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统计数据，是截止到2025年的一个10月份啊，像美国的一个户均啊，还有像个产均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规模，基本上是分别为中国的16倍和5倍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成长空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技术路线和这个市场关注点的角度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演进啊。从海外的角度来看，随着整个高功率、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部署啊，并且从这个模型的训练，逐步向推理和应用进行一个延伸啊，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心呢，已经开始转向了就是算力和电力的这两个应该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那个也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补短板模式了，因为整个 AI 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木桶啊，哪一个板短了你都不行，所以它必须是哪一个板了短了，我就要开始在这里做一个这个找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关注点也是有一个变化啊，它是转向了这个国产的 AI 算力和 AI 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国产 AI 芯片呢，在技术迭代和量产上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同时呢，我们看到像一些监管层，它对 AI 的一个应用落地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增强吧。那么目前来看，整体的市场规模是有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状况，从2019年的角度出发，一直到2022年，它整个复合增长率是达到了这个36以上。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市场规模是超过了1000亿元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预计到2027年的时候，它的这个数字应该是超过6000亿元，然后整个年复合增长应该是逼近4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这个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所以总的来看，AI 的一个基建目前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应用深度渗透，然后市场规模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投入和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然后我们虽然整体上来说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阶段，但是在算力啊等等这些核心领域，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追赶空间，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注重这个算力和电力的这样一个协同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AI 基建啊，当前最受益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们看到有几个节点啊，第一个是从这个能用到好用这个节点，应该是在成本下降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成本下降，它应该是打开了这样整个规模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大门。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AI 的一个成本的一个结构，它是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像这个谷歌它的一些 V5、V6 啊，它是提升了整体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效率，AI 的一个数据中心呢，也像整个这个规模效应的这一块，它应该有所体现。然后推理成本它是做了一个持续下降，多模态的一个处理效率呢，也有一个不断的提升。这个使得 AI 呢，从这个之前的是一个贵到无法规模化，变成一个可以大量落地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为了它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为 接下来的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啊，则奠定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然后从这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呢，也是可以倒逼整个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升级的。

0: 那么在过去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的一个行为结构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比如说，之前的 AI 还是从这个当做一个这个搜索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替代吧，然后就单纯的是找信息啊，变成了现在一个情况是慢慢的已经用这个 AI 让我得到结论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办公呢也是从这个单纯的一个这个生成式或者说是一个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写文档，变成了整体让 AI 去做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策划。这些这个用户习惯的改变呢，都对 AI 的一个响应速度啊、处理能力啊和这个服务质量都提出了就不一样的要求啊。你们可以看到，自然也会推动了整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向相应的方向去进行一个调整和升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块的话，它有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加速，使得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呢也必须随着他们来进行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交通业、制造业等等相关行业，它现在目前也是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作为整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统合，然后跟着这些行业的一个融合，然后曾经被视为一些这个特定行业的解决方案的一些工具，都应该会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并且要需要有一个 AI 化的一个嫁接。然后这块的话，这块的话，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建设呢，也必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跟进。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整体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融合。那么就回到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在哪些板块可能会得到一些这个会得到一些这个重视？那我觉得就是要围绕这些改变去进行一个挖掘。就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训练的当中，是 GPU 这样的一个算力，它是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但是 CPU 相对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受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GPU 它的一个效率来得更高。但是随着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体 agent，包括像这个我们前面说到的小龙虾，其实都是这一块，它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就是它需要对接各种 API，也就是各种的这个系统级的调度。那么在这一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对于 CPU 的需求就会来得更大一些，因为 CPU 它最擅长的并不是说它这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景，而更多的是在一个系统级的这样一个调度上面。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是第一个可以关注的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国际关系或者说是一些贸易的一些通顺程度有所改变。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算力卡的采购方面，比过往来得更容易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像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一些承建单位，它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承建的一个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这个结构的改变也会可能导致一些部分的板块，它可能会受到一些格外的关注。
1: 随着 AI 热潮从芯片转向，那您觉得 AI 基建是否正迎来转型的契机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吧，因为这点其实刚刚已经讲了蛮多了。因为从这个第一个是从能用到好用，你可以看到整个成本下降呢，应该还是对整个这个AI 的这个规模化应用，应该是打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基础。那么也讲到了整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也它是倒逼了整个基础设施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行业的一个融合加速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它也是需要去做出这样的一定的这样的改变，去适应整个跨行业的这样一个颠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在岗位角色和这个技能需求也会有所演变，来推动整个管理模式去进行一个升级。包括像整个AI 设施的它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程师岗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生成式 AI 啊、大语言模型啊，还有像一些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都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复杂度推向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需要工程师呢，他去掌握像编排啊、成本优化，还有像这个 AI 特有的一些安全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迭代。那么这些推动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从人工智能这个管理转向的这块，有了一个智能化，还有一个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就是从投资重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也已经讲到，它也有一个转向。然后资源配置呢，也逐步的向整个 AI 去进行一个倾斜。然后我们看到，像 AI 相关的这些建设活动呢，正在重塑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版图。新一轮的像这种投资扩张的重点，逐步从传统的像制造业啊、仓储啊、办公楼啊，慢慢的就转向了像数据中心建设，还有像一些电力的基础设施改建，还有一些这个实体空间和能源保障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改变。那么这块呢，也成为未来的一块的一个这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需求。还有就是从这个数字化到智能化，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必然的过渡。我们看到像数字化的变革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啊。各组织结构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变得这个日趋成熟，然后重点已经从简单的数字化变成了智能化，把以前一些假如说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数据单纯的变成了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慢慢的要做一个盘活。那怎么盘活呢？就是靠我们的一个智能化去进行一个这个盘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智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时代，它需要去匹配的是这个系统和平台都需要去做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这方面的一个融合，也需要去具备一些自适应性和预测能力，还有一些自我优化能力。所以从总的来讲的话，一个技术进步啊，成本下降啊，还有需求爆发，都使得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迎来了一个转型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应该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0: 目前来看，从国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投资力度它有一个持续加码，然后规模化的一个建设有提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现在欧美，它就是主导了一些大规模的 AI 工厂、超级工厂建设等等。像欧洲，它就规划建设20座的 AI 工厂。那个欧盟它是划拨了2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专项基金，用于配套用于这个5个配套超过10万颗处理器的 AI 超级工厂。预计未来2年，它的一个算力应该实现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再比如说像那个西班牙电信和英伟达，它就合作这个建造了这样的一个 AI 工厂，并且部署了这样的一个边缘 AI 基础设施建设。然后还有像这个美国，刚刚已经讲到了星际之门项目，它是由这个 OpenAI、软银、甲骨文等等这些这个巨头来联合主导，计划4年内要投资5000亿美元。然后像微软，他也宣布了未来的4年在英国要投资这个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云和这个 AI 设施。然后包括像建造这个英国最大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它是包含了2.3万个 GPU 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在里面。还有像这个云厂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持续保持强劲啊，四大云厂商都叫得出来 ，Meta、微软、谷歌啊这些，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预计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况。重点是投向了像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网络设施，核心驱动力就是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的业务拉动和这个未来的一个商业化的应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目前看技术路线呢，它是转向算力和电力并重，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补短板的这样的模式。因为我们看到像高功率密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特点带来了新的挑战啊，因为可见像 GPU 的这样的一个机架功率，它是呈现了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啊，同步化的一个运行加剧了整个负载的一个波动，导致了一个能耗和负载的平滑需求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激增，也阻碍了大型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海外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原本只要单纯的堆算力就可以，那目前来看，它一定要做一个算电协同啊，尤其在高功率密度的这种 AI 的数据中心大规模部署以后，它的整个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整个推理应用的那个的进一步的推动呢，还是需要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优化的。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产业链的。我们目前看到它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应该是逐步做了一个闭环，然后商业的一个变现能力呢是有个逐步改善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之前的一个市场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不断的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 AI 投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资本开支投进去了以后，你到底能不能看得到回头钱？你有没有人给你做这样的一个买单？那目前来看，它的整个产业的一个闭环呢是逐步在做一个成熟。从芯片的角度，那英伟达 AMD。啊，框架的话就是 CUBA， 还有像这个到这个模型，那 GPT-4 啊、Gemini 啊等等这些，再到应用啊，我们看到像一些 AI 广告啊、一些短剧啊，都已经慢慢的形成了一些闭环啊，实现了从算力投入到商业变现，再到再投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它的一个长期成长性和确定性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虽然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说这个还是不成比例，但是至少这个路径已经有一些跑通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然后整个金融化和证券化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创新的制度啊，包括像 AMD 它是通过股权换采购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将 客户的一个消费行为转化为一个投资行为，也是推动了整个 AI 算力从这个资本开支演变成这样一个这个可证券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未来呢，还可能通过像一些 REITs 啊、算力债券啊等等一些工具，进一步盘活整个基建资产。然后从第四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它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了。区域发展目前来看呢，它并不是那么均衡。欧洲它有一个这个加速追赶，然后新兴经济体呢有一个积极布局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美国呢，一定是主导地位，因为我们刚刚

0: 但凡叫得出名字的这些巨头，其实都是在美国来做一个它的一个大本营的。那么目前看，它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数量占到了全球的46%啊，户均啊、产均啊，它的一个这个算力规模呢，这个是非常高。哪怕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追赶者的地位，都有跟它16倍和5倍这样的一个差距。欧洲呢，它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是它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和一些企业的一些合作，它的整个的 AI 的一个优化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然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为了争夺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呢，都是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独立体系。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这个语音伟达做了一个生态绑定啊，自研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呢，韩国也是启动了一个主权 AI 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个投资。然后印度呢也是在相关方面有所建设。然后第五块的话，应该看到就是从这个竞争角度，它有一个多元化，然后自研的和生态合作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总的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基建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我觉得就三个，第一个是韩如记，它是作为国产云端算力云端这个训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它也是一个全自研架构来摆脱海外这个 IP 的依赖。然后第二个呢是海光信息，海光信息的话，它主要更多的是在于x86结构的 CPU 加 DCU 的这样的一个协处理器的双轮驱动，国产这块的一个智算的服务器，它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摩尔线程的话，就是它一个全功能 GPU 的新锐啊，兼顾图形渲染和 AI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三家公司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从贝塔到这个结构性阿尔法一定要有所转变啊。简单来说，就是原来是压一些泛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要逐步的去挖掘一些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些阿尔法。那么具体的角度呢，其实在刚刚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展开啊，包括像 CPU 也好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建设的一些单位也好，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关注在利用率和定价权方面，因为高算率的一个利用率，它是具备一些技术壁垒的，那么它一定是在这一块是能够通过定价权的角度去倒推啊，它的这一块的程度到底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在细分赛道上去找一些龙头，就比如说像算力硬件啊、服务器啊、AI 芯片啊，还配套的像一些液冷啊、数据中心温控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些我们要去挖一些细分的龙头。然后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就两个啊，第一个是从技术迭代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所以导致它的一个减值风险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其中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纠纷啊等等。另一块呢，就来至于监管和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它是一个需要全球化、高度的全球化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中间出现了一些堵点的话，可能对行业的进度会产生一些影响。
1: 谢谢邓天的解读，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2: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
11: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毛继青。
13: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12: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
13: 就是做投资，
12: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13: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12: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3: 妈妈觉得，
14: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12: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5: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3: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5: 好的。
1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0: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20: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22: 生活。非常科学
2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前段时间听朋友说，每个漂泊在外的东北孩子在料理店中独自面对窗外阑珊的夜色时，都能在三文鱼刺身上勾起阵阵的乡愁。薄薄的生鱼片让他们咀嚼出了异乡人的割裂与疏离，就好像写字楼里的 Mary 回村之后名字就变回了翠花。三文鱼在东北也有一个憨憨的名字，叫做大马哈。饭桌上，小黑瓷盘里一团萝卜丝上码着几片三文鱼刺身，纤薄的鸡尖纹里透出橙色的光芒，一条条白色的脂肪层恍如故乡山路那一道道白桦树林。沉吟片刻，夹起一片浅碟中薄薄的蘸一下酱油，还没来得及点上芥末，这些来自白山黑水的东北孩子眼眶中已经漾出了一股涓涓细泪，内心仿佛在说，啊，多么熟悉的味道。在中国东极浮远的鱼市，冻得硬邦邦的大马哈鱼被整条摆放在摊位上，那标志性的钩形鱼嘴向过往的人群招摇，似乎从不挑剔买主。而在北上广高级超市里的挪威三文鱼则被切割成漂亮的鱼块，在碎冰与薄膜中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时时刻刻都在散发出高冷的气质，提示你生人勿近。虽然身价和待遇落差很大，但却阻隔不住一样的美味。大马哈鱼和三文鱼其实都是龟科鱼类，如果他们也有户口本，不过就是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别而已。东北的大马哈鱼来自太平洋，而挪威的三文鱼则来自大西洋。大马哈鱼吹着太平洋新鲜的海风，回游进东北孩子童年的梦里。他们一辈子只产一次卵，鱼卵因为富含虾青素而呈现鲜艳的橙红色。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可以说是把大马哈鱼子酱的热烈发挥到了极致。听朝鲜族的阿姨说，合格的大马哈鱼子酱要经过辣椒的腌制、白糖的润泽、大酱的浸染以及数个月的发酵工序，有时还要在里面撒上梨丝，给它们增加一点风味。做好的鱼子酱要同时具备甜、酸、辣、咸、鲜等多种特点。阿姨还说，大马哈鱼子酱富含卵磷脂和氨基酸，十分有利于小朋友的大脑发育。只要轻轻地吃上一勺，这些橙色的小炸弹便会在嘴里爆浆了，辣味、鲜味、咸味依次爆开，从舌尖到嗓子眼一层层地晕散出来。据第一次吃大马哈鱼子酱的朋友说，这种味道竟然让他产生了画面感，仿佛感觉到西楚霸王帐中穿着红衣的虞姬在舌尖上舞剑。如今只要看到大马哈鱼子酱或是别的鱼类的橙色鱼子酱，第一次吃朝鲜族辣鱼子酱的画面便条件反射一般蹦入了脑海。除了鱼子酱，在东北大马哈鱼皮也是一道珍馐美味。朝鲜族对大马哈鱼皮的做法是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清蒸之后，白色的胶原蛋白从黑色的鱼皮中层层渗透出来，非常的劲道。而炸制过后，则皮焦汁酥，中空脆响，一道道黑色鱼皮随意堆叠在白玉盘中，在视觉上产生一种反差的美感。夹起一条细细咀嚼，鱼皮的细鳞在口腔里咔嚓作响，让人感觉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微型礼花在齿间绽放。当然还有一种更加豪迈的吃法，这种吃法在东北的汉族和朝鲜族之间通用，那就是把大马哈鱼连皮带肉斩成筛子块，用粗盐和黑胡椒简单的腌制一下，然后下锅油炸，橙红的鱼肉在高温之下变为酒红色，而鱼皮黑亮依旧。用漏勺捞出的那一刹那，伴随着气泡的噼啪作响，鱼皮如黑甲，肉块似方阵，吹着油渣的金色号角，肚子里所有的馋虫立刻被勾了起来， 趁着热乎夹起一块塞进嘴里，享受肥嫩与酥脆的双重快感。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另外，在舌尖的美食地图上有一个神奇的巧合，那就是相近纬度的国家民族的饮食习惯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好像德国酸菜和东北酸菜会让人傻傻分不清。据说在位于北纬48到55度之间的我国东北地区，人们吃大马哈鱼，而在北纬55度到69度之间的瑞典，人们则吃法罗群岛的三文鱼。这是一种比挪威三文鱼还要高级的业界新宠。而位于北纬42度至48度之间的北美五大湖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则用鱼叉叉鲑鱼吃。有趣的是，地球上这三个寒冷地区的人们对于大马哈鱼的传统吃法都不约而同像罩上一层火急火燎的气息，那就是烟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9: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有人说，烟熏大马哈鱼是一项时间的艺术。大马哈鱼肉呈鲜艳的橙红色，而经过熏制之后就变成了成熟的暗红色，肉质变得更加紧实，纹理如同松木的年轮，层层叠叠，烟霞灿烂。而肌间脂肪也由丰腴肥腻蜕变成为果冻胶状的弹牙质感，白色的脂肪和驼红的瘦肉交错映衬，就好像是皑皑雪峰下一片片樱花雾一样。另外，在东北那片神奇的大地上，还与盛唐有着诸多神话上的交集，既有着薛仁贵征东的薛礼点将台传说，也有大马哈鱼救唐太宗的人鱼神话。相传唐太宗当年东征高句丽，白露时节屯兵江畔，人困马乏，粮草断供，便奏请玉皇大帝赐救。玉皇大帝呢，派了一条黑龙送来了一条大鱼，大家吃完精神为之一振，而作为素食动物的战马竟然也随着人们吃起鱼来。后来这种马也能吃的鱼便被称为大马哈鱼，而这条江便据此名为黑龙江。故事仍在继续，多年以后，少数民族神话英雄石尔大儒率军征战于此江时，又面临了断粮之余，黑龙果然又送来了救命之鱼。石尔大儒感慨上苍的馈赠，与部众决定不走了，索性逐水草而居。传说他们便是赫哲族的先人，赫哲族人称此鱼为达乌伊马哈，后来经过汉字的音译就变成了大马哈。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大马哈鱼则有着另外一种译法。明末的兵部尚书张敬彦被誉为和硕英灵而有江左风味，年逾花甲之际被流放到了宁古塔，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市。他在被贬职之后仍然不忘教授当地人农耕之道。古代的文人总喜欢闲时寄情山水旷达富于美食，因此张敬彦的游记散文《宁古塔山水记》中这样描述：多大鱼，土人明打不该者是也，鱼虽多种，而此鱼独著，愚者得之，入城市往往得职。古文当中的打不该，便是张敬彦对当地土语称呼大马哈鱼的音译。按照张敬彦的译法，总感觉有着项羽垓下之围的况味。经历过清军围困的张敬彦站在牡丹江边观看渔民们的冬捕，大马哈鱼被重重地摔在冰面上，一定也让他联想到了黑甲乌锥的西楚霸王。不管怎样，大马哈鱼这种粗犷的东北风味终究是慰藉了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文人，中和了他细腻的情思，和他恬淡的味蕾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马哈鱼好像融化了挂在他们睫毛上的微型冰凌，环境险恶的白山黑水也变成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与中原人张敬彦同期流放宁古塔的吴兆谦则是纯江南人士，位列江左三凤凰之一，却有着燕赵豪杰的慷慨悲歌气质。他笔下的大马哈渔和古战场联系在了一起。在他那部《胡家腔馆独奏边音的邱家集》里，就着重提到了大马哈渔训。回过头来，我们或许可以想象诗人和将士们在黑龙江畔就着江水煮江鱼的豪迈气概。大马哈鱼肉的纤维比较粗，水煮之后比较有嚼头，口感又颇似牛肉，用辛弃疾的八百里分麾下炙的形容也不为过。据了解，太平洋有大约五亿条大马哈鱼，它们生于江，长于海，又终栖于江，完成了生命的闭环。它们渡尽劫波，历经九死一生，踏上万里归途，复归白山黑水。从盛唐到明清，从东方到西方，名字土得掉渣的大马哈鱼，它的背后却有着这么多历史的底蕴。它自登上人类的餐桌就搭载着混血基因，比如东北的流人文化、朝鲜族的歌舞文化、北美的印第安文化，它是紧邻游泳后的一碧万顷。作为美食与文化象征的大马哈鱼，纵身一跃在太平洋深处漾起水花，久久震荡着不同地域民族舌尖上的共鸣。
2: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开满眼睛神奇的指南针，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一个人迎面走来，我们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他的脸。脸既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心灵的镜子，也是我们接触外界的控制塔。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脸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2: 脸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命经过了好几十亿年的进化，才创造了这个奇妙的系统。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集中了所有感官器官。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没有嘴、眼睛、耳朵和鼻子，当然它们配备了一些感官器官的基础细胞，用于感知光线或者环境化学成分，但这些细胞分散在那些最早出现的动物的全身。
1: 科学家发现，在5亿年前，有一种生活在加拿大冰冷的海水中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欧巴冰海蝎。这种动物有5只可以对光线敏感的眼睛，它用长鼻子捕食，下部还有微小的口腔。这是一张相当原始的脸。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感觉器官集中在同一端。这一现象可能是随个体出现运动能力而产生的。这一时代出现的动物比不活动的海绵或者随海流飘荡的水母要复杂得多，它们会有意地朝某一个方向前进，感觉器官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身体的前部，因为动物的这一部分将遇见新事物或者食物。后来动物世界中的脸都采取一种几乎通用的格局，眼睛、鼻子就能控制送到嘴里的食物的外形和气味，从而减少中毒的风险。
3: 如果说脸最初是由海洋生物进化得来的话，人类从其他种类的动物的进化特征上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我们先来从和人类最亲近的哺乳动物说起。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脸都覆盖着头发，除了猴子和我们人类。脱毛的好处在于，赤裸的皮肤更能显露脸部表情的细节和变化。要知道，脸远远不只是一个携带着感觉器官的机器，它也是一种奇妙的交流工具。个体面部的轮廓能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情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情绪和意图。这些信息对于猴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过着群居生活，经常和同伴们交流。此外，这些灵长类动物脱毛之后，他们的脸部肌肉也会越来越发达。他们有40多块面部肌肉，这使得他们能够做出几千种不同的表情。一只猩猩和一个人的脸，一般的小婴儿是不能区分开的。那怎么区分呢？让我们首先粗略地想一下我们的脸，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脸上会有一些独特的细节。
2: 平坦的脸。
1: 我们是唯一一种没有喙的动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免去那种不雅的赘生物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烹饪天赋。食物经过烹制之后就会更容易切割和咀嚼，所以我们逐渐适应了不那么庞大的下颌和较小的牙齿。我们的原始的喙也就只留下了一个位于下颌末端的骨质隆突，通俗的来说就是下巴。
2: 眼白。
1: 大部分动物没有眼白，但是它却占据了我们眼球的一大部分面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眼白是干什么用的呢？虹膜的运动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明显，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缝。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方向，从而解读出他的意图了。 例如当你大展魅力攻势时，你的女神却不停地瞟向挂钟，你就知道没戏了。
2: 头发，
1: 它们和其他动物的毛发毫无瓜葛，头发长得很快，而且能够长得很长。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后，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我们的颅骨就不会在恶劣的天气中首当其冲了。
2: 眉毛，
1: 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来汗。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汗水的堤坝，防止这种酸性的液体刺激我们的眼睛。同时，它们也能够加强表情。
2: 隆起的鼻子，
1: 为什么我们的脸上有这么一座怪里怪气的山峰呢？会不会也是喙的遗迹呢？这至今为止仍是进化史上的一个谜题。
3: 嗨，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1: 你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过这位小学同学了，却在滑雪场和他巧遇。昨日的小胖墩已经出落成了高挑的少女，长长的头发也成了男孩子般的短发，但你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你觉得再明显不过了。

0: 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我们来听听科学家是怎么解释的吧。
1: 数年来，我们绞尽脑汁地想要造出一台能从人群中辨认某人的机器，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辨认一张特定的脸实在太难了。第一，虽然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但归根结底，所有脸的尺寸都是相近的，它们由同样几部分组成，分布位置也总是一样的，甚至各部分间的距离也几乎相同。此外，脸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一直在活动，改变方向、表情、神态等等。
2: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选20张自己的照片来看看，你会发现你的脸在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却能一认一个准儿。更妙的是，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它能够解读任何一个路人的脸，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性别、情绪。对人类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如果要在当今社会上生存的话，就必须快速捕捉我们的同类发出的信号，所以就得分析我们的外表所承载的信息。
0: 这种识别人脸的能力，我们是天生就有的吗？有些研究表明，刚出生几小时的婴儿，他们的目光就开始倾向于头像人脸的图画，而不是衣服画或者白纸。来自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神经认知实验室的奥里维耶·帕斯卡利斯这样解释说，
1: 这种天生的吸引力促使婴儿聚焦于成人向他俯下的脸，迫使大脑习惯于这种复杂的结构，并进行此类训练。这样，婴儿开始逐渐建立起辨认系统，并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脸而慢慢完善。
0: 这一进程的速度很快，2天之后，新生儿就能从面前的这2张脸中区分母亲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妈妈了。然后一天天的经过其他新鲜面孔的考验，大脑得以储存各类信息，最终构建起一个脸的模型。婴儿也会把这一模型作为基础来区别另一个人，并确定他的身份。当然，这一模型因人而异，一个生活中非洲的孩子更容易构建一套具有黑皮肤和非洲人种特征的脸谱，而一个生长在亚洲和欧洲的孩子拥有的脸谱则不同于前者。据统计，在处理脸的信息方面，一个3-4岁孩子的能力就已经非常的接近成年人了，他们只需要轻轻的一瞥就能够评估出这个人的性别和意图，也能够轻易地认出周围亲近的人和稍稍疏远的人。即使距离上次见面已经隔了一段时间，孩子们依然能够有所分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进化赐予我们的这一绝妙的工具是怎样运行的呢？又有哪些条件使它变得如此强大了？对此，研究仍然处于假设阶段。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对大脑这一功能进行研究的布鲁诺·罗西，明确指出，
1: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大脑对其他事物进行分析的话，脸部分析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定位。
0: 举个例子，以一张桌子为例，大脑会动用进行形状分析的一个区域，在辨认一棵树、一匹马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辨认一张脸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大脑至少设置了6个区域专门来解决这一任务。这种大脑动员令的强度揭示了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致的处理过程。布鲁诺·罗西勇这样说道，
1: 大脑将脸作为一个整体记忆，把它当作所有的这些要素的整合体，当然每个要素的形状、颜色也起到了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很奇妙的。
0: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对大脑来说非常的经济，有时只需要结合3个要素，比如眼睛、鼻子和前额，我们就能够辨认出整张脸了。这就能解释出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能够在一个人衰老好几岁之后，甚至在他戴上面具之后，我们依然能够认出他来。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个精密的机器，善待大脑，善待自己，其实也就是善待科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8: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9: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8: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9: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8: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9: 第一财经广播，
20: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2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3: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没有哪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1: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1934年，6岁的邓波尔成功出演了歌舞片《起立欢呼》。在随后的一年中，邓波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在1935年，年仅7岁的他就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1999年，邓波尔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
3: 秀兰·邓波尔是20世纪30年代偶像级的童星，她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

0: 怀欲望而非性欲望。典型的特征包括外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眼睛、酒窝、圆润柔软的面部特征，也包括个性特质，比如说喜欢玩耍、脆弱、无助、好奇和天真无邪。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的话，秀兰·邓波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
1: 洛伦兹认为，之所以人会喜欢这样的特征，原因很简单，人类幼崽是需要大量照顾才能活下去的，而你见得最多的幼崽十有八九是你自己的后代。为了基因的延续，当然要把审美观编码成喜欢小婴儿，愿意照顾小婴儿。这种偏好小时候未必稳定，但是到了育龄阶段就会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0: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偏好最为强烈的体现在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经过人类选育的宠物身上。和他们的祖先狼相比，狗明显地显示出了更长的幼态期，毛浅、脑袋大、身子圆、耳朵耷拉、尾巴摇、汪汪的吠叫，这些全都是小狼才会有的特征，更不要说那些小到极致的宠物品种了。甚至一些没有经过相应选育的生物，卖家也会以永远长不大为幌子。
1: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生物学的解释只是个底子，并非完整的答案。人们一直喜欢可爱的小女孩，但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红遍半个三十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又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有关。
2: 经济背景，为什么可爱小女孩在大萧条时期如此受欢迎呢？
0: 对于那些在大萧条中全身而退的人来说，最经久不散的幽灵既不是列宁，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一个孩子的身影。他穿着福利衣服，不笑不回应，腿明显的瘦骨嶙峋，肚子略显水肿，视线穿过餐厅或杂货店的玻璃一动不动。这个幽灵有时在唱诗班上会突然晕倒，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学校门口去乞求食物，有时则和父母一起开煤气自杀，但他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还有精力考虑社会问题的人。1930年，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有600万儿童正在遭受慢性饥饿。对此，胡佛总统的回应竟然是指出，不要灰心，我们还有3500万欢乐的人类小电子。1932年，《纽约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还是“无人挨饿”。虽然到了大选前夜，估计可能有2000万人急需救济，但是胡佛政府始终无动于衷。是他们如此冷酷吗？其实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胡佛代表的是标准的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他们强调个人奋斗和自给自足，认为悲惨命运主要是个人不努力所导致。萧条怎么办呢？加大进口关税，巩固国内资本资源，以便东山再起。复苏靠的是钱而不是劳力，宝贵的税收要用来带动整体的经济市场，怎能浪费在大规模的救济上呢？更何况当时常见的观点是，救济会让穷人好吃懒做，对他们的道德状况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英国的救济项目就会经常被美国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2: 这种态度最后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救济项目即便到了罗斯福时期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34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上的发言明确说，目标是更多的企业、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就业、更少的救济开支。这种场景下，无论是上层还是劳苦愁烦的下层，都需要一个天真无邪的幸福小女孩来帮他们摆脱开始提到的那个幽灵，而这个小女孩恰好就是秀兰·邓波尔。
0: 在电影之中，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常常由失业的无产者来照料，但是几乎从来都不是工人的女儿，工人工作的场景很少展现出来。事实上，无产者更多的是在乞讨和偷窃，但是喜剧和讽刺效果冲淡了这些内容，让上层人士得到了优越感，而下层又没有觉得明显的被冒犯。对于大萧条，秀兰的解决方案

0: 是去爱去关怀那些人，用小女孩的爱而不是实打实的经济援助来改变世界。当然这在现实中是痴人说梦，但电影就需要另行而论了。
1: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背景，为什么纯真小女孩没有带来今日的性隐喻呢？
0: 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容可爱的小女孩依然牢牢地占据着一席之地。然而和天真无邪的秀兰·邓波尔相比，她们有了重大的不同。洛丽塔和恋童话题愈发寻常，洛伦茨当年定义的引发养育本能而非性本能，对于今天的女孩形象也越发不适用了。而今似乎已经很难再次塑造秀兰·邓波尔那样天真无邪的形象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少女形象往往是早熟和世故的。
1: 毫无疑问，这个转变和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有些小女孩的照片其性隐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个成年男子跪在地上，小女孩骑在他的背上，一手持马鞭，另一手握住一个皮项圈，松松垮垮地挂在男子脖子上。小女孩的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是扭曲的微笑，眼神则透露出不成比例的成熟。
2: 可是这其实是秀兰·邓波尔和杰克·哈雷为一部童话书改编电影所做的宣传，设于1938年。显然无论是20世纪福克斯还是当时的观众们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任何不妥。所以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那个时代里，恋童并不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天真无邪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彼时好莱坞男星多是高大上的英雄，他们表现出来对小女孩的爱只能被解读为关怀和崇拜的爱。事实上20世纪福克斯刻意使用了大量描述恋人的语言，但是所要表现的却是哪怕命运最悲惨的人也会被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爱所改变，将基础的欲望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而梅·维斯特这样的性感女星才是性隐喻的承载者，但秀兰的少女天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邪恶都会被感化，所以她的身边只会有热爱孩子的单身汉，而不会有猥琐大叔。关于她的罪恶完全无法进入到这个语境里。同时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真爱改变世界的温馨故事又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当然电影中掩盖了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在现实里发生，不讨论恋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对小女孩的爱在20世纪上半叶和在今天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过去它是自我控制，现在它是自我压抑。过去它是可敬的情感成熟标志，现在它是缺乏男人气概的象征。所以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秀兰·邓波尔，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物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已经不复当初。这并不说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任何一段的解释是错的，只能说明如果他们单独出现都将不是故事的全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学提供制作。
3: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

0: 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的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他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3: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4: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3: 科技改变生活，
15: 改变生活。
16: 非常科学，
13: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火锅还是街头的麻辣烫，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肉丸子，比如像鱼豆腐、撒尿牛丸、墨鱼丸等等，蘸着酱料，裹着香油，一口一个还挺香的。在超市里有专门为了各类速冻肉丸食品而存在的冰柜，如果你选购的时候细心观察，就能发现目前市面上速冻肉丸大致可分为三个档次，分别是高端产品18到23块钱一斤，中端产品10到13块钱一斤，低端产品4到7块钱一斤。尤其是一些街头麻辣烫里的便宜肉丸子，咬一口满满的淀粉味儿。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便宜丸子里真的有肉。便宜肉丸子里的含肉量，在很多人心里都属于未解之谜。吃过的朋友知道，便宜速冻肉丸的口感就是面坨坨，淀粉感十足，跟价格较贵、用料扎实的肉丸口感没得比。但你要说它是素的吧，在一些麻辣烫店里，这些丸子又属于荤菜一类，往往跟牛肉、鱼肉、鸭肠等统一售价。实不相瞒，便宜肉丸确实沾一点荤腥，因为速冻肉丸里往往都含有一定比例的肉糜。速冻肉丸属于肉糜类制品的大类，根据行业标准的规定，其主料肉含量方面的规定为猪肉、鸡肉大于等于 10%， 牛肉、羊肉以及其他肉类大于等于 8%。 一般来说，制作肉丸子的主要原料是新鲜或者是冷冻的畜禽、水产品，把原料肉经过修整、斩拌之后，加入辅料以及食品添加剂，在斩拌均匀、经过成型步骤之后，用水煮或者是油炸的方式定型，经过冷却、冷藏等程序后就可以完成了。制作丸子的首要工序是原材料的选用，在肉类上选用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鸡肉、猪肉、牛肉等，有的商家也会加入鸡皮、猪膘等，价格越高的产品往往含肉量相对更高。原料选定之后，下一步工序就是斩拌。在肉丸工艺中，斩拌是一道关键工序，机械力打断鸡肉间的结缔组织和肌纤维，使得鸡肉被乳化成肉糜，蛋白质被提取出来，而脂肪和其他的原辅料完全混合。在这个过程中，也少不了加工商的自由发挥，添加淀粉是普遍操作，淀粉既能作为填充物降低成本，又能让肉糜吸水，达到增加弹性的目的。食盐在肉丸加工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可以提高肉糜的凝胶性和粘性，还让肉丸变得特别的鲜美。同样为了提高出品率的添加剂磷酸盐，也能够改善原料肉的持水性和嫩度。斩拌好的肉糜通过机械分离成一个个圆球状的肉丸子，落入60摄氏度左右的水浴锅中煮制，蛋白质受热变性，肌肉纤维收缩，肉丸由鲜红色变为粉红色。煮制后的肉丸个头变小了，但稳定性也变强了。之后再进入小于等于-18摄氏度的速冻库速冻包装，最后到我们手中就是被预包装的速冻肉丸了。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市面上鲜牛肉的价格在40块钱左右每斤，猪肉在20块钱左右每斤，如果真的用这些原料做成肉丸子，成本绝对不低。但市面上的肉丸子可以售价4到7块钱每斤，肉馅3到4块钱每斤，这样的差距从何而来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个与速冻肉丸制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叫鸡骨泥加工产业。 所谓鸡骨泥，就是把鸡脖鸡架放进骨肉分离机中，不断的挤压，再把大块

0: 块的骨渣过滤掉，制作成均匀细腻的肉泥。只要鸡脖鸡架有保障，一家工厂每天至少可以生产50吨骨泥。以四川省发改委2018年四季度的数据为例，生猪出栏价格为14.98元每公斤，到了批发环节，价格为18.88元每公斤，也就是说，猪肉售价15000元到19000元每吨，鸡胸泥售价5700元每吨，而鸡脖泥售价4500元每吨，鸡架泥售价3300元每吨，鸡脖皮泥售价3800元每吨。总之，鲜肉和骨泥差价巨大，以这些价格低廉的骨泥为原料生产出的速冻肉丸子价格自然就低了。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这样的便宜肉丸子能吃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1: 非常好听。
0: 实际上，在食品加工领域里，以骨泥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很多，大家可能早就吃过了，只是不知道而已。比如鸡骨泥肉松、鸡骨泥麻花、鸡肉肠、肉馅儿等等。鸡骨架占整鸡约20%到22%的比重，把鸡骨架等回收分离，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可生产150万吨以上的鸡骨泥。有这样庞大的产量，自然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肉泥产品。而鸡骨泥也有一个更正式的名字，鸡屑分离肉，指的就是畜禽类的带肉骨骼，通过鸡屑分离工艺生产出来的肉泥类产品。鸡屑分离肉听起来这么高大上，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通常情况下，鸡屑分离肉的生产过程采用2步技术，把压力机或无头螺杆技术与皮带滚筒分离相结合。先通过压力从粉碎的骨头中提取肉，然后皮带滚筒系统通过去除软骨残留物和后结缔组织层来细化材料，制得满足食品要求的肉糜。低压制得的肉糜颗粒更大，但是稳定性较高，适用于各种肉糜类制品。高压制得的肉糜产量能增加一倍，制得的肉糜颗粒更小，但也意味着容易滋生细菌。肉糜的力度和添加量很关键，力度过大、添加量过多的肉丸子吃起来就很粗糙，说不定还有小骨渣。另外，在营养性方面，鸡肉糜中含有70%的水分，13.5%的蛋白质，18.8%的脂肪。与新鲜肉类相比，因为骨头被压碎，骨泥中钙、磷、铁含量反而更高。所以鸡屑分离肉是完全被允许作为食品原料的，营养也不差，价格还特别低廉，自然被肉丸行业青睐。不过一些肉丸子很低廉的原因也并不光是因为用了鸡屑分离肉，降低肉的添加量，增加淀粉也是常规操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肉丸子吃起来粉感很重。总之，正规途径购买的低价肉丸虽然口感不佳，但是只要加工商按照规定的方式生产和加工，也是可以吃的。不过有一说一，即便加工的机械分离肉是安全无害的，建议大家还是要少吃低价肉丸子。很多人担心低价肉丸里全是食品添加剂，但只要按照生产过程按规定添加，肉丸的成分也是安全的。真正应该担心的其实是一些散装的低价肉丸的储存环境。机械分离肉糜本身就比新鲜或者是切碎的肉受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更大，容易滋生大肠杆菌、弯曲杆菌、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如果肉馅儿以及肉丸菜肴的加工过程中经过了反复的冻溶、回收处理，污染变质的可能性会更大。 生产环境暂且不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菜市场、小型超市以及麻辣烫、火锅、烧烤店里，这些肉丸子直接就放置在露天的环境中，的确方便顾客挑选了，但储存条件低于零下18摄氏度的要求也被抛弃而不见了。另外，速冻食品很容易坏在运输过程中，速冻肉丸从工厂到餐桌的全程都得保证处于冷冻状态。然而冷链成本往往比较高，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丸子变质。除此之外，无论价格高低，肉丸都属于是深加工食品，并不是一个相对健康的选择。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对加工肉制品进行评估，并声明把加工肉制品列为最高等级致癌物。主要原因是肉类在加工或烹饪过程中可能形成致癌化学物质，包括亚硝基化合物、多环芳烃、杂环芳烃。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就建议少吃深加工肉制品。英国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也建议，每天摄入超过90克加工肉的人，平均每天应该把摄取量减少到70克。不仅如此，肉丸子好吃的代价往往是高盐、高脂肪。以电商平台上一款热卖的四喜丸子为例，每100克丸子含有21克脂肪，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35%，意味着吃掉100克丸子就满足人体一天脂肪需要量的35%。除了脂肪含量高，还有一个影响健康的重量级因素，那就是钠含量比较高。在这款四喜丸子中，每100克丸子的钠含量为96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48%，而钠含量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超过30%就要少吃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的食盐摄入量应该小于每天5克，钠摄入量小于每天2克。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贪嘴多吃几颗肉丸子，你一天的钠含量可能就超标了。总的来说，便宜丸子能吃，偶尔吃几次问题不大，但对味道不用抱有什么期待。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千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引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6: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0: 活捉住一个野人。因此，野人或类人的未知动物是否存在，看来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不过，试着去探寻他们曾经出现的证据，也不失为一件好玩的事儿。今天的非常科学就请您跟随我们一同走入神秘的野人们的世界。
1: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千百年来中外科学家、哲学家不断思索和探讨的奥秘。人类的起源已经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并列为四大起源之谜，而这四大起源之谜又纵横交错，互相联系。若能揭开其中一个谜底，对揭开另外三大起源之谜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布，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也让我们开始关注地球上与人类相近的许多物种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传说中的生物开始出现在我们身边，代表着我们对于人类本质以及自然界中未知的探索。其中的一种广为流传的神奇生物就是野人。
0: 在我国古籍中和现实生活中，不少地区野人的消息频繁发出。例如世界屋脊西藏地区，好多地方人迹罕见。17世纪成书的《仓央嘉措》一书中就记载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路上遇见人皮的奇事。人皮就是野人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藏族同胞根据不同的地域对野人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他们称雪山上的野人为刚米，称活跃于岩石山涧中的野人为扎米，而称隐没在森林里的野人为纳米。据当地牧民们说，野人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几百年来野人一直是他们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把野人当作当地的一种动物而已。他们认为，如果说这种动物够神秘，那只不过是因为野人们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地方而已。
1: 在我国湖北省的神农架以及湖南、浙江、广西、新疆和云南等地区，也流传着有关野人的消息。1975年夏天，在云南边境西蒙县约宋乡中缅边境，我国境内的一个生产队里，有个四人的野人竟跟随着一群牛羊来到了佤族山寨。他两脚行走，浑身长满棕红色的长毛，不会说话，但总是吱吱乱叫。他对牛羊并无恶意，并友好地与之朝夕相伴，早晨跟牛群上山，傍晚随牛群回寨。遗憾的是，那里是个偏远封闭的山寨，那时的人们并没有电视，更没有动物知识方面的科研普及。放牛娃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更谈不上对此有任何了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赶走，但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没办法，只好每天给他些剩菜剩饭，可是每天看他进来进去又感到害怕。一个多月之后，放牛娃求乡亲们帮忙想办法把他捉住送到县里，没想到其力大无穷，同时上去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竟凶猛地将捉他的人推倒。有个乡亲情急之下举起柴刀向他劈去，他才不情愿地逃走。
0: 1976年5月14日凌晨，神农架林区的6名领导干部从实验室开会，连夜乘汽车返回。在车行到房县与神农架交界的春树崖时，在公路上他们看见了一个用两足行走的奇异动物。人们从车上跳下来，清楚地看到这个动物浑身红毛，没有尾巴，体高大约5尺，体重大约200斤左右。在强烈的汽车灯光的照耀之下，这动物在人们的威逼之下大概吓得已经不知所措，所以呆呆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由于这些开会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始终未敢将其活捉，就眼睁睁地看着它爬起来，直立起两腿逃进了密林。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当地传说中的野人。这件事情在北京有关部门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1977年3月，一支阵容豪华的考察队组成了，队中聚集了全国52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物馆、动物园等100多位专家和学者。 他们深入原始森林，踏遍茫茫林海。

0: 了解到了百余起当地群众目击野人的情况，但经过6个月的艰辛努力，也没能活捉了野人，只是在一棵树上获得了几十根根据说是野人蹭痒痒的时候留下来的毛发，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很细的绒毛。考察队员们都知道，现代人的头发不会掺杂绒毛，后来经过北京医院化验证实，那不是熊毛，而与高级灵长目动物的毛发类似。之后考察队又多次进山，发现的野人脚印已达5000多个，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活捉到野人。
1: 1991年2月，云南沧源县黑寨的一个佤族猎手上山打马鹿，不久便发现了6只马鹿走来，但其中有个人形动物悠闲地坐在马鹿上，仔细看上去它像人又像猴，其手脚脸和身子特别像人，因从没有见过这种动物，刚开始这猎手以为是传说中的山神从此路过，站在原地不敢有任何举动。但野人似乎很快发现了猎手，他想从马路上下来，情急之下猎手举枪射击，那动物被打在地上，马鹿群也惊慌跑散了。他费力地把野人带回寨子里，却不知如何处置，遗憾的是这个野人很快地被猎人的邻居们分食了。
0: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探索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有关部门也逐渐加强了对其科研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搜集到了数以千计的野人的毛发样本。我国科研部门对其中数十件毛发标本进行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镜检、褪色实验、质子激活法、微成元素和荧光分析、角蛋白分析、电聚焦血型分析以及 DNA 分析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检测，并比照人、猩猩以及各种猴类的毛发。检测结果显示，除了少量是牦牛的毛发和人的毛发以外，大多数与对照的人、熊、猩猩、猕猴等各种毛发都不相同。但遗憾的是，因目前没有真正的野人来对此进行比照，因此既无法肯定这是野人留下的，但又无法绝对的否定这些毛发不是野人的。
1: 除中国外，前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高加索地区，甚至日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非洲，都有声称发现了人类未知动物的报道。特别是1920年，有人在南美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交界处打死了一只类人猿似的未知生物，该动物身长 1.5 米，没有尾巴，和已知的南美洲猴类完全不同。当地的人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动物，只好把它叫做委内瑞拉猿。
0: 对于什么是野人，科学上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野人是原始人的残存代表，也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残存下来的群体。然而现在民间所称的野人的含义却颇为混杂，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科学搞清楚的人形动物都被称为野人。纵观世界各地的野人踪迹，科学家们认为这类动物有着几种可能。
1: 第一种可能是古代类人猿的后裔，特别是北美的大脚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神农架野人，很多人认为是巨猿的后裔。
2: 第二种可能是大型短尾猴，大型的短尾猴远看像是无尾的猿。50年代，我国浙江省曾有过村民击毙人猿的报道，根据保留下来的该动物手掌来看，原来是一只大型的短尾猴。
1: 第三种可能是新种的猩猩，在神农架，考察队员们拿出许多种动物照片让目击过野人的当地群众辨认，当地群众不约而同地指着猩猩照片。有人指出，我国古人早已记载了猩猩的存在，并指出其产地就是今日较川湖北交界一带，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非洲和婆罗洲产的猩猩，因此神农架野人可能是某种猩猩。
2: 第四种可能是野人，是野化的人，他们曾经是人类社会的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流落在大自然里，因为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人性逐渐泯灭，成为野兽般的人。
0: 近年来还

0: 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都是外星人的实验动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种动物要维持生存，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种群和一定的生存空间。如今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种类众多，数量却极少，又总是时隐时现，神出鬼没，使人看得见抓不着。假如没有幕后的某种人为其安排，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种说法虽然怪诞，但也不能不说没有一点道理吧。直到今天，野人是否存在仍旧是个谜，但人类需要这种需要为之探索的谜题，而不停地寻找野人正是人类好奇心的可贵表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200万年前，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9: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16: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17: 融成聚贤谋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 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 AI、 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重塑布雷登森林体系委员会。

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新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交子金控集团以及景泰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也纷纷积极探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续为全球治理优化完善注入稳定的力量。越是风云变幻，越需笃定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中国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全球市场的波动与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的国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30%左右，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发展底蕴更加坚实。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增速创下近5年的新高，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面向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耕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共享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多确定性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赋能新发展格局。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清华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学校心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部署，持续深耕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全力推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薪火更续，初心如磐，清华五道口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学已逾45载，坚守家

0: 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金融战略需求，聚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的金融人才高地与高端智库，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深耕金融前沿领域，持续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有力的中国金融声音，为金融改革发展、全球金融互联互通持续贡献新华力量，为更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搭建全球金融交流的桥梁。清华大学在2024年出台了关于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顶级金融峰会。自创办以来，论坛始终坚守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定位，持续搭建政企学研跨界对话、中外金融深度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全球各国政府代表、知名经济学者、顶尖金融领袖，共话趋势，共探未来。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行业大势，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期待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思辨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汇聚力量，共同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1: 非常感谢郭勇老师，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对我们每次论坛的真心的支持和对学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焦杰先生讲话，有请。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在地缘冲击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进一步显现。由 IMF 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面临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等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局部调整，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正在重塑全球金融运行方式和治理边界。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内涵超越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扩展到一整套系统性的能力，包括服务实体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思想与方案的能力

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从我个人研究来看呢，我认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本质呢，是在以下几组关系中寻求平衡。首先，正如习总书记指示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第二个呢，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确实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三呢，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第四呢，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就是在以上这些关键的关系当中走出来的路。2026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届论坛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研判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挑战，探索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新的路径，既是向世界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中国金融理念的重要窗口，也是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清华智慧和清华方案的重要平台。202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也是我们五道口学院正式办学45周年。学院传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深厚积淀，浸润清华大学百年名校的精神底蕴，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紧扣金融强国建设战略部署，与全球视野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完善博士、专业硕士、MBA、EMBA、技术转移硕士、高管培训等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深度落实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拓展全球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覆盖全球41所顶尖学府、51个国际组织以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端合作网络。学院在科研创新和智库建设方面深耕5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精准服务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金融高端智库的作用。在金融科技创新攻关方面，学院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班，构建金融加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未来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上级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学院将充分依托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构建一基地加四中心的战略发展格局，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金融学院。学院的每一步成长，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国家战略的精准指引，离不开清华大学的深厚滋养，更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同心同行与鼎力支持。作为国内兼具学术高度与全球影响力的顶级交流平台，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始终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聚焦金融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能，持续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凝聚共识、献言献策、汇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本届论坛落地成都，

0: 是我们全球金融论坛首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举办。作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城市，成都金融产业蓬勃发展，金融生态持续优化，深耕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也为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优质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扎根西部热土，共话金融未来，也让本届论坛更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变局孕育新机，合作开启新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期待与海内外各界同仁、广大校友持续携手并肩，深化交流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共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非常感谢焦老师关于金融强国、全球金融治理的论述。那么我们下面有请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谢伟先生讲话，有请。
2: 很荣幸呢，参加本次论坛。当前呢，全球地缘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呢加剧，叠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浪潮。部分国家呢将金融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金融的治理体系。全球金融安全呢与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围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讨论，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意义呢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下面呢我也结合工作实际谈三点体会。第一，时代变局、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的变革。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经济发展的范式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呢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柱性的作用愈加的突出。根据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的测算，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呢是17.3%。中国的工信部测算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0.5%，产业规模呢超过14.7万亿元，过去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8%，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重构经济运行的底层。一是呢 AI 相关产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1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者对6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金额呢创历史新高，同比呢增幅超过150%。其中AI 赛道投资约2400亿美元，占比80%，大幅刷新了2025年1季度的记录，当时是55%。二呢是 AI 技术能力呢跃升幅度超预期。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包括国外的 GPT、Claude 以及国内的 DeepSeek、豆包、Kimi 等头部语言大模型在内，其综合能力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提升了30%，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提升超过50%。三呢是 AI 在不同行业加速应用渗透，比如在汽车行业，部分的车企呢在新车的研发阶段引入了 AI 驱动的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对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模拟的测试，有超过94%的模拟案例与风洞数据的偏差呢小于3%。

0: 速度呢加快10到100倍，每次模拟运营的成本降低60%。第二，金融重塑，数字技术深刻改变金融的逻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效率提升，而是对服务逻辑、运营逻辑的系统性的重塑。服务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需求端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重塑，推动金融机构由资金的提供者转变为生态的合作伙伴。数字变革时代，科技型企业大量涌现，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量达到428.7万家，同比增长24.2%，呈快速的增长态势，已培育了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建成500余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8000余家先进智能工厂，3.5万家基础性的智能工厂。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地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地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 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地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0: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9: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0: 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2: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5+7+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普信贷、普研贷等五个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 A 轮融资等七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创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一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2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0: 分钟级的智能模式，智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轻量转型。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够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浦发银行愿与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适应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金融的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2: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3: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我想这是跟大家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啊，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啊，这里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得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0多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到这个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 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这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这个到香港来上市。那么这个内地科创企业也的的确确是因为香港资本的支持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没有在此轮人工

智能的竞争中，这个落于下风。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中香港发生的事情是再次证明了总书记讲的，金融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才能够获得生机，而实体经济也需要资本市场这个的支持，才能够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展望15期间的金融发展，五篇大文章中呢，后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15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壮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上为主导的这个或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北大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20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个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上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上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上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上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上的持续支持，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上稳中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
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五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这个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2020年的这个 Q1 啊，就是这个第一季度是爆发式增长，是2025年第四季度的4倍还多。为了深刻的理解一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啊，这个我请这个陆明校长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闭门的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这个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都是估值已经是很多是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1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2，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1，超过了 MIT， 超过了卡内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10个创业团队，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也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的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的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额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中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上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内地企业去上市排队了100家，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500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两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两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讲这么多，谢谢。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2: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3: 大家好，我是胖苏。
4: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2: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
3: 真的很冷。
2: 为什么要聊这么一个冷门的话题呢？
3: 是因为下回有人搜的时候就只能搜到我们。
2: 对。
4: 但你要知道有没有人搜。
2: 这个话题是什么啊？就是 Sony Angel 啊。知道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收集过 Sony Angel？
4: 肯定你知道。
2: 有一些人是知道，有些人可能完全在知识盲区之外嘛。
4: 知道的人也上了点年纪了。
2: 你肯定是在这个娃圈啊有一定的资历了啊。
3: 果然小宇宙里面没有一个 Sony Angel。
2: 是吗？
3: 所以搜的时候啊。
4: 你拼对吗？
3: 你这是侮辱我吧？这是近十年来对我最大的侮辱。
2: 专业八级。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和我自己身边的人与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家有一位这个索尼研究的资深
4: 玩家，
2: 超级白金至尊 VIP 玩家。
3: 真的吗？这个是官方有认证的这种。
2: 没有。我们这位至尊 VIP 呢，他我去采访了，深度采访了一下他，
4: 好好
2: 就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经历。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帮
4: 助者
2: 参与者、啊、
3: 帮凶。
2: 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在二级市场上，它价格一下子飙得非常的高。最近我们家就开始扫，不是扫货，出货呀、哎，
4: 出货，因为
2: 家里囤了好多以前的那种，出去卖
3: 啊。
2: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也会在我现在节目头上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家这位超级 VIP 呢，他决定要办退权了
3: 啊、哦。
2: 所以有
3: 原因是什么呢？
2: 原因我稍后会跟大家说。
3: 好的，好的啊。
2: 啊，我今
4: 天清醒
2: 了，对，我不是说今天要说，哎呦，索尼就二级市场上价格飙升，又像喇叭布一样怎么样？不是，哎，我们家的这位啊，说要把家里面的能溢价特别厉害的都卖掉，我一会儿要告诉大家卖了多少价钱，什么样的人在买啊？我当中也帮忙就出了一些，就通过不同的平台挂，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回到这索尼就这家公司，它公司叫 Dreams 嘛，多利梦在我们这里的代理公司叫多利梦啊，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有什么历史？为什么会索尼 Angel 走过了什么样的长长的这个发展之路？
3: 对，等会儿跟大家讲之前，我先设置个悬念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索尼 Angel 其实和蛋黄酱也有关系。
4: 蛋黄酱，是我们平时吃的，
3: 就是平常吃的蛋黄酱。
4: 哦，
3: 比如果大家看台湾地区的电视剧的话，会讲叫什么美奈滋，对吧？就是这个。如果看那个有个动画片叫《银魂》啊，《银魂》里面有一个角色就非常喜欢吃蛋黄酱，待会儿呢就会跟大家讲到 Sony Angel 和蛋黄酱也会产生关系，
2: 感觉好奇怪。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当然要回到整个的盲盒经济或者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因为毕竟聊到这种盲盒，你就少不了聊泡泡玛特嘛。泡泡玛特之前也是发了财报之后，股价也是一度大跌，对吧？整个注意力经济，包括玩具、潮流玩具的。应该我觉得走到了下半场，就是大家从一种狂热到了趋于冷静的时候，对吧？我们也会和大家聊聊这样的话题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有史以来最冷门的一个话题，Sony Angel。
3: 你记得在 show notes 面给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光屁股小人？
2: 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3: 打码吧。
4: 打这样说打码。

我们先首先上来看，刚才不是说到能不能发出去吗？因为我们上次聊那个泡马特的时候就说过嘛，索尼就早期为什么没有办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流通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光屁股小天使，对吧？这个照片发出去会被审核给卡掉，然后二级市场闲鱼什么你要卖的时候也没有不行，所以呢，它在二级市场上确实就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不知道是最近的审核放开了，还是大概这几年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可能因为早期的审核是比较一刀切的，现在。

0: 几年之后大家就觉得其实没有这样真正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不是真人，他毕竟是个娃娃嘛，
1: 嗯，
0: 而且是小天使的形象，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去除掉了之后呢就好了。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发图片，你说我要卖这个货，然后我把图片展示图发上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最近我们家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也就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当时就和你们说突然发现，对吧，人家就这么一下子火了。
1: 嗯，
0: 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就是有一个 APP 叫千岛，它是专门卖那个，
2: 嗯，我知道，
0: 对吧，也是卖盲盒二手的，然后
2: 它相当于闲鱼，但是它是盲盒界的闲鱼，
0: 它有点像得物，
1: 嗯，
0: 有点像得物，
1: 明白了，
0: 对吧，
2: 就是指它主要的就是盲盒的上面，
0: 潮玩，
2: 潮玩，潮玩，
0: 然后你可以看单，它每一个东西它的历史的购买价格，你会发现从2025年开始一直在往上涨，涨，涨，涨，涨，涨。
2: 对对对，因为我后来我们要聊这个话题之后，我就在各大这个社交媒体上，
1: 嗯，
2: 去搜一些关于 Sony Angel 之前有没有别的人讨论或者拍一些信息，
0: 嗯，
2: 我发现就是讨论比较多的那个时间段是在2025年9月份左右，就是下半年开始就是热度上来了。
1: 嗯，
2: 但其实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下，可能是他从2024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苗头，
1: 嗯，
2: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强，
1: 嗯，
2: 但是他去年他确实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巅峰的一个状态，
1: 嗯，
2: 或者是说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1: 嗯，上升通道就是我像看一个股价的曲线一样，
2: 是的，
0: 因为从2025年开始，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点，
2: 就有一种垂直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对，因为你知道
2: 非常猛，
1: 怎么感觉和股票市场一样，是吧？差不多也是去年九月份开始，
2: 就平躺了很久，然后晃一下，
0: 啊。然后因为你卖这种二手的娃娃呢，你分好几种，一种你如果溢价最高的肯定是全新未拆盒的那种，
2: 嗯，
0: 就是 Sony Angel 它一盒呢是12个，
2: 嗯，
0: 12个一盒，那每一个之前的价格可能是50-60块钱嘛，
2: 嗯，
0: 50-60块钱一个，那么你一盒的话，你就算它大概是600块钱，
2: 嗯，
0: 如果到后来涨价了，那么可能就要700多块钱。那么这个未拆盒的，因为它外面还有塑封包装呢，
2: 嗯，
0: 对于别人来说，就是它有可能还能拆到隐藏和大隐藏嘛，
1: 嗯，
0: 未拆盒的溢价平均我算了一下，大概可能在2倍到3倍，平均啊，
2: 平均就是卖到2000多，
0: 一两千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好一点的甚至能卖到3000以上，
2: 哦，
0: 3000以上，
2: 看不同的系列，
0: 对，就是未拆盒的，完全是塑封的那种，
2: 嗯，
0: 就其实是非常好了，甚至还有更好的，就是有些是单独的，比如说像吊卡或者是赠品类的，
2: 嗯，
0: 当时的存量就不多，比如说我帮我们家 VIP 就卖出过一个，它是单独一个的未拆封的，当时没有花钱，是赠品，知道吗？
2: 嗯，
1: 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
0: 知道的，它
2: 是个吊卡，
0: 它是透明的吊卡，
2: 嗯。
0: 当时是赠品，那就是免费的，后来最终卖出去的价格在3000块钱，
2: 哦，0到3000，
0: 这样说明奇货可居嘛，
2: 就没有说，就别人送你的，没有配分红给你的，
1: 对对对，
2: 然后它又暴涨，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而且分红给你的，而且是单独的限量的，
2: 啊，
0: 没有存货的，就未来有没有多的东西的，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呢，它多的话溢价超过10倍的也是有的，但是比较少，
2: 哦，
0: 比较少，基本上我算一下大概是在2到3倍平均是有的，
2: 工作暂停
0: 但是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嘛，
2: 嗯，
0: 就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个特性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家买这个 Sony Angel 呢，从儿子还没出生其实就开始买了，
2: 嗯，
0: 他最早的时候他甚至都还没进泡泡玛特，那时候只是在那个叫做 Frank Frank， 你知道吗？有一个专门卖家居的，
2: 我知道，
0: 以前
2: 这种杂物店，
0: 它是家居用品啊什么的都有的，
2: 嗯，
0: 当时在那个里面找到的 Sony Angel， 当时就买了。那么这么算来应该已经有至少14年以上的时间了吧，
2: 嗯，
0: 但是这次火的或者溢价比较高的呢，
2: 嗯，
0: 都是在20年以后生产的，
2: 近五六年，
0: 2021年之后的，
2: 嗯，
0: 你去看一下那些溢价，有溢价的或者是有的是卖的特别贵的，
2: 倒不是那种最古早的，
0: 对，
2: 反而是靠近的，那为什么呢？
0: 这个
2: 它形象发生变化吗？
0: 形象在中期的时候其实有过变化，然后它的材质其实也就是我上次就跟大家说过，就按照我们家 VIP 的说法，就是他觉得新版本的材质和形象不如老版本的，其实老版本的长得更好看，
2: 嗯，
0: 其实这个我带了一本那个15周年的那个书嘛，这里面其实有的，
2: 嗯，
0: 你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样子，
2: 嗯，
0: 脸和眼睛的这个大小比例
2: 位置好像有一些
0: 是有点
2: 微的变化，
0: 对，然后身体也有点不太一样，
2: 哦，
0: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是早先的脸长得更好看一点，
2: 嗯，
0: 后面呢就是可能是个人的审美、
2: 嗯，
1: 有吗？我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不一样当时发到 show notes 里面，
1: 我脸盲，
2: 让我看看，
1: 我都看不出，你别戳他了
2: 沉默 我觉得就是他的眼睛是不是嘴巴，然后鼻子这一块就是
0: 眼睛的，就是整个脸的
2: 比
0: 例比
2: 例是有一点点
0: 不一样，然后那个身体的样子，有的肚子好像稍微变大一点啊，或者更可爱一点。
2: 我觉得是现在苗条了，
0: 现在苗条了是吧？
2: 现在那个比原来要瘦一些，
0: 哎，对的，
2: 整体上来说，然后从颜色上来说，现在要浅一些。
0: 颜色倒没有，
1: 但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跟小米请那个谁啊，就重新做了一遍自己那个商标一样。
2: 还有他那个手的位置，有一点点。哎，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吧？
1: 差不多，我觉得只有资深玩家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的考究一点。
2: 哦、
0: 对，但其实，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还想说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之后，会发现买的人啊是谁呢？是在海外的。
1: 哦，
0: 是海外收的。我们特别是通过这个某鱼卖的，对吧？
2: 嗯，
0: 是海外收的人。第一个来买的人，虽然他的 IP 是在广西，但是那个人名字啊，你一看就是一个好像是越南人的名字，
2: 转运仓。
0: 可能是转运仓。然后呢，他给你聊天，沟通的
2: 用英文，
0: 不是看上去是用翻译软件的，
2: 哦、
0: 因为你看得出来就是中文嘛，有点奇怪，有翻译软件来过。后来也有一个好像是越南或者是东南亚的人，来买的，还有一个好像是美国人，来买的，也是通过转运仓的方式，就是海外的人来买的特别多，这是我们就是通过切身经历发现的特性，所以这次呢，
1: 哟，你开始做起外贸了，
0: 珠海。那么说到为什么？它会一下子火爆
1: 啊！
0: AI 给出的答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我们当时说跑马特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
1: 明星带货
0: 吧，明星的效应。因为他在2023年下半年，包括2024年推出了一个就是 Hippers 啪啪系列。当时我们说泡马特拉布布的时候，拉布布不是有挂包嘛？有新的应用场景了嘛？
1: 对，
0: 它那个啪啪系列就可以放在手机上面
1: 啊，
0: 它就是像趴在手机上面一样的，然后能够吸在上面，那么你就相当于可以带出去去展示。于是像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然后贝拉哈迪德呀 啊，包括有很多的明星，就开始在展示这些它叫 Hippers 啪啪系列的这些娃娃。于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关注，海外呢就很多人就竞相的模仿，引起了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热潮。然后在2026年初的时候，说这些普通款在二级市场价格就一度达到零售价的3到5倍，它甚至还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是涨价，是2025年的3月。2025年3月，它当时说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然后有物流费用的增加，然后还有关税，还有日元汇率的波动，于是呢，它就做了一次涨价。涨价之后，大家会觉得哦，原本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59块钱，现在你涨到了69块钱，你原本的成本就涨价了，那本来就要囤的人就有，然后市场就有稀缺性嘛。那买的人就更多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不是一盒12个，它如果大家之前经历过拉布布系列的，那你也会知道会有一些隐藏款。那么索尼 Angel 它的隐藏款，因为它是盲盒鼻祖，它的隐藏款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呢，它有小隐藏和大隐藏。小隐藏呢就是大概是72盒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不同色的。在这个系列当中，在一个系列当中，不管你是12个的还是6个的，它会有多的一个。有不同色，那么你一般来说按照比率是72个的话就是6盒，因为你一盒是12个嘛，六盒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率。如果大隐藏就是一个 Robby 啊，就是一个
1: Robby Angel R O B B Y 对吧？
0: 它不叫没有 Angel， 就是一个 Robby。它是个什么动物呢？据说是老鼠、兔子，还有什么就好几个动物的形象的融合。
1: 是，对
0: 啊，
1: 是蛮怪的。
0: 它是12年的时候才推出的这个 Robby，
1: 对，
0: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隐藏。这个大隐藏呢，就是144个。144分之1，就是12×12。你不是12个一盒，你要买12盒大的，就才有个 lobby。所以现在你去二手市场上卖，你就是原装的未拆的那种，你肯定卖的溢价就会高，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可能会拆到 lobby，拆到隐藏嘛。
1: 是这个。
0: 那因为这个情绪和之前聊泡马特是一样的，我们就不需要多加赘述了，因为当时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情绪还了解不多，
1: 对，
0: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哦，盲盒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调动人的情绪的，它怎么制造人为的制造稀缺性，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是有些人什么带货，然后黄牛肯定就进来了嘛，有人开始溢价了嘛，
2: 是，
0: 那黄牛一冲之后，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一年多一两年以来大家聊的这个资本市场上，人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能投资的东西很少，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样或者两样东西让所有人把钱都投进去，想在短期内获得它的利润。
1: 对，
0: 我感觉不管是股市、黄金、石油还是白银，还是像这种盲盒，都是的，就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有一些人就会一股脑的把钱投进去去获取短期的，
1: 就是做趋势嘛。
0: 这不叫做趋势，
1: 对不对？
0: 都是做短期，
1: 对，就更短线的呀，做短线了吧。
0: 对，大家都是做短线，因为你能投资的东西少，于是呢人就愿意冲进去去赚这波钱，那我觉得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身边观察到的索尼有出现的事儿，那么我接下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这个超级 VIP 觉得要半退圈呢？因为感觉索尼就这个公司啊，它在营销和管理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他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资深的买家和 VIP，
2: 嗯，
0: 他就是每年也经常会去，他们之前推出的对于资深买家的福利是，嗯，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比如说以前是59块钱，
2: 嗯，
0: 你买一个，那么他就给你积一分，
2: 嗯，
0: 在你的账户里面积一分，然后你买到100个，就可以兑换当年的一个就是新年的一个特别款，
2: 嗯，
0: 在他的那个官方账号，你就相当于100积分嘛，
2: 嗯，
0: 那么你算一算的话，就是大概6000块钱，
1: 嗯，
0: 对吧？好，当时他就是去兑换了一个，他当年好像是就生肖的那种，就新年的生肖，
2: 嗯，
0: 结果他们的那个会员体系非常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是。他在第一年通过100个积分兑换完了之后呢，到第二年他还想兑换，他可能会觉得说，
1: 嗯，
0: 哎，就第二年我还是100积分
1: 啊，
0: 结果不是啊，到第二年他变成要200积分，
1: 嗯，
0: 兑换一个同样的东西，
1: 嗯，
0: 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种。
2: 希望你多买一点，
1: 坐地起价了是吧？
0: 就按理来说，你作为老玩家，
1: 嗯，
0: 你应该
2: 那第二年的时候新玩家也是200个，
0: 新玩家是100个呀。
2: 100个积分
1: 对一个，
0: 对，因为他给出的解释，
1: 明白了，
0: 他给出的解释是你之前已经用100积分已经兑换过一个了，
1: 啊，
0: 那么第二年他就需要你用200积分再去兑换另，他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等级当中，
1: 嗯，
0: 你必须要用200积分才能兑换一个，
1: 嗯，
0: 于是就让我们这位超级 VIP 非常的愤怒，
1: 嗯，
0: 你这个公司对我们这种老玩家啊，
1: 嗯，
0: 啊，非常的不尊重，
1: 嗯，
0: 就我们已经买了那么多年了啊，你给我弄成这个样子，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你积分，你按理来说，你现在因为能购买的渠道很多嘛，你不管是淘宝也好，还是什么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各种渠道都买。
1: 嗯，
0: 按理说我有我的账号，我在不同的渠道买完之后，你都给我应该给我积进去嘛，
2: 嗯，
0: 对吧？他不是，就是你比如说他只在他的 APP 里买完之后，他是给你积进去的，但是你通过他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他的那个淘宝，你买了之后，他不会给你主动积进去的，
2: 嗯，
0: 你要去找他的客服，然后还要什么把订单贴给他，
2: 嗯，
0: 还要再跟他沟通，
2: 嗯，
0: 他才会给你，然后动作又很慢，
2: 嗯，
1: 这个蛮日本的，我跟你讲，这个
0: 是
1: 蛮日本商家的，
0: 我也感觉就是
2: 对他们商场积分也是这样的，他没有像我们这种全自动化的，像我们现在是有什么支付宝支付通道什么自主积分，就是你但凡在一个商场里面的某一家店，
1: 嗯，
2: 你用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它都有自主积分，就是你只要消费过，你只要拿出你的支付宝付了，
1: 嗯，
2: 他就接到他的那个小程序积分系统当中，
0: 嗯，
2: 就已经高级到这样了，
1: 嗯，
2: 对，都不需要你什么，像有些商场不是都要拍那个小票吗？
1: 嗯，
2: 你自己拍上去，然后上传你的小票单，然后他后台审核，现在都不需要，就是你只要手机付过钱，就可以给你直接积分。
0: 对，这就是给人感觉他对于这个用户的便利性，或者是对于你们这种他
2: 不是太在意这个客户的维护，对不对？
0: 这个公司管理让人觉得就是说，就让老客户很心寒，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就你弄成这样就非常麻烦，而且你给我的积分我本来100兑1个，然后现在到第二年我200兑1个，这已经就让人觉得你讹我老客户钱，你知道吗？
1: 嗯，
0: 这种感觉。还有第三点，
2: 第三年是300吗？
0: 没事，反正第二年200他就没换，
2: 哦，
0: 知道吗？啊，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比如说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品牌会送那个新年的红包封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新年红包封面，你之前领过什么大品牌，什么
2: 爱马仕、
0: GUCCI 啊，
2: 嗯，
0: 什么 LV， 这个你也无非就是基本上都能领得到的吧？你只要注意一下。然后玩一下他的游戏什么的，就是那种，
2: 但他也限量的，就是你必须得看到以后再
1: 快一点，
2: 对，一定的时间段当中，就是他也不至于说要卡得很死，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电子产品，
0: 对，他没有什么成本的，
2: 他没有什么，对，
0: 对，你要
2: 他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价值。
1: 像我一直就抢 PlayStation 的，虽然最近几年我也没怎么发过红包，
0: 对，但是你能抢，基本上还是能抢得到的，
2: 嗯，
0: 但索尼安卓就很奇怪，他把他的这个红包封面。做就感觉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商品，
2: 嗯，
0: 他要你满足什么好多条件，然后还要加他客服的微信，
1: 嗯，
0: 然后还要怎么样，反正作为老
2: 制造稀缺性吗？
0: 对，你按理来说，
2: 但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0: 对，你又不是爱马仕，你又
2: 不是
0: 何必呢？
2: 因为你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发出去展示。
1: 对，本质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过年时候的社交货币来用，
0: 对，
1: 同时呢，
0: 作为一个广告，就是
1: 也是一个广告的载体。
0: 嗯，
1: 你的目标呢，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
2: 嗯。
1: 触达到更尽可能多的人，
2: 因为你拿到有些人他也不发
1: 啊，对啊，
2: 人看懂。
1: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人为的制造障碍，让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圈子当中的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货币，对吧？
0: 对，这就是让人觉得很难理解这家公司想法的地方。
2: 嗯，
0: 那作为老客户来说，他这几年其实已经买的很少了。
2: 嗯，
0: 他只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一部分的系列，比如说圣诞节系列，或者是。情人节系列的那种，他可能还会买，
1: 嗯，
0: 就其他那些普通啊或者多的那些，就是已经买的很少了，
2: 嗯，
0: 可能老客户就心寒了啊，
2: 嗯，
0: 所以他决定呢，这次既然他你二级市场上冲那么狠，对吧？我就都丢给你，
2: 嗯，
0: 不是都丢给你，就是自己能留一些喜欢的就留下了，
2: 嗯，
0: 剩下的家里其实有好多好多能卖的都卖了，清，把库存都清清掉，
2: 嗯，
0: 啊，这 就是
1: 断手离了，老人家开始
0: 啊，但也有他还会买其他的嘛，
2: 换一个地方
0: 有其他的品类可以买嘛。 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到索尼研究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次他的这个公司呢，因为他这家公司现在在国内呢是在深圳的，就多利梦的公司，他最近也开了一家新的线下的门店，我感觉他是需要再发力的。他再发力，他再想要在国内市场上重新打开渠道在营销。我最近看到他是好像是把那个会员的体系重新整合了一下。
2: 哎呦，听到你的老会员的呼声了。
0: 对，但是老会员他也还情怀还是有的，但不会再像以前买那么多了。

0: 就是半退坑的状态，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么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啊，胖苏也去熟，你也说了，就是我也感觉是日本的公司，
1: 哎，
0: 就是他有日本文化的公司，感觉就是这样，就反应很慢，然后他会墨守成规。
1: 上回不也说过吗？聊耐克的时候那期，
0: 嗯，
1: 是不是？就和奈特和鬼冢虎搞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反馈过去的消息，它的反馈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对吧？这个然后，嗯，给你的回款也是非常的慢的，
0: 对，
1: 也不，它不叫回款了，就是发来的那个货物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0: 嗯，
1: 就充满了这种日本公司的这种暧昧，反应迟钝。
0: 那我们来说说这家 Dreams 这家公司
1: ，OK， 好，
0: 到底是什么样子？
1: 是的是，刚才给大家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嘛，这个 Sony Angel 和美奈兹啊，也就是蛋黄酱，
0: 嗯，
1: 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刚才嘉宾也提到了，这个 Sony Angel 呢是这家叫做 Dreams 的公司生产的一个小玩偶，大概就七公分左右高，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就这个 Dreams 这个公司创始人名字叫天谷彻啊，他按照日文来说，他的名字叫 Toru Soeya， 他的昵称就是 Sunny。
2: 嗯，
1: Sonny Sunny 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也经常作为年长的男性对年轻男性的这种昵称。
0: 当时聊索尼的时候，
1: 对
0: 他们，
1: 对索尼也觉得说，他之所以会叫 Sonny， Sony 呢也是想在这方面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和英文的一个，你不能叫擦边了，对吧？但是他想用这个方法呢，让大家觉得对这个品牌呢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对吧 ？Sonny。那么这个公司呢，其实除了生产 Sony Angel 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仔，比如说叫什么 Smith 对吧？
0: 对，角落君我们家也买过，
1: 啊，
0: 它是一个荧光的一个小人，
1: 啊，
0: 就是形象非常的简单，
1: 嗯，
0: 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感觉，趴在一个角落里面，
1: 啊，
0: 偷偷看你，
1: 对对对
0: 那种。它这次开的一个新店就是Sony Angel 和 Smithy 两个IP
1: 啊，
0: 同时的
1: OK，嗯，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叫 Cable Bytes 的这个东西，
0: 就是不知道。
1: 我查资料，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呢装在充电线上，手机的充电线上，可以接上去之后呢，就好像比如说你做一个鳄鱼，
0: 嗯，
1: 做一个鳄鱼嘴巴张着，然后鳄鱼呢就咬在你那个手机的充电口的位置，
0: 嗯
1: 啊，就是看上去比较可爱。它其实做的就大致上都是这样的一类型的产品。
0: 说到这个，它最近它的那些小程序当中卖的新货啊，有很多这种偏毛绒的品类的东西，
2: 嗯，
0: 有点像那个 Jellycat 走了
1: 啊，
0: 嗯，这个就是作为老玩家来说也是有点难接受的，嗯，就是和你原来的那种
1: 风格不像，
0: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老玩家是不会去买你这些的。
2: 嗯，
0: 我有你这个，我为什么不去买 Jellycat 呢？
1: 嗯，
0: 啊，也没有什么独家的设计。
1: 哎，好，这个 Sony Angel 呢是2004年5月15号的时候推出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2: 嗯，
1: 到现在呢
2: 二十多年
1: 的一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是比较大的，是一个18公分的啊，这么一个大的这个一个，
2: 嗯，
1: 其实有点像娃娃了，18公分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
0: 洋
1: 娃
0: 娃
1: 啊，洋娃娃，
2: 嗯，
1: 对吧？
0: 而且它是身体就是赤膊的这种，
2: 嗯，
0: 那种大的，但是呢，
1: 哎，
0: 它外面有那种衣服的，
1: 嗯，
0: 可以给它替换衣服，
2: 有点像从芭比娃娃那个角度，就是有一
1: 芭比呢，就芭比就更加的匀称
2: 修长，
1: 然后比例呢更加接近于成人了，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但是它的那个形态其实是跟芭比有点类似的，因为它也有衣服
1: 啊，
2: 它也有其他的着替嘛，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搞手工那种着替，
1: 嗯，
2: 包括现在其实日本也有很多，就是专门做着替的这种，
1: 嗯嗯，
2: 这可能是他们的那种套路。
1: 嗯，
2: 我的意思是，它跟喇布布的那种形成的形态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嗯，它展现他们自己的公仔文化啊，
2: 嗯。
1: 这个造型呢，其实是受到了经典的小人偶形象，就是丘比，
2: 嗯，
1: Cupid 的一个启发。
0: 大家现在去冰箱里面，
1: 哎，你可以找一找你们家里有没有，比如说丘比沙拉像，
2: 啊，
1: 嗯，丘比就是
2: 山丘
1: 的丘，丘比特的那个丘，比就是比赛的比啊，哎。可能家里比如说有果酱、蛋黄酱或者什么之类的，会有。我们家正好前段时间买过一个蓝莓酱，那个蓝莓酱就是丘比的，所以我一看到就，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点像嘛。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 Sony Angel 真的是受到了丘比的一个启发。那这个丘比这个形象呢，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漫画家，一个女漫画家叫罗斯奥尼尔，在很早的时候，就1909年的时候，
2: 嗯，
1: 她当时是在给连环画出版社，就是画连环画的时候，以怎么说，就是丘比特的那个射箭的小天使的那个形象为蓝本，画出了这个丘比的这个形象。随着这个出版物的推出，这个丘比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奥尼尔又开始为丘比专门去画插画，去画娃娃，然后做这种纸工的这种娃娃。那么从1912年开始，这样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德国的瓦尔特豪森首次是被制作成了一个仿真的娃娃。啊，仿真的娃娃，一开始的它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纸质的一个玩偶，
2: 嗯，
1: 并且呢，在20世纪早期阶段大受欢迎。这个罗斯奥尼尔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曾经在纽约担任过作家和插图画家。据他自己说，这个丘比就是在他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创意。他是一个小天使的脸嘛。然后在1909年12月的叫《女士家庭》杂志上，他把这个丘比描述为一种圆圆的小仙女，他的唯一想法就是教人们要快乐，同时要善良。
0: 啊，
1: 就是他画的这个丘比是个小仙女。
0: 哦，
1: 嗯，
0: 女孩子，
1: 女孩子，
2: 丘比不是应该是个男生吗？
1: 啊，丘比特是个男生。
2: 对啊，
1: 这个 Cupid K E W P。

0: IE 和那个丘比特之令两种拼写啊。
1: 他不是从那个丘比特开始的吗？
0: 对，他是受到丘比特的灵感的这个激发，对吧？然后人家是个小男的小天使，那么他画的就画成一个小仙女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OK， 那他为什么会和蛋黄酱，包括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里现在会买的这些
2: 草莓酱、
0: 什么草莓酱、蓝莓酱，包括沙拉酱产生联系呢？这个，因为他是在1909年先画出了这个丘比的形象嘛，然后在20世纪初阶段，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受欢迎。然后在20世纪初期阶段，就是1920年代，是日本的大正末期到昭和的初期。大正末期是什么时候？
2: 鬼灭之刃。
0: 哎，对了，就是鬼灭之刃。
1: 对，我们之前
0: 差不多，你去看鬼灭之刃当中的那个时代风格、人物的穿着、建筑物，那就是大正的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那个时候日本是经过了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变强了，然后开始追赶西方了。那那个时候呢，日本觉得说西方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有种
2: 崇洋媚外，
0: 你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西方的月亮比日本的圆
2: 啊。
0: 然后呢，西方的西餐，西方的调味品，都在日本国内被视为是现代健康和高级的象征。而当中蛋黄酱就是其中一个。蛋黄酱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以蛋黄为最为主要的一个素材嘛。然后丘比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就是叫中岛董一郎，在1910年的时候，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实习生去美国待了三年，生活了三年的时间。他一方
1: 这个实习生可以在
0: 美国待三年，实习三年啊。然后呢，他在这三年当中第一次吃到了蛋黄酱，另外同时呢，他也见到了丘比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他回了日本国内之后呢，想要在日本的餐饮体系当中去推广蛋黄酱。这个时候他想要给这个蛋黄酱，自己生产的这个蛋黄酱，寻找一个卡通人物作为一个代言人啊。然后他就想了想，他就觉得丘比这个名字，丘比这个名字比蛋黄酱原来的英文的读音，在日文当中翻过来叫什么美奈兹啊那种，他觉得更加上口啊，更加容易把它推广出去。而且在1920年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正末期到什么昭和初期这个时间段当中，日本的食品工业还没有用食品吉祥物的这种操作方法，所以丘比呢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而这个中岛董一郎呢，就把丘比的形象，当然他去找了那个罗斯奥尼尔啊，因为那个罗斯奥尼尔手里是有这个丘比的版权的。不过罗斯奥尼尔是一个很喜欢授权的人，哎，你过来跟他讲，大概就是双方生意谈好，他就把丘比的这个形象就给了中岛董一郎了。然后中岛董一郎就把丘比呢就印在他们公司生产的这个什么各种的调味品的瓶身啊、广告啊、海报啊。然后大家一看，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蛋黄酱还上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西方脸的这种小人，那么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减少一种认知的成本啊。一看这个蛋黄酱，再看一个西方的小天使，你就知道这个调味品它是从西方过来的嘛，对吧？那么这也是有助于他推广自己的产品啊。然后到了1927年的时候，丘比这个公司啊，就是这个中岛董一郎的食品公司，就获得了这个卡通形象在日本的独家授权，可以制造销售。包括这个娃娃周边，它不光是用这个卡通形象了，你连这个娃娃都可以生产了。
2: 所以是丘比他们先去做这种
1: 娃娃
2: 小天使
0: 啊？不，其实1912年呢已经有这个产品了，当然日本国内是这家食品公司，而这个食品公司后来进到我们国内，和我们国内的这个企业就是合作了，那个企业应该就在杭州嘛。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丘比沙拉酱，最早的时候就是可以推到这个1920年代时候的这个日本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4: 对，我们继续讲下去啊，我们又还是回到说你 N9 啊。索尼 N9 呢是2004年的时候推出的，它的设计初衷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期为日本年轻的职业女性提供安慰，啊，英文就是 comfort，然后呢，它不是给小孩设计的，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讲的丘比的这个故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创造出来的丘比的这个就是 Sony Angel 的这个形象能够给，我觉得是他觉得能够给年轻女性带来安慰，因为你一看到这个形象之后呢，你就会想到自己小时候吃的东西，
5: 哦，
4: 你就会和自己的童年会和吃东西结合在一起。
5: 日本人，就是那个丘比在日本的市场
4: 知名度
5: 是
4: 非常高
5: 的，
4: 知名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他等于说是使你产生了一种联想。
5: 那他这种联想产生没有侵权的问题的吗？
4: 那没有啊。那么这是两种形象，它是接近，看上去像啊，
6: 对
4: 啊，它让你产生一种联想，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是它完全和它一模一样的一，
6: 对，原来那个是小仙女，
4: 哎，
5: 对，现在是个男生，
6: 小男生，
4: 哎，是个小男生，
6: 现在说也不是一个小婴儿的形象，他说是一个2岁左右的，
4: 哎，
6: 一个小男生的形象，
5: 他不是天使吗？
6: 他没有
4: 翅膀，
5: 他不是说他是男的小天使，
4: 没有，他没有翅膀，
5: 哦，
4: 天使就要有翅膀。

0: 那以前那个 Angel Toby 是有翅膀的吗？
1: 没有，
0: 没有，也
1: 没
0: 有。
1: 但她是个小女生呀，对不对？
2: 你可以把
0: 大家就都借鉴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2: 你可以把你的来源就往上提。
0: 我懂，我懂，资本要讲故事，它需要一些历史来，对吧？来让自己的品牌更加的有历史的沉淀感。
1: 是是是是啊，那刚才讲了一讲，就是这个 Sony Angel 这个形象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 Dreams， 就是这个天谷彻。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公司最早的时候呢，是它的创始人呢是天谷彻，是出生于1959年，曾经在1992年的时候呢加入过日本的玩具巨头啊，就大家对他很熟悉，就是万代。
0: 嗯，
1: 奥特曼好像也是万代的吧，是吧？对吧？很多日本的
0: 都是万代，
1: 哎，很多日本的玩具都是万代公司生产的。然后天谷彻呢，在万代公司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开发的经验。然后到96年的时候呢，他就在东京成立了 Dreams。最早的时候呢，主要是生产室内装饰、浴室创意用品的这样的一个这些杂货的这样一个公司。
0: 怪不得他最早卖的时候是放在家具店卖，
2: 那个那种家居杂货。
1: 哎，
0: 对，
1: 这个公司早期最为成功的产品呢，是一款能够在水里发光的夜光小黄鸭。
0: 啊，我们小时候应该也有呀。
1: 哎，但是它是夜光小黄鸭。
2: 那不是现在做 Smithsky，Smithsky 就是夜光小人，
1: 哎，
2: 同样的手法。
1: 那么这款呢，旨在让成年人在泡澡的时候放松的玩具，在日本。第一年就卖出了约50万只，甚至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啊，
0: 因为日本人喜欢泡澡，
1: 哎，选入收藏了
0: 这个泡汤文化。
1: 对对对对对。到2004年的时候呢，刚讲了，天谷彻就受到了早期 Q B 的一个启发，设计了 Sony Angel， 它的定位就是口袋男友啊，
3: 嗯，
1: 叫什么 Pocket 什么 Little Boyfriend， 对吧？最初它不是卖给小孩的，就是卖给25岁的职场女性的啊。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这个概念它那种泡澡的东西在中国是流行不起来的，
1: 啊，
0: 你像以前家里住房条件，就是在上一辈老一辈他们住房条件都不行，
1: 嗯，
0: 你还别说泡澡了，家里那时候浴缸可能都没有。
2: 就是早期你做商业模式的时候只是针对你身边，
0: 啊，
2: 或者最多就你国内的
1: 那
2: 种文化，
1: 哎，不会想到要做跨国的产品
2: 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能接受的，
1: 是的，
2: 那是针对一个年龄层的人，
1: 哎，
2: 特别是女性。
1: 但我觉得它比较开创性的还是引入了盲盒的机制。
2: 对， 对， 对。
1: 那么盲盒这个机制呢，现在大家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再往前去追溯的话，最早的时候盲盒的灵感的来源其实和日本的福袋是有关系的。
0: 嗯嗯，
1: 福袋的话呢，大家去一些
0: 过年，过节
1: 是日本背景的商场，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超市的时候，你经常能够在过就是比如说什么圣诞节啊、元旦啊之前的时候，
0: 他们有一个年底的这样的一个
1: 促销
0: 段，对，就会有一个福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文化。嗯，
1: 对，然后呢，他是把很多产品放在一起，有好的，有畅销
2: 的，
1: 有可能有些滞销的，这些东西打包放在一起，放在一个袋子当中。那么你出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低廉一点的价钱，把这个福袋买回去，就有点去开宝箱的那种感觉在那边。对，然后呢，我觉得天谷彻就是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启发，就想出了盲盒。
2: 嗯，蛮聪明，当然也是因为他那个娃娃一开始18厘米那太大了，你盲盒的话，
1: 哎，
2: 你成本也很高，然后人家也会觉得说我那么高的价钱买一个娃娃不合适嘛。
1: 嗯，
2: 后来就做成了7.5厘米，
1: 是的，
2: 才开始做盲盒。
1: 是的是的。再往后的话呢，就是 Sony Angel， 因为它主要还是针对于女性，
2: 嗯，
1: 所以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为了拓宽整个公司产品的一个市场，就推出了 Smithsky， 就是刚才教练讲到的另外的一个产品。
0: 嗯，
1: 这个产品呢就是没什么五官，然后呢在黑暗当中它会发光的一个小精灵，通常是模仿人类的各种动作，比如说什么伸懒腰啊、看书啊。
0: 嗯，
1: 那么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设计，所以呢就不光是在女性群体当中，在男性群体当中也受到了欢迎。
2: 那可能和首先差的还是有点距离的
1: 啊，
0: 还是女性为主吧。
1: 当然，
2: 对，
0: 就这一类的产品其实它的目标人群可能都是女性。
1: 嗯，
2: 那刚才说完了Dreams 这家公司的历史，
1: 啊，
2: 我们大家来说对比一下Dreams这家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量级的公司啊。
0: 嗯，
2: 其实它是一家小而美又没上市的非常非常小的日本公司。
0: 嗯，
2: 就是它的营收的量级大概是在1到2亿人民币，
0: 太小了，
2: 很小很小。然后它的利润呢基本上是在500万人民币以下，就这么小的一个公司。它公司有多少人呢？
0: 嗯，
2: 截止到2026年的2月份，
0: 嗯，
2: 正式员工大概就40个人。
0: 嗯，
1: 这不就相当于一个工作室嘛，
2: 就很小很小的一家公司。
0: 嗯，那这个也挺厉害的。
2: 这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他的那个什么营销那个会员体系搞得那么烂。
0: 我想说我收回刚才对他那个扑哧一笑，就是人家那么小公司40个人创造1亿到2亿的这个营收，500万的利润，这还不够吗？
1: 嗯，
0: 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检讨一下。
2: 就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当然你如果再去看。
0: 人家都是精兵强将好吗？
1: 那 OnlyFans 也很少啊。
0: Only
2: 对，那么泡泡玛特是什么级别，对吧？我们对比一下，
0: 嗯，
2: 泡泡玛特，我们刚才说最新的
0: 今年的财报，
2: 2025年的财报，
0: 嗯，
2: 泡泡玛特的2025年财年的营收是371亿，
0: 是
2: 吧？然后
0: 净利润是130亿，
2: 130亿，
0: 毛利率是72%。啊，但是它的这个增速不达预期，就是很恐怖。现在就是你一旦看这个资本市场，
1: 嗯，
0: 大家对于这个公司好还是不好，
1: 嗯，
0: 完全是被

0: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投资市场当中，大家对于就是不确定，就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追求的都是不确定性。
1: 啊、
0: 那在不确定当中，
1: 当然，就你看现在这个状况是吧？你也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到底是谈还是不谈的情况下，你也只能
0: 哪怕就是
1: 不确定性。
0: 没有，我觉得就是它像一个我理解啊，就像一个 AI 时代的开启，就是可能前面会有好几年的混沌，
1: 嗯、
0: 它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它也没有 AI 完全落地。你看现在大家集中的投资的方向，可能都是在于前端上游啊，
1: 嗯、
0: 就是包括像算力芯片啊，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很多价值投资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1: 嗯、对，
0: 你看好一个公司，我们以前说看它的基本面，看它的这个财报，看它的这个盈利，然后怎么怎么，就是你能看到很稳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确定性、
1: 嗯、
0: 那么做价值投资的人喜欢在对吧
1: 对
0: 这个左侧埋伏，但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市场它对这些人是不友好，就这些人可能偏老登嘛，对吧、
1: 嗯、
0: 这就我们常说的现在的市场，
1: 伯克希尔哈萨韦已经
0: 对老登不友好，
1: 他手里的现金已经创造了应该是第二高了吧，
0: 嗯，
1: 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
0: 所以你看泡泡玛他3月25号他是发布了2025年的年报之后，3月26号他的股价暴跌了22.5%，然后三天就从223.4港元跌到了148.7港元，跌幅超过30%，这真的是很灾难性的、
1: 嗯、
0: 一种，当然了他和 Sony Angel 相比其实他的体量还是大的、
1: 嗯、
0: 对吧，嗯、
2: 对市场对他最多的疑虑其实也就是拉布布的
1: 替代产品，
2: 拉布布占据他的营收增长的实在是太高了、
0: 嗯、
2: 啊，
0: 他依然很高、
2: 嗯、
0: 啊
2: 对，
0: 但他没有办法，就是这其实在我们讨论泡泡玛特那集当中我们也提到、
1: 嗯、
0: 就是泡玛特的这种流行风潮，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流行风潮潮玩其实都是一样的，他、
1: 嗯、
0: 的那个生命期可能就是2年、3年、5年、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只能说5年之后他不会有高增长，可能他会维持已经算是很好了，
1: 然后再过20年哎，说不定他又火了。
0: 没有，他肯定是迭代的，他肯定是会被替代的。
1: 啊、
0: 当时对于泡泡玛特的我们的预期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拉布布？这个是对他来说很关键的，对吧？他也没有，当然他也没有被 Sony Angel 替代，因为体量上不一样嘛。
1: 嗯、
0: 但无论如何，就是泡泡玛特遇到的危机，也是以后 Sony Angel 肯定也是会遇到的危机。如果他一旦想要营销，他一旦想要去做跟泡泡玛特一样，把自己体量朝着那个方向去做大的话，他其实也会遇到，因为他，他的 IP 更少。它只有一个 IP， 它只有我就是在过去的你看它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它不断的是在更替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系列吧，
1: 嗯，
0: 你未来可能要做联名，你就不断的要去跟其他的 IP 去做联名去扩圈，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活动，然后把你的 IP 粉丝然后社群什么，就是你
2: 找明星
0: 套路，对对对、
2: 哎、
0: 你要把这个套路做起来，那它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可能要比泡泡玛特更难，
2: 而且作为一家日本公司，他如果不是在国内和国内的某家公司做代理，或者是把中国市场，
0: 对对对，
2: 就像什么麦当劳中国啊，或者星巴克中国那样，给一家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去做扩张的话，
0: 嗯，
2: 我感觉作为日本公司，他们做不了这件事。
0: 是是是，嗯、另外就是它的发展的这个环境，其实跟泡泡玛特还不一样。
2: 嗯、
0: 泡泡玛特其实已经，我们虽然说它不及预期，然后它这个股票降了很多，但是你看段永平不也冲进去了吗？
1: 嗯、
0: 不也说我卖个怎么看、卖的期权对吧？我也是希望逐渐的稳步的去建仓。长期来说他不看好他会跌到很低的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当中，嗯，但是你看他在目前 Sony Angel 的一个竞争环境，就是说你除了有巨头式的像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之外，已经国内有太多了在泡泡玛特前年开始崛起的这样的发展之后，你看名创也在做，然后什么51 Toy 什么就是都在做，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月华对吧，月华作为经纪公司他也加入到了，包括像
2: 现在叫奇梦岛对吧，
0: 奇梦岛对 Let's Van 嘛，我就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渠道或者是途径再去把那个 IP 扩大，他肯定就是要出新的，他出了包括像什么世界杯联名、
1: 嗯、
0: 啊，就是应景的这些拉布布，我也买了那个，
1: 嗯，
0: 就是所以你看我觉得潮玩就是已经走过了2-3年高速发展高速井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 Sony Angel 就是肯定是不友好的。
2: 如果大家一直听我们节目，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好几次潮玩了，
0: 嗯，
2: 泡玛特，大家应该会了解到，就是作为一个潮流玩具，它的起步是怎么走的，
0: 嗯，
2: 对吧？它先是从小众市场，然后被真人喜欢，然后在二级市场上推高它的价格，
1: 被一部分人，就最起码主要还是明星。
2: 啊、
1: 对
2: 吧，就是
1: 明星帮你带货，
2: 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可能是被动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通过这样的方式二级市场带动之后制造了它的稀缺性，
1: 是的，
2: 然后公司一看，哎呀，这稀缺性要你们赚钱还不如让我自己赚钱，
1: 对，
2: 然后扩产增量，
1: 是是，
2: 然后开始、然后自己赚钱，赚完钱之后稀缺性没了，然后就进入开始往下打，
0: 是没有，他要推新的产品，
2: 推新的，
0: 对，
2: 对
0: 你因为像泡泡玛特他可以这么去放一波、
2: 嗯、
0: 然后再收一波、
2: 嗯、
0: 是因为他 IP 比较多，
1: 嗯，
0: 然后
2: 最近不是电冰箱嘛，
0: 对
1: 对
0: 对，他那个电冰箱溢价，
1: 今天下午看到这个电冰箱已经炒到了90000块钱，不能理解
0: 这么高了。
1: 当然这种就
0: 属于，我第一天去看的时候是他定价是5000。

0: 1990，
1: 就这种属于我觉得就是你设置一个价格，它未必说你能够达到，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好像前段时间你看世界杯决赛的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
0: 哦、
1: 一张决赛一张还是两张决赛门票到了230几万美元，它你可以设置这个价钱，但不代表它能够成交啊，
0: 嗯，就算是成交它也是独立事件、嗯、你不能代表着说老布布啊、就是那个泡泡玛特出家电系列它就一定是成功的、
1: 嗯、
0: 因为它之前也出了几个小的，其实那几个小的也卖的一般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其实它不能算冰箱，它是个小冰柜
1: 啊。
0: 我看到就那个小冰柜，因为当时我看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也想买。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的冰柜，它只不过是外包装，看着就是喇布布的那个喷绘。嗯，
2: 最终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说，作为一家公司，我要延续这个 IP 的生命力，
0: 嗯，
2: 就是让它的这个 IP 都被大众喜欢的时间越长越好。
0: 嗯，
2: 积累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就会成为一代人的梦想或者一代人的记忆、
1: 嗯、
0: 你还能等着下一代人
1: 对、
0: 啊、重新
1: 或者等到这代人
0: 回潮对吧，
1: 长大了到一定年龄再弥补自己的童年的不足
2: 对
0: 吧，
2: 这是他最终能想达到的、
1: 嗯、
2: 但是作为潮流这个领域来说，确实你像松间久也是，我感觉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有一次能够引起大众关注的、
1: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事件，或者说是运气比较好的事件、
1: 嗯、
2: 甚至我觉得可能是和大家对于潮玩的一种风水轮流转的这种正好轮到他的、
1: 嗯
2: 这种可能性，
0: 我觉得他可能转向，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泡泡玛特他没有持续 IP 出来，然后，你想他新星人是很火，但是新星人他也不放量嘛，
1: 嗯、
0: 你在这个空间当中，你会有一个真空期，这个真空期你也需要
2: 去总得找一个新的股票给入一入，
0: 对对对，就是忍不住要下手，你知道？
1: 就是有些喜欢买、喜欢操作的人，他也觉得说这钱放着我干嘛呢？没什么事情做，
0: 对对对，一天不操作一下就特别难受的那种，
1: 啊、
0: 嗯，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找一个。另外一种形象、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老布布他出的那些都是比较丑萌的、
1: 嗯、
0: 但是 Sony Angel 相对来说、
2: 哎、对
0: 他的那个形象感我觉得就是更加的温柔一些、
1: 哦、
0: 你别说说不定就是喜欢Sony Angel 的人跟喜欢喇布布的人不是同一波，
2: 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要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时间去表
1: 满足不同的
2: 心
1: 理
2: 需
1: 求，
0: 是他可能原来的那种比较哎，你说什么反内卷啊，或者是喜欢那种丑萌，喜欢那种
2: 特立独行的，
0: 特立独行，他的情绪已经表达完了，对吧？在喇布布身上，我其实已经表达完了，我需要找另外一个。你看他形态也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说喇布布为什么会火，我说他其实是有一个展示的作用，他对他有一个社交属性。那 Sony Angel 其实他没有。有他就是
2: 就啪啪
0: 对、
2: 那
0: 个、一个啪啪、
1: 啊、
0: 然后啪在手机上，我之前还有那个 CC 也送过我一个啪电脑上、
1: 啊、
0: 就我捏在我那个办公电脑上面、
1: 嗯、
0: 他没有太多的展示，因为你也只能放在家里、
1: 嗯、
0: 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不像那个喇布布可以带出去、
1: 嗯、
0: 那你看他的使用的属性上其实也是发生变化、
1: 嗯、
0: 那说明就是我现在要买 Sony Angel 的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的社交属性，
1: 嗯，
0: 我没有那么强的想要展示给别人看，
1: 或
0: 者
1: 说
0: 或
1: 者对，就是这个产品买回来放在家里，那喇布布是带出去给别人看的，
0: 哎，对的，
1: 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呢
0: 是
1: 给我自
0: 己看
1: 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因为它本身生产出来的目标就是 comfort 嘛、
0: 嗯、
1: 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宽慰、
0: 嗯、安慰
1: 感嘛。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什么东西我要展示
0: 了，是 是的，
1: 家里呢我需要获得一种内心的平静、
0: 嗯、
1: 一种舒服、
0: 嗯、
1: 所以 OK 我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屁股小人
0: 所以你看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它其实很多面的、嗯、我们常说年轻人现在我们追求风就是流行风尚的，还有、哎、还有淡淡的风感，还有什么上班的、那个、
2: 抽象，
0: 对、嗯、抽象，它其实是很多面的，它某一层面的情绪在某种时间段当中集中的去体现了，
1: 对，
0: 他可能那个时候出口就是喇布布、
1: 嗯、
0: 有一段时间的出口他就是 Jellycat， 但是这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安静下来、
1: 嗯、
0: 我需要一个更加静谧的东西来给到自己心里的安慰、嗯、那我就选择到
2: 美美的可爱的安静的小天使、
1: 嗯、
0: 对，
2: 但是我不同意庞苏刚才说的、
0: 嗯、
2: 就不是单纯放家里，他索尼就以后肯定是要让你带出去，
0: 嗯，
2: 就趴手机的也好，或者是他甚至以后做包挂、
1: 嗯、
2: 或者我也想要不出什么场景、
0: 嗯、
2: 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在外面去展示的、
0: 嗯、
2: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成为了社交当中的一种识别器、
0: 嗯、
2: 就比如说你包上挂一个喇布布，我也挂一个喇布布、
0: 嗯、
2: 大家都不用交流都知道同好中人、
0: 啊、
2: 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看，因为他这个喇布布、
1: 哎、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一家中国公司，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2: 嗯、
1: 但是是一家日本公司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很多日本公司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他这个模式一旦成功了之后，他对于是不是继续要在这个模式之外进一步做一些冒险性的这个，
0: 嗯，
1: 带有一定冒险性质的举措，他就有些时候他就会显得很裹足不前，
0: 嗯、
1: 他就说 OK， 这摊我可以了，我就往这个方向继续做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我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些其他品类的产品呢？对，所以不好说，我觉得
0: 他们还是不够卷
1: 啊，
2: 是
0: 他们国内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是吧？
1: 差不多，他们比较平了，躺平了，
0: 对吧？
1: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那个日本回来的朋友也说大致上他们没有那种想要穿越阶层天花板的那种愿望啊、
0: 嗯
1: 因为日本的怎么说，就是整体上社会的 福利是

0: 度也比较的好，
1: 嗯，
0: 所以呢，哪怕你比如说你是相对来说平民啊，这个平是平安的平的那个平啊，不是那个贫困的贫啊，平民阶层，不，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也还是不错的，但只有少部分的那种，他会想要，比如说是尝试去通过读书也好，或者说，但如果发现你读书读不好呢，那么他会转另外一些方向，比如说什么跳舞啊，什么运动啊，什么之类，再去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穿透天花板。尤其是那个消失的，有些说二十年，消失的二十年，有些说消失的三十年之后，他的社会往这个方向再做一个发展。
2: 嗯，其实大家就可以观察一下，
1: 嗯，
2: 苏东尼安九这家公司啊 ，Dreams 这家公司啊，在我们国内呢是叫多利梦啊。
1: 嗯
2: 嗯，他会不会接下来去做一些更多的动作？
1: 嗯，
2: 因为我相信有帕尔马特珠玉在前。
0: 嗯，
2: 你不管这个是不是一家日本公司，他总会有一些野心，或者你作为一个商人来说，
1: 嗯，
2: 你总会想多赚点钱，
0: 哎。你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就这个在中国本地的这个他的这个多利梦的公司，未来会像耐克一样，耐克之余鬼冢虎将式的发展模式？
2: 我自己
0: 就是我反馈了很多东西过去，这个公司一点反应也没有的，于是有人脱离出来了，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1: 但其实是一样的呀，你还是在做淘玩这一块呀。
0: 对
2: 对
0: 对，
1: 那跟耐特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美国市场他没有。
0: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你觉得符合中国市场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
1: 那你现在也能做，但这个市场这个环境，我就还是说它已经发展到2026年了，就是它已经
0: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比较红海的市场。
1: 是的。
2: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些 IP 啊，其实是稀缺或者是时间更长久的 IP， 它的价值会沉淀的更强一些。
1: 嗯，
2: 就是因为你新的 IP 越来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像噪音啊，就像 AI 生产的那些东西，
1: 嗯，
2: 就是东西很多，
0: 嗯，
2: 但是呢没有能让你留下印象的，反而是留的时间特别久的那些，
1: 嗯，
2: 反而能让你它一直不停的在出现的东西，它有可能会重新火起来，
0: 嗯，
2: 会重新引起大家的关注。
0: 嗯，
2: 那就是你如果说中国的这家，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它直营的，就日本公司的，
1: 啊，
2: 在中国的分公司，啊，还是说它只是做个代理，
0: 嗯，
2: 如果它只是做代理，有可能会像方苏说的一样，
1: 嗯，
2: 我会自己另起炉灶，或者是我重新做一些营销，
1: 对吧，
2: 或者是商业的一些方式、
1: 嗯，
2: 去把它在国内给带火，嗯，但如果是日本直营的那家公司，它可能就是延续它的方式，但它需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独属于它的路径来干，
0: 嗯，
2: 而且给它的时间窗口也就这一些。
1: 是的，
2: 大家就真的去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你可以去逛商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没有新开的关于索尼研究的一些店，或者是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店里面，
0: 嗯，
2: 占据更多的空间，因为他之前比如说在达物社啊，
1: 嗯，
2: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卖小东西的里面，
0: 嗯，
2: 他是有自己空间的，
0: 嗯，
2: 那么他接下来会不会开更多的店，
0: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2: 是吧？
1: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杂物社，
2: 嗯，
1: 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集合店，
2: 对，里面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对，有很多盲盒，然后基本上能看到索尼研究，
0: 啊，
1: 但是买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关注度都不是很高。
0: 这个市场可能在中国已经竞争的很激烈了。
1: 哦，
2: 为了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把王宁的那个《因为独特》还重新看了一遍，因为他当时说的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还比较早嘛，
1: 嗯，
2: 他说当时做潮玩是为的是让大家能做那种就买到玩具时候的那种瞬间的心情，
0: 嗯，
2: 那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如果王宁重新去做采访，他肯定会说现在的这些潮玩和玩具其实是给大家一种社交属性的，
1: 嗯，
2: 他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
2: 什么大盲盒这种小什么小确幸啊，或者小的确定，
1: 但是我觉得他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自我的，
0: 嗯，
1: 就是一定是你对于安全感，
0: 嗯，
1: 就像我前面说的过渡性客体的这种安全感，嗯，还是自体化客体的你的一种怎么自我身份的确认，
0: 嗯，
1: 他的底层一定是来自于这里，嗯，但是
2: 他自我身份确认也是要就是我确认了然后发现你跟我也是
1: 没有，他其实最开始的这个底层是你对于自我的确认，
0: 嗯，
1: 但是进入到我们社会当中，经济社会当中，它变成了一种社交的密码，或者是怎么说，社交货币，
2: 嗯，
1: 它是经济社会所带给它的后续的发展，
0: 嗯，
1: 但是这个底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的底层还是说你自己对于我这个客体，我怎么去看待那个客体，
0: 嗯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2: 这也是从潮流玩具的发展和它的热度，我们可以观察到
1: 是
2: 每一个人的心里的那种想法，
0: 对，其实我觉得也和这个时代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对吧，这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1: 嗯，
0: 对于年轻人来说，正好前段时间我在看公众号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叫做奥德赛时期，
1: 哦，
0: 啊，就是很多大的媒体都在讨论奥德赛时期，像新京报啊，包括一些大的公号都在讲，
1: 嗯，
0: 奥德赛时期就是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比较迷茫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的人生应该往什么方向去，
1: 嗯，
0: 那么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在20岁到30岁，包括我们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迷茫的一个时期，但为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叫奥德赛时期了，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拿出来说呢，这个事情，
1: 嗯，
0: 我觉得也是因为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像我们的话在 2000年头上出来求职的时候、
1: 嗯、
0: 整体上经济发展是在一个高速向上的一个周期、
1: 嗯、
0: 对吧，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你要找到一份工作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20多岁大学刚毕业，那你所面临的求职的通道途径那可能比我们20岁的时候呢就要少不少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啊、哦、前几天还在跟家里人聊呢，说不少的大学生都在那准备国考啊，就是考公务员、啊、或者说是考研究生啊，就这些东西，因为相对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在职场当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的难度比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要大很多、
1: 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通过小的消费来满足自己心理或者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种更为强烈的动机在里面。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把它放长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
0: 嗯、
1: 其实我们80后90后我们的成长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行期、
0: 嗯、
1: 而我们现在讨论25岁左右的年轻人、
0: 嗯、
1: 他们是在
2: 全球经济都是
0: 啊、
1: 对对，是一个往下走。我们
0: 讲的没错，这个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
1: 嗯、
0: 这种安慰人的，
2: 嗯，
0: 就是怎么说，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的潮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得到流行。
1: 所以你看，90后、05后他们这一波，他们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和80、90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当中就是出生的这些年轻人。
0: 嗯、
1: 你刚刚说他们愿意花小钱，是因为本身他们
2: 调动的资源就少一点，
1: 对，他本身出生的时候他们给予他们的物资是比较丰沛
2: 的、
1: 啊、但是同时他们能够去调动的资源、
2: 嗯、
1: 本身他社会的这个也比较固化一些、
2: 嗯、
1: 所以他能调动的资源也是比较少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于未来你能调动多少资源、
1: 啊、
0: 你会有不同的期待在里面。
1: 就你不能说啊他们玩物丧志、
0: 嗯、
1: 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他们有他们时代性嘛，在他身上的显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
0: 他也需要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
1: 是、嗯、你要想的是他是一个天平，你不能说你光努力对吧、
0: 嗯、
1: 他没有这个努力向上的动力以及通道的时候，你要给他加一点砝码、
0: 嗯、
1: 让他更加有这个动力。
0: 嗯，
1: 我觉得花点小钱就是加一点动力，让他能够持续的在给自己一些能量，这个未尝不可，
2: 也是一种满足感嘛。
1: 是是，
0: 嗯，
2: 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
0: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三个行业，分别是黄金、MLCC 和 AI 基建板块。首先关注黄金，金价跌回2025年抄底还是再等等？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国际金价几乎是回到了去年年底，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银价呢也跌到了年内的低点。国内品牌金饰的价格也比一月份的最高点的时候下跌了大约21%。首先，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波大跌为什么来得这么急呢？
2: 好的，我们讲到黄金啊，其实黄金在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火的，那是有一些散户在买，也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国家队在买啊。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黄金在冲破了大概是4100美元的这个大关之后啊，就明显的出现了一个高位的震荡。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个高位的震荡期呢，就是快速的有一个这个调整，那我们可能还要去看一下这个黄金的调整到底是怎么样去分析。那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元它大概就是在4300到4400美元这一块啊，4300到4500美元这一块它就不动啊，非常的磨洋工。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到它比去年的这个大概三季度之后啊这一段时间调整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黄金那几根给它撑腰的柱子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都有一点松。那我们为什么会一开始讲的就是一开始会有一个黄金的大涨，那首先就是流动性的拐点。黄金它是美元的一个对手盘，如果美联储它不松手的话，其实黄金就很难抬头。这个会有一些就是期货市场的一些这个关联的交易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国内的黄金期货也好，或者是海外的这个伦敦的这个金价也好，它都会有比较大的跟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关联度。那比如说现在来看的话，哎，这个加息的概率有没有呢？如果是加息的概率反而是变小了，或者是有50%以上的概率它不动了，甚至啊可能有30%以上的概率它会加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流动性的拐点上面来看的话，不觉得黄金它会出现一个继续往上的拐点，那可能还是会在坑里面蹲着。那这个我们就会去同时关注到一些就市场当中资金流动的一些信号。你比如说黄金 ETF 的持仓啊，黄金 ETF 的持仓它从3月份开始就一直往下掉，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对吧？那还有像 CFTC 的这个非商业净多头，它最近也降到了就期货里面的一个指标啊，最近两年的一个最低。所以呢，说白了，从资金的角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降杠杆啊，在止盈啊，所以没有人会往上怼，那么就造成了啊，就前面一段时间啊，市场这个黄金的一个下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跟 AI 我觉得也有一些关系。之前黄金就是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的时候，是因为市场它觉得 AI 泡沫它破掉啦，那科技巨头你互相砸钱啊，就是铁锁连舟嘛，业绩如果没有涨，股价先飞起来，大家就没有底，那这个时候就会左手 AI 右手黄金两头压，对吧？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就是特别是年初的那段时间，龙虾就 Open Cloud 的正体出来之后，大量的模型开始用量，就是收这个用量费了，啊，我开始每个月包邮啊，包租啊，或者是按次收费，那很快的有一些公司，科技巨头的公司，它的一个年收入就出来了，哎，科技股开始真盈利了，那资金就从这个黄金转到了科技的基金。贵金属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月当中啊，5周里面大概有4周都是往外流的，那做多黄金的拥挤

0: 本来是前三，然后结果跌到了这个第四名啊，所以这个避险需求退了，热钱呢也做了一个转移，这就是之前调整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好的消息，就是全球央行开始重新扫货黄金了，中国央行呢也在大手笔增持。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球央行是恢复了17吨的净买入。在此之前呢，根据欧洲央行最新发布的报告，截止到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经是历史性的攀升到27%，一举超越了美国国债。美国国债是22%，也坐上了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头把交椅。那么，随着全球央行的重新入场啊，您觉得未来的金价会怎么走呢？
0: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央行的买金呢，应该就是属于战略性的配置啊，战略性的配置。因为，现在大家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黄金谁在买呢？央行在买啊，居民也在买，机构也在买，大家都一起在买黄金，所以阶段性的去推高了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外贸出口这一块。那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央行它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过程，其实它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并不是说，就是短期会有一个，这个买金的逻辑啊，所以这个是金价长期看好的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去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今天因为我们在讲到今天的主角就是黄金的时候，我特别要强调一个点，就是央行它在加速购金，但是套路变了。哎，那这个点是怎么去理解啊？四月份的时候，央行黄金的储备一共是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是26万盎司，这个是连续18个月增持，那不是也很长，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比之前几个月买的快了。哎，那怎么理解这个买的快，这个速度为什么会变，套路会变？你想，央行它是金店老板吗？他买黄金是为了赚短期差价吗？绝对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对啊，所以它这个应该是作为一个储备结构优化，然后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海外冲突风险上升的一个中长期的战略。那说白了，就比如说哪一天啊，我们这个海外又有一些资产这个可能受到这个干扰了啊，然后又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冲突，那你手里面多拿一些黄金，心里会踏实一点。而且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就是第一个速度加快，第二个套路变在哪里呢？这一次买金的节奏很有门道，就是说，前面一段时间我们提到了嘛，这个黄金金价啊，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有一些回调，但是央行它其实没有停，就是加速买的话叫做越跌越买，就是看的是战略的价值，不是 K 线图。所以我们后期再往后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多关注一下这个海外宏观上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降息啊，或者是避险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后期这个通胀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油价下来以后，通胀压力也下来，那么可能对黄金也会有一定利好。
1: 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全球的黄金需求结构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目前黄金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好吗？
0: 好的，全球这边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量价齐升的情况。就是今年一季度的时候，世界黄金协会它发了一个数据，就全球的黄金总需求同比现在是增长了2%，总金额飙升到了74%啊。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金价在涨啊，金价在涨。然后，从金币和金条的需求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机构这样的一些需求冲到了历史第二高。那么海外上面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一些需求可能都是联系在这样的一个黄金 ETF 和实物金条上的一个需求，啊，需求上面。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一些就是消费和工业品的需求呢，其实也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健的这样的一个平稳的恢复。所以，从整个市场上面来看的话呀，我们觉得在全球央行它的只要是在不断的在买的这样的一个购金的态势，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26年甚至到了30年啊这一段未来的这4到5年的时间里面，整个的购金就是这个购金量将会继续的去增大，而且还有一些金饰的需求。那么也有可能会是因为这个金子太贵了，也有可能会承压，那么也会因为消费的这一块的这个产品的提价或结构的一些升级去维持比较好的增长，所以。

0: 黄金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配的吧，不是说你选不选择配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
1: 资产配置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是吗？
0: 对。
1: 目前啊，黄金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挖掘？大家可能会一下子就想到紫金矿业，是吗？
0: 对，我们今天正好准备的和主持人讲的是不谋而合。那黄金的话，我觉得两条路，第一个是黄金的概念股，第二个是黄金的 ETF。两家公司这边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紫金之外啊，还有一个招金矿业。但这两家公司呢，我更会提示大家，因为它都有港股，都有 H 股，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它 H 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和价格啊。紫金呢，它主要是打海外的一些矿山，而且今年一季度的收入直接涨了137.8%，纯利是达到了3倍以上啊，非常猛。然后招金这一块呢，它是以内地的业务为主，然后一季度的纯利润也涨了84%，但环比啊，去年四季度它跌了21%啊，说明有波动啊，说明有波动。所以我觉得，一个国际化吧，啊，一个国际化，一个呢是内地为主，海外为辅，那正好平衡配置，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比较靠谱。然后还有 ETF 嘛，ETF 有一些这个不想选股的，港股市场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南方的东瀛黄金 ETF 和恒生的黄金 ETF，直接是持有香港的实物黄金，你不用担心有什么纸黄金的猫腻啊，可能还能让你用这个现金或者是实物金去赎回，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普通投资者啊，给大家做两条路的一个参考。
1: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在哪里。
0: 最后提醒一下，就是说，黄金它可能还是在底部，就是在震荡的这个区间，还得去磨一阵子啊，还得去磨一阵子，因为，去年涨太快追不上嘛，今年慢慢磨，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窗口，但是你要看它到底拿不拿得住，然后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和这个海外的一些冲突的预期，那么可能也会去打破一个宏观的节奏。就是对于黄金股而言，利好和利空它不是绝对的，你要看市场的交易是什么啊。我觉得更多的是给长期打了一个配置的政策底啊，就是央行的购金，但是，更多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还是以配置为主。
1: 谢谢严秀丽的点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 MLCC 行业会成为下一个存储吗？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在 AI 需求持续加大的刺激之下呢，A 股的 MLCC，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板块，最近是开启了一轮上涨的行情。高盛啊，最近也发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AI 驱动的 MLCC 超级周期才刚刚开始。MLCC 呢，已经成为了 AI 服务器继 GPU 和内存之后的第三大成本项，预计2025年至2030年市场规模将增长大约4.3倍。而且我们也知道 MLCC 呢，它是素有电子工业大米这样的一个称呼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MLCC，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好吗？
3: 好的，主持人。那 MLCC 啊，它其实全称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啊，也常被叫做像这个片式电容器啊、基层电容等等。一般呢，就是也被我们广泛称之为叫这个电子工业的大米啊，因为它下游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然后从它的这个结构去看呢，它是由这个印好内极的这个陶瓷介质的模片去进行这个交错叠合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高温烧结啊，成陶瓷块体以后呢，在它的两端，然后封上这个金属万年级形成的，它其实相当于数万个这个微电容的这么一个并联。那它主要的这个应用领域呢，是首先第一大应用领域是在消费电子领域，也是像这个手机啊、AI 手机啊、AIPC 等等这些，它都是用得到的。那它整个的一个像2025年的数据，全球消费电子已经是占到了它 MLCC 整体市场份额的差不多是在34%啊，在它的这个下游当中。所以说，随着像这个 AIPC、AI 手机的这个渗透呢，那包括像单机的这个 MLCC 用量的提升呢，那在消费电子领域这一块，其实像这个 MLCC。整个的一个渗透率啊，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比如说像 AI 手机的这个 MLCC 的用量，比起普通手机来说是普通手机的1.3倍，那 AIPC 呢是普通的传统 PC 的差不多是1.4到1.5倍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它不仅就是现在渗透率高，而且整个渗透率还是在往上攀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

0: 那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汽车电子当中啊，也是整个的一个 MLCC 增速啊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环节。像纯电动这个汽车的 MLCC 用量已经是超过了1.8万颗啊，比起传统燃油车来说是传统燃油车的6倍以上。那主要是因为当中的像这个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啊、电子管理模块这样的一些电子系统，所以对它的这个用量比较大。那同样的，就2025年全球像在汽车这一块， 当中对于新能源汽车啊，对于这个MLCC的整个的一个用量，差不多是占到了 MLCC 市场份额的25%左右啊，主要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还是因为当中的这个电子元器件用的比较多啊，所以整个增速比较高。那还有就是第三块，第三块的话是在这个通信设备和一些高端场景当中啊，许多的高通信设备的话，基本上是占到了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7%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从全球的这个电信领域去看的话，全球的 MLCC 下游在这个电信这一块占到 MLCC 下游差不多是在 18%， 所以说通信啊也是它当中用量比较大的。那剩下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小的领域，像这个工业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这些领域，基本上是占到了整个 MLCC 下游的差不多是在10%啊左右这样的一个用量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好的，主持人。
1: 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啊， MLCC 呢只是伴随着消费电子汽车行业景气 波动的一个被动元件，单价低数量大，存在感并不强。那么是什么导致 MLCC 的结构性的爆发？ AI 算力迭代究竟能够给 MLCC 产业逻辑带来怎样的转变呢？
0: 那 AI 的话，其实主要从几方面啊，就是一方面我们先从需求端去看，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整体的通用增量啊，就是 近期其实增的比较多，所以就带动了 MLCC 可以说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比如说AI 服务器当中啊，像这个整个一台服务器当中 MLCC 的整体的含量增速啊，这两年基本上是已经增速达到了 50%到 60%， 像当中的这个单板的用量增长了2.8倍啊，整个的一个密度的话是提升了 3.6倍。那这种增长呢，主要是因为 AI 芯片啊，它整个平台的迭代节奏是比较快的，那 MLCC 和这一块是 一个深度绑定的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 MLCC 当前行业增长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从整个的供给端看，就是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呢，放大了 MLCC 产业链的一个供给刚性啊。比如说像这个嵌入式的 MLCC， 它需要的这个 T-glass 材料， 在2026年，整个的下游的一个需求缺口啊，已经达到了 20%。那像当中 AI 服务器的这个优先级啊，因为它更高，那它的这个 MLCC 的供给呢，会优先占用整个 MLCC 的这样的当中一些比较有限的资源，那会进一步挤压啊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这种 AI 优先的供给分配逻辑呢，使得 MLCC 行业从整体供需平衡啊，慢慢现在转向到一个结构性紧缺啊，价格弹性和头部厂商议价能力不断提升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技术啊，因为 AI 算力呢，对于 MLCC 的这个性能，像这个高频啊、高容啊、小型化这些方面，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需求，那推动着这个 MLCC 的技术迭代的一个加速啊。比如说以这个 iPS 这样的一个技术为例啊，就是它的核心挑战呢，就是在于这个 MLCC 和这个 ABF 载板之间的一个工艺的匹配。那目前呢，基本上只有像这个村田啊，和还有三星电机有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那基本上这两家呢，整个的一个市占率就在这一块，就 iPad 这个技术这一块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 80% 的份额。那也推动着啊，其他的一些小型厂家在 MLCC 这一块技术上去往前去进行突破。那这个也是 AI 带来的。那再有呢，就是像这个一体化能力啊，也成为了比较关键的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三万集团是全球前五大的这个碳酸钯，也是这个 MLCC 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 MLCC 的当中也是，其实因为是 AI 所带来的，所以说 MLCC 涨价呢，进一步啊也会带来像这个 AI 上游的这个原材料上面的这个涨价。好的，主持人。目前呢，在
1: AI 服务器高端的这样的一个 MLCC 市场啊， 日韩厂商合计的份额大约是 90%， 那么国产的 MLCC 产业和国际龙头的真实差距在哪里呢？
0: 有以下几方面，一方面的话是在这个核心材料上，因为核心材料上其实当前还是比较依赖于进口的，像当中的这个陶瓷粉料啊，还有这个内电极金属粉啊，这些基本上是长期被海外垄断的。那当中的像这个碳酸钯粉体的话，作为 MLCC 介质陶瓷的一个核心原料，那当前其实还是有一些国外的企业啊去占据着主导。 像25年的话，全球的这个 MLCC 这一块的集中度，就是碳酸钯粉体的集中度，占比前五大企业差不多是在

0: 50%。那么国内呢，虽然有这个国资材料啊，已经实现了这个一些量产，但是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材料，其实还是当前需要从这个日本和美国啊去进行采购。那这个是一块，就是材料这一块。还有呢，就是这个高端技术工艺啊，当前其实还是较国外的一些企业是有差距的。一些国际的龙头的话，在像这个高频化啊、小型化，还有这个高可靠性这一块，其实是占据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那我们国内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阶段，包括像当中的这个制造工艺的复杂程度啊，因为 MLCC 整个的制造的流程啊，差不多要经过10余道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国外的一些龙头企业，比如说像丰田的话，在这个当中其实还是啊技术是比较靠前的。所以说主要还有就是在这个高端技术这一块，目前其实还是有差距。再有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的这个份额当中啊，因为这个技术上的差距呢，全球的 MLCC 整个的一个高端市场份额，像丰田啊、三星啊，还有包括一些韩国企业，已经占到了全球差不多70%啊这样的一个份额。那在这样的一个高端领域，其实我国的一些企业的整体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占率啊，基本上还是没有到10%啊这样的一个市占率。那主要所以说还是在以上这样的几个方面。
1: 从功能上看啊，它有点类似于电子设备当中的电压稳定器或者是电荷水库。所有的芯片在工作的时候呢，电流它都会忽大忽小的。那么 MLCC 的作用就是瞬间补足或是吸收电流，来防止电压波动导致死机或是算力出错。那么在 AI 算力爆发之前呢，MLCC 的叙事主体是消费电子周期的潮起潮落，但是 AI 算力爆发之后就不一样了。MLCC 呢，是从传统的被动元件变成了和 AI 算力深度绑定的核心瓶颈。那么，胡涛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一行业在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好的，那首先是这个三环集团啊，是国产的 MLCC 技术加上规模的这么一家龙头企业。整个25年的话，它的营收啊是达到了90亿元，是国内 MLCC 行业它是排第一的。那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呢是在26亿啊，同样也是在排第一的。所以说是国内目前可以说综合实力最强的这么一家 MLCC 厂商。那它当前呢是整个的一个技术优势啊，它的产品线是覆盖了0201以及2220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常规产品，以及一些像这个中高压啊，包括像车规级甚至是高容的 MLCC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尤其是像在这个 AI 服务器和汽车电子领域的话，它的很多的产品线啊，其实是有比较显著的突破的。而且像比亚迪啊、广汽的供应链啊，它当前其实已经都已经做进去了，并且呢，作为全球啊前5大的这个碳酸钯建电这个电材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供应商，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核心原材料的自供。所以说在成本控制和技术壁垒啊这两个方面，它的这个优势啊还是比较突出的。那2025年呢，它整个的一个 MLCC 的产能可以达到600亿只啊，当中的60%和70%啊都是这个新增产能，比较聚焦于像这个高容、高频还有车规级啊这么一些偏高端的这个 MLCC 这一块。那这是一家。那再有呢是这个凤凰高科，凤凰高科是国内可以说是渠道比较好的这么一家MLCC 厂商。25年整个营收呢是在57亿啊，也是国内营收是位居第二的。那并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去布局 MLCC 的产业。当前呢它整个产品是覆盖像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以及工业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所以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一体化的这种布局啊，可以像这个电阻、电感、MLCC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布局，它可以形成一个协同优势。那整个的一个经销收入占比，像这一块的收入占比啊，已经是占到了它整个收入比例差不多是在50%。但是它比起这个三环呢，它毛利率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是整个的毛利率水平还是在不断上涨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像23年到25年的话，23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毛利率只有5%，那到25年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将近是15%，所以说毛利率增速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呢，在全球的这个市占率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高啊，将近是2%，但是和国内的一些企业啊，目前在合作，所以说对于一些高端市场，当前也是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渗透率上面的提升。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0: 从投资策略上看的话，当前其实还是要去聚焦啊一个高端赛道，因为当前像这个 AI 服务器啊，新能源汽车， 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对于 MLCC 的这个需求啊，都是在不断的爆发的。尤其是像近期像AIPC 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被提出之后，那对于整个传统电脑来说，像当中 MLCC 的这个用量，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上的话，比起传统的这个汽车，那 MLCC 的这样的一个用量，那更是翻倍以上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就是围绕着 AI 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一块是值得去关注的。如果这两个方向持续去放量的话，那当中对于这种高端 MLCC 啊这一块是可以去持续去看的。那这样的是一个方向。另一个呢，其实还是要去聚焦整个行业的这个龙头企业，因为目前整个行业的这个集中度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国内刚刚我说到的，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三万集团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风华高科这两家，就是以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占率啊，占据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 MLCC 行业。那基本上像后面基本上比起这两家的话，都是一个断档式的这样的一个下降。
1: 嗯，
0: 所以说像当中的龙头行业啊，是值得去我们关注的。还有就是关注整个的下游的一个增量，就是刚刚说到的 AI 和汽车这一块是我们要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其实也是在于这方面。如果说AIPC、AI 电脑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量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会对它形成影响。那再有呢，就是一个技术变革的影响。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像这个 AI 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对于 MLCC 的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当前其实像这个电路板设计啊，当前这样的一些 AI 行业，其实对于 MLCC 的用量，大家都是在想办法能不能尽快的去减少它当中的这个用量。那如果说这个技术往前突破的话，那对于 MLCC 的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再有呢，就是原材料波动啊，像银啊、镍啊、这个陶瓷粉体这样的一些原材料，如果说价格涨幅比较大的话，那它又没办法向下游去进行传导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风险点。
1: 谢谢胡涛，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AI 基建行业。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AI 基建是否将进入大周期。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4: 在6月9号的时候，二级市场上涉及到 AI 基建的板块是全线爆发了。当时啊 ,PCB, 电子部、硅片都出现了大幅拉升。AI 基建呢，无疑是当前为数不多的景气度极高的赛道。而此时呢 ,DeepSeek 也有消息传来，该公司官网上最新上线了 IDC 设计规划工程师这个岗位，引发了市场对它要进行自建吉瓦级数据中心的猜测。那么首先请邓天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AI 基建，目前发展到哪一步了。
5: 好，AI 基建呢，简单来说就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技术啊，它的一个应用和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总和。它不是单一的某一样东西，更像是一个这个比较复杂而且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从构成上的角度上来说，它既有我们能摸得着的硬件部分，比如说像这个数据中心的供配电的系统啊、制冷系统啊这些这个基础的这种基础设施，还有呢像这种像 AI 芯片、AI 服务器啊、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这些这个 IT 基础架构。毕竟现在的像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啊，它的整个功率密度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像这个供配电系统，它就要必须得搞得定这种超大容量的一个这个电力，然后它的个获取和匹配。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单个数据中心啊，它这个200兆瓦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现在有的都已经到了这个500兆瓦以上了。然后像 OpenAI 的这个星际之门项目，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从它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角度来看，应该是已经能达到这个数千兆瓦这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力。所以它的一个供电如果要是跟不上的话，算力规模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提升了。然后黄仁勋呢，他之前在达沃斯大会上面把 AI 呢就比作了一个5层蛋糕，从底层到顶层依次是能源、芯片，还有这个计算机基础设施啊、云数据中心，还有这个 AI 模型最终的应用层。然后他强调了要让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发挥到一个作用，他说下面的每一层都必须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夯实，才能够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发展。而且这些这个每一个层之间啊，还得要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然后这个比喻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能够形象的说明我们现在这个 AI 基建，它应该是在里面处在一个比较基座的作用，并且它有一个环环相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从规模和影响上来看呢，就整个 AI 基建的投入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有资料说呢，它应该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涉及到了芯片、数据中心、能源系统这样的一个万亿美元级的这样的一个扩张。然后像这个黄仁勋他也提到了，目前 AI 相关基础设施呢，它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呢，如果要搭建这个完整的系统，至少还得投入数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 ，AI 的这样整个基建呢是就是为了这个 训练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人工智能它有这个训练的部分，还有推理的部分、部署啊等等各个环节，它的一个为它整个这个工作负载提供一些强大的一种高效的稳定的这样的一整套的硬件和设施的这样的支持的相关系统，它是整个 AI 的这个环节里面比较靠基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来看啊，它整个发展应该是从多维度的角度来看的，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加速上行，并且是这个深度应用的特点。然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很多个阶段啊，应该从最早可以应该追溯到2000年初这样的一个阶段，它应该是经历到了起步期，应该是2000年到这个2010年，快速发展期2010年到2015年，还有崛起期是2015年。

0: 2020年，然后包括从2020年，到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的这样的几个阶段。那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像 AI 技术在这个金融啊、医疗啊、制造啊等等各行各业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应用，然后它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应用范围呢是有一个大幅拓展，然后创新生态呢也在逐步形成，然后这些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在全球比较先进的水平，都是处在整个上行的一个阶段。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当前的 AI 基建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上升阶段，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的整个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命也是融入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和日常生活，然后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革新呢，应该是得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认可，然后它的一个提升生产力的效果，应该在各行各业的一些日常工作当中都有所体现。然后中国的算力基建呢，应该算是增长是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比如说在2025年上半年，国内的一个智能算力规模啊，它应该是超过了这个2024年全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但是呢，整体的一个状态呢，应该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和美国等等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在这一块比较领先的国家来说，它的算力规模呢仍然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像最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统计数据，是截止到2025年的一个10月份，啊，像美国的一个户均啊，还有像个产均的这样的一个算力规模，基本上是分别为中国的16倍和5倍啊，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成长空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技术路线和这个市场关注点的角度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演进啊。从海外的角度来看，随着整个高功率、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大规模部署啊，并且从这个模型的训练逐步向推理和应用进行一个延伸啊，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心呢，已经开始转向了就是算力和电力的这两个应该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那个也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补端板模式了。因为整个 AI 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木桶啊，哪一个板短了你都不行，所以它必须是哪一个板了短了，我就要开始在这里做一个这个找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关注点也是有一个变化啊，它是转向了这个国产的 AI 算力和 AI 技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国产 AI 芯片呢，在技术迭代和量产上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进展。同时呢，我们看到像一些监管层，它对 AI 的一个应用落地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的一个增强吧。那么目前来看，整体的市场规模是有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状况，从2019年的角度出发，一直到2022年，它整个复合增长率达到了这个36%以上。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市场规模是超过了1000亿元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预计到2027年的时候，它的这个数字应该是超过6000亿元，然后整个年复合增长应该是逼近40%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这个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所以总的来看 ，AI 的一个基建目前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应用深度渗透，然后市场规模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的进行一个投入和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然后我们虽然整体上来说进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应用阶段，但是在算力啊等等这些核心领域，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追赶空间，并且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注重这个算力和电力的这样一个协同情况。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AI 基建啊，当前最受益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核心的环节呢？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来看，它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们看到有几个节点啊，第一个是从这个能用到好用这个节点，应该是在成本下降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成本下降，它应该是打开了这整个规模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大门。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 ，AI 的一个成本的一个结构，它是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像这个谷歌它的一些 V5、V6 啊，它是提升了整体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效率。AI 的一个数据中心呢，也像这个规模效应的这一块，它应该有所体现。然后推理成本它做了一个持续下降，多模态的一个处理效率呢，也有一个不断的提升。这个使得 AI 呢，从这个之前的是一个贵到无法规模化，变成一个可以大量落地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为了它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为接下来的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啊，则奠定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然后从这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呢，也是可以倒逼整个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升级的。那么在过去1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的一个行为结构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比如说之前的 AI 还是从这个当做一个

0: 的这样的一个加速，使得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呢也必须随着他们来进行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交通业、制造业等等相关行业，它现在目前也是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作为整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统合，然后跟着这些行业的一个融合，然后曾经被视为一些这个特定行业的解决方案的一些工具，都应该会得到一个更广泛的应用，并且要需要有一个 AI 化的一个嫁接。然后这块的话，这块的话，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建设呢，也必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跟进。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整体最大的一个改变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融合。那么就回到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在哪些板块可能会得到一些这个会得到一些这个重视？那我觉得就是要围绕这些改变去进行一个挖掘。就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个过程当中，在训练当中，是 GPU 这样的一个算力，它是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但是 CPU 相对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受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那核心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GPU 它的一个效率来得更高。但是随着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体 agent， 再包括像这个我们前面说到的小龙虾，其实都是这一块，它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就是它需要对接各种 API， 也就是各种的这个系统级的调度。那么在这一块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可能对于 CPU 的需求就会来得更大一些，因为 CPU 它最擅长的并不是说它这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景，而更多的是在一个系统级的这样的调度上面。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是第一个可以关注的方向。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国际关系或者说是一些贸易的一些通顺程度有所改变，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算力卡的采购方面，比过往来的是来得更容易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像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一些承建单位，它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承建的一个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这个结构的改变也会可能导致一些部分的板块，它可能会受到一些格外的关注。
1: 随着 AI 热潮从芯片转向，那您觉得 AI 基建是否正迎来转型的契机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吧，因为这点其实刚刚已经讲了蛮多了。因为从这个第一个是从能用到好用，你可以看到整个成本下降呢，应该还是对整个这个AI 的这个规模化应用应该是打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经济基础。那么也讲到了整个用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迁移，也它是倒逼了整个基础设施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行业的一个融合加速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它也是需要去做出这样的一定的这样的改变，去适应整个跨行业的这样一个颠覆。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在岗位角色和这个技能需求也会有所演变，来推动整个管理模式去进行一个升级，包括像整个AI 设施的它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程师岗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生成式 AI 啊、大语言模型啊，还有像一些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都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复杂度推向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需要工程师呢他去掌握像编排啊、成本优化，还有像这个 AI 特有的一些安全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这个迭代。那么这些推动呢，也使得整个基础设施呢从人工智能这个管理转向的这块有了一个智能化，还有一个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就是从投资重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也已经讲到，它也有一个转向，然后资源配置呢也逐步的向整个 AI 去进行一个倾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 AI 相关的这些建设活动呢，正在重塑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版图，新一轮的像这种投资扩张的重点，逐步从传统的像制造业啊、仓储、办公楼啊，慢慢的就转向了像数据中心建设，还有像一些电力的基础设施改建，还有一些这个实体空间和能源保障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进行一个改变。那么这块呢，也成为未来的一块的一个这个投资的这样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需求。还有就是从这个数字化到智能化，它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必然的过渡。我们看到像数字化的变革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啊，各组织结构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变得这个日趋成熟，然后重点已经从简单的数字化变成了智能化，把以前一些假如说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数据单纯的变成了数字，然后把这些数字慢慢的要做一个盘活。那怎么盘活呢？就是靠我们的一个智能化去进行一个这个盘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智能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时代，它需要去匹配的是这个系统和平台都需要去做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这方面的一个融合，也需要去具备一些自适应性和预测能力，还有一些自我优化能力。所以从总的来讲的话，一个技术进步啊、成本下降啊、还有需求爆发都 都使得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迎来了一个转型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应该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整。

0: 经济转型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好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一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0: 嗯，目前来看，从国外的一个角度来看，有几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投资力度它有一个持续加码，然后规模化的一个建设有提速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像现在欧美，它就是主导了一些大规模的 AI 工厂、超级工厂建设等等。像欧洲，它就规划建设20座的 AI 工厂。那个欧盟它是划拨了20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专项基金，用于配套用于这个5个配套超过10万颗处理器的 AI 超级工厂。预计未来2年，它的一个算力应该实现10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再比如说像那个西班牙电信和英伟达，它就合作这个建造了这样的一个 AI 工厂，并且部署了这样的一个边缘 AI 基础设施建设。然后还有像这个美国刚已经讲到了星际之门项目，它是由这个 OpenAI、 软银、甲骨文等等这些这个巨头来联合主导，计划4年内要投资5000亿美元。然后像微软，它也宣布了未来的4年在英国要投资这个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云和这个 AI 设施。然后包括像建造这个英国最大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它是包含了2.3万个 GPU 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在里面。还有像这个云厂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是持续保持强劲。四大云厂商都叫得出来 ，Meta、微软、谷歌啊这些，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它预计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况。重点是投向了像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网络设施，核心驱动力就是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的业务拉动和这个未来的一个商业化的应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目前看技术路线呢，它是转向算力和电力并重，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补短板的这样的模式。因为我们看到像高功率密度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特点带来了新的挑战啊，因为我们看到像 GPU 的这样的一个机架功率，它是呈现了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啊，同步化的一个运行加剧了整个负载的一个波动，导致了一个能耗和负载的平滑需求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激增，也阻碍了大型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海外的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原本只要单纯的堆算力就可以，那目前来看，它一定要做一个算电协同啊，尤其在高功率密度的这种 AI 的数据中心大规模部署以后，它的整个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整个推理应用的那个的进一步的推动呢，还是需要一个进一步的优化的。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产业链的。我们目前看到它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应该是逐步做了一个闭环，然后商业的一个变现能力呢是有个逐步改善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之前的一个市场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不断的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 AI 投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资本开支投进去了以后，你到底能不能看得到回头钱？你有没有人给你做这样的一个买单？那目前来看，它的整个产业的一个闭环呢是逐步在做一个成熟。从芯片的角度，那英伟达 AMD。啊，框架的话就是 CUBA， 还有像这个到这个模型，那 GPT-4 啊、Gemini 啊等等这些，再到应用啊，我们看到像一些 AI 广告啊、一些短剧啊，都已经慢慢的形成了一些闭环，实现了从算力投入到商业变现，再到再投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它的一个长期成长性和确定性呢，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得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虽然目前来看还是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说这个还是不成比例，但是至少这个路径已经有一些跑通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然后整个金融化和证券化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创新的制度啊，包括像 AMD 它是通过股权换采购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将客户的一个消费行为转化为一个投资行为，也是推动了整个 AI 算力从这个资本开支演变成这样一个可证券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未来呢还可能通过像一些 REITs 啊、算力债券啊等等一些工具进一步盘活整个基建资产。然后从第四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它整个区域发展的角度了。区域发展目前来看呢，它并不是那么均衡，欧洲它有一个这个加速追赶，然后新兴经济体呢有一个积极布局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美国呢一定是主导地位，因为我们刚刚但凡叫得出名字的这些巨头，其实都是在美国来做一个它的一个大本营的。那么目前看，它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数量占到了全球的46%啊，户均啊、产均啊，它的一个这个算力规模呢，这个是非常高。哪怕中国现在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追赶者的地位，都有跟它16倍和5倍这样的一个差距。欧洲呢，它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是它通过一些这个政策的扶持和一些企业的一些合作，它的整个的 AI 的一个优化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 领域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过程当中，然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为了争夺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呢，都是打造了自己的一个独立体系，就比如说像日本，它是这个语音伟达做了一个生态绑定啊，自研了自己的一套系统，然后呢韩国也是启动了一个主权 AI 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个投资，然后印度呢也是在相关方面有所建设，然后第五块的话应该看到就是从这个竞争角度它有一个多元化，然后自研的和生态合作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总的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基建行业在国内啊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我觉得就三个，第一个传无忌，它是作为国产云端算力云端这个训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它也是一个全自研架构来摆脱海外这个 IP 的依赖。然后第二个呢是海光信息的话，它主要更多的是在于x86结构的 CPU 加 DCU 的这样的一个协处理器的双轮驱动，国产这块的一个智算的服务器它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摩尔线程的话，就是它一个全功能 GPU 的新锐啊，兼顾图形渲染和 AI 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三家公司看完了以后，基本上对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从贝塔到这个结构性阿尔法一定要有所转变啊。简单来说就是原来是压一些泛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要逐步的去挖掘一些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些阿尔法。那么具体的角度呢，其实在刚刚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展开啊，包括像 CPU 也好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建设的一些单位也好，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关注在利用率和定价权方面，因为高算率的一个利用率它是具备一些技术壁垒的，那么它一定是在这一块是能够通过定价权的角度去倒推啊，它的这一块的程度到底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在细分赛道上去找一些龙头，就比如说像算力硬件啊、服务器啊、AI 芯片啊，还配套的像一些液冷啊、数据中心温控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些我们要去挖一些细分的龙头。然后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就两个啊，第一个是从技术迭代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所以导致它的一个减值风险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其中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纠纷啊等等。另一块呢，就来至于监管和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行业它是一个需要全球化、高度的全球化的一个行业，所以如果中间出现了一些堵点的话，可能对行业的进度会产生一些影响。
1: 谢谢邓天的解读，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2: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累积。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毛继青。
9: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8: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9: 做投资
8: 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

0: 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1: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0: 几个伤，情伤、财伤、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 妈妈觉得，
2: 就是说情伤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0: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3: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3: 好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9: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8: 科技改变生活，
10: 改变生活。
11: 非常科学，
8: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前段时间听朋友说，每个漂泊在外的东北孩子在料理店中独自面对窗外阑珊的夜色时，都能在三文鱼刺身上勾起阵阵的乡愁。薄薄的生鱼片让他们咀嚼出了异乡人的割裂与疏离，就好像写字楼里的 Mary 回村之后名字就变回了翠花。三文鱼在东北也有一个憨憨的名字，叫做大马哈。饭桌上，小黑瓷盘里一团萝卜丝上码着几片三文鱼刺身，纤薄的鸡尖纹里透出橙色的光芒，一条条白色的脂肪层恍如故乡山路那一道道白桦树林。沉吟片刻，夹起一片，浅碟中薄薄地蘸一下酱油，还没来得及点上芥末，这些来自白山黑水的东北孩子眼眶中已经漾出了一股涓涓细泪，内心仿佛在说，啊，多么熟悉的味道。在中国东极浮远的鱼市，冻得硬邦邦的大马哈鱼被整条摆放在摊位上，那标志性的钩形鱼嘴向过往的人群招摇，似乎从不挑剔买主。而在北上广高级超市里的挪威三文鱼则被切割成漂亮的鱼块，在碎冰与薄膜中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时时刻刻都在散发出高冷的气质，提示你生人勿近。虽然身价和待遇落差很大，但却阻隔不住一样的美味。大马哈鱼和三文鱼其实都是龟科鱼类，如果他们也有户口本，不过就是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别而已。东北的大马哈鱼来自太平洋，而挪威的三文鱼则来自大西洋。大马哈鱼吹着太平洋新咸的海风，回游进东北孩子童年的梦里。他们一辈子只产一次卵，鱼卵因为富含虾青素而呈现鲜艳的橙红色。东北地区的朝鲜族可以说是把大马哈鱼子酱的热烈发挥到了极致。听朝鲜族的阿姨说，合格的大马哈鱼子酱要经过辣椒的腌制、白糖的润泽、大酱的浸染以及数个月的发酵工序，有时还要在里面撒上梨丝，给它们增加一点风味。做好的鱼子酱要同时具备甜、酸、辣、咸、鲜等多种特点。阿姨还说， 大马哈鱼子酱富含卵磷脂和氨基酸，十分有利于小朋友的大脑发育。只要轻轻地吃上一勺，这些橙色的小炸弹便会在嘴里爆浆了，辣味、鲜味、咸味依次爆开，从舌尖到嗓子眼一层层地晕散出来。据第一次吃大马哈鱼子酱的朋友说，这种味道竟然让他产生了画面感，仿佛感觉到西楚霸王帐中穿着红衣的虞姬在舌尖上舞剑。如今只要看到大马哈鱼子酱或是别的鱼类的橙色鱼子酱，第一次吃朝鲜族辣鱼子酱的画面便条件反射一般蹦入了脑海。除了鱼子酱，在东北大马哈鱼皮也是一道珍馐美味。朝鲜族对大马哈鱼皮的做法是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清蒸之后，白色的胶原蛋白从黑色的鱼皮中层层渗透出来，非常的劲道，而炸制过后则皮焦汁酥，中空脆响，一道道黑色鱼皮随意堆叠在白玉盘中，在视觉上产生一种反差的美感，夹起一条细细咀嚼，鱼皮的细鳞在口腔里咔嚓作响，让人感觉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微型礼花在齿间绽放。当然还有一种更加豪迈的吃法，这种吃法在东北的汉族和朝鲜族之间通用，那就是把大马哈鱼连皮带肉斩成筛子块，用粗盐和黑胡椒简单的腌制一下，然后下锅油炸，橙红的鱼肉在高温之下变为酒红色，而鱼皮黑亮依旧，用漏勺捞出的那一刹那，伴随着气泡的噼啪作响，鱼皮如黑甲，肉块似方阵，吹着油渣的金色号角，肚子里所有的馋虫立刻被勾了起来，趁着热乎夹起一块塞进嘴里，享受肥嫩与酥脆的双重快感，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另外在舌尖的美食地图上有一个神奇的巧合，那就是相近纬度的国家民族的饮食习惯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好像德国酸菜和东北酸菜会让人傻傻分不清。据说在位于北纬48到55度之间的我国东北地区，人们吃大马哈鱼，而在北纬55度到69度之间的瑞典，人们则吃法罗群岛的三文鱼，这是一种比挪威三文鱼还要高级的业界新宠。而位于北纬42度至48度之间的北美五大湖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则用鱼叉叉鲑鱼吃。有趣的是，地球上这三个寒冷地区的人们对于大马哈鱼的传统吃法都不约而同像罩上一层火急火燎的气息，那就是烟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2: 有人说，烟熏大马哈鱼是一项时间的艺术。大马哈鱼肉呈鲜艳的橙红色，而经过熏制之后，就变成了成熟的暗红色，肉质变得更加紧实，纹理如同松木的年轮，层层叠叠，烟霞灿烂。而肌间脂肪也由丰腴肥腻蜕变成为果冻胶状的弹牙质感，白色的脂肪和驼红的瘦肉交错映衬，就好像是皑皑雪峰下一片片樱花雾一样。另外在东北那片神奇的大地上，还与盛唐有着诸多神话上的交集，既有着薛仁贵征东的薛礼点将台传说，也有大马哈鱼救唐太宗的人鱼神话。相传唐太宗当年东征高句丽，白露时节屯兵江畔，人困马乏，粮草断供，便奏请玉皇大帝赐救。玉皇大帝呢，派了一条黑龙送来了一条大鱼，大家吃完精神为之一振，而作为素食动物的战马竟然也随着人们吃起鱼来。后来这种马也能吃的鱼便被称为大马哈鱼，而这条江便据此名为黑龙江。故事仍在继续， 多年以后，少数民族神话英雄十二大儒率军征战于此江时，又面临了断粮之虞。

0: 黑龙果然又送来了救命之鱼。十二大儒感慨上苍的馈赠，与部众决定不走了，索性逐水草而居。传说他们便是赫哲族的先人。赫哲族人称此鱼为达乌伊马哈，后来经过汉字的音译就变成了大马哈。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大马哈鱼则有着另外一种译法。明末的兵部尚书张敬彦被誉为和硕英灵而有江左风味，年逾花甲之际被流放到了宁古塔，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市。他在被贬职之后仍然不忘教授当地人农耕之道。古代的文人总喜欢闲时寄情山水旷达富于美食，因此张敬彦的游记散文《宁古塔山水记》中这样描述：多大鱼，土人明打不该者是也。鱼虽多种，而此鱼独著，愚者得之，入城市往往得直。古文当中的打不该，便是张敬彦对当地土语称呼大马哈鱼的音译。按照张敬彦的译法，总感觉有着项羽垓下之围的况味。经历过清军围困的张敬彦站在牡丹江边观看渔民们的冬捕，大马哈鱼被重重地摔在冰面上，一定也让他联想到了黑甲乌锥的西楚霸王。不管怎样，大马哈鱼这种粗犷的东北风味终究是慰藉了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文人，中和了他细腻的情思和他恬淡的味蕾，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马哈鱼好像融化了挂在他们睫毛上的微型冰凌，环境险恶的白山黑水也变成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与中原人张敬彦同期流放宁古塔的吴兆谦则是纯江南人士，位列江左三凤凰之一，却有着燕赵豪杰的慷慨悲歌气质。他笔下的大马哈鱼和古战场联系在了一起。在他那部《胡家腔馆独奏边音的秋家集》里，就着重提到了大马哈鱼训。回过头来，我们或许可以想象诗人和将士们在黑龙江畔就着江水煮江鱼的豪迈气概。大马哈鱼肉的纤维比较粗，水煮之后比较有嚼头，口感又颇似牛肉，用辛弃疾的八百里分麾下炙的形容也不为过。据了解，太平洋有大约五亿条大马哈鱼，它们生于江，长于海，又终栖于江，完成了生命的闭环。他们渡尽劫波，历经九死一生，踏上万里归途，复归白山黑水。从盛唐到明清，从东方到西方，名字土得掉渣的大马哈鱼，它的背后却有着这么多历史的底蕴。它自登上人类的餐桌就搭载着混血基因，比如东北的留人文化、朝鲜族的歌舞文化、北美的印第安文化，它是紧邻游泳后的一碧万顷。作为美食与文化象征的大马哈鱼纵身一跃，在太平洋深处漾起水花，久久震荡着不同地域民族舌尖上的共鸣。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一个人迎面走来，我们先注意到的往往是他的脸。脸既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心灵的镜子，也是我们接触外界的控制塔。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脸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2: 脸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生命经过了好几十亿年的进化，才创造了这个奇妙的系统。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集中了所有感官器官。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没有嘴、眼睛、耳朵和鼻子，当然它们配备了一些感官器官的基础细胞，用于感知光线或者环境化学成分，但这些细胞分散在那些最早出现的动物的全身。
1: 科学家发现，在5亿年前，有一种生活在加拿大冰冷的海水中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欧巴宾海蝎。这种动物有五只可以对光线敏感的眼睛，它用长鼻子捕食，下部还有微小的口腔。这是一张相当原始的脸。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感觉器官集中在同一端。这一现象可能是随个体出现运动能力而产生的。这一时代出现的动物比不活动的海绵或者随海流飘荡的水母要复杂得多，它们会有意地朝某一个方向前进，感觉器官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身体的前部，因为动物的这一部分将遇见新事物或者食物。后来动物世界中的脸都采取一种几乎通用的格局，眼睛、鼻子就能控制送到嘴里的食物的外形和气味，从而减少中毒的风险。
3: 如果说脸最初是由海洋生物进化得来的话，人类从其他种类的动物的进化特征上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我们先来从和人类最亲近的哺乳动物说起。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脸都覆盖着头发，除了猴子和我们人类。脱毛的好处在于，赤裸的皮肤更能显露脸部表情的细节和变化。要知道，脸远远不只是一个携带着感觉器官的机器，它也是一种奇妙的交流工具。个体面部的轮廓能表明自己的身份，表情能够反映出自己的情绪和意图。这些信息对于猴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过着群居生活，经常和同伴们交流。此外，这些灵长类动物脱毛之后，它们的脸部肌肉也会越来越发达。它们有40多块面部肌肉，这使得它们能够做出几千种不同的表情。一只猩猩和一个人的脸，一般的小婴儿是不能区分开的。那怎么区分呢？让我们首先粗略地想一下我们的脸，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脸上会有一些，我们的原始的喙也就只留下了一个位于下颌末端的骨质隆突，通俗的来说就是下巴。
2: 眼白，
1: 大部分动物没有眼白，但是它却占据了我们眼球的一大部分面积。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眼白是干什么用的呢？虹膜的运动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明显，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缝，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话者目光的方向，从而解读出它。

0: 的意图了。例如，当你大展魅力攻势时，你的女神却不停地瞟向挂钟，你就知道没戏了。
1: 头发，
0: 它们和其他动物的毛发毫无瓜葛，头发长得很快，而且能够长得很长。自从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以后，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这样我们的颅骨就不会在恶劣的天气中首当其冲了。
1: 眉毛，
0: 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来汗。它们形成了一道防御从额头上淌下汗水的堤坝，防止这种酸性的液体刺激我们的眼睛。同时，它们也能够加强表情。
1: 隆起的鼻子，
0: 为什么我们的脸上有这么一座怪里怪气的山峰呢？会不会也是喙的遗迹呢？这至今为止仍是进化史上的一个谜题。
2: 嗨，朋友，你还记得我吗？
0: 你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过这位小学同学了，却在滑雪场和他巧遇。昨日的小胖墩已经出落成了高挑的少女，长长的头发也成了男孩子般的短发，但你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你觉得再明显不过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我们来听听科学家是怎么解释的吧。
3: 数年来，我们绞尽脑汁地想要造出一台能从人群中辨认某人的机器，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辨认一张特定的脸实在太难了。第一，虽然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但归根结底，所有脸的尺寸都是相近的，它们由同样几部分组成，分布位置也总是一样的，甚至各部分间的距离也几乎相同。此外，脸从来不是静止的，它一直在活动，改变方向、表情、神态等等。
2: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选20张自己的照片来看看，你会发现你的脸在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却能一认一个准儿。更妙的是，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它能够解读任何一个路人的脸，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性别、情绪。对人类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如果要在当今社会上生存的话，就必须快速捕捉我们的同类发出的信号，所以就得分析我们的外表所承载的信息。
0: 这种识别人脸的能力，我们是天生就有的吗？有些研究表明，刚出生几小时的婴儿，他们的目光就开始倾向于头像人脸的图画，而不是衣服画或者白纸。来自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神经认知实验室的奥里维耶·帕斯卡利斯这样解释说，
3: 这种天生的吸引力促使婴儿聚焦于成人向他俯下的脸，迫使大脑习惯于这种复杂的结构，并进行此类训练。这样，婴儿开始逐渐建立起辨认系统，并通过观察各种不同的脸而慢慢完善。
0: 这一进程的速度很快，2天之后，新生儿就能从面前的这2张脸中区分母亲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妈妈了。然后一天天的经过其他新鲜面孔的考验，大脑得以储存各类信息，最终构建起一个脸的模型。婴儿也会把这一模型作为基础来区别另一个人，并确定他的身份。当然，这一模型因人而异。一个生活中非洲的孩子更容易构建一套具有黑皮肤和非洲人种特征的脸谱，而一个生长在亚洲和欧洲的孩子拥有的脸谱则不同于前者。据统计，在处理脸的信息方面，一个3-4岁孩子的能力就已经非常的接近成年人了，他们只需要轻轻的一瞥就能够评估出这个人的性别和意图，也能够轻易地认出周围亲近的人和稍稍疏远的人。即使距离上次见面已经隔了一段时间，孩子们依然能够有所分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进化赐予我们的这一绝妙的工具是怎样运行的呢？又有哪些条件使它变得如此强大了？对此，研究仍然处于假设阶段。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对大脑这一功能进行研究的布鲁诺·罗西，明确指出，
3: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大脑对其他事物进行分析的话，脸部分析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定位。
0: 举个例子，以一张桌子为例，大 脑会动用进行形状分析的一个区域，在辨认一棵树、一匹马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辨认一张脸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大脑至少设置了6个区域专门来解决这一任务。这种大脑动员令的强度揭示了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致的处理过程。布鲁诺·罗西永这样说道，
1: 大脑将脸作为一个整体记忆，把它当作所有的这些要素的整合体，当然每个要素的形状、颜色也起到了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很奇妙的。
0: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对大脑来说非常的经济，有时只需要结合3个要素，比如眼睛、鼻子和前额，我们就能够辨认出整张脸了。这就能解释出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能够在一个人衰老好几岁之后，甚至在他戴上面具之后，我们依然能够认出他来。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一个精密的机器，善待大脑，善待自己，其实也就是善待科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它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9: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10: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好莱坞著名的女童星秀兰·邓波尔去世，举世为之哀悼。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没有哪个明星比这个小女孩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80年过去了，她的许多电影依然是经典。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天真笑容能够如此的摄人心弦？秀兰·邓波尔的走红既有其生物学的背景，又有着社会环境提供的舞台。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
8: 秀兰·邓波尔192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儿童时期是美国著名童星之一。3岁时，邓波尔在母亲的安排下进入一所幼儿舞蹈学校接受训练。1934年，6岁的邓波尔成功出演了歌舞片《起立欢呼》。在随后的一年中，邓波尔出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安琪》《小情人》等8部影片。在1935年，年仅7岁的他就获得了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1999年，邓波尔以其童星时期的成就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18名。
12: 秀兰·邓波尔是20世纪30年代偶像级的童星，她以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和带有酒窝的微笑融化了许多观众的心，是美国在黑暗的大萧条时期的一抹最亮的颜色。在那个金钱短缺、工作难找的颇具挑战的时期，秀兰·邓波尔用她的歌声、舞蹈、甜美的微笑和天真无邪的性格点亮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够如此走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生物学背景，为什么人们喜欢可爱的小女孩。
11: 可爱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是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提出来的，和二次元、三次元日常所说的萌、卡哇伊或者萝莉并不完全相同。洛伦茨所说的婴儿模式，是一些婴儿的特征会让人产生关怀欲望而非性欲望。典型的特征包括外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眼睛、酒窝、圆

0: 润柔软的面部特征，也包括个性特质，比如说喜欢玩耍、脆弱、无助、好奇和天真无邪。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的话，秀兰·邓波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
1: 洛伦兹认为，之所以人会喜欢这样的特征，原因很简单，人类幼崽是需要大量照顾才能活下去的，而你见的最多的幼崽十有八九是你自己的后代。为了基因的延续，当然要把审美观编码成喜欢小婴儿，愿意照顾小婴儿。这种偏好小时候未必稳定，但是到了育龄阶段就会发育的比较明显了。
0: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偏好最为强烈的体现在了其他动物，尤其是经过人类选育的宠物身上。和他们的祖先狼相比，狗明显地显示出了更长的幼态期，毛浅、脑袋大、身子圆、耳朵耷拉、尾巴摇、汪汪的吠叫，这些全都是小狼才会有的特征，更不要说那些小到极致的宠物品种了。甚至一些没有经过相应选育的生物，卖家也会以永远长不大为幌子。
1: 不过，正如几乎所有社会现象一样，来自生物学的解释只是个底子，并非完整的答案。人们一直喜欢可爱的小女孩，但为什么秀兰·邓波尔能红遍半个30年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又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有关。
2: 经济背景，为什么可爱小女孩在大萧条时期如此受欢迎呢？
0: 对于那些在大萧条中全身而退的人来说，最经久不散的幽灵既不是列宁，也不是墨索里尼，而是一个孩子的身影。他穿着福利衣服，不笑不回应，腿明显的瘦骨嶙峋，肚子略显水肿，视线穿过餐厅或杂货店的玻璃一动不动。这个幽灵有时在唱诗班上会突然晕倒，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学校门口去乞求食物，有时则和父母一起开煤气自杀，但他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还有精力考虑社会问题的人。1930年，白宫儿童健康与保护会议得出结论，美国有600万儿童正在遭受慢性饥饿。对此，胡佛总统的回应竟然是指出，不要灰心，我们还有3500万欢乐的人类小电子。1932年，《纽约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还是无人挨饿。虽然到了大选前夜，估计可能有2000万人急需救济，但是胡佛政府始终无动于衷。是他们如此冷酷吗？其实不是，这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胡佛代表的是标准的美国右派，也就是保守派，他们强调个人奋斗和自给自足，认为悲惨命运主要是个人不努力所导致。萧条怎么办呢？加大进口关税，巩固国内资本资源，以便东山再起。复苏靠的是钱而不是劳力，宝贵的税收要用来带动整体的经济市场，怎能浪费在大规模的救济上呢？更何况当时常见的观点是，救济会让穷人好吃懒做，对他们的道德状况产生不可逆转的损伤。英国的救济项目就会经常被美国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2: 这种态度最后影响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做出评价，但无论如何，救济项目即便到了罗斯福时期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34年1月，罗斯福在国会上的发言明确说，目标是更多的企业、更大的利润、更高的就业、更少的救济开支。这种场景下，无论是上层还是劳苦愁烦的下层，都需要一个天真无邪的幸福小女孩来帮他们摆脱开始提到的那个幽灵，而这个小女孩恰好就是秀兰·邓波尔。
0: 在电影之中，她的身份是多重的，她常常由失业的无产者来照料，但是几乎从来都不是工人的女儿，工人工作的场景很少展现出来。事实上，无产者更多的是在乞讨和偷窃，但是喜剧和讽刺效果冲淡了这些内容，让上层人士得到了优越感，而下层又没有觉得明显的被冒犯。

0: 波尔相比，他们有了重大的不同。洛丽塔和恋童话题愈发寻常，洛伦茨当年定义的引发养育本能而非性本能，对于今天的女孩形象也越发不适用了。而今似乎已经很难再次塑造秀兰·邓波尔那样天真无邪的形象了，更加深入人心的少女形象往往是早熟和世故的。
1: 毫无疑问，这个转变和整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有些小女孩的照片其性隐喻简直是无法接受的，比如一个成年男子跪在地上，小女孩骑在他的背上，一手持马鞭，另一手握住一个皮项圈，松松垮垮地挂在男子脖子上。小女孩的眼睛半睁半闭，嘴角是扭曲的微笑，眼神则透露出不成比例的成熟。
2: 可是这其实是秀兰·邓波尔和杰克·哈雷为一部童话书改编电影所做的宣传，设于1938年。显然无论是20世纪福克斯还是当时的观众们，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形象有任何不妥。所以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那个时代里，恋童并不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天真无邪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彼时好莱坞男星多是高大上的英雄，他们表现出来对小女孩的爱只能被解读为关怀和崇拜的爱。事实上，20世纪福克斯刻意使用了大量描述恋人的语言，但是所要表现的却是哪怕命运最悲惨的人也会被小女孩天真无邪的爱所改变，将基础的欲望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而梅·维斯特这样的性感女星才是性隐喻的承载者，但秀兰的少女天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邪恶都会被感化，所以她的身边只会有热爱孩子的单身汉，而不会有猥琐大叔。关于她的罪恶完全无法进入到这个语境里。同时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真爱改变世界的温馨故事又正好迎合了大家的需求。当然，电影中掩盖了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在现实里发生，不讨论恋童现象并不意味着它不严重，但无论如何，对小女孩的爱在20世纪上半叶和在今天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过去它是自我控制，现在它是自我压抑。过去它是可敬的情感成熟标志，现在它是缺乏男人气概的象征。所以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秀兰·邓波尔，这不是因为我们生物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面貌已经不复当初。这并不说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任何一段的解释是错的，只能说明如果他们单独出现，都将不是故事的全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0: 的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0: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1: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0: 科技改变生活，
12: 改变生活。
13: 非常科学，
10: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星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火锅还是街头的麻辣烫，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肉丸子，比如像鱼豆腐、撒尿牛丸、墨鱼丸等等，蘸着酱料，裹着香油，一口一个还挺香的。在超市里有专门为了各类速冻肉丸食品而存在的冰柜，如果你选购的时候细心观察，就能发现目前市面上速冻肉丸大致可分为三个档次，分别是高端产品18到23块钱一斤，中端产品10到13块钱一斤，低端产品4到7块钱一斤。尤其是一些街头麻辣烫里的便宜肉丸子，咬一口满满的淀粉味儿， 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便宜丸子里真的有肉。便宜肉丸子里的含肉量，在很多人心里都属于未解之谜。吃过的朋友知道，便宜速冻肉丸的口感就是面坨坨，淀粉感十足，跟价格较贵、用料扎实的肉丸口感没得比。但你要说它是素的吧，在一些麻辣烫店里，这些丸子又属于荤菜一类，往往跟牛肉、鱼肉、鸭肠等统一售价。实不相瞒，便宜肉丸确实沾一点荤腥，因为速冻肉丸里往往都含有一定比例的肉糜。速冻肉丸属于肉糜类制品的大类，根据行业标准的规定，其主料肉含量方面的规定为猪肉、鸡肉大于等于 10%， 牛肉、羊肉以及其他肉类大于等于 8%。一般来说，制作肉丸子的主要原料是新鲜或者是冷冻的畜禽水产品，把原料肉经过修整斩拌之后，加入辅料以及食品添加剂，在斩拌均匀经过成型步骤之后，用水煮或者是油炸的方式定型，经过冷却、冷藏等程序后就可以完成了。制作丸子的首要工序是原材料的选用，在肉类上选用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鸡肉、猪肉、牛肉等，有的商家也会加入鸡皮、猪膘等，价格越高的产品往往含肉量相对更高。原料选定之后，下一步工序就是斩拌。在肉丸工艺中，斩拌是一道关键工序，机械力打断鸡肉间的结缔组织和鸡纤维，使得鸡肉被乳化成肉糜，蛋白质被提取出来，而脂肪和其他的原辅料完全混合。在这个过程中，也少不了加工商的自由发挥，添加淀粉是普遍操作，淀粉既能作为填充物降低成本，又能让肉糜吸水，达到增加弹性的目的。

0: 食盐在肉丸加工中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可以提高肉糜的凝胶性和粘性，还让肉丸变得特别的鲜美。同样，为了提高出品率的添加剂磷酸盐也能够改善原料肉的持水性和嫩度。展拌好的肉糜通过机械分离成一个个圆球状的肉丸子，落入60摄氏度左右的水浴锅中煮制，蛋白质受热变性，肌肉纤维收缩，肉丸由鲜红色变为粉红色。煮制后的肉丸个头变小了，但稳定性也变强了。之后再进入小于等于零下18摄氏度的速冻库速冻包装，最后到我们手中就是被预包装的速冻肉丸了。现在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市面上鲜牛肉的价格在40块钱左右每斤，猪肉在20块钱左右每斤，如果真的用这些原料做成肉丸子，成本绝对不低。但市面上的肉丸子可以售价4-7块钱每斤，肉馅3-4块钱每斤，这样的差距从何而来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个与速冻肉丸制品行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叫鸡骨泥加工产业。所谓鸡骨泥，就是把鸡脖鸡架放进骨肉分离机中不断的挤压，再把大块的骨渣过滤掉，制作成均匀细腻的肉泥。只要鸡脖鸡架有保障，一家工厂每天至少可以生产50吨骨泥。以四川省发改委2018年四季度的数据为例，生猪出栏价格为14.98元每公斤，到了批发环节价格为18.88元每公斤，也就是说猪肉售价15000元到19000元每吨，鸡胸泥售价5700元每吨，而鸡脖泥售价4500元每吨，鸡架泥售价3300元每吨，鸡脖皮泥售价3800元每吨。总之，鲜肉和骨泥差价巨大，以这些价格低廉的骨泥为原料生产出的速冻肉丸子价格自然就低了。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会问，这样的便宜肉丸子能吃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实际上，在食品加工领域里，以骨泥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很多，大家可能早就吃过了，只是不知道而已。比如鸡骨泥肉松、鸡骨泥麻花、鸡肉肠、肉馅儿等等。鸡骨架占整鸡约20%-22%的比重，把鸡骨架等回收分离，在全国范围内每年可生产150万吨以上的鸡骨泥，有这样庞大的产量，自然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肉糜产品。而鸡骨泥也有一个更正式的名字，机械分离肉，指的就是畜禽类的带肉骨骼通过机械分离工艺生产出来的肉糜类产品。机械分离肉听起来这么高大上，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通常情况下，机械分离肉的生产过程采用两步技术，把压力机或无头螺杆技术与皮带滚筒分离相结合，先通过压力从粉碎的骨头中提取肉，然后皮带滚筒系统通过去除软骨残留物和后结缔组织层来细化材料，制得满足食品要求的肉糜。低压制得的肉糜颗粒更大，但是稳定性较高，适用于各种肉糜类制品。高压制得的肉糜产量能增加一倍，制得的肉糜颗粒更小，但也意味着容易滋生细菌。肉糜的力度和添加量很关键，力度过大、添加量过多的肉丸子吃起来就很粗糙，说不定还有小骨渣。另外，在营养性方面，鸡肉糜中含有70%的水分，13.5%的蛋白质，18.8%的脂肪，与新鲜肉类相比

因为骨头被压碎，骨泥中钙、磷、铁含量反而更高。所以机械分离肉是完全被允许作为食品原料的，营养也不差，价格还特别低廉，自然被肉丸行业青睐。不过一些肉丸子很低廉的原因也并不光是因为用了机械分离肉，降低肉的添加量，增加淀粉也是常规操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肉丸子吃起来粉感很重。总之，正规途径购买的低价肉丸虽然口感不佳，但是只要加工商按照规定的方式生产和加工，也是可以吃的。不过有一说一，即便加工的机械分离肉是安全无害的，建议大家还是要少吃低价肉丸子。很多人担心低价肉丸里全是食品添加剂，但只要按照生产过程按规定添加，肉丸的成分也是安全的。真正应该担心的其实是一些散装的低价肉丸的储存环境。机械分离肉糜本身就比新鲜或者是切碎的肉受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更大，容易滋生大肠杆菌、弯曲杆菌、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如果肉馅儿以及肉丸菜肴的加工过程中经过了反复的冻溶回收处理，污染变质的可能性会更大。生产环境暂且不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菜市场、小型超市以及麻辣烫、火锅、烧烤店里，这些肉丸子直接就放置在露天的环境中，的确方便顾客挑选了，但储存条件低于零下18摄氏度的要求也被抛弃而不见了。另外，速冻食品很容易坏在运输过程中，速冻肉丸从工厂到餐桌的全程都得保证处于冷冻状态，然而冷链成本往往比较高，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丸子变质。除此之外，无论价格高低，肉丸都属于是深加工食品，并不是一个相对健康的选择。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对加工肉制品进行评估，并声明把加工肉制品列为最高等级致癌物，主要原因是肉类在加工或烹饪过程中可能形成致癌化学物质，包括亚硝基化合物、多环芳烃、杂环芳烃。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就建议少吃深加工肉制品，英国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也建议每天摄入超过90克加工肉的人，平均每天应该把摄取量减少到70克。不仅如此，肉丸子好吃的代价往往是高盐、高脂肪。以电商平台上一款热卖的四喜丸子为例，每100克丸子含有21克脂肪，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 35%， 意味着吃掉100克丸子就满足人体一天脂肪需要量的 35%。 除了脂肪含量高，还有一个影响健康的重量级因素，那就是钠含量比较高。在这款四喜丸子中，每100克丸子的钠含量为96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 48%， 而钠含量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超过 30% 就要少吃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的食盐摄入量应该小于每天5克，钠摄入量小于每天2克。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贪嘴多吃几颗肉丸子，你一天的钠含量可能就超标了。总的来说，便宜丸子能吃，偶尔吃几次问题不大，但对味道不用抱有什么期待。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新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别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9: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世界各地流传着许多关于野人的故事，尽管

0: 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发现过野人，但如果追根究底，却又都拿不出真正的食物或者完整的标本。不论世界各地，直到现在都没能活捉住一个野人。因此，野人或类人的未知动物是否存在，看来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不过，试着去探寻他们曾经出现的证据，也不失为一件好玩的事儿。今天的非常科学就请您跟随我们一同走入神秘的野人们的世界。
1: 人类从哪里来？这是千百年来中外科学家、哲学家不断思索和探讨的奥秘。人类的起源已经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和生命的起源并列为四大起源之谜，而这四大起源之谜又纵横交错，互相联系。若能揭开其中一个谜底，对揭开另外三大起源之谜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布，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这也让我们开始关注地球上与人类相近的许多物种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传说中的生物开始出现在我们身边，代表着我们对于人类本质以及自然界中未知的探索。其中的一种广为流传的神奇生物就是野人。
0: 在我国古籍中和现实生活中，不少地区野人的消息频繁发出。例如世界屋脊西藏地区，好多地方人迹罕见。17世纪成书的《仓央嘉措》一书中就记载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路上遇见人皮的奇事。人皮就是野人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藏族同胞根据不同的地域对野人有着不同的称呼。例如他们称雪山上的野人为刚米，称活跃于岩石山涧中的野人为扎米，而称隐没在森林里的野人为纳米。据当地牧民们说，野人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几百年来野人一直是他们生活和记忆中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把野人当作当地的一种动物而已。他们认为，如果说这种动物够神秘，那只不过是因为野人们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地方而已。
1: 在我国湖北省的神农架以及湖南、浙江、广西、新疆和云南等地区，也流传着有关野人的消息。1975年夏天，在云南边境西蒙县约宋乡中缅边境，我国境内的一个生产队里，有个四人的野人竟跟随着一群牛羊来到了佤族山寨。他两脚行走，浑身长满棕红色的长毛，不会说话，但总是吱吱乱叫。他对牛羊并无恶意，并友好地与之朝夕相伴，早晨跟牛群上山，傍晚随牛群回寨。遗憾的是，那里是个偏远封闭的山寨，那时的人们并没有电视，更没有动物知识方面的科研普及。放牛娃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更谈不上对此有任何了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赶走，但最后没有成功。后来没办法，只好每天给它些剩菜剩饭，可是每天看它进来进去又感到害怕。一个多月之后，放牛娃求乡亲们帮忙想办法把它捉住送到县里，没想到其力大无穷，同时上去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竟凶猛地将捉他的人推倒。有个乡亲情急之下举起柴刀向他劈去，他才不情愿地逃走。
0: 1976年5月14日凌晨，神农架林区的6名领导干部从实验室开会，连夜乘汽车返回。在车行到房县与神农架交界的春树崖时，在公路上他们看见了一个用两足行走的奇异动物。人们从车上跳下来，清楚地看到这个动物浑身红毛，没有尾巴，体高大约5尺，体重大约200斤左右。在强烈的汽车灯光的照耀之下，这动物在人们的威逼之下大概吓得已经不知所措，所以呆呆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由于这些开会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始终未敢将其活捉，就眼睁睁地看着它爬起来，直立起两腿逃进了密林。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当地传说中的野人。这件事情在北京有关部门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1977年3月， 一支阵容豪华的考察

0: 都知道，现代人的头发不会掺杂绒毛。后来经过北京医院化验证实，那不是熊毛，而与高级灵长目动物的毛发类似。之后考察队又多次进山，发现的野人脚印已达5000多个，但遗憾的是却始终没有活捉到野人。
1: 1991年2月，云南沧源县黑寨的一个佤族猎手上山打马鹿，不久便发现了6只马鹿走来，但其中有个人形动物悠闲地坐在马路上，仔细看上去它像人又像猴，其手脚脸和身子特别像人。因从没有见过这种动物，刚开始这猎手以为是传说中的山神从此路过，站在原地不敢有任何举动。但野人似乎很快发现了猎手，他想从马路上下来，情急之下猎手举枪射击，那动物被打在地上，马鹿群也惊慌跑散了。他费力地把野人带回寨子里，却不知如何处置。遗憾的是，这个野人很快地被猎人的邻居们分食了。
0: 随着人们对自然界探索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有关部门也逐渐加强了对其科研方面的研究。截至目前，有关部门已经搜集到了数以千计的野人的毛发样本。我国科研部门对其中数十件毛发标本进行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镜检、褪色实验、质子激活法、微成元素和荧光分析、角蛋白分析、电聚焦血型分析以及 DNA 分析等多种高科技手段检测，并比照人、猩猩以及各种猴类的毛发。检测结果显示，除了少量是牦牛的毛发和人的毛发以外，大多数与对照的人、熊、猩猩、猕猴等各种毛发都不相同。但遗憾的是，因目前没有真正的野人来对此进行比照，因此既无法肯定这是野人留下的，但又无法绝对的否定这些毛发不是野人的。
1: 除中国外，前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高加索地区，甚至日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非洲，都有声称发现了人类未知动物的报道。特别是1920年，有人在南美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交界处打死了一只类人猿似的未知生物。该动物身长 1.5 米，没有尾巴，和已知的南美洲猴类完全不同。当地的人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动物，只好把它叫做委内瑞拉猿。
0: 对于什么是野人，科学上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野人是原始人的残存代表，也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停留在某个阶段而残存下来的群体。然而现在民间所称的野人的含义却颇为混杂，几乎所有那些尚未被科学搞清楚的人形动物都被称为野人。纵观世界各地的野人踪迹，科学家们认为这类动物有着几种可能。
1: 第一种可能是古代类人猿的后裔，特别是北美的大脚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神农架野人，很多人认为是巨猿的后裔。
2: 第二种可能是大型短尾猴，大型的短尾猴远看像是无尾的猿。50年代，我国浙江省曾有过村民击毙人猿的报道，根据保留下来的该动物手掌来看，原来是一只大型的短尾猴。
1: 第三种可能是新种的猩猩，在神农架，考察队员们拿出许多种动物照片让目击过野人的当地群众辨认，当地群众不约而同地指着猩猩照片。有人指出，我国古人早已记载了猩猩的存在，并指出其产地就是今日较川湖北交界一带，那时人们还不知道非洲和婆罗洲产的猩猩，因此神农架野人可能是某种猩猩。
2: 第四种可能是野人，是野化的人，他们曾经是人类社会的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流落在大自然里，因为长久隔绝于人类社会，人性逐渐泯灭，成为野兽般的人。
0: 近年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都是外星人的实验动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一种动物要维持生存，就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种群和一定的生存空间。如今世界各地发现的野人种类众多，数量却极少，又总是时隐时现，神出鬼没，

0: 使人看得见抓不着。假如没有幕后的某种人为其安排，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种说法虽然怪诞，但也不能不说没有一点道理吧。直到今天，野人是否存在仍旧是个谜，但人类需要这种需要为之探索的谜题，而不停地寻找野人正是人类好奇心的可贵表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200万年前，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祖先，用声音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6: 报时新经济，
7: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6: 点击新未来，
7: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8: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6: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12: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13: 融成聚贤，摩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 AI、 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重塑布雷登森林体系委员会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 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新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交子金控集团以及锦泰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也纷纷积极探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续为全球治理优化完善注入稳定的力量。越是风云变幻，越需笃定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中国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全球市场的波动与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的国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30%左右，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

0: 140万亿元，发展底蕴更加坚实。2026年是我国“十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增速创下近五年的新高，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面向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耕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共享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多确定性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赋能新发展格局，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清华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学校心怀国之大责，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部署，持续深耕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全力推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薪火更续，初心如磐，清华五道口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学已逾45载，坚守家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金融战略需求，聚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的金融人才高地与高端智库，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深耕金融前沿领域，持续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有力的中国金融声音，为金融改革发展、全球金融互联互通持续贡献清华力量，为更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搭建全球金融交流的桥梁。清华大学在2024年出台了关于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顶级金融峰会。自创办以来，论坛始终坚守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定位，持续搭建政、企、学、研跨界对话、中外金融深度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全球各国政府代表、知名经济学者、顶尖金融领袖，共话趋势，共探未来。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行业大势，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期待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思辨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汇聚力量，共同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1: 非常感谢郭勇老师，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对我们每次论坛的真心的支持和对学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焦杰先生讲话，有请。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在地缘冲击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进一步显现。由 IMF 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面临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等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局部调整，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 包括资本跨境流动的可预期。

性、跨境合约的可信度、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等等。这些曾经是稳定的，甚至是默认的背景条件，那么在今天都逐渐成为变量。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从以效率和一体化为主导的市场体系转向效率、安全与韧性并重的制度体系。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正在重塑全球金融运行方式和治理边界。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内涵超越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扩展到一整套系统性的能力，包括服务实体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思想与方案的能力。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从我个人研究来看呢，我认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本质呢，是在以下几组关系中寻求平衡。首先，正如习总书记指示的就是我们要正确地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第二个呢，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确实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三呢，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第四呢，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就是在以上这些关键的关系当中走出来的路。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届论坛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研判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挑战，探索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新的路径，既是向世界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中国金融理念的重要窗口，也是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清华智慧和清华方案的重要平台。202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也是我们五道口学院正式办学45周年。学院传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深厚积淀，浸润清华大学百年名校的精神底蕴，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
紧扣金融强。

0: 国建设战略部署与全球视野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完善博士、专业硕士、MBA、EMBA 技术转移硕士、高管培训等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深度落实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拓展全球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覆盖全球41所顶尖学府、51个国际组织以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端合作网络。学院在科研创新和智库建设方面深耕5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精准服务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金融高端智库的作用。在金融科技创新攻关方面，学院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班，构建金融加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未来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上级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学院将充分依托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构建一基地加四中心的战略发展格局，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金融学院。学院的每一步成长、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国家战略的精准指引，离不开清华大学的深厚滋养，更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同心同行与鼎力支持。作为国内兼具学术高度与全球影响力的顶级交流平台，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始终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聚焦金融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能，持续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凝聚共识、献言献策、汇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本届论坛落地成都，是我们全球金融论坛首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举办。作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城市，成都金融产业蓬勃发展，金融生态持续优化，深耕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也为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优质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扎根西部热土，共化金融未来，也让本届论坛更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变局孕育新机，合作开启新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期待与海内外各界同仁、广大校友持续携手并肩，深化交流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共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公众、包容、富有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非常感谢焦老师关于金融强国、全球金融治理的论述。那么我们下面有请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谢伟先生讲话，有请。
2: 很荣幸呢，参加本次论坛。当前呢，全球地缘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呢加剧，叠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浪潮。部分国家呢将金融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金融的治理体系。全球金融安全呢与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围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讨论，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意义呢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下面呢我也结合工作实际谈3点体会。第一，时代变局、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的变革。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经济发展的范式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呢，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柱性的作用愈加的突出。根据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的测算，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呢是17.3%。 中国的工信部测算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 10.5%， 产业规模呢超过14.7万亿元，过去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12.8%， 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重构经济运行的底层。一是呢 AI 相关产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一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者对6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金额呢创历史新高，同比呢增幅超过150%。其中 AI 赛道投资约2400亿美元，占比80%，大幅刷新了2025年一季度的记录，当时是55%。二呢是 AI 技术能力呢跃升幅度超预期。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包括国外的 GPT、Claude 以及国内的 DeepSeek、豆包、Kimi 等头部语言大模型在内，其综合能力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提升了30%，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提升超过50%。三呢是 AI 在不同行业加速应用渗透，比如在汽车行业，部分的车企呢在新车的研发阶段引入了 AI 驱动的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对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模拟的测试，有超过94%的模拟案例与风洞数据的偏差呢小于3%，速度呢加快10到100倍，每次模拟运营的成本降低60%。第二，金融重塑，数字技术深刻改变金融的逻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效率提升，而是对服务逻辑、运营逻辑的系统性的重塑。服务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需求端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重塑，推动金融机构由资金的提供者转变为生态的合作伙伴。数字变革时代，科技型企业大量涌现，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量达到428.7万家，同比增长24.2%，呈快速的增长态势，已培育了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建成500余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8000余家先进智能工厂，3.5万家基础性的智能工厂。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的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的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 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的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 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8: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9: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5+7+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普信贷、普研贷等5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A 轮融资等7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创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一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 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二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671B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六月呢建成了全站信创千卡高性能的算力群，十一月呢上线了首个系统规模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数字运营服务及作业平台的建设项目。今年我行在四月份就完成了 DeepSeek V4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应用，在金融业保持领先。核心业务流程赋能方面，我行坚持利用 AI 系统及工程化

重塑业务流程，比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我行普链通产品的贸易背景审核从小时级的人工模式升级为分钟级的智能模式，智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轻量转型。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够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浦发银行愿与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适应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金融的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0: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1: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2: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我想这是跟大家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啊，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这里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得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9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 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这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

发展。五篇大文章中呢，后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十五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壮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上为主导的这个或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北大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20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个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上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上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0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上的持续支持。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上稳中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5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这个能够说明问题啊。这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2026年的这个 Q1 啊，就是这个第一季度是爆发式增长，是2025年第四季度的4倍还多。为了深刻的理解一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啊，这个我请这个陆明校长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闭门的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这个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都是估值已经是很多是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1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二，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一，超过了 MIT，超过了卡耐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10个创业团队，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的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的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额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中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上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内地企业去上市排队了100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500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有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

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2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2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讲这么多。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7: 我是小亚。
6: 美国著名的广告行业期刊广告时代，他在1999年的时候呢，评选了整个20世纪的世纪广告词 A diamond is forever，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熟悉的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7: 中文媒体里经常会把这句话说成是20世纪最牛或者说最伟大的广告语，但我觉得更精准的定义应该是这是20世纪最具价值的广告语之一，因为它以它背后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成功的在整个世界植入了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文化观念，就是钻石等于结婚，等于誓言，等于浪漫的爱情，由此钻石也成为了最值钱的珠宝材料之一。
6: 这句广告的主人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钻石供应商戴比尔斯 De Beers。 他不仅创造了钻石文化，也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垄断案例之一。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边都牢牢地把控了钻石的供应和经销体系，建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赚钱机器。
7: 但这都是过去式了，这个机器在过去几年是迅速的失灵。2022年戴比尔斯的营收还是66亿美元，2024年就只有33亿美元了，一半了。2025年虽然微微提升，但是盈利的情况还在持续的恶化，从亏损2400万美元暴增到5.11亿美元的亏损。最新的消息是戴比尔斯的这个母公司叫英美资源集团已经在寻求出售它了。
6: 那这个当中呢，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培育钻石的崛起。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产品呢，彻底打破了钻石的定义，继而摧毁了原本的价格体系。而这个技术变革之外呢，同时又叠加了钻石文化的失灵。而整个这些大的变量，它的中心呢，就是在中国。
7: 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戴比尔斯是如何构建垄断、维系垄断，最后不得已接受垄断已经瓦解的现实的过程的。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戴比尔斯如何建立垄断说起吧。
6: 反正这期节目我们戴比尔斯、戴比尔斯轮流会用啊，就是都可以，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垄断建立的过程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就是供应的垄断、销售的垄断和文化的垄断。那我们先从供应说起，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其实在古代啊，钻石也是挺名贵的珠宝，但是它和蓝宝石、红宝石一样的，就是是名贵的珠宝中的一个，贵族的那种配饰上面不灵不灵的各种颜色都会有，钻石是其中之一。另外呢，因为它坚固无比嘛，古代的时候钻石就是一个工具来的，它会修补玉器啊、瓷器，这些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都有记载。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啊，其实钻石主要是在印度的一些河流小溪当中采集，就是那些河里面就有，你就可以淘出来，所以它的总量是非常少的，不能算是非常主流的珠宝。到了19世纪呢，事情才开始起变化。在1860年的时候呢，两个荷兰裔的农民就是戴比尔兄弟，以50英镑的价格在南非呢买下了一座农场。十年之后呢，这个农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钻石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非的金伯利矿。这个矿藏的发现呢，就让非洲一下子成为了全球钻石供应的一个中心。
7: 所以戴比尔斯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两兄弟的 Beer 然后加个 S 是吧？
6: 确实来源于这两个兄弟的名字，但是这两兄弟不是创始人。 他们只是恰好的买了这个农场，事实上面呢，他们没有从钻石上面赚到什么钱，因为虽然这个矿在自己的农场上面，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两兄弟，是吗？这个钻石矿的消息一经传播，就吸引了大批的挖矿人。那两兄弟呢，虽然这个农场属于他，但他们根本无力来保护自己的农场，无力来阻挡那些挖矿的闯入者，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选择几千英镑把这个农场卖掉了。虽然这个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是这个钱其实没赚到多少。与此同时呢，其实一个英国的商人叫罗兹，他是成为了这一轮钻石这个挖掘热潮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没有去挖钻石，而是向挖矿者来出租挖钻石必须用的水泵
7: 啊，就是给淘金者卖铲子的一个变种。
6: 是的，通过这个原始的积累呢，他就开始收购小型的钻石矿。后来呢，他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里呢获得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收矿的这个进度也开始大幅的加速了。到了1888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和另一个钻石矿的巨头巴尔托纳合并，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6000英镑的那个就卖掉矿，最后就流转到罗兹手上了，以及附近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的钻石矿都被他给收购起来了。到了1900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这个公司已经控制了南非绝大部分的钻石的矿产。
7: 听上去是一个很顺利的就是自然的扩张过程，是吗？
6: 听上去是顺风顺水，实际上充满了朴实无华的尔虞我诈
7: 啊。
6: 就比如说最后一个重要的合并呢，就是罗兹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巴尔托纳这个矿业巨头的合并。其实两边原来是有些势均力敌的，然后互相谁也买不下谁。后来呢，罗兹就使了个招数，就是他们都各自看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新的矿。罗兹呢就跟他说，我们两个合作去把这个矿收下来吧。然后怎么合作呢？就是你巴尔托纳把我这个罗兹就戴比尔斯这个公司给买进来，那你就成为最大的巨头。然后呢，我获得什么呢？我就获得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就可以了。
7: 嗯，
6: 结果呢，随着他之后不断的这个收矿啊，就是公司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通过一些比较微妙的操作，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巴尔托纳的股权不断的在稀释，因为整个公司的股本变大了嘛。嗯，那罗兹呢，则是暗地里面买下新增加的那些股权，使得到最后他在股份上面掌握了整个公司的控制股权，
7: 就实际上是一个反收购，只不过这个过程做成了一个收购。
6: 对，就是特洛伊木嘛。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呢，罗兹创办的这个戴比尔斯公司就掌握了可以说是全球主要的钻石的矿产，这就是所谓垄断的供应这个部分。在这个事情之后呢，戴比尔斯公司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也是他商业模式的根本，就是控制供应，制造稀缺。他当时他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反正市面上如果有新的钻石矿就得属于我，我得给他买下来，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卖呢，我就放出一部分钻石的这个库存去打压价格，把对手逼退。
7: 嗯，感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垄断巨头去打压小公司的手段，在标准石油这种案例里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6: 对，他对此的说法就是说，他希望钻石的这个价格能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控制供应的，就是价格一直很高，但如果有人出现新的供给，价格不就变低了吗？他就要制止这种情况。
7: 嗯，
6: 他自己说法非常的道貌岸然啊，叫做公司唯一的风险就是外面又开出新的钻石矿，人的本性就会让他们没命的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受损。
7: 这种人凭什么批评人的本性啊？
6: 非常讽刺是吧？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部分，供应的垄断。当然啊，这个其实只是罗兹这个故事的 A 面啊，就他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丰富和复杂。他的 B 面呢，就是通过矿产等等生意，其实是在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扩大在非洲的殖民

0: 势力和范围，就是跟别的一些欧洲列强来瓜分非洲的。这部分的故事呢，就是更加惊心动魄，甚至包括他借用一些武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钻石矿啊等等的。今天我们就不赘述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罗兹的一些传记啊。到了1902年的时候呢，罗兹就去世了。同一年呢，在当时的德属，就德国属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又开出了一个钻石矿。后来呢，这个矿的这个产量啊越来越大。那他的所有人奥本海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和戴比尔斯能够平起平坐的一个钻石行业的巨头了。
1: 嗯，这个奥本海默跟那个搞原子弹的奥本海默有关系吗？
0: 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字去查了一下，算是远亲，属于一个大的家族，但是实际上没啥直接的联系。那总之呢，到了1926年的时候，这个钻石奥本海默啊，他就成为了戴比尔斯的董事会的成员，因为他已经很大了。他等于收购了一部分戴比尔斯的股份，但后来呢，他逐步的实际控制了戴比尔斯这个公司。自此呢，戴比尔斯也成为了奥本海默旗下的英美资源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1: 嗯，英美资源集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戴比尔斯的母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母子关系到现在是一直存续
0: 是
1: 这个样子。
0: 刚刚我们听讲了，好像戴比尔斯一直有一个易主的过程吧。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不管他的主人是谁吧，这个钻石的供应商他自己的规模是一直在变大的，只不过是控制的人不停的变化，所以我们以公司为主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扩张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顺风顺水的。而且在这个易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这个垄断的 DNA 啊没有中断过。就是奥本海默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当家的嘛，新的一个主人了，他非常的认同之前罗兹创立的这一套奥本海默的成功的核心的道理。他在1910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常识告诉我们，提高钻石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变得稀缺，也就是减少产量。
1: 我这里我们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过去节目里也提过，现在垄断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所谓违法的行为，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商业世界呢，至少还没有明确的建立起来这种是非的观念，所以很多公司还是理直气壮的会去追求垄断。
0: 客观上面来说，垄断肯定是会对商业的运转产生危害的。
1: 嗯，但是对于商业来说，垄断确实是能赚很多钱。
0: 是，就是他们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道德和不道德的这样一个评判啊。那在奥本海默的治下呢，戴比尔斯就建立起了整个钻石垄断帝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销售体系的垄断。1930年代的时候，戴比尔斯他建立了一个中央的销售组织啊，也就是后来的钻石贸易公司 DTC。这个组织呢，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销售机制，叫做看货会。英文叫 site holder， 这个呢就是戴比尔斯控制销售的一个核心制度。
1: 看货会跟我们现在比如说什么经销商开会有什么区别吗？
0: 听上去是差不多的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它这里边有个核心，就是控制看货的这些供应商或者说经销商的名单。戴比尔斯现在有可能有些变化，之前就每年办大概十次的看货会，只有他精选的看货商才能受邀参加，就是邀请制。而且这些看货商必须满足所谓严格的财务和伦理标准，成为这个 site holder 呢，就是这个看货商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他们就是钻石在全球的一级经销商了。
1: 嗯，
0: 接下来呢，看货会不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平等的过程，而是我觉得有点强买强卖了哈。
1: 嗯，
0: 戴比尔斯在其中是非常有绝对的权威的，就是看货商不能挑钻石，
1: 不是还不能挑吗？
0: 是这样，就是戴比尔斯会预先打包好一个钻石的包裹，就这一个 package， 看货商只能选择全都
1: 要或者不要，
0: 全都不要，你不能从里面挑一些你觉得好的钻石。
1: 听上去就是跟我们现在在路边买草莓只能一篮一篮买没有任何的区别是吗？
0: 就不能在一个一盒里面挑挑拣拣挑出自己的一个精选盒，不行
1: 不行是吗？
0: 对，
1: 就这也能答应吗？
0: 能呀，他们就吃下来这个规定了。因为可以想象，这个看货商的资格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了，因为它是供应商单独来选择的，那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销售端，这些经销商啊，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的，只是小垄断。
1: 嗯，
0: 那他们通过这种小小的特许经营的这个权利就能够稳稳的赚钱，那么他们也就愿意去听这个戴比尔斯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呢，戴比尔斯就能够真正的发挥自己垄断矿产的这个优势，就他能够精准的调控钻石市场的供应量，以尽量的减少价格，甚至他可以说他是可以控制价格的。当市场供应过剩的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充当了最后的买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钻石了，我把它会回收回来，市面上钻石相对比较稀缺的时候呢，它会再多放出一些供应，然后我自己的收益就可以增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1: 我们过去讲欧佩克、里佩克嘛，他们都是希望通过像减产、啊、或者增产这种方式来部分的掌控价格，但其实整个过程听上去就没有戴比尔斯那么顺滑熟练。
0: 他们没有像那种绝对掌控的经销商的体系嘛，因为这石油的这个销售还是非常的复杂的。
1: 嗯，
0: 他们只有控制端这边一个小小的阀门，但是戴比尔斯掌握整个系统的阀门。
1: 嗯，
0: 那么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在巅峰期啊，戴比尔斯是掌控了全球80%以上的钻石的生产，以及80%以上的钻石的贸易。但是啊，光有供应和销售的控制还不够，就如果你消费者不想买钻石，你再去管控这个价格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个就要涉及到第三个部分，就是文化的垄断，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广告语了。这里呢要说一下消费者端的这个背景了。前面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钻石还是属于一个名贵珠宝当中的一个。
1: 嗯，
0: 再到了就是近现代的时候呢，钻石虽然是被认为也是奢侈品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婚礼和订婚的必需品，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嗯，
0: 很多人结婚根本不买钻戒，甚至在美国，钻石最主要的需求方或者使用者是当时的黑手党。
1: 等于钻石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的加密货币是吗？
0: 啊，对，是的，加密货币，没错。但是呢，就戴比尔斯他通过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长时间的一个文化塑造的过程呢，就把钻石和爱情啊、婚姻等等承诺紧密的绑定在一起了。
1: 那所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看了很多这个方面资料，我自己就大致的总结是有两条路线。在欧洲的路线呢，就是贵族王室这个上层路线；在美国的路线呢，就是大众传媒的路线，主要就是好莱坞，这两条路线。我先说欧洲这个比较简单，比如说在英国，他就会游说一些王室，让他们佩戴这个戴比尔斯的这些免费的钻石，我就送给你，然后呢你戴着，对吧？周游列国，大家就会看到了，逐步就有这个影响了。诸如此类，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让一些明星来佩戴啊等等的。
1: 嗯，
0: 美国这条路线呢，其实还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好莱坞这个层面上面。说起来，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点机缘巧合，或者说是它是源于一次失败的。当时呢，首先是 De Beers 他联合了香奈儿，开发了很多钻石的首饰。在那个之前，不是钻石还没有什么首饰这种东西嘛，就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销售的东西。那他跟香奈儿一起搞，但问题是呢，他搞了这个合作是在大萧条时期，这个 campaign 就可想而知，非常的失败，对吧？大家都吃不饱饭，还哪有空戴布灵布灵的首饰呢？那后来没有办法，这些饰品都已经做好了，变成库存了，对吗？那你总归要想办法把它给解决一下。那么当时奥本海默，就是初代这个钻石奥本海默的儿子呢，就联系了好莱坞，就说我把这些钻石的饰品啊，反正我也卖不出去了，我就免费的送给你，但就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在电影里边呢拍一些钻石求婚的场景，尤其要拍一个场景，就是男主单膝跪地掏出钻戒，然后女主欣喜若狂。
1: 所以说这个所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个广告语是整个钻石文化或者是钻戒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了。
0: 对，就等于这个东西已经比较开始成型了之后呢，在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这个广告再推出来，就它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嗯，其实这个钻戒的文化对于 De Beers 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巧妙也精准的一个动机，就是它可以抑制二手市场。你想想看，就是因为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嘛。
1: 嗯嗯，
0: 流传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钻戒求完婚之后，你不能二手卖掉，你不能流转啊。那这个就使得钻石变成一个价值极高但是没有转售价值的东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以前工作里面我们去讨论施华乐世奇的相对低价的水晶首饰，其实是二手市场上面流通率比较高的一种东西。
0: 对，
1: 它跟钻石的区别你就可以看出来差距还是有，
0: 就那个东西大家买二手的觉得挺正常的。
1: 对，甚至就觉得放在家里没有什么用，就是
0: 你买一个二手的钻石钻戒的话，道德上心理上就会有一些负担了。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文化塑造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整个这个 campaign 它其实上也是在美国的婴儿潮时期，
1: 就是终于碰上好时候了是吗？
0: 所以这个效应就更加的放大了。但在这一些广告营销传播这个层面以外呢，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其实 De Beers 也一直在做，就是给钻石分级。1939年的时候呢，戴比尔斯他就和美国的宝石学院合作，引入了钻石行业首个通用的分级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4C 的标准。什么 4C 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 C 开头的
1: 词，
0: 一个是切工，就是 cut，
1: 嗯，
0: 一个是颜色 color， 一个是净度，就是干净的净，叫 clarity，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克拉，
1: 啊，
0: 就是这四个单词。这套标准呢，它除了给钻石定级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你钻石的卖很高价格是有理有据的，对吧？非常专业，你这个是什么定级啊，你的进度怎么样啊，什么 E 啊 F 级啊，那些东西都很明确了，那我定什么样的价格就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体系了。
1: 问题是这个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创造出来一套体系，这不就是运动员给自己写了一套规则是这样吗？
0: 是，当然你可以说这什么切工啊颜色啊，当然确实跟你直观的那个感受是有联系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这个标准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面本来就有那么明确的嘛，对吧？
1: 嗯嗯。
0: 它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分级。

0: 使得钻石的溢价变得非线性了。
1: 为什么是非线性的？
0: 就你理解啊，如果这个东西就是跟黄金一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十克的黄金的价格就是一克黄金的十倍？
1: 对，很简单的线性外推，对吧？
0: 对，因为黄金里面没有什么净度啊，对吧？没有切工的，是吗？但是在钻石里面，因为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再通过很多宣传，就会使得一个比如说四克拉的各方面都是最顶级的钻石，它的价格绝不会是一克拉钻石的四倍，而是数十倍。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在奢侈品就或者一些珠宝里面是比较常见的，
1: 对，
0: 比如
1: 珠宝
0: 说，
1: 比较常见，就大的就是牛逼。
0: 对，一块大的玉，对吧？一个特别脆的一个翡翠，对吧？那肯定比一个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镯子要贵很多，就是这种
1: 嗯，
0: 概念。
1: 确实。
0: 那它就产生一个效应，就使得整个钻石市场的总价值就大大的提升了，也使它坐实了奢侈品的定位，因为只有奢侈品才可以这样定位。这也是过去为什么黄金饰品大家觉得这个生意不太好做的一个关系，就是它不是非线性定价的，你老是跟黄金的这个克数紧密的挂钩，它是个线性的。
1: 就工艺什么，后来才在定价里面产生一些作用。
0: 对，就是比如说老铺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逐步的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是肯定是有点难度的嘛。钻石它没有这个包袱，过去这套就比较厉害。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戴比尔斯就已经完成了对于钻石的文化塑造，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刚需的奢侈消费品，它变成了求婚时的一个刚需用品，非常贵，不能投资，也不适合转卖。这种市场定位呢，在配合戴比尔斯在供应和销售上的垄断，使得公司最大程度挖掘钻石的商业潜力，而且还把大部分的收益都据为己有。这个时候，戴比尔斯的商业模式已经跟它的产品一样，显得坚不可摧。
0: 但盛极而衰啊，戴比尔斯的垄断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1: 那现在我们说，戴比尔斯最大的敌人肯定就是培育钻石，是
0: 对，
1: 吗？
0: 但是其实我们要说这个裂痕呢，在这个培育钻之前已经有了，因为培育钻实际上是最近的小十年发生的一个事情。但在那个之前啊，其实戴比尔斯的垄断已经被削弱很多了。我们可以总结两个比较重要的冲击吧，一个就是新的竞争对手，第二个就是反垄断的监管或者一系列的监管吧。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竞争对手。照我们前面的说法，对吧？初代的掌门人和二代的掌门人，就奥本海默家族啊，他们建立的就是一个有矿就收、露头就买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吧？
1: 确实，
0: 而且就是戴比尔斯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技术研发。
1: 不是，他有什么技术可以研发？
0: 这个采矿呀，这个地质挖掘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老是等别人发现矿石的矿之后，我再来买，我不是很
1: 就
0: 费钱，
1: 是
0: 很
1: 要
0: 浪。
1: 主动出击，到处找矿。
0: 对，他就主动去勘探钻石矿，我自己能够挖出来，那我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但是呢，毕竟世界那么大，你不可能对每个地方都勘探得非常清楚，也不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有一些鞭长莫及的地方呢，就开发出了大规模的钻石矿，
1: 在哪里呢？
0: 比如说苏联。
1: 哦，
0: 这个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苏联开出了很大的矿。那当时戴比尔斯就非常的紧张。不过，这老牌帝国主义延续下来的公司啊，确实非常的老道。他们在1950年的时候，成功的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就他们收购苏联生产的这些钻石，有一个明确的价格的。然后呢，你苏联别去卖了，我来帮你卖到外面去。
1: 哦，那其实对苏联来说是好事情，就是稳定的外汇收益。
0: 是的，当然它也有一些客观的条件，比如说苏联那个矿，它虽然量很大，但它主要还是碎钻，大克拉的那种原钻还是比较少的。
1: 是没有特别到奢侈品级别的钻。
0: 对，但是戴比尔斯肯定也希望，因为这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嘛，我把这部分一定要收住的。他确实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们知道苏联不是解体了吗？但这个合作局面也被打破了，在俄罗斯呢就建立了一个叫埃罗莎的一个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国有公司了。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他就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商之一，并且呢，因为这个过去的合作已经打破了，所以他已经绕过了戴比尔斯的看货会体系，直接的销售钻石。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增的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冲击。这个就使得到了90年代，包括到了2000年代的时候，其实戴比尔斯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钻石供应上面已经跌到50%以下了。
1: 就是世界上不只有一家公司卖钻石。
0: 对，就是它从垄断变成了寡头，可以这么样理解。接下来第二个冲击呢，就是各种监管，尤其是反垄断的监管，这个主要就是在美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过很多次了啊。不过这个过程啊，比我想象中的要漫长非常非常多。它是从二战之后延续到了21世纪。
1: 这么久吗？
0: 据说他们美国政府跟戴比尔斯最早一个矛盾呢，是在于二战的期间，因为钻石不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有工业钻石的需求。实际上，在军工里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军事的，包括武器啊等等里面，它是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美国政府就希望戴比尔斯能够提供钻石给他做军用的这个用途。戴比尔斯拒绝了， 据说他的考量是觉得以后这些工业钻石万一以后你打完仗之后再流转到市场，
1: 我把这个武器拆了把钻石拿出来我的市场就乱了、
0: 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这个意思。结了这个梁子之后呢，在1945年二战之后呢，美国的司法部就起诉了德贝尔斯违反了垄断的法律，之后1957年1974年还有很多的诉讼，这些诉讼呢就是对德贝尔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很大的损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德贝尔斯无法在美国直接做生意
1: 啊，
0: 就是美国就在我自己的这个地盘这边你德贝尔斯不能进来了，因为你会违反了垄断的法律、
1: 嗯、
0: 就没什么好说的，你肯定垄断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没法去禁止他在欧洲的生意，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欧洲的公司。
1: 嗯，
0: 当然德贝尔斯看到很多钻石啊什么他是会在美国卖的嘛，他就不直接销售，
1: 就是通过那个看货会经销商体系来卖。
0: 对，然后他这个钻石毕竟还是在一些饰品上面，那些饰品可以在这边卖，
1: 不管你作为供应商的戴比尔斯。
0: 对，因为戴比尔斯他有自己钻石的品牌嘛，他后面有些直接销售的一些部分，但反正这个部分就没有了。而且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海外已经管不了了嘛，告了这么多次，其实戴比尔斯一直都没有和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和解，就所以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现在。那后来到了1994年呢，美国的司法部又发起了一个诉讼，这个诉讼还是打到他的要害了，就蛮有意思啊。这个诉讼实际上是告的是德贝尔斯和通用电器，就司法部指控他们达成协议抬高工业钻石的价格。德贝尔斯他也供应工业钻石的，然后跟通用电器他们有个价格的协议嘛，其实就是工业钻石也不能太便宜对吧，就不能影响到我这个消费的钻石。2004年的时候呢，反正就德贝尔斯终于的认罪然后接受和解了，整个过程又延宕了非常非常久，一些赔偿啊等等的。到了2008年5月27日这个事情终于是尘埃落定了。那么德贝尔斯要做这么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给消费者和经销商总计要赔 2.95 亿美元赔偿，
1: 听上去挺少的。
0: 对，不多不多。第二个呢就是他被禁止垄断全球的粗钻和成品钻石的价格。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他必须接受美国法院的管辖，长臂管理管到你了。
1: 好吧，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经典的垄断案例真的被打破其实花了半个世纪。
0: 是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德贝尔斯已经不是垄断公司嘛，我们讲到就是俄罗斯的公司已经起来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顺水推舟借着这个台阶下的这样一个过程，反正我已经不垄断了，那我确实也掌控不了价格了，我就接受这个管辖。即便如此，钻石的饰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即便他没有一个完全的垄断地位呢，德贝尔斯在之前的就是十几年的年收入依然有大几十亿美元，不像过去那么独占了而已，还是一个很赚钱的一个机器。但是呢，接下来培育钻的兴起就从根本上打击了德贝尔斯的垄断支柱，因为它让钻石的生成时间从几十亿年变成了几周十几天的时间，理论上钻石就可以无限供给了。
1: 培育钻这个东西我最早是在 A 股的概念板块轮动里面听说的，就是要不然肖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工艺。
0: 是，我也是上次在一个活动里面就是听猫草老师和梁老师他们也是聊这个投资和品牌的时候，他们讲到了培育钻这件事情，因为也是股票的证券市场研究才了解这个行业的。简而言之啊，培育钻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人工的培育了钻石。
1: 嗯，怎么培育呢？
0: 它是通过一些像高温高压的方法，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化学气象沉积法，反正就两个方法，这实验室里面造出来的钻石。这边我首先要厘清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另外两个名词吧，叫莫桑石和锆石。
1: 嗯，锆石以前还是蛮有名的。
0: 他们就属于叫仿钻，
1: 就是长得很像钻石。
0: 是的，莫桑石和锆石呢其实都是属于仪器可以稳定的分辨出它跟钻石不是一个东西的，从物理啊这个性质上面跟钻石确实不一样，只是看上去很像。但是呢培育钻它就是钻石，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和天然钻石几乎毫无区别，不要说肉眼了，绝大多数的专业设备也是分辨不出来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专业设备都分辨不出来，你要分辨的话那个成本比那个钻石都要贵。这个呢就是培育钻的核心的优势，你长得像鸭子，叫声也是像鸭子，
1: 看上去也是
0: 鸭
1: 子，鸭
0: 子，那你就是鸭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1: 或者就是类似于天然海盐和人工精制盐。
0: 对，就都是氯化钠，
1: 都是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概念。
0: 是这个概念。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到了2018年，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就修改了钻石的定义，承认培育钻就是真钻石，
1: 彻底把这个问题就打破了呀。
0: 对，就你法律上我也不区分了，实际上呢你也分辨不出来，钻石的定义就被彻底的改变了，这个供给也变得非常无限了，就这么个过程。
1: 所以说就是培育钻大幅的冲入市场是吗？
0: 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之后它的产量就大幅的提升，价格也大幅的下降。其实2018年的时候啊，培育钻石的价格还是还蛮高的，大概是天然钻石的 90%。
1: 培育一个钻石
0: 也
1: 挺
0: 贵
1: 的。
0: 对，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十分之一， 10%。换句话说，培育钻价格在7年里边也

0: 跌了大约90%。而整个培育上的市场规模呢，实际上是从10多亿美元增长到200多亿美元。你可以想象整个这个供给和价格巨大的变化啊。到了2025年，超过50%的订婚戒指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培育钻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讲到这里就要问了，这个培育算到底是哪里培育的？是为什么过去没培育出这么多，这两年一下就这么会培育了呢？
4: 这个我们开头其实已经剧透过答案了，就是在中国，具体而言呢，是中国河南省的柘城县。这个柘是一个木字旁和一个石头的石，这样一个字啊。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球培育钻行业的产业中心，整个河南也占据了全球培育钻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
3: 这个县又是怎么这么会做钻石的呢？
4: 根源啊，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竞争对手还有点关系。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 De Beers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苏联开出了很大的钻石矿嘛。
3: 嗯，
4: 开出了很大钻石矿之后，它这个钻石产业肯定就起来了咯。所以呢，其实苏联的钻石啊，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商。当然那个时候的主要供应的作用是 for 工业的
3: 啊，军工
4: 金刚石。但是不是1960年代中苏交恶了吗？那么中国就失去了工业钻石这个天然的供应的货源了，那我就要自己想办法咯，自己生产。那经过很多时候的发展，对吧，然后后来就

0: 选择了在河南这个地方扎根。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产业在河南就已经比较大了。选择河南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交通比较便利，而且电力的供应非常的稳定。那么为什么需要电力稳定呢？是因为人造钻石当时在河南主要产的是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两种方法里面的高温高压法。高温高压呢，就需要大量的用电。其实这个培育钻的主要的，如果算这个毛利的话，就是投入和产出的话，投入的主要就是电费，产出来就是钻石。所以这个电费是很核心的。
1: 对，中国的工业电费价格比较低廉，其实一直是在工业上面一个比较大的隐藏优势。
0: 是的，是的，就包括在很多产业里面都是这样的。
1: 之后就是跟那种什么特色小镇路子一样，就是整个产业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级的水平。
0: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1980年代它已经有了嘛。
1: 嗯。
0: 之后的几十年呢，其实主要的时间里边，这个浙城的钻石产业主要还是军用和工业用途为主。一开始军用，后面就开始主要是民业的工业用途了啊。就是这个金刚钻，其实还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用的。最近的10来年呢，才开始转向珠宝类消费类的钻石的培育。这里边的核心变量呢，其实还是技术。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培育钻的这个核心设备能力更强了，能够做更加精细的事情了。过去的工业钻石，对于我们前面讲的4C 里边的不太要求的，
1: 都不要求嘛。
0: 对，就是颜色你也不需要要求，我不需要它是很透的，我也不需要它很干净，对吧？有些杂质没关系，我不需要它很大，该是怎么样大小，我只要培出来就可以了。
1: 切工也不
0: 不
1: 太
0: 需要，
1: 讲究
0: 也不需要一个4克拉的大钻石来切工的，
1: 啊。
0: 所以这些部分它都没有要求。过去那些工业的钻石，就或者这些金刚石，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当消费钻石来卖的。而且呢，那些设备其实它也控制不了，像净度啊、体积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克拉数了，它这个净度啊、
1: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0: 颜色会有问题。那现在它的技术更加可控了，它能够根据设计啊，然后来培育这个钻石的结晶，就使得这个培育出来的人工钻石就能够符合珠宝的消费的标准了。
1: 逐步向原来戴比尔斯设计那个4C 的标准去靠拢了。
0: 是的，就是能够做克拉数比较大的，然后颜色和净度都很不错的一些钻石了。那然后呢，就一部分的企业发现了新的这个业务，就开始拓展了，逐步就开始做大了。除了中国培育钻的这个最早原钻的这个生产基地以外，培育钻还有一个重要的价格低廉的原因是另外一个生产基地，另外一个产业基地就是印度。在印度那边呢，是一个抛光加工这个钻石的产业的中心，而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主要是靠人工的，而印度的人工非常的便宜，所以在那边主要是做这个的。在那里也加工一个1克拉的钻石，大概只要10几美元的人工，
1: 好便
0: 在中国有可能是小几十美元，然后在欧洲的话有可能是上百美元。所以现在啊，一个经典的培育钻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在浙城生产的这个原钻的钻石，
1: 嗯，
0: 运到印度的，比如像苏拉特这样的一些地方做加工，最后呢再到比如说比利时安特卫普这个交易中心做切割，最后那个切工还是会非常的掌握在一些核心的所谓老师傅的手里边。
1: 嗯，嗯。
0: 但前面的加工啊、抛光那些事情，实际上都在印度做了。
1: 嗯，
0: 最后这个钻石的标签上面呢，会显示印度制造或者比利时切割，它不会写原产地，但实际上它来自于一个河南浙城的工厂里面。
1: 感觉按照美国人对于什么 “Made in China” 的标准，这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到底在哪一
0: 麻
1: 步
0: 烦，
1: 发生了完全的质变？
0: 是是，
1: 可能还是在中国，对吧？
0: 对，那肯定是从一个碳变成了钻石嘛，对吧？
1: 嗯，从你刚才这个介绍里面，我感觉培育钻的价格不断下探是一个听起来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说有一个这么有好的一个平替能够出现，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就发现，它的本质上这生产成本就是电费，反而是一个线性定价或者说一个很容易定价的东西，就把奢侈品这个属性就给去掉了。然
0: 是
1: 后
0: 的，
1: 这样，只要产能一爆发，供给一增加，这个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0: 是的，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自然的选择嘛。比如说，你有那么多的工厂都可以搞培育钻，对吧？有一家工厂先搞起来了，然后以一个原来钻石80%的价格卖出去，它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别人看到了之后呢，我也想做这个事情，那我就以70%的价格来卖，60、50，到现在就可以越来越低了，就这么一回事儿。这个事情把 De Beers 原来挖矿的这个供应的垄断彻底打破了嘛？没有了这个支柱啊，De Beers 原来的生意就确实是做不下去了。
1: 所以怎么应对呢？
0: 应对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啊。要说到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不是给培育钻证明了吗？当年呢，De Beers 就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培育钻的品牌，叫 Lightbox。
1: 打不过就加入了。
0: 啊，对的，当时都会这么来说他。但是还有一种就行业里面的主要的观点，就认为De Beers 推出自己的培育钻品牌，实际上本质上是想要摧毁培育钻这个行业。当时它这个牌子的定价是每克拉800美元，这个定价在当时啊是比市面上的别的培育钻要更便宜的。那它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这个品牌先把别的培育钻给打掉，就跟过去它对锌矿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类似的。其次呢，它希望给消费者塑造一个心理，就是说 培育钻和天然钻就是两

0: 的事情。不然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价格定的这么差别这么大呢？那你这个 Lightbox 的这个产品它也不会做什么很大的婚戒钻戒的，不会的，它做的这些日常的小饰品，就钻石的饰品，就是让你在概念上面区分开来，培育钻就是做一些便宜小东西的，我的原钻才是做真正的贵的大钻戒的。
1: 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肉眼无法分别培育钻和原钻有任何区别，我总不见得随身带一个证书，我这个是原钻，这个傻不傻？
0: 对，就是你自己不做培育钻的钻戒，别人可以做呀。
1: 对啊，
0: 所以他这个如意算盘实际上是事与愿违，他一开始定那个价格培育钻比别人要便宜嘛，他后面不是价格一直暴跌嘛，你也不可能跟着一直暴跌吧，价格的这个本来的优势早就被这个钱给打下来了。那他的第一个算盘就是用自己这个 Lightbox 这个新的品牌吓退新的玩家，这个做法就没有成型，没有实现。第二个点呢，就是许多的钻石商并不觉得 De Beers 是在把培育钻和原钻做切割，他认为你推出了 Lightbox， 那你就是也承认了培育钻，你在事实上你也承认了，对吧？你认可了 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定义了。
1: 我们做也可以啊。
0: 对，就是行业大佬都做了，那我们也做，对吧？那就是培育钻就开始都做起来了，
1: 变成了一个大乱炖。
0: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Lightbox 大失败，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成立不到八年就关闭了。
1: 不过我感觉就是 Lightbox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失败，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的点是对的，就是比如说小的钻日常佩戴这个点，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消费者已经不太白银那个什么钻石红圈一套的永流传这个东西，结婚率也在降低，结婚时候买大几十万的这个钻戒也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像中国这几年大家都喜欢买大几十万的金饰，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本身戴比尔斯最早建立起来那个文化垄断支柱已经在松动了，而培育钻呢正好在加速人们在这个事情上思想的转变。
0: 是的，如果我们回看戴比尔斯塑造钻石很久远的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地区和时间上的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的。前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在美国是吗，在好莱坞，那个是在婴儿潮的时代它建立起来了，之后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比较完成了之后，它其实逐步的转向了亚洲，尤其在那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上转向了日本，
1: 就是哪里是婚恋高峰它就往哪里转，是吧？
0: 对，哪里是婚恋高峰，哪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这个市场地区，它就往那个地方转。实际上在现在在日本的话，很多地方还是相对来说对钻石这件事情比较牢固的认知的，他们这套新传统还蛮认的。后来的包括他去韩国也有很多，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包括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那在中国他逐渐建立起了这套的说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市场非常大，需求也很大，所以 De Beers 有段时间实际上还是蛮仰仗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也有一个文化转变的过程，当你整个结婚的需求也好，或者说这个文化也好发生转变了，就像刚刚岳老师讲结婚率在降低啊等等这些情况产生了之后，你这套说辞在一个很大的市场里面也不奏效了，所以本身其实大钻戒这套东西就已经开始失灵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买钻石的人很多的这个需求已经潮水退去之后就简化为它是不灵不灵的非常好看的，
1: 跟古代的那个对钻石就是所有的珠宝当中一类其实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定位就更加低，因为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就贵族啊身份象征的，现在就是好看，它就不再是一个稀缺品了。其实这个就是在文化上面也动摇了它的一个垄断的根基。
1: 那所以说现在的 De Beers 还有什么应对之策？我感觉没什么牌可打了。
0: 我们看到它在2023年的时候重启过一个营销计划，就是要再搞 A Diamond is Forever， 它搞了一个新的一个 slogan 叫做 Seize the Day，就抓住这一天，就还是打订婚这个牌，
1: 不就是炒冷饭吗？
0: 是，就另外就是他在强化原钻的稀缺性，还是希望就是说原钻是独特的，比如说给他的原产地的标签啊，甚至跟这个区块链合作在一起，还有就是要搞透明的供应链，因为我们知道有段时间其实所谓的血钻说法是非常的流行的，就是说你原初在开采这个钻石的时候，在非洲实际上是有用奴工啊，包括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一些行为，
1: 然后你现在要反过来把它包装成一个故事。
0: 对，后来就是 De Beers 他肯定是承认了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改进，他就是宣称再也不用奴工了等等，有很多的改进，那么他这个做了这个改进之后呢，他也希望在 CSR 的传播上面要做一做啊，说自己现在是会支持当地的社区啊等等的，反正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努力，使得原钻本身的形象更加的提升一点。另外还有一条新的路呢，就是新的工业钻石。 De Beers 原来也在做这个部分嘛，但是现在其实高水平的工业钻石的需求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增加的，就是半导体和精密加工领域。
1: 其实前段时间这个日美协定里面关于这个部分还是有点重视的。
0: 对，是的，
1: 它其实也是或多少带了一点点 AI 概念的一个公司，
0: 就是也想要做意想不到的 AI 股，是吧？乘上这个风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彻底的转型也还不错。但无论如何呢，过去辉煌的消费钻石的垄断时代就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了。
1: 其实相比于它这几年急速衰落，它之前的辉煌能持续那么久反而令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一个当代的商业体系里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提到过很多次麦当劳啊，那麦当劳到底算一个什么公司呢？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销售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预制菜公司，有的人认为它是个地产公司，因为它在美国的业务收入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就是特许经营商向它支付的房租嘛。
1: 嗯，接下来感觉要跟一句，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
2: 感觉我们在出什么高考命题作文。但是在这么多说法里面，很少有人会想到其实麦当劳是个餐厅。
1: 嗯，这是一个新发现的，所以是什么提醒了岳老师这个被忽略的真相
2: 啊？因为我那天没有事情干，上麦当劳的官网在那里转啊，然后发现他们竟然有厨师，然后这个事情把我吓了一跳。
1: 所以不是什么厨师机器，是真的人的厨师
2: 啊？对，真人。所以麦当劳其实是有厨师，甚至说有主厨的。
1: 哦，
2: 目前官网上披露的麦当劳厨师有两位，然后能够查到的历史上面还有好几位主厨。那最早也最有名的一位是在1976年就加入到麦当劳了，
1: 这有点意思啊。所以麦当劳的主厨是干什么的？
2: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想聊的话题啊，就是麦当劳的主厨的职责呢，跟一般餐厅里面的主厨肯定有很大差别。那总体来说呢，他们更像是麦当劳整个产品研发流程上的一环。
1: 嗯，
2: 那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麦当劳目前的常规的新品的研发流程，总共分五步。首先呢，一般是提前两年开始考量整个产品开发策略，然后制定整个开发路线图。其次呢，就是提前一年半开始做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内部的试吃。第三呢，就是提前一年来邀请一部分消费者来测试新品，然后做最后的微调。第四呢，就是提前六个月做上市之前的各种准备，包括小范围的在门店的销售试水。最后一步呢，才是新品的上市。
1: 嗯，从这个流程来看的话，麦当劳的主厨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前两个环节吧，就是产品策略，还有具体研究和开发试吃那个部分。
2: 对的。那一方面呢，主厨的脑洞比较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在实验厨房里面尝试很多不可能在普通麦当劳门店里面出现的食材。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其实又要考虑到这个产品落地的可行性啊，定价方案，盈利能力，投资回报率等等。所以其实从脑洞能够走到正式研发的这种产品非常少。时代杂志早年去采访过麦当劳主厨，他披露一个数字，就是说麦当劳厨师每年想出来的点子大概有1800个，那最后呢，只有5个左右的新品能够进入到麦当劳全美的菜单里面，那常驻在菜单比例上就更少了。
1: 哇，这1800个，一天要想到5个也不容易啊。不过麦当劳毕竟是以自己所谓的这个菜单精简闻名的嘛，而且有很多虽然是这个现实的新品，但是巨无霸啊、麦乐鸡这些拳头产品其实很多都没变，就那么几个。
2: 麦当劳早年很多强的单品呢，其实不完全是靠他们家自己研发出来的，而是推广了一些特许经营商的发明。那典型的案例就是巨无霸和麦香鱼。
1: 嗯，
2: 那麦乐鸡呢，其实反而是一个麦当劳真正的自主研发，它整个的过程就是由当时公司的 CEO 让克劳克，然后他的主厨阿润和他的供应商泰森合力完成的。那克劳克先是提出了一个 brief， 就是我们要做小食，尤其是鸡肉类的小食。那阿润就是研发出了麦乐鸡的具体做法，以及和它配合的那个3种蘸酱，然后还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包括你要用什么机器来切鸡肉，怎么去安排人工去骨的这个流水线，然后鸡肉外面那个面糊要怎么调等等。阿润的自己说呢，就是麦乐鸡外面那个面糊就源自于天妇罗面糊的这个灵感。
1: 哦，这样的吗？
2: 啊，对，但是它需要根据麦当劳顾客可能喜欢的口感做很多细致的调味。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乐鸡蘸酱的研发，那我们现在常吃的就是甜酸酱这一种嘛，偶尔会有一些限时的特别蘸酱。那实际上在麦乐鸡最早推出的时候呢，还有2种蘸酱，一个是黄芥末酱，一个是烧烤酱，这个就是艾伦从全球的几百种酱料味型当中挑出来的。那最后呢，泰森作为麦当劳的供应商，他要保证麦乐鸡当时在整个北美市场上市时的供应要稳定，为此他们专门培育了一种鸡的品种，就这个鸡主要是长胸，就鸡肉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它的胸部啊，然后这个鸡还有个名字就叫麦当劳先生。但是因为上市的时候这个麦乐鸡太火了，所以早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供应不上的，这个情况会出现。
1: 这个主要练胸的麦当劳先生这名字实在是有点羞耻啊。不过刚刚从岳老师讲述能看得出来，其实麦当劳的主厨更像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研发负责。

0: 的人那种感觉。
1: 嗯，有一点，嗯。
0: 另外蘸酱这个点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在西餐的正餐里面，其实酱汁的调配也很重要嘛。那麦当劳的确也很重视这个环节。你像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甜酸酱以外，他们的这个巨无霸的蘸酱，还有那个四川辣酱，其实名声也非常的响，都是可以单卖，甚至是可以那个炒高价的那种单品了。
1: 其实后来 Chef Irene 还推出过一个很强的猪肉的单品，叫 McRib。它其实就是麦当劳比较大规模使用重组肉的一个案例。
0: 这个其实到之前都不太知道。
1: 对，因为这个单品在中国应该没有推过，所以我们就不细聊了。那 Irene 在麦当劳这个主厨的职位一直是做到2004年，然后之后呢就有一位新的 Chef 叫 Dan 来接手了。Chef Dan 和 Irene 的职业路径呢比较相似，他们都是从厨师学校高分毕业，然后再到高级餐厅和连锁品牌历练一番，最后再加入麦当劳的。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什么乙方团队的厨师加入麦当劳的案例啊，比如说目前负责麦当劳全球菜单创新的一个 Chef Roger， 他之前就是泰森对接麦当劳业务的一个厨师。那我们说回 Chef Dan 啊，这个人在任上开发出来的经典单品其实没有麦乐鸡这么强，他比较有名我们可能都知道的有两条线，一条叫麦咖啡，
0: 这也算是主厨开发的吗？
1: 这个其实比经典单品的意义要更大，因为它相当于开发了一个完整的潜在的子品牌以及饮品的品类，它有点像一个平台的感觉了。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单品就是安格斯牛肉堡
0: 啊，这个我自己还是吃过蛮多次的，就虽然它价格更高一点啊，但是感觉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它的品质和牛肉饼的这个厚度，反正是在我心目中它现在是真正的巨无霸那种感觉。
1: 安格斯牛肉堡其实就是严格的按照我们前面说两年这个开发全流程拿出来的一个单品，它是2009年上线的，当时也是麦当劳时隔很长时间拿出的第一个汉堡的新品。Chef Dan 当时也设计了三种安格斯牛肉堡，那一种配的是番茄和酸黄瓜，这个就跟巨无霸有点类似，一种配的是培根和芝士片，还有一种配的是蘑菇片。那相比于当时麦乐鸡的这个只推一种单品做法，我觉得它做三种的好处就在于分散了供应链的压力，也可以大规模测试市场反馈到底要吃哪个。
0: 而且就感觉这种相对比较高价的这个牛堡的话，它配不同的口味也更加的可行一点。不过我还是蛮惊讶的，原来2009年就有安格斯牛肉堡了，我自己的这个体感好像就是近几年在中国比较多的看到。
1: 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麦当劳不同市场之间产品引进和研发分配的过程。麦当劳好像没有特别披露过这个部分，然后查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美国肯定还是麦当劳的研发的核心，它最重要的核心单品开发工作还是会放在美国的，那么他们会同时制定产品在全世界推广时的品质标准，比如说汉堡面包胚的高度、薯条的直径、色泽等等，然后他们会定期跟全球其他部门的团队碰面，他们会校准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其次呢，麦当劳还会去设立一些地区性的研发中心，一方面呢这个研发中心可以负责区域内某个单独市场的比如说限量型的新品研发，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会和总部的研发团队合作，然后对一些即将引进的单品做一些本土化的微调。那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呢可长可短，也要看当地市场对于这些单品的接受度。那在安格斯牛堡这个例子里面呢，其实它从北美市场推出到中国市场上市中间隔了10年，就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案例、
0: 所以确实中国就是近几年才上市的。
1: 对。那如果说一个单品的主体不变，只是说针对本土市场做一些口味的延伸和调整，现在其实也要花半年时间的。查到说2009年麦当劳曾经开放过一次他们位于香港铜锣湾的食品研发和品质管理中心，那其实就是他们的研发厨房。那这个区域中心呢，它同时负责亚太、中东和非洲的产品研发工作，它内部名字叫 Forbidden Kitchen， 中文名字更中二，叫御膳房。
0: 哇，这行可以，
1: 你可以想象一个御膳房其实在一家普通的麦当劳门店的地下吗？
0: 麦当劳起这些这个建筑还有机构的名字都是蛮中二的
1: 啊。那这个御膳房里面一半的空间呢是一个完整的麦当劳的厨房，就标准厨房，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负责研发啊、创意的一些试验性的厨房。那每天在里面上班的工作团队当时是有9个人，里面就有一位主厨叫 Leslie。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Chef Leslie 就分享过一个产品本地化的例子，叫麻辣猪宝宝，没有读错、
0: 只是个宝宝
1: 啊，麻辣猪宝宝。那这个产品呢，最初是为中国市场研发的，然后他们想的是，最初这个麻辣的味型要相对重一点，是那种四川的麻辣味型。但是他们找顾客试吃以后，就发现有人接受不了这个辣度，所以就把辣度降了一下。之后呢，他们又想把这个麻辣猪宝宝推广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那边人更不能吃了，所以说辣度就要进一步减少。 那 Chef Leslie 在采访时候也说到，说他们会在产品的开发和推广过程中考虑成本的问题。像这个麻辣猪宝宝原本定的上市时间是更早一些的，但是当年因为遇到了猪肉价格的上涨，麦当劳测算了一下回报率，最终推迟了所有猪肉产品的上市。这其实跟当年 Chef Arend 推那个 McRib 的时候面对问题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北美 McRib 的回归周期基本上跟猪肉的价格周期是可以对上的，就是只有在猪肉便宜的时候才会推这个单品
0: 啊。原来这个猪周期是一个全球都会面临的问题，
1: 那竟然也会影响到麦当劳，很有意思哦。所以我看 Leslie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每天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厨房里面，剩下的时间主要是看邮件以及和供应商开会。
0: 所以主厨身上除了厨房的油烟味，也有普通白领的班味
1: 啊，有班味啊。麦当劳作为全球可能是最成功的餐饮品牌，它确实需要一些厨师的能力和创意来创造下一款可能会爆的大单品。但是如果这个单品无法通过严格的流程检验，也缺少世界级的供应链支持，美食也就只能停留在创意阶段。很难说一个麦当劳厨师会不会为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而感到开心啊。但是如果创意真的被推向全世界，那一定是很令人骄傲的事情。
0: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4: Hello， 大家好。
3: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4: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3: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4: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3: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4: 嗯，
3: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4: 是，
3: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4: 没错，
3: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4: 没错。
3: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4: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3: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4: 没有没有，
3: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啊、天生的。
4: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3: 啊、
4: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3: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4: 对对对。
3: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4: 没错没错。
3: 哇，
4: 就是一种状态，
3: 感受到了啊、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4: 是的。
3: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4: 嗯，
3: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 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4: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3: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啊，
4: 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3: 嗯，
4: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3: 一个人背着包从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了解一下。
3: 嗯，
4: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3: 嗯，
4: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十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十年之后又重开了。
3: 哦，
4: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3: 哇，这么巧。
4: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3: 嗯，
4: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3: 嗯，
4: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3: 发音标准。
4: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3: 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4: 是的，
3: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4: 的
3: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4: 要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哎，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3: 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特别特别多。
4: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3: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是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4: 对，
3: 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4: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3: 啊，
4: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3: 是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4: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3: 七天学会配音，
4: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3: 配音的贷款，
4: 那绝无可能。
3: 哦，
4: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3: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4: 没错，
3: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4: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3: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4: 是的，
3: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4: 这个，
3: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4: 没错没错，主要是活的。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因为 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3: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4: 对，
3: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吃开口饭的。
4: 对，
3: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4: 赚钱赚的最真正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3: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4: 以前
3: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4: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3: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4: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3: 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4: 对。
3: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4: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3: 哦，也就是说，
4: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3: 出错率这么高吗？
4: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3: 天哪，
4: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字
3: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4: 是的，是的，
3: 哦，
4: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3: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4: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3: 到不了吗？
4: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3: 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4: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3: 哇，
4: 200块都算是好的，
3: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4: 我不录，我嫌累。
3: 那个视频旁白呢？
4: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3: 啊，对，
4: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
3: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4: 这个，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3: 哦，
4: 这按一分钟300块。
3: 哦，
4: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

0: 些专业型的介绍啊，是这样是去做的。
1: 哦，
0: 对，
1: 哦，
0: 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0: 开始
1: 很兴奋了，
0: 对，
1: 对呀，啊，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
1: 嗯，
0: 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
1: 哦，
0: 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1: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
0: 哎，
1: 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
0: 对对对，
1: 当然我知道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0: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1: 全部，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1: 哦，
0: 然后
1: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0: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
1: 哦，
0: 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1: 哦，
0: 配得好。
1: 所以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0: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1: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0: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的。
1: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0: 对，
1: 然后
0: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1: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石斑鱼老师
1: 哦，
0: 石斑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1: 哦。
0: 对，之前甚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1: 嗯，
0: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
1: 嗯，
0: 这些的啊，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1: 嗯， 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0: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
1: 嗯，
0: 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1: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嗯，
0: 对，
1: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电视剧、
0: 电影
1: ，
0: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1: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0: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1: 哦，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0: 就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 游戏
1: 译制片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影译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好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1: 嗯，
0: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1: 对对对，
0: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啊、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0: 啊、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1: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作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得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1: 嗯嗯嗯，
0: 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得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依旧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
1: 哦、
0: 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
1: 哦、
0: 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场铃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场铃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
0: No.
1: 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有时候会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地看着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钱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钱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意思。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像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天哪。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 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啊，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0: 嗯，
1: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还是有的。
1: 嗯，
0: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了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1: 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
1: 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志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是
1: 的，做
0: 的
1: 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
0: 的
1: 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

0: 还得懂运营，懂 IP， 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1: 是的，
0: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1: 那肯定知道
0: 了，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1: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
0: 哦，
1: 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3-4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对，就是这种融，
0: 然后你都能分辨，
1: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0: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1: 道阻且长，
0: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怎么？
1: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2-3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2-3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0: 是。
1: 对，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只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0: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1: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0: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1: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值得产生。
0: 明白。
1: 对，
0: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1: 是的，是的。
0: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

0: 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
1: 嗯，
0: 那
1: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0: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
1: 嗯，
0: 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0: 上浮还是下沉？
1: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0: 哦，
1: 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0: 买断你的声音。
1: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啦。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0: 还做不到，
1: 还做不到，
0: 七七还没法模仿。
1: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
0: 哦，
1: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七七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0: 嗯，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1: 嗯，是的，
0: 你就像我们现在早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1: 是，
0: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1: 没错，
0: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啊。当然维权肯定要维啊，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0: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1: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0: 哦，
1: 对，
0: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1: 对对对，
0: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1: 对，
0: 哦，
1: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哦，
0: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1: 是的，
0: 可能声音暂时
1: 还没那么迫切。
0: 哦，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露出很久的时长？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0: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
1: 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
0: 哦，
1: 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
0: 哦，
1: 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面对
0: 配过这个赵无极，然后又配这个小女生，
1: 然后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0: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1: 啊，我什么时候？
0: 现在能够再还原一下吗？
1: 没有没有，不能不能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0: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1: 对，
0: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1: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0: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1: 是的，
0: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1: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

0: 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1: 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朗诵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这主业从事这个，
0: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了，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是，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 为生的
0: 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电视台这些东西，
1: 有的没得接一单。
0: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偶尔干一个
0: 这些东西、
1: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
0: 是的，
1: 可能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
0: 对。
1: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0: 是。
1: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0: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权啊，或者是文稿权、音乐权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 重
0: 灾区。对
1: 啊、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权，
0: 对，就是融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 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对， AI 作曲、 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 就像您刚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0: 是的，
1: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0: 复杂的超过两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
0: 是
1: 个复杂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个体
0: 是的，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我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 经验，它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0: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啊，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个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声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1: 当时你也参与过。
0: 对对对，
1: 这当时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综艺节目。

0: 跑走。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就是表演。
1: 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嗯，没错没错。
1: 哦，
0: 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
1: 嗯，
0: 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1: 对，
0: 对，这个镣铐其实是角色本身，那个角色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1: 嗯，
0: 对，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0: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赚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
1: 嗯，
0: 对，
1: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好，也真的
1: 哪有这样的舞台呀。
0: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对，我也用过。
0: 对对对。
1: 嗯，
0: 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
1: 哦，
0: 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
1: 嗯，
0: 但不是会了。
1: 嗯，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前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持，
0: 多积累自己练，真的。
1: 嗯，
0: 多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去学习别人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
1: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0: 对，
1: 但是你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0: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
1: 嗯，
0: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
1: 嗯，
0: 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嗯，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是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0: 是的
1: 啊，其实你在说的过程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0: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1: 是的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0: 对
1: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0: 当然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1: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0: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
1: 啊，
0: 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说错，
1: 满满的求生欲。
0: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
1: 嗯，
0: 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
1: 是
0: 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
1: 嗯，
0: 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 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0: 没错，
1: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0: 没错，
1: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可能对内容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0: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拿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的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1: 那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
0: 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1: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0: 是
1: 的，真的吗？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啊，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
1: 啊，
0: 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1: 就
0: 一会儿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1: 好像也是哈，你刚才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0: 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就像你做的白噪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都来了，带点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1: 音
0: 乐节。音
1: 乐节不应该是
0: 五六
1: 年前之前的事儿吗？
0: 你说的音乐节是
1: 以前的
0: 开场音乐
1: 节
0: ？No，
1: 这种嗨哈的音乐节。
0: No， 我想要的是那种放松音乐节，就是那种逃离城市，逃离这个世界。
1: 哦。
0: 就是大家全都是以非常像树懒一样，树懒一样，大家就是趴在一些地方，但是有曼妙的声音流淌而过，就是将你在外面的活动，别人在匆忙的走，别人在匆忙的活动，就是一个纯分享。因为咱们上海其实还是很多街道就很放松嘛，缺少一些声音，当然自然的声音已经很好听了。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1: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陈山植物园的希望博士一起开始探索《诗经》当中那些质朴的格物精神，看清了桑树与构树在古代中国的生态与文化变迁。而今天啊，我们要将这一场自然观察推向更深的维度，从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那些真正构成了我们华夏民族餐桌与情感血脉的植物传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是否知道桃、李、梅、杏、梨这些春天里繁花似锦的树木，其实全都是蔷薇科的亲兄弟？蔷薇科水果在演化上为什么会如此高产？它们那种从酸涩到甜美的成熟过程，对于植物本身种群的延续又有着怎样的生物学奥秘？不仅如此，中国人餐桌上的植物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又经历过怎样的物种大迁徙？今天呢，陈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去拆解这份藏在古籍和泥土当中的植物的奥秘。接下来聊一些意象上更好的植物吧。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桃之夭夭，这个是诗经当中好像最著名的植物句子之一了，对吧？
12: 对，因为这个它就是这个名，它这个句子很好嘛，对吧？啊，灼灼其华，对吧？就是一闭眼就能显出这个桃花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桃，你看这个在桃这个字，你看因为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水果，在过去写这个桃，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桃，对吧？基本上也没什么大的这个变化。
11: 这个的话就是是因为就是桃是比较原生的我们这个中国产的一种这个水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它花也好果也好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审美，是吗？
12: 哎，的确，这个桃子呢其实是很符合这个我国民间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审美的啊。因为你像我们现在一说，对吧，我们说谁交了这个好运啊，就说谁交就桃花运，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这个桃呢本身呢它就会，桃花本身呢就会带有啊这种就是这个幸福啊什么，或者是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婚嫁啊，
11: 对吧，
12: 恋爱就相关的这个意象。因为本身呢就是像这个桃花开的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开春了啊，人们开始这个相互的这个活动，因为冬天过去了，人们开始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年轻的这个男子女子们啊，这时候相互的追求也正好是桃花开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们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那本身呢这个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我国本土的一个木本花卉啊，木本花卉花开好看。那么此外呢它的果也不错啊，这个
11: 对
12: 我们见的这个桃子，对吧？而且呢这个桃子呢它也是有文化含义的啊，因为这个桃子它本身呢 在因为这个桃树，一个呢比较桃树比较能长啊，寿命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桃的这个水果呢这个意象也比较好，因为桃子很香啊，你看跟其他的这个水果比起来，这个桃子成熟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但
13: 气味很好，
12: 而且气味是很好的，所以说呢这个桃呢就成为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贡品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后来就引申成一个是个吉祥如意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最后呢再就成了一个长寿的一个代表啊。
13: 哎，这个一个植物啊，就是说它的花能够代表的是这个青春绚烂浪漫，对吧？
12: 对，
13: 然后它的果又能够和这个长寿这个寓意绑定在一起，这个确实挺难得的。然后好像桃木在这个文化当中它还有什么辟邪啊这些功，
12: 对的，所以说有很多例子，你看在古代对吧，我们那个有个成语对不对，叫什么二桃杀三士嘛，这个对，就是刨开这个它的这个过程不说，你看这个桃子在过去是献给君王贵族的礼物，哎，对吧，说还是赏赐有功之人的东西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桃在古代它就有非常这个强的啊，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意味啊，它就是非常尊贵的这种意味。
13: 对，那就是说当然现在聊这个话题好像已经稍稍有点晚了，我们每年其实这个二三月份三四月份的时候经常会提的，就什么桃啊李啊梅啊杏啊梨啊这些，对吧？这长得真的还是挺像的，就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敢这个确定，就是看一眼就知道它到底是对应的是哪种植物。
12: 其实就是也不怪大家，因为这些呢我们都是蔷薇科植物啊，那么这个蔷薇科植物的花呢一个特点，它就是哎，我们小时候画小红花怎么画，哎，五个花瓣一画中间的花蕊一点啊就是一朵花了。
13: 对，
12: 其实这个五个花瓣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蔷薇科植物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特征啊，你我们说的像这个苹果梨桃李梅杏樱桃等等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点，那其实后面这几个尤其是我们说的什么呢，桃李杏梅樱这几个它还是一个属的，
13: 对，这湖都比较大，
12: 对，它都是离属的，哎，都是以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比较硬的核为典型代表的啊，这个蔷薇科离属植物，哎，所以说那个花型相似，那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属的植物啊。
13: 哦，就只是说因为从水果的角度我们可能从小吃的时候就把它们这个严格区分了，所以我们看果子感觉区别挺大的，但其实从植物的角度它们确实
12: 关系非常近。对，所以说你说区分不开来的花，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怪这个分不清楚，那普通人的确是分不清的。
13: 哎，这个其实又可以这个延展出一个，就为什么蔷薇科那么盛产水果
12: 因为这个蔷薇科呢它这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梨属对吧，它本身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核果啊，这个梨属植物果实它就是核果，那么核果的特点呢它就是外面有一层鲜嫩多汁的啊，就是肉质多汁的中果皮，那所以说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给我们吃的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本身呢就是需要依靠动物尤其是鸟类帮它来这个传播的，那么它这个果实掉到地上之后呢还有一些动物来帮它这个哺乳动物来帮它进行传播，
13: 它就是刻意把自己长成很好吃的样子。
12: 对，所以说呢像这个我们刚说的蔷薇科的这一类它本身就是要让动物来吃它帮它传播这个种子的，那所以它就天然的是跟吃联系在一起的。
13: 这个倒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就天然的把这些东西进一步的驯化成更好吃的样子。
12: 对的
13: 啊，哎，那就是前面还说到就是桃，我们好像往往还会把这个桃和李放在一块来说啊，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含义是怎么由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据过。
12: 这个桃李呢本身呢就是说呢它开花的时候呢就是显得很盛大
13: 哦，
12: 对，尤其是桃的像种成一片的时候的开花像云霞一样对吧，那么李子更不用说了，李呢主要呢就是李的优势是什么，它花多，因为李呢它的花呢是形成一个花序，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散房花序啊，好几朵花在一簇，所以说呢这个李子在开花的时候真的是一束的这个白花啊，比较好看，花比较繁盛。那么桃呢它盛在艳啊，因为桃花是粉色的，它很艳丽啊，那么桃子本身呢一朵朵花是单生的，但是呢它的花比李花大，然后呢就是又开的是粉色的，所以说很艳丽，所以说就从桃李，桃李就是花如桃李的意思，就是说它开花非常的繁盛有光彩啊，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桃李放在一起。那后来呢这个桃李呢就又引申出了就桃李满天下 啊，就是因为就是说种的多啊，哪儿都有，哎，所以就成了这个桃李满天下的这个、
13: 哦、
12: 啊这个意象出来。
13: 嗯，就确实桃李在就是中华大地的这个种植面积是非常广泛的。
12: 对的，从这个就是它从这个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种植。
13: 嗯，就这种植物它怎么说适应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是吗？
12: 是的啊，而且呢本身呢它果实又是古代重要的这个水果，那种的就更多了。
13: 嗯，好，这个是这个桃李啊。那刚才其实也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好吃啊，或者说是蔷薇科在有盛产这种好吃的这个果实。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或多或少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在树上看到那种其实还没成熟的这个果实，就咬一咬就特别的这个酸涩啊。这能不能稍稍和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果实它从最开始那么酸涩难吃，然后变到甜美，这个中间是发生的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它为什么会哎越来越有那么多的糖在里面产生呢？
12: 那这就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植物呢，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果实成熟过程，它也是一个演化机制来决定的啊。所以说就是在刚开始它是什么呢？它是绿色的、酸涩的、不好吃的。那这样绿色呢？它主要呢就是说呢是把它隐藏在这个枝叶当中不被动物发现啊，然后呢酸涩就是说即使被动物发现了以后，那动物去咬一口不好吃它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成熟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未成熟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好吃的特性，那还没有长成那就被动物踩出来掉了，对吧？那么当它逐渐的成熟过程中呢，它一个呢就是有机酸的含量来下降，那么此外呢会向这个果实中呢去累积可溶性糖，那么这个时候呢果实呢就显得是酸性下降而糖度上升。那么此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果皮内呢它开始累积花青素啊，那么这个花青素呢通常是带有颜色的啊，那么在这个蔷薇科植物里面呢它通常呢就会给植物带上红色到紫色的这个颜色，这是花青素来决定的。那么当这个植物成熟，当这个果实成熟以后呢，它的花青素含量上去了，带有了颜色啊，变得显眼了。那么此外呢，糖度上升了，也变得好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广告啊，来吃我吧。那么吃下去以后呢，能帮它来进行传播，那么让它能够分布的更广。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演化的压力来决定了啊，来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成熟的一个过程。
13: 就它的那个酸涩的阶段本质上其实也是保护，就是你这个时候吃了我对我的这个播种或者说是扩大我的种群
12: 没
13: 有意义
12: 的
13: 所以就先难吃一点。
12: 对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呢啊，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吃的这个果实啊，它的这个状态呢已经跟古代的是差得很远了。因为呢我们说呢这个在它的野生状态下，它是植物叫做够用就行、它果实不会长得那么大啊，也不会那么甜啊，所以说呢只要就是动物哎它能够吃得下去就行了啊。那我们其实呢现在呢市场上售卖的那些水果，那些都是人类选育的一个结果啊，因为人想追求更甜更大更好吃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这个啊从它的这个果树的育的繁育的过程中来进行这个选择，选择更好的这个后代，然后它进行种植。那么其实呢这些呢也还是需要依靠人的作用在里面的，让人的选择。
13: 哎，从这个角度的话，如果是回到这个2000多年前《诗经》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提到的那些果实和我们现在相去可能也甚远了，对吧？
12: 是的
13: 啊，就可能古人已经觉得挺好吃的，我们现代人看到或者说尝到会觉得哎这啥呀。
12: 是的。
13: 嗯，好，这些都是刚刚聊到的这些，其实无论是这个梅啊、桃啊、李啊，其实基本上和现在的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植物对应关系是比较明确的。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个字儿可能和现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相去甚远的例子？
12: 那比如就拿蔷薇科这个植物来说，蔷薇科其实那几个像这个桃、李、杏、梅啊，这几个其实古代这个用的字跟现在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用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梨啊。那么梨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呢，它是叫做甘棠啊。甘呢是这个甜味的意思，棠呢是海棠的棠。那这个甘棠呢，它其实呢指的是这个一个梨的一个祖先类型啊，或者就是说一个特指的一个梨，叫做杜梨啊，杜梨，
14: 对，
12: 杜字旁一个
13: 哦
12: 那个杜、
13: 哦、嗯嗯，
12: 对，杜甫的杜。那这个杜离呢，它本身

0: 那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梨树啊，一般啊，就是梨树都能长得很大，
1: 嗯
0: 啊，尤其像这个杜梨，它能长得非常大的一棵树，而且呢，这个它开花也好看，因为这个也是一树的白花，花非常的繁盛，那它的这个果子，稍微差一些，因为果子长得比较小，大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头啊那么大一点啊，而且呢就是说不能直接吃的啊，直接吃是比较这个涩的。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吃呢？是要经过这个冬天，要霜打了以后，冻了以后，那么这时候吃，它是带有甜味的啊。那么此外呢，这个杜梨呢，这个果实呢，还可以用来这个酿酒啊，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杜梨呢，就是因为它能长得很大，所以说呢，在先秦时期啊，你可以想象一个村子里面啊，都是这个低矮的土房，但是呢，在村口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一棵这个杜梨树的话，那这个给人的这个感觉那是非常震撼的。所以说呢，在过去呢，有一些村落，它就是以这个杜梨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村树来看待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这个《诗经》那个这个它那个这个篇名是叫做这个《朝南甘棠》，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典故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是这个周公在这个在这个杜梨树下啊，然后呢，哎，他这个讲就是宣讲这个礼仪，然后呢，就是人们就把这个甘棠树作为纪念周公的一个树木啊，叫后人不要去砍伐它，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么这个对，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梨啊，就是把这个杜梨树呢，又赋予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天下教化啊，教化美德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2: 哦，这个甘棠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生梨，它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吗？
0: 都是一个属的啊，但是呢，
2: 但我看了图片，这个果实，你要说是樱桃，我觉得可能还有点像，这和梨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0: 那对，所以说呢，这个甘棠啊，这个名字其实呢，它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它给指到了另外一个植物上去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有一些像这个清代人来画的这个甘棠的这个画像，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他们画的一个画像，其实他是把甘棠画成了什么呢？画成了这个红色的果实啊。那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说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所画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最开始说的这个杜梨树了，而是成了海棠树啊。
2: 对，
0: 所以说你
2: 看到
0: 这个
2: 棠，其实我最开始想到的就是海棠果。
0: 对，其实呢，棠这个字啊，最早指的是梨树，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转指，所以说呢，这个糖字慢慢的就被给到了什么呢？给到了这个苹果类的果实上面，以至于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人们一说糖这个字，最早想到的它其实是海棠而不是梨了。
2: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本能其实犯了和古人一样的这个毛病，对吧？
0: 是的。
2: 所以其实甘棠的就是古人所说的那个甘棠，这其实是诗经时代的古人他们所说的这个甘棠，其实是就那个果实就算是成熟的，它也是那种偏棕色的那种感觉。
0: 哎，对的，就是一个像小梨子一样，就是那个棕黑色的啊。
2: 这种植物
0: 现在能见得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我国这个是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杜梨呢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它在农业生产啊，在这个果树生产上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梨，就我们是这个商品梨，它呢是嫁接在这个杜梨的砧木上面的。因为这个杜梨刚才说了，它一般能长得很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根系是很健壮的。那所以说呢，用它来做砧木的话呢，都能够促进这个接穗的一个更加良好的生长啊。所以说我们一些商品梨，它是拿这个杜梨做砧木来用。
2: 哦，这个的话，就虽然基本上这个不会去吃它的这个果实了，但是它还在帮我们产水果。
0: 哎，对的。而且呢，这个杜梨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赏花卉，因为它能长得很大，开花的时候一树白的啊，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还把它作为这个观赏木本植物。
2: 哎，我在你给我的这个资料当中还看到了有一篇就叫《卫风木瓜》啊，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0: 哎，这个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
2: 对，
0: 一首这个
2: 诗经了。这个木瓜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木瓜吧？
0: 那肯定了，那先秦时期哪来的这个？那个又香又软的那个木瓜，那个是从那个南美哈、是那个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木瓜呢，它是从美洲传来的这个番木瓜、就是正确的一个称呼应该把它叫番木瓜、这个在先秦时候那肯定是没人吃到的。那先秦时候人们见到的啊送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木瓜啊，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木瓜、
2: 就我们现在植物学上叫木瓜的那个木瓜，

0: 其实和先秦时期的那个木罐是一种东西，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少见。
1: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种东西，因为我们说的对，《诗经》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木瓜、木桃、木李，对不对？那其实这几个东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蔷薇科的木瓜属，或者说是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啊，
0: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它的这个果实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长得其实是可以这样描述啊。长得其实是跟番木瓜的果实挺像的，不然的话番木瓜也不会叫番木瓜，对不对？就是因为它跟木瓜长得很像、
0: 哦、
1: 对吧？然后它的果实在成熟的时候呢、嗯、这个果皮的颜色是明黄色的，
2: 嗯，
1: 是那种亮黄色的，哎，有点有那个感觉，哎，亮黄色。因为番木瓜的话大家知道它成熟后这个它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不
0: 对,
1: 对，然后这个木瓜呢它这个成熟以后的表面是那种亮黄色的，而且有个特点就是木瓜闻起来特别的香啊，非常香、哦、就是有带点这种甜腻腻的那种香味。所以说，
0: 所以你吃过吗？
1: 我没吃过，因为这个东西它叫木瓜，木瓜就是因为它成熟以后硬的像木头一样，它没法吃、
0: 哦、不是长在木头上的瓜。
1: 对，它真的是长得是它其实是硬的跟木头一样。所以说呢、嗯、我们植物园里面就经常会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到了这个夏秋的时候，那个木瓜成熟了以后，你有时候在地上捡起来，你看上面会有牙印的，哎，就是人家觉得可香了、嗯、啊！我是不是能吃，咬一口，哎，这个硬的不行了就扔了，谁说的留了个牙印啊？
0: 哦，就是它闻起来特别诱人，就欺骗性特别强。
1: 对，但是呢很硬，不能吃啊，只有在它那个嫩的时候切片了可以去吃啊。
0: 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典型意义的水果，它更多的是有点是
1: 当菜系都没法吃，也只有云南那边会吃它。
0: 哎，你这个倒是说起来，我前两天刚好还吃了，就尤其是在那个，如果是去一些泰餐厅的话，它会有那个就是拌木瓜丝，这个用的到底是哪种木瓜呀？
1: 啊，在那边用的那个木瓜啊，在那边啊，
0: 又不是这两种木瓜了。
1: 那边很可能用的什么，用的就是还没有成熟青的那个番木瓜。
0: 哦，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诗经》里的这种木瓜。
1: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木瓜主要呢，它呢是做贡果来用的，贡果或者是入药来用的。那么做贡果就是为它是有香味的，所以说呢，把它摆上一盘放在这个室内啊，能让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也变香，相当于是一种天然的这个香薰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把它这个切片晒干，可以入药啊，是煎药用的啊。所以说呢，它不是说是一个用于正常食用的一个蔬菜或者是水果。那其实呢跟这个木瓜关系很近的啊、还有像这个贴根海棠，它的这个果实其实它就叫皱皮木瓜，样子呢跟木瓜有点像，比木瓜要小一些，果皮要皱一些啊，闻起来也很香啊，也是来做药用的。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说在古代所说木瓜，那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东西。那直到说什么呢，到明末啊清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番木瓜呢它才从这个东南亚传入我国，那才有了吃的这个番木瓜。
0: 哦，哎，但是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卫风木瓜》这一篇，它其实就是表达就是这个友情的，就这种深厚情谊的这种诗作。你刚刚说这个木瓜好像也没啥这个太大的这个价值，也不是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这东西来送，这个合适吗？
1: 很香啊！
0: 哦，就闻着沁人心脾。
1: 对，闻着很香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室内香薰嘛，反正就是一个送礼的一个东西。而且呢这个卫风这一篇呢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出，就是说我送的东西不是那么贵重，但是它还给我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嗯、啊，那么就是显示这个情谊之深厚
0: 啊。
1: 对，那其实啊后人的考证当中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嗯、木瓜、木桃、木李，这个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显示这个东西啊很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种解释啊，就是也是古籍上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木瓜、木桃、木李，它可能就是指的是大的李子啊，我提着水果就送你了、
0: 啊、
1: 对，
0: 这个木其实就是大的意思
1: 啊，对，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0: 哎，这也是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木桃木李这俩又对应的是啥，对吧？那又得再考据一遍。
1: 对的，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说呢比较正统的观点认为呢，就是木瓜、木桃、木李它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木瓜属以及呢木瓜海棠属这两个属的植物的果实都是很硬啊、嗯、很香的啊，这个果实啊。那么另外一种比较小众的说法，就是古籍上提了一嘴啊，后面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展开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 木瓜、木李，它其实就是瓜、桃、李啊，这个水果，哎，有这种
0: 感觉也说得通，对吧？
1: 是的，
0: 哎，聊了那么多就是蔷薇科的这个植物，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古人就已经开始吃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去使用了。就我有种感觉，是不是就中国有可能是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一片土地，它有可能是这个蔷薇科植物的一个演化中心啊？还是说，其实世界范围差不多纬度都是有大量的蔷薇科植物
1: 的？那么我们说呢，啊，就像蔷薇科植物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木本蔷薇科植物，它在整个的这个欧亚大陆，都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分布。但是呢，我们说呢，像这个桃啊，这个李等等呢，它其实其中的这一种呢，是被人类挖掘的比较早，那么就是很早的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应用啊，那对，所以说呢就是造成了这个现象。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整个欧亚大陆，那比如说呢像在这个欧洲那边其实还有，对吧，欧洲里它也是作为一个水果来的，那其实欧洲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梅，对，那这个就是说因为它是在整个这个欧亚大陆上分布的很广，所以说不同地区的人们呢就会根据啊基于当地的这个植物多样性来进行相应的这个驯化啊和这个应用，只不过呢在我国的这个土地上面呢，哎，像这个桃啊杏啊李啊这个梅啊它应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渐渐的就是广泛开来了。
0: 就因为这一个科的植物它普遍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果实就是要弄得特别好吃的这种样子，就即使没有特别人工选育它也是基本上能吃的，所以呢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就拿来去食用，然后有意识的去栽培。那么另外一点，可能和一些这种浆果相比的话，这种果实就蔷薇科的果实它又能稍稍储存一段时间，那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应用层面会更广一些。
1: 而它比较大啊，因为像是核果类呢通常会长得大一些，
0: 对，
1: 浆果类呢它的这个一般来说它不会长得非常的这个大啊。
0: 对，好，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植物，这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呀，西博士？
1: 啊，那还有很多。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你看刚才说吃的，对不对？啊，刚才都是水果。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农业作物。
0: 哦，
1: 对吧？农业作物就是我们说的粮食作物。那其实呢，刚才就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五谷。五谷里面呢，其实有这样几种，就比如说在这个诗经章当中，其实五谷都是出现过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麦子，那么麦子呢在诗经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名称，它叫做来去的
0: 来。哎，你别说这个发音倒是这个感觉有点和这个麦，但起码这个韵是一样的。
1: 对，那其实在古籍当中啊，就是说在这个先秦的这个时代呢，啊，来指的就是小麦。
0: 哦，
1: 然
0: 就小麦其实进入我国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1: 对，那个、其实经根据考证的就是小麦。麦子大概是在这个商到周早期就已经传入我国了，它呢是从这个中亚地区传入我国的，但是呢进来的这个啊非常的早，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种子，其实小麦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容易携带的啊，好保存又容易携带，而且呢它这个很长时间能够保持它的活性啊，所以说呢它通过这个欧亚大陆东西向迁移的古代的这个商路，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国，所以说呢考证时期其实是商到周早期就已经开始种小麦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就是西部地区它还种一个重要的这个谷物，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啊。这个小米呢是一个我国的一个本土驯化的一个作物，那么它的这个祖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啊经常能够看到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它就是小米的祖先啊，就是粟的祖先
0: 啊。我好像这个就看到过，是哪个视频，是类似于那种求生博主，然后他就搞了好多的那个小尾巴草，然后在那儿这个磨啊，就这个，然后最后还做了个小饼子吃。
1: 对，这个狗尾巴草其实把它的那个果实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壳搓掉啊，然后呢再粘磨成粉啊，然后其实它这里面就是含有大量的那个淀粉的啊，所以说呢的确是可以这样吃的。但是呢这个小米的驯化呢是让它的什么呢，让它的这个籽粒变得更大，然后呢在一个穗上它所长的这个籽粒更多啊，所以说呢就是产生了，我们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小米。那么当然了在这个古籍当中还有一个叫黍和稷。
0: 对，
1: 黍和稷。对，那这个黍和稷呢它其实啊就是黄米，
0: 黍和稷
1: 都是黄米，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呢它可能是代表了黄米的两个类型，就是蔫和不蔫的两种类型。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黍它就是蔫性的黄米，哎，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能够吃到那个黄米糕啊，是蔫蔫的糯糯的，哎，那个呢就是在古代呢就是你把它叫做这个黍。那么这个稷呢 它是啊不粘的黄米。
0: 哦，
1: 对。
0: 又说到稷的话，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皇权当中是非常崇高的，对吧？
1: 社稷，对的。因为稷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黄米这个东西呢，它也耐旱。
0: 哦、
1: 那么在这个中原文明的这个区域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哎，粮食作物。那这个所以说黍和稷呢，就是黄米。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稷就是它是指小米，也有这种说法。
0: 嗯，
1: 现在反正，但因为这个呢，对于古代它的这个描述没有那么清楚，因为这几种关系非就是样子外形上非常的类似，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所以就是其实别说这个现代人了，就是对于这个稍后一些的那些古代人，你要说他这个五谷不分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他中间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在整个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版本太多了，就你很难最后去考证这个五谷到底是哪五谷了。
1: 对，你像这个粟、黍和稷啊，像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我国的中原地区，就是偏西部地区半干旱这个地区应用的非常多的谷物，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实有我们说的这个支撑中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粮食。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麦的地位就慢慢上升了啊，所以说到了后来呢这个麦子它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粮食。但是呢、这个麦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啊，就说呢麦在过去叫做来，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呢古代也有麦这个字。那么麦这个字呢在青铜器上它的铭文上面是怎么写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手，
0: 来加一个手，
1: 对，然后构成了麦这个字。其实你现在也
0: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来，或者是一个手拿着一束这个麦子。
1: 哎，对，这个就是说呢人们也是推测，其实它也是发生了一个语义的一个颠换。什么意思呢？就是来过去是小麦的意思，对吧？来过去是就是小麦的意思。因为来在甲骨文到金文上面啊，它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麦的那个样子。
0: 哦，对，我看到图片了，那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
1: 照着画的，对吧？那所以说呢后来呢只是麦这个字在古代什么意思呢？麦这个字在古代才是
0: 来的意思，就是我拿着这个麦子招手，赶紧过来，对吧？
1: 对的，我拿着这个，就是人拿了一个麦子，那这个过，那这个动作，那很可能就是我去，对，我来做客，或者是拿来麦子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后来呢，人们就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这个字，因为用的太多了，啊，“来”这个字用的太多，就是“来”这个意象用的很多，所以渐渐人们为了省写，就慢慢的就是这个“来”这个字就变成了到来的这个含义了，反而是过去代表“来”的这个“麦”这个字，然后呢，它 指代了这个植物了，啊，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颠倒。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推测这个来和麦子它可能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嗯，对。哎，我其实还很好奇一点啊，就是比如说。

0: 们其实也都知道，就是原来在就是中原一带，就是像黍啊、冀啊，就是这个作物也是非常广泛的，甚至有一些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后面这个小麦普及之后，就迅速的改变了，就是尤其是北方的一些这个饮食结构呢？就是小麦它有怎样的一些优点，它的独到之处呢？
1: 一个方面呢，就是那啊，小麦本身呢，它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啊，它耐旱产量也比较高啊。
0: 嗯，
1: 那么另外呢，一个小就是小麦本身它的这个加工方式比较多样化。
0: 嗯，
1: 因为这个小麦里面呢，它除了淀粉以外，那么所含有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呢，就像我们一般的高筋小麦，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可以到12%以上，这个相当高的一个蛋白含量。
0: 嗯，
1: 那么蛋白含量一方面呢，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对吧？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吃同等重量的这个小麦制品和稻米制品，那你获得的这个蛋白质肯定是小麦高的，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小麦的这个加工方式它比较多样化。小麦呢，之前呢，在这个就是小麦它呢磨粉以后啊，就是小麦它是不适合直接蒸煮的，但是呢，如果将它就是有了这个石磨技术发展以后呢，把它磨成粉以后，那它的加工方式一下就多起来了。那比如说呢，它是可以烘烤，
0: 对，有饼，
1: 对，有饼，对吧？
0: 做面啊。
1: 然后呢，烘烤的这个技术呢，它其实是一个小麦原产区的这个加工方式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总是说西方人，就是说这个欧美人总爱吃面包，它是烤出来的，对吧？烘烤出来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呢，从这个西亚起源的时候，那边呢，它其实主要呢就是烘烤来吃。
0: 对。
1: 但是呢，到了我国以后呢，这个小麦呢，它一方面啊，在我国西部地区，它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它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个烤来吃的。
0: 对。
1: 但是呢，它磨成粉以后，它又能够结合我国南方地区传来的这个蒸煮吃法，因为只要知道米饭、水稻的籽粒，你烤了之后你是怎么吃？不能吃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国的这个就是南方，就是长江流域这个稻米，它是蒸煮来吃的，就是靠水为媒介来蒸煮来吃的。那么这个蒸煮呢，哎，刚好呢跟这个我们的这一个磨成粉的面粉发生了一个这个结合，哎，人们发现面粉把它做成球，它也可以去蒸，那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馒头包子的这一类做法
0: 啊。
1: 所以说它就是成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方面，那更别说在以后呢还发展出了把它抻成长条煮着吃的这一点，对吧？那就是对不对、啊、当然过去呢我们是没有面条，叫做汤饼，那就是把面片按成一个一个的薄片去煮了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这样子就是我们小麦呢它的这个食用方式也就非常的多样，而且呢它其实也是耐储存的、嗯、啊，小麦籽粒它本身是耐储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影响下呢，这个小麦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的一个作物
0: 啊。那也难怪了，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多样，对吧？然后呢又适合在这个北方地区生长，然后它也耐储存啊等等，那和本土原生的一些这个谷物吧相比，那它的这个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1: 此外呢，其实小麦还有一点、
0: 嗯、
1: 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没有想，就是小麦它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小麦它是可以作为一种越冬的植物来种的，就是我们种
0: 哦
1: 冬小麦，就是说呢我们秋天播种以后呢，它呢是可以以这个就是说以地上部分不死的方式直接过冬，然后呢到第二年然后呢来进行收获
0: 啊，
1: 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冬天的这部分料地的这部分时间用上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休眠状态啊，对吧？雪盖三层被嘛，对吧？来年枕着门头睡，对吧？所以它的耐寒性很强。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那在夏天的这一季它可以另种一季这个其他的作物，那这样子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起来、嗯、它不像这个粟啊、像小米或者像这个这个黄米，它是没办法这么种的
0: 啊、哦、对，这个必须还要和这个农业生产端去结合起来去思考啊，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就更加的透彻。
1: 对，所以说呢、嗯、这个就是综合考虑一下，就是说使得北方这个小麦成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种植的粮食作物。
0: 嗯，我觉得今天最惊讶的还是就是来这个字，它的本意其实就是小麦，这个确实是没想到啊。
1: 是的
0: 啊，哎，这聊完了就是主食，那既然还在聊吃的，那就再聊聊蔬菜呗。我很好奇主人古人他们这个都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而且好像在诗经当中就是很多蔬菜的这个字儿用的也很怪怪的。
1: 对，嗯，这个蔬菜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呢还想讲一个，就是五谷之一里面有一个、嗯、它那个字就用的比较怪，就是蔬、
0: 嗯、
1: 草字、
0: 啊。

0: 头底下一个那个叔叔的叔啊，
1: 嗯，
0: 这个叔这个字呢，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其实就是大豆啊，就是啊大豆。那么就是从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叔这个字也是出现了好几次啊。那所以说，那这个叔也是表现出了，其实呢，这个大豆在我国先秦时期就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物来进行种植了，
1: 对
0: 啊，因为呢，这个叔它是一个，就是说大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啊。所以说呢，刚才说了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小麦里面有蛋白质，对吧？啊，那么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豆，那就是它是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可以提供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支撑了我国先秦人们他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啊。
1: 是因为那时候吃肉还是成本非常高的，或者是普通人还是很难的。那有了这个小麦和大豆，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即使不吃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的基本营养也能够保障。
0: 对，就是能够维持他的这个生理机能啊。
1: 对，你说到豆这个字，我倒是想起来了，那其实可能也是出现过前面你说到的，就是来和麦之间的这种这个意思的这个变化。就是豆的话，其实我记得最早它其实就是豆这种形制的一种这个青铜器，或者更早的一种这个餐具吧。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其实就像是一个小酒杯一样的，然后好像就是说最早这里面其实就是倒酱的，然后他们就是吃的东西有点像我们火锅这个放蘸水的，就是那种碟子，然后蘸一蘸来吃。
0: 是的，
1: 然后后面逐渐的。
0: 对，你在学看青铜器的时候就有一个餐具，也叫做豆嘛啊，长得就是那个，
1: 嗯，
0: 所以现在豆这个字也是这么来的。当然后来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用途，然后把它就发生了一个意义的一个转换，
1: 对
0: 啊，就是到这个我们小颗粒的这个东西上。
1: 是的，还有点时间再聊聊就是《诗经》当中的这个蔬菜吧，这个我已经很好奇啊。
0: 好，这个《诗经》中的蔬菜呢有这几个，一个呢就是葵啊，葵这个字呢，其实在这个一些唐宋的诗词里面也能够看到啊。当然这个葵呢就不是葵花的葵了啊，它指的是这个冬葵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那个它是一个锦葵科的一个植物啊。但是呢，就是对于葵来讲的话呢，这个叶片啊，它那个如果煮起来的话呢，它是可以做煮汤羹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说到葵的做法就是做葵菜汤啊，就是把这个叶子摘下来煮一煮啊，就直接能吃啊。
1: 这好陌生啊，冬葵，我感觉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是没吃过，对，甚至这个概念都不太有啊。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到后来的话呢，就是到唐宋以后呢，其实种的人就慢慢少了。因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种植什么呢？这个十字花科植物的这个技术呢，是越来越提升了啊。所以说呢，就成了后来就是这个葵慢慢变得少了，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就比较多了。但是在先秦时期，十字花科植物也有种植，那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古风啊，这个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采飞啊，这个风和飞，这个风这个字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蜜蜂的蜂。这个飞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非常的飞啊。那飞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考证的飞这个字指的其实就是萝卜
1: 啊，萝卜
0: 啊，就是萝卜啊。
1: 现在很多人名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飞字的
0: 啊，对，方飞是吧？对。那这个飞这个字呢，就是说他们因为它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一个就是这个象形的字，你看那个飞怎么写，对吧？两竖旁边那个三两个那三横，就像那个
1: 哎，被你这样一说，很像个萝卜，
0: 对吧？就像一个那个底下一个萝卜，对不对？旁边长的那个长了那个对吧？长的侧根，对吧？
1: 像
0: 嗯，我认为就是这个飞呢，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萝卜，但是这个风就有意思了。风这个字呢，也是考证出来的，就是就是在就是严格历史上啊，就不同的人考证，就是认为呢，也是一个就是底下长球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那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它可能是这个无茎类的。那无茎呢，就是说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无啊，没有的那个无，那个茎呢，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青啊，无茎。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呢啊，有人在吃啊，但是呢，好像啊吃的比较少。这个无茎，这个东西吃起来呢是没有辣味的啊，因为它是这个十字花科云苔属的啊，这个没有辣味的。但是呢，跟它这个类似呢，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芥菜类的啊，像这个大头菜。它呢吃起来就有辣味了啊，这个呢都是十字花科的啊，十字花科云苔属的植物。
1: 对，十字花科呢，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展开聊的，就是这个吃的位置各不相同，对吧？
0: 对，是的。你像这个蜂和飞呢啊，这个飞旁边飞呢是十字花科萝卜属的啊，它就是萝卜先排除了啊。那这个蜂呢，现在一般认为是无茎，它是云苔属的，但是云苔属里面还有很多底下也长疙瘩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啊芥菜类

0: 我们这边呢也叫什么呢？叫撇蓝或者叫浅蓝啊，这个东西啊，也是一个大块啊，一个圆圆的一块啊。对，那么另外呢，那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榨菜的啊，那么做榨菜的呢，它也是芥菜的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茎呢是不规则的这个膨大，所以说呢叫这个茎瘤芥啊，所以就是这个榨菜。所以说呢，像这几个十字花科的这个植物啊，因为呢它分布的一个是很广啊，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有，所以说呢人们也是长期的这个种植。加以选择，就有了很多不同的
1: 对
0: 用的不同的东西啊。
1: 就人类对于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个开发，也算是比较透彻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种的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像这个古早的，像这个葵啊，它这个吃的呢就比较少了。其实呢，你像啊，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呢，这个松啊，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松紧的松，松这个字呢，在这个先秦时期，就是在《诗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呢，它在这个宋以后开始逐渐的出现了啊。这个"松"这个字其实指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白菜。哎，松。
1: 那个时候就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就是可能和我们现代意义的大白菜比较接近的蔬菜。
0: 那个时候呢，就是种的大白菜呢，啊，那个时候还是散叶大白菜啊，它呢不会结球啊。那么结球了大白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要到啊宋以后才有，就是逐渐也是人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大白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哎，它的这个头上它不会散开，会形成一个叶球一样的结构，而且呢，这样子呢，它的耐寒性增强了，冬天可以过冬啊。你想在古代时候要过冬的蔬菜，
1: 哦，那是很难得的，那真的
0: 所以
1: 是。
0: 说的对，就是这个大白菜的出现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上面的，就是蔬菜生产上面的一个发明。那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的在冬天的这个蔬菜供给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啊，那就是说呢，所以说在这个宋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白菜啊种的比较多，尤其是像这个明清时候啊，这个就是结球的这个白菜呢，它做的啊，就是说相当于是就是开始成熟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有很多地区呢，就是以这个结球白菜，就我们说的就是正经的这个大白菜来作为一个过冬的一个蔬菜储存。
1: 哎，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说十字花科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使得它那么盛产各种各样的蔬菜，或者说就是我们基于它们改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优质的蔬菜啊，就它的这个可能优势是在哪儿
0: 又是一个呢，对吧？一个是
1: 呢？
0: 好长，对吧？就是说它只要撒了种，因为它一般来说是作为一年生的这个植物，大白菜当然可以看作两年生的啊，一般来说是一年生的，它好长，种下去很快就能收获。那一方面呢，它的这个种子量也比较大啊，你像是我们说的云台薯的这个长荚果，它能结很多的种子。第三呢，是用途比较多，你像呢，它的叶子可以吃，种子是可以榨油的，就是我们说的菜籽油。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它大量的一个种植呢，其实呢都是一个榨油的一个副产物啊。因为古代对于油脂的这个需求，对吧？一个是动物油脂，那对于植物油脂来说的话呢，因为花生是美洲过来的啊，向日葵没有进来之前，那用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豆油，一个是菜籽油，对吧？所以说这个菜籽油呢，因为要收获大量的种子，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十字花科的这个云台属植物的这个种植。那在种植的过程中，人们就发现，哎，它呢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变异，然后呢，人们就把这个形状保留下来，来作为这个蔬菜来进行食用啊，所以就有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云台属的植物。
1: 就甚至最初的目的，倒不是说是为了吃到更好吃的蔬菜的部分，它其实可能是基于用油的这个需求。
0: 或者就是简单的用它的叶片啊，但是呢，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种植的多了，那么这个产生的变异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概率不变，对吧？产生这个变异的现象就增加了，那么人们就在这种变异上面来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选择和这个进行定向的选择选育，那就出现了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个食用的这个品种了。
1: 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长知识的啊，就是，然后再说一个类别吧，就是瓜，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就是古人这个口中的木瓜啊，就是瓜这个字儿，现代人如果说让你首先去想一想，可能容易想到的是西瓜。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诗经》那个时代，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中原一带的人还没见过西瓜，就他们对应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呢？
0: 其实呢，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能够吃到的一种瓜，就是对，就是甜瓜。对，甜瓜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本土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物种。但是呢，从历史上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什么呢？在这个商周时期，什么呢？从这个西。

0: 过来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甜，作为这种中亚那一块呢，是一个甜瓜的一个中心。那么
1: 哦，
0: 说呢，这个啊，甜瓜这个种植历史真的是非常久了啊，
1: 嗯，
0: 不但是在这个，就是它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啊延续下来。那这个甜瓜呢，因为它那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说甜瓜哪种的比较多呢？其实，在西域地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疆那一块，它的这个甜瓜的品种特别的丰富。比如
1: 嗯。
0: 说我们吃的哈密瓜，它就是甜瓜的一个品种。
1: 哦，哈密瓜也是一种甜瓜，
0: 对，哈密瓜就是
1: 而且
0: 甜
1: 是
0: 瓜，
1: 品种，它甚
0: 不
1: 至
0: 是一
1: 不
0: 种
1: 是
0: 物
1: 说
0: 种。
1: 是这个物种之间的区别。
0: 瓜的，对，它是甜瓜一个品种。那这个甜瓜的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甜瓜我们吃的部分皮，是它的果
1: 嗯。
0: 皮，哎，对吧？因为一般我们吃甜瓜，对吧？这个种子就是包含种子那一块，好像就是黏糊糊的，对吧？像粘黏的那个种
1: 啊。
0: 子都是刮掉的，对吧？
1: 哦，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那个瓤的部分。
0: 对，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西瓜瓤啊，对吧？所以就是呢，我们吃西瓜吃的是种子，就是支持种子的那些结构啊，在植物学上叫做胎座。但是呢，对于这个哈密瓜，就是我们说的甜瓜来说，我们吃的那是正儿八经的果皮的部分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
1: 这
0: 是
1: 个
0: 区别，
1: 冷
0: 对
1: 知
0: 吧？
1: 识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甜瓜呢，就是说，就是因为种植时间很久嘛，啊，所以说《诗经》里面一般指的这个瓜，它指的就是甜瓜。其实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后人绘画的这个图上，我们也能看到，不会画一个西瓜上去的，它画就是甜瓜。
1: 对，西瓜变成现在这么好吃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后面的事情。
0: 对，像传入我国呢，大概呢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期，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它才这个慢慢才传入我国。那么广泛的这个西瓜的这个种植呢？也是在这个宋及宋以后了啊，才会有这个西瓜才比较多一些。
1: 对，我甚至好像还看到过有一个说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就是欧洲可能几百年前的那种油画里面画到的那个西瓜，这个瓤还没现在的那么红。
0: 哎，对，这个西瓜瓤变红啊，那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近才有的现象。那么现在一般推测呢，可能是这个宋晚期、明早期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渐渐开始有了这个带红色的这个瓤的这个习惯啊，
1: 啊。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聊聊这个调料相关的这个《诗经》里的植物吧。这可能和现代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啊，这个物种大交流，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餐桌上的食物，它的风味是各种各样的。那是不是其实在《诗经》时代相对来说就没那么丰富了呀？
0: 在这个先秦时期啊，这个人们想要吃到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啊，这
1: 哎，
0: 种
1: 对，
0: 对这个味
1: 麻
0: 道
1: 辣
0: 的东
1: 鲜
0: 西，
1: 香，对吧？
0: 对这个还是啊比较
1: 嗯。
0: 困难的。那其实呢，在过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甜味儿啊，一方面就是其实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蜂蜜的啊，甜味儿是来自于蜂蜜啊，对吧？这当然这个不是植物，我们抛开不说。那酸味儿怎么来呢？酸味儿一方面呢是做醋啊，因为醋呢它是酒的一个副产物。哎，所以说就有这个醋。那其实还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蔷薇科植物里面的一个，就是梅子
1: 哦，望
0: 啊。
1: 梅止渴。
0: 那个梅呢，就是说呢，在过去呢，就是把它进行这个腌制，或者说直接做酱以后呢，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酸味的调味剂的啊，调味料的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梅子酱啊。其实还有个辣味的来源，过去啊，这个辣呢其实是叫做辛啊，辣味其实是叫做这个辛，或者说叫做荤。啊，辛或者荤啊，一个呢是指味觉，一个是指气味啊，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气味。那这些是主要来源哪里呢？有这几个啊，一个呢就是葱，
1: 哦，哎，对，葱是带点辣的，其实。
0: 但是呢，这个葱呢，就是说呢，目前在考证的，在《诗经》里面呢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在《诗经》里面出现的一个呢是什么呢？是椒，
1: 哦，
0: 椒。
1: 对，
0: 但是这个椒呢，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辣椒，它指的是花椒，
1: 哦，
0: 啊。
1: 就这个所谓什么椒房之宠的那个椒，其实就是
0: 对
1: 花
0: 的，
1: 椒了。
0: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椒房的这个称呼，就是人们观察到这个花椒啊，哎，这个它的这个结籽的时候呢，结果说是果实累累啊，这个红
1: 多
0: 的，对，它有这个多籽的意象啊，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椒房，就是说是这个后妃、嫔妃们住的这个屋子啊，就叫做这个椒房啊，而且它是要把这个花椒要掺到这个腻子里面，要抹到这个宫墙上面的，抹到这个室内的这个墙壁上面的啊，所以说叫
1: 这
0: 做
1: 感
0: 这
1: 觉
0: 个。
1: 好像是不是也有点那种可以驱虫啊，就类似这样的作用。
0: 对，它有气味，对吧？它其实闻出来，它是有一种有一些那个气味的。因为毕竟这个花椒它是芸香科植物，它的这个果皮里面是含有这个挥发油成分的啊，所以说呢，这个。

0: 进去闻了以后有这种就是那种花椒香啊，就是有那种香气啊，这是一方面。那这个椒呢本身吃起来呢它是带有这个辛辣感的，当然了我们说呢
1: 但其实更多是觉得是对
0: 麻感，对的，但是这个有这个味道的话呢其实呢在过去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调整味觉的一个东西。
1: 嗯，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调料和现在相比是远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就是带一点这种小刺激性其实也已经是很刺激了，是吧？
0: 对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10: 从政策顶层设计到一线课堂落地， AI 为青少年学习成长打开想象力的天花板。
11: 我们希望就是将人工智能的硬件软件呢，先覆盖到这100所学校，然后呢通过以点带面辐射这边的学校。
10: 人工智能走进中小学校园，他们将成为人类的新同桌还是新对手？
12: 让他自我教育，就学生自己定。在 AI 创造性的使用的时代，我们应该对人的是怎样的一种行为？
1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在课堂内外。在 Deep Research 教室体验激光雷达小车的速度与激情，穿上外骨骼设备，感受超越人体极限的力量。2025年5月15日，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人工智能体验馆完成3.0版升级后，迎来第一批参观体验的青少年。人工智能相关的体验场景不仅出现在青少年的课外活动中，也已经走进了中小学校园。2025年初，上海市教委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试点工作的通知，89所中小学校被选为上海市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变革，其中涵盖了课程建设、教学创新、评价体系优化等不同领域的试点工作。位于浦东的建平中学、张江集团中学、孙桥小学等学校也名列其中。
13: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是当前对社会各方面影响最大的科学技术之一。 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话题。在上海的中小学校园里面， AI 基因正在生根发芽。那么人工智能参与到中小学教育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前在中小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应用？对教与学又形成了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来参与讨论。他们是上海市后茶馆市教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最美教师、上海市一到四期校长双名工程主持人张仁礼先生，上海市特级校长、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李希中学校长朱国花女士。欢迎二位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AI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科学技术，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教育就在其中。二位作为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在学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有没有感受到这样深刻的影响？
12: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教学评的各个方面了。半年不到的时间，上海第一次组织了一次就是人工智能评课，和我张仁礼评课做对比研究，第一次全上海直播，我搞得我也很紧张。我第一次看到人工智能评课是怎么评的，我在看录像，我在看课，它是